0: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3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啊，有的照片，再点击这个照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红线。10月6号，央视播发网红打卡地牛奶湖收费调查。啊，这个报道披露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湖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建设游乐设施，并圈地收费。景区已经在10月5号闭园。另据西蒙融媒的消息，10月6号，锡林郭勒盟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一夜走红的内蒙古太普寺旗白银查干湖，因为奶白色的湖水被网友称作是牛奶湖。那这片历经生态修复才重现的自然奇观，在国庆假期迎来了客流高峰。令人没想到的是，牛奶湖地处生态保护红线之内，当地政府与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搭建商铺、小火车、彩虹滑道等游乐项目，设卡收取综合服务及停车费，硬生生地把一处野生自然湖泊打造成了收费网红打卡地。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不存在灵活操作的空间，更不是可以随意拉伸的橡皮筋儿。网红景观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唯有生态永续，发展才有根基。任何地方都不能以发展之名透支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好不容易经过这个生态的整改，然后呢生态修复才重现的自然奇观，然后呢被当地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部门批准的违规建设游乐设施圈地收费，把好好的这个生态修复才重现的自然情观，这个自然奇观又陷入了一个被破坏的危险的境地，必须要追究相关部门相关人员的责任。下一个，喂鱼。金沙江和岷江在四川宜宾翠屏区合江门汇合，这儿成了网红打卡地，又因为江中的野鱼类大量出现，

那白面馒头多到鱼群都吃不完。河江门附近有商户专门卖馒头，1块钱一个。县上有不少游客买馒头喂鱼，说我看到有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游客手里提着25个馒头，说要去喂鱼。河江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网友发布的相关视频，正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处理。翠屏区市政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会联系相关工作人员规劝游客投喂鱼食的行为。我看那个相关的视频啊，那个游客拿那个馒头，有的还掰一掰，有的干脆不掰，因为那个江里边那个鱼啊又多而且又大啊，动辄就是1米来长的那个大鱼，所以有的游客拿那个馒头喂鱼。你说馒头这喂鱼那多到了鱼都吃不完啊，这表面上是幸福的烦恼，实则是越界的代价。那鱼都吃不完的馒头密密麻麻飘在江边，形成一个让人看上去非常不舒适的一条白色的这个馒头带啊，漂浮在水面上。看鱼不喂鱼，护鱼不扰鱼，这应当成为每一个游客的自觉，更应该成为每一个网红打卡地的管理底线。自然区域不是投喂场，让鱼群按照自己的古老的生活方式生活，这才是对他们真正的善待。下一个，血样。近日广州破获了一个特大走私孕妇血样系列案，一举斩断了横跨全国23个省份的跨境黑色产业链。初步查明，涉案团伙累计走私出境孕妇血液样本超过10万人份，非法获利超过3000万。目前26名嫌疑人落网，其中9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案团伙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无创胎儿性别鉴定、遗传病筛查等广告，使用什么精准基因检测、安全无风险等话术来招揽客户，收费一般到2000到3000元不等。那谈妥之后，让客户自行的找熟人，或者通过部分网络医疗平台来采血。为了逃避监管，水客将孕妇的血样试管用胶带捆绑在腹部、大腿内侧，或者藏在特制夹层的拉杆箱当中，走私手法不断翻新，日趋隐蔽。境内揽客采血、血样中转保管、跨境通关夹带，各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作案流程专业化，隐蔽性极强。刚才很多网友不明白，那让这孕妇抽血干什么？你要知道，孕妇的血样当中承载着人类遗传基因的关键信息，属于国家严格限制进出口的物品。走私孕妇的血样不仅触碰了法律红线，更对国家生物安全、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一个是要对这种黑产进行严厉打击，另外也呼吁不要相信网络平台上的类似的广告，这很有可能是大坑。

标配仪式感的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这冤种三件套如今成了年轻人只逛不买的打卡背景板。不少游客在柜台前面试完香、拍完照，转头就掏出手机比价，最后把来都来了的消费冲动又给按下去了。这个冤种三件套失宠，直接戳破了景区长期依赖的信息差溢价的泡沫。这股只逛不买的新风潮，是新一代游客用理性选择倒逼着景区文创产业回归价值本位，推动旅游消费升级。从为限定溢价买单，到只为搜不到同款的独特体验付费，年轻人拒绝景区的冤种三件套，藏着整个旅游消费市场的升级方向。你现在你到很多的地方去景区去旅游，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三件套，或者是这个景区专配的啊，这专门制作的这个景区标配的护手霜，或者是冰箱贴，冰箱贴最常见，其次就是文创雪糕，然后就是护手霜，这三类叫做冤种三件套。年轻人们现在已经拒绝这冤种三件套了啊，这里面藏着整个旅游消费文创市场的升级方向，也提醒景区，真正的纪念品从来都不是印在地标上的 logo， 而是用心的让游客和一座城市产生专属链接。只有当景区真正把本地的文化、手艺和故事融进创意产品里，年轻的游客们才能停下比价的手指，心甘情愿地为珍藏那份独一无二的在地体验花钱。下一个关键词，买长成短。国庆假期高铁抢票难题再现，近日演员曹征发视频说自己耗时一周抢票都没抢到，然后被第三方平台建议，你干脆买长成短算了，多花了609.5元，多买了14站啊，他到了他需要的站提前下车。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多花冤枉钱才能保证有张票，这样的攻略戳中了出行痛点，令人五味杂陈。前两年也是国庆长假期间啊，曾经有新闻媒体报道第三方平台诱导乘客买短乘长，这被质疑是钻空子，有逃票的嫌疑。如今这些平台又反过来建议，你们买长乘短吧，让游客在钱上吃点亏，优先保证出行。不得不说，为了赚点手续费，把规则漏洞利用到了极致。怎么说呢，要让游客不再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遏制各种购票乱象，需要构建规范有序的购票秩序，加强对第三方购票平台的监管整治，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套路营销、商标滥用等违规行为，斩断灰色牟利的链条。当然了，最核心的仍然是要进一步精准动态的调整票额的分配，完善候补体系，让更多人能更轻松的买到票，大家自然就不用病急乱投医了。下一个关键词，次要责任。2025年8月27号下午，在湖南浏阳，9岁的刘某某骑着自行车突然向右转弯，横穿机动车道啊！这9岁的小孩，与这个聂某某驾驶的普通两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就这小孩骑着自行车，突然向右转弯，横穿机动车道，那边来了一个后边来了一个摩托车，俩人撞一块了。然后呢，造成3人受伤、2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因为摩托车上还带着一个人。交警认定，这个小孩刘某某承担主要责任，那个骑摩托的聂某某承担次要责任，而摩托车乘客戴某某不承担责任。此次事故导致聂某某身体多处受伤，经鉴定构成实际伤残，产生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万余元。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聂某某把这小孩刘某某及其监护人告到法院。案件审理初期，被告监护人认为孩子年纪尚小不懂事，而且事故双方都受伤了，因此不需要承担责任，对事故责任认定和赔偿诉求都不认可。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刘某某的监护人在当天赔付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2万。双方约定就本次事故再无其他权利义务纠纷。看起来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赔了钱了，但是聂某某共计花费了10多万，这个未成年人的监护者才赔了4.2万，相当于还是应该承担次要责任的叶某某承担了更多呀。下一个关键词，打印费。
假期打印几百页的习题已经成为很多

学生家庭的日常操作。近日有四年级学生家长诉苦，每周要打印三四次学习资料，单科一个学期打印花费最高300元。面对海量的电子习题，部分老师说愿意做就打印，不愿意做可以不做。嘴上说是自愿，可是出于不想让孩子掉队的心态，家长大多数只能是被迫买单。我看有媒体评论说，家长并非不愿意配合孩子学习，但是频繁打印带来的时间、金钱的双重消耗，让不少家长产生了疑惑，说打印作业到底该谁买单？就学校既然安排了习题练习，就应该统筹解决资料的印刷问题，而不是将教学成本转嫁给家长。但是一句可做可不做，看似是给了家长选择权，实际上却是在制造焦虑。不少家长怕孩子掉队，你少做题了，你很可能掉队啊，只能是被迫掏钱打印，所以这笔打印费也就成了压在家长身上的一个隐性的负担了。怎么说呢，现在这个上了小学之后就要家里配备打印机，这好像是标配，有的甚至还要配备彩色打印机呢，你有什么办法？下一个，旗舰店。市民李先生告诉齐鲁晚报的记者说，同一个品牌在同一平台有什么什么什么饮用水旗舰店，什么什么矿泉水旗舰店，还有什么什么旗舰店，什么什么水饮旗舰店，一共4家旗舰店。想买官方直营的品牌饮用水，在购物平台发现4家旗舰店，一问都不是品牌直营的。那么多旗舰店，买哪家才能放心呢？有律师认为，普通消费者看到的旗舰店普遍会理解为是品牌厂家的直营店铺，所以这个旗舰店的这4家旗舰店的设置，这种情况属于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他如果不是厂家直营的店铺，他标称是旗舰店，那相关的平台审核，那你是不是这个该加强了？或者说你审核没有把好关啊？旗舰店被滥用啊，诱导消费者，说是诱导消费者，实际上是冒用人家这个直营店的名号来进行欺诈宣传啊，欺诈消费啊，这和平台的相关规则、相关审核漏洞肯定是分不开的，这还是需要平台好好的出手整治。下一关键词，流量剧本。近日一个叫四川奈家陶瓷专业地铺石的网络账号发布一个什么实名举报国庆节不放假的相关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但是据网信乐山发布的消息，这个消息为不实的谣言。这个视频是建材商家的账号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着实名举报的剧情进行摆拍，目前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记者检索发现，像这类塑料袋套头然后夹着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其实是全网模板化的流量剧本。所谓的模板化，指的就是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视频，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内实现病毒式传播。据专家介绍，这些账号背后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网红孵化机构在操作。什么叫塑料袋套头加上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呀？那个塑料袋啊，无论是你这个怎么送着带上去，就遮一部分的脸，还有的是什么，在塑料袋上挖上几个窟窿眼儿，是吧？好像那个戴着个头套一样，拿塑料袋套着头，然后拿着身份证实名举报。这种模板化的流量剧本，既误导舆论走向和公众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所以，对于流量剧本背后的脚本策划、代运营团队、MCN 机构、投量主体、带货商家的追责，需要进一步明确，让造假者无利可图，让策划者付出代价，才能彻底的遏制模板化的流量剧本的乱象。最后一个关键词，动真格。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北京首钢园赛场东道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一单，并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不堪其扰的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当天下午，王皓的妻子严博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10月7号，中国乒协发布声明说，近期中国乒协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

0: 有教练员在场边遭到个别极端球迷的竖中指和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我看过相关类似的视频啊，那个相关的粉丝在这个比赛现场情绪激动，有的人骂脏话，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指的心理状态，你但凡是有点正经事儿干的，是吧？但凡心理状态正常点的人，哪有那闲工夫跑到赛场上，然后呢，对人家这个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们和教练员们进行这样的攻击呢？而且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因为这个极端饭圈的粉丝引起的争议了。澎湃新闻说，竞技体育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运动员日复一日的坚守，教练团队专业严谨的布局。体育饭圈的狂热喧嚣以恶意拉踩，只能让体育精神蒙羞，对其治理该动真格的了。是，现在对一些赛场上的一些不理智不冷静的一些饭圈粉丝，也做过什么相关的拘留啊，什么罚款等等这样的行政处罚，但看来啊，远远不够啊。对赛场上的一些什么球迷啊、粉丝的一些言行的管理的规范和标准，应该更加严格一些了。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10月6号，游客免费住宿，学生同意了吗？这个话题呀、上了热搜。据吉姆新闻报道，10月3号，人口约5万的祁连县迎来了超过10万的游客，全县400余家酒店民房全都住满了啊！夜间呢，气温还降到了-4度，当地文旅局7个小时之内接了400多个求助电话，紧急安排免费宿舍。10月3号晚上到4号凌晨，当地通过公益性床位安置游客近500人。文旅局长在一线给游客铺被褥、搬行李。不少游客对当地的暖心举措表示感谢。比如有网友就说：“这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啊！”流量变成流量，在这一刻具象化了，为当地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和局长点赞。
0: 看起来很暖心，但是事件因为当地临时征用了学校宿舍，学生是否知情等等，也引发了网络的争议。有网友就提出疑问，说你们征用人学生宿舍有没有征求过学生意见啊？还有网友认为，游客不做任何攻略，走一步看一步，需要别人兜底，这种旅游行为不值得提倡。另外有观点还对选择学生宿舍的必要性提出疑问，认为你当地文旅部门完全有条件使用当地的体育馆啊、大礼堂啊、大剧院等公共空间来安排游客，虽然住宿的舒适性有所降低，但同样能够达到避寒安置的目的。七个小时内400余起住宿的求助，多部门联动安置500多名游客，面对远超常态承载量的客流，青海祁连县把游客的人身安全和基本权益放在首位，守出了安全底线，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个流量，对于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如此巨大的流量，那也是突如其来，令他们根本没想到的，所以采取了这样的这个应急措施。但是得到赞誉之外，舆论场上质疑的声音同样是值得重视的。10月7号，祁连县文旅局局长冯玲玲回应争议，解释了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体育馆，其中涉及到学校的部分的说法是，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调度学校因为时间比较紧。但是他也没有回应舆论最关注的学生是否同意的问题。这样一个小县城撞上这样的破天流量，文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然可以调动尽可能多的公共资源，但是学生宿舍不一样，虽然是公共教育资源，但是学生交了住宿费，按照规定入住，在学制周期内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和占有权，以及宿舍个人物品的隐私权。在假期，学生对宿舍里的个人物品、私人空间的合法权益也不会因为离开学校而消失的，这依然是人家的铺位，依然人家享有这个占有权和使用权。你这个相关部门，你调用人家这类资源，你不能总是说事儿一多就顾不上讲究了。你总觉着啊，初心是好的啊，为地方文旅这个解压，结果也是好的，那你就习惯性的忽略了越来越强的公民权利意识。更何况官方自己都说了，我们的储备其实地方也还有，也都能够满足。既然有储备，就更应该讲究优先级，不能因为学校最好说话，学生没机会说话，就让学生宿舍先顶上去。反而那些更具有公共属性的场馆，本身就具备安置功能的机构，沟通成本更低，执行效率更高，却成了人在激增之后然后留的后手。被占用了然后分给游客住的学生宿舍，善后不能只是消杀，学生可能丢失损毁的财物，文旅和教育部门该统计的统计，该补偿的补偿，该向学生说一句事急从权的道歉，学生的诉求也该有充分的表达，这些都应该公开做。追问事前有没有征得同意，不是吹毛求疵，而是通过复盘的细节把公共对应的程序完善起来，让文旅宠客的好心真正办成好事。我看又据媒体报道，这个当地的文旅局长在前方给那个游客们这个铺被褥啊，是吧，整理行李的，先把学生的行李收起来，被褥行李收起来，是吧，叮嘱着游客们不要动人家东西，不要动人东西。我看相关报道里边还说90%以上的游客素质还是比较高的，那还有那10%呢，那10%是不是对学生的行李啊，对学生的物品造成了影响或损坏了啊，或者你这个擅自动用人家学生的东西了，事后是不是该给学生做出道歉和赔偿？所以不管是不是有意，公共决策者的充分考虑和充分预案里边，似乎唯独漏掉了学生对于宿舍这样高度个人化空间的自主权。而地方文旅负责人出来回应质疑，也正好绕过了热度最高的学生是否同意这个问题。这显然不是巧合，这是对学生权益和学生同意权的一个故意的忽略，说明主事者事前根本就没有说想要什么尊重学生隐私和自主的这个意识，事后只是想讲好故事，刻意的回避争议。所以政府当然不能冷漠，但是兜底需要有度，不能让学生成为这个一个成本承担者。所以学生宿舍被占用的这个知情同意的争议啊，不是孤立啊，这是当地文旅承受这么大的这个流量压力之后下意识下的一个反应做出的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呢，其实里边蕴含了一个大问题，就是你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要牺牲人家这部分群体的权益，牺牲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你说我们为了 这个当地的发展，为了当地的文旅。

权益呢？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合法权益啊。所以现在的社会快速发展，观念也在急剧的变化，尊重私人权益、个人隐私，这已经是一个主流共识。但总有一些地方、一些决策者对此还很淡漠。这次这青海祁连县安排游客入住学生宿舍，舆论从最初的盛赞暖新闻到出现争议，就是体现了这种观念上的落差和变化。所以现代社会治理当中，某些观念和行为依然落后于法治进步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这是需要赶紧跟上的。

0: 建议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国庆好礼专区啊，国庆好礼专区里面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还有蔻驰腰带，还有 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吉普三合一可拆卸内胆冲锋衣啊！现在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了，出门穿什么是让人挺纠结的，穿薄了怕冷，穿厚了又闷，清晨傍晚凉风阵阵，后背会瞬间发凉，穿的单薄很容易吹风着凉，一不小心感冒受凉了，穿多了闷热，穿少了怕冷，衣柜里的衣服好像跟不上季节的节奏。其实换季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服，一袋百家实用的万能外套足以解决所有的困扰。今天给您推荐的就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啊，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95斤到20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啊，刮风的时候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热的时候把内胆卸下来，简单方便，穿一件春秋冬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非常合适。而且现在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到手只需149，非常的超值。像这样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里怎么不得卖个400-500啊？在济广优品商城只要149，趁着现在品牌清仓，商城有优惠活动，您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武夷山特级金骏眉和特级大红袍，这是好茶啊。特级大红袍、特级金骏眉、大红袍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是乌龙茶当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那金骏眉呢，也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金骏眉冲泡之后，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甘持久。大家都知道特级茶的价格往往是非常高的，一斤的价格可能达到数百甚至上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99元，一罐半斤99呀，那一大罐四方罐子。而且今天下单啊，你买一罐再赠送您一罐，也就是99元到手一斤，两种规格，就是大红袍和这个金骏眉。你想要两罐大红袍啊，你99元两罐大红袍。想要金骏眉99元两罐金骏眉，想要一罐大红袍也尝一罐金骏眉呢，依然可以在我们商城里边您标注清楚，然后呢选择这样的规格，我们这个很快的就能用快递把这个好茶呢寄送到您家，99元到手两罐整整一斤装，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格非常的合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有些事儿啊，

0: 有时候在网上扯起来没完没了。国庆之前呢，我们说过啊，这个有些朋友在坐火车的时候用那种一次性的座套，是吧？把那个整个的火车座椅啊什么的全都套起来，是吧？是为了隔绝那个什么脏东西，说那个火车的座椅太脏。没想到这事儿还没完了，国庆假期高铁座椅成了 HPV 感染重灾区，这个事儿还登上了热搜。网传图片说这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吓得不少乘客又开始带这种一次性的座椅套了。那个部分电商平台的一些店铺的销量突破10万件，恐慌与消费齐飞，科学与谣言博弈，这出闹剧啊，值得认真的审视。首先必须要说清楚啊 ，HPV 通过这个 HPV 的病毒啊，通过这个高铁座椅传播，基本不可能。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李彤曾经在10月3号接受采访时明确回应，说 HPV 主要是通过性接触或者密切皮肤接触传播。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的存活时间极短，经过座椅、织物等环境传播的概率极低。目前没有任何的官方机构报道过坐了公共座椅感染 HPV 的病例。网传的图片，即便检测到核酸的片段，也远不等于说有那种存活的病毒。所以这个热搜是经不起科学推敲的。但是把这个科学的事实说清楚之后啊，问题并没有结束。10万件座椅套的销量，这是真实的，公众的担忧也是真实的。所以乘客买这种一次性的座椅套，未必是真的相信 HPV 会通过座椅传播，而是在用自己的消费行为给这个高铁卫生投下一张不信任票，是吧？可能游客也不见得相信，但是呢，就说嗨，多垫一层总比不垫要好吧。所以与其嘲笑乘客们过度防护，你不如追问一则漏洞百出的不科学的谣言为什么引发这么大规模的恐慌。答案就藏在高铁卫生的现实里。因为在国庆节前我们在报道这个事儿时候就提到过，12306的客服回应了，说高铁上的座椅啊，要不是说有人撒上脏东西或干什么的，它是120年到180年才更换才清洗一次，平时出现了脏污也会及时处理，但具体怎么处理客服也查不到。将近半年才来一次的清洗周期，不透明的清洁标准，加上社交媒体屡屡曝光的乘客的不文明行为，比如光脚踩座椅啊，是吧？或者那个脱了鞋把脚搭在小桌板上啊等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来源啊。你光是带这种座椅套呢还不够，有些还带着那小瓶酒精上去了呢，或者带那种酒精湿巾上去了呢，啊，到车上又擦又喷的。所以说公众未必真的相信 HPV 病毒会通过座椅传播，但他的不真正不相信的是高铁卫生本身，是那120天到180天才清洗更换的一次座椅的这种座椅的这个椅套的这个更换这个标准。所以谣言之所以能够引起影响，是因为它就存在这种产生影响的土壤。当游客用自己买的座套构筑安全防线的时候，暴露的不是无知，而是公共卫生的信息不透明，还有对公共卫生的不信任。所以去把精力花在辟谣上，不如正视这10万件座椅套背后的民意。铁路部门不能只说请大家放心，你得拿出让大家放心的举动来。清洁标准和瓶子不妨晒在阳光底下，让乘客在12306或者车厢里边随手可查。坐垫更换周期啊，更换清洗周期该缩短就缩短，客流高峰期更应该加密清洁。座椅材质也可以向易清洁、可拆卸的方向升级，从源头上减少污渍残留。车厢巡查同样也不能缺位，对光脚踩座椅、脚搭在小桌板上这类不文明行为，乘务员该管就管，定期发布卫生抽检结果，用透明换信任，这比任何一句请放心都管用。这并不是什么苛求，而是公共服务应有的水准。当然，公众也不必过度恐慌啊。科学在那说了，HPV 病毒它不会通过座椅传播的，一次性座椅套的防护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一次性座椅套当然也可以用啊，你介意的话，你再多铺一层那没事，是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多铺一层总比是少铺或者不铺要强一点，是吧？虽然隔绝不了什么什么啊，起不到什么多大的隔绝作用，但是你心里觉得舒服就行，是吧？你要觉得没必要，你不铺也没关系。公共空间是不可能做到绝对无菌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公共设施维护 同样比一层座椅套更重要。真正理性的健康观，从来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怕，也不是说什么都要防，而是知道什么值得害怕，什么不必害怕。再说一个这个粉丝饭圈的一个恶劣事件啊，10月4号一个太湖湾音乐节上，偶像团体叫 ON 啊，也叫什么昆音三子，他的演出超时了约10分钟，导致压轴出场的陈楚生的表演时间被压缩，发言的环节也被背景音乐打断，然后呢，双方的粉丝就因此产生了争执啊。部分这个昆音三子的极端粉丝就采取开盒的手段，非法搜集并开始在多个平台散播陈楚生的个人身份信息，其中包括完整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并持续进行电话骚扰。10月5号晚上，受陈楚生工作室委托，相关的律师正式发布声明，说已将相关的证据全部保全，并锁定了6个涉事账号啊，对这个陈楚生的个人信息进行开盒的这个账号。所谓的开盒，就是说这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啊，进行网络搜索、挖掘、搜集个人隐私信息，并把这些内容在网络上公开发布，这是严重的违法乃至犯罪的行为。那被开盒的人往往会遭到一些网友的侮辱、谩骂、造谣、诋毁，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遭到陌生人的电话、短信轰炸。而这次被开盒的陈楚生呢，是一个艺人，也是个公众人物，他是享有他的合法权益的，是吧？依法维权没毛病。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全力阻断相关的这个传播渠道，升级完善保护措施，加大打击惩治力度，整治开盒乱象，但是呢，依然有人在搞这一套。陈楚生的个人信息怎么泄露的？这些账号公布的陈楚生个人信息从哪来的？这得查清楚啊，进行全链条打击。是不是有人在背后组织鼓动教唆？同样应该查清楚啊。那些极端的粉丝，他们背后好像有一个团体。总而言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挂人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严重情况下还会构成犯罪。有专家表示，当前的开盒行为已经逐步发展成从数据窃取、信息整合到暴力扩散的跨平台、跨地域灰色产业链。开盒挂人的乱象让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面临无差别的攻击，所以开盒挂人是于法不容的，违法者必须要付出代价。现在那个律师介入了，律师介入实际上是代表人陈楚生工作室要采取法律手段了啊，固定了相关的对陈楚生进行开盒的相关账号啊，律师也可以报警啊，是吧？通过司法流程来追究相关的责任。现在只是律师介入了，这事有没有报警？有没有报警？那个陈楚生工作室方面还没有发布更新一步的消息。但是无论怎样，只有对开盒这种违法行为绝不姑息，才能保障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不然，以后我们所有人不定在什么时候也都会成为受害者。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上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4: 只要打400656。

0: 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澎湃新闻报道，最近有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的学生反映，他这个宿舍床位，那床啊，不是这个都是2层的床吗？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要往上爬，是吧？旁边有一个小爬梯，这个爬梯设在2床的中间啊，他不是说设在这个床头或床尾，他设在2床的中间。一上床的时候啊，这不人掉在这儿吗，就偏沉，这床咣当容易倒。说开学没多久就发生了多起学生从床位爬梯上摔下来的事故，那个床也倒了啊，学生也摔伤了。学校的回应只有一句，说这床是符合大学生公益安全标准的。回应一出，有学生也讲自己摔伤的经过，也有人翻出床位多年如此设置的历史，据理力争，说多年以来就是这样，然后多年以来摔过多少人，是吧？你们还说现在符合安全标准。所以争论的焦点很快的就从这个梯子应该放在哪儿，移到了符合标准这4个字上。前者关乎一个梯子的位置，后者关乎一条安全的底线。符合标准绝对不是一句可以随便否定的空话啊！标准是底线，是高校后勤验收的一个硬杠杆，任何整改都不能越过既定程序。学校依据标准做出回应，在程序上这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底线之所以叫底线，正因为它不是上限。当学生已经摔伤了，而且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事儿了，你再说符合标准啊，你再不回答什么为什么还会摔，也没有说接下来怎么办，他就把一道安全问题偷换成了一个程序问题。你光拿程序正义你来会解释这个事儿，能解释清吗？对吧？一说符合标准，然后我给你解释这个事儿也是符合程序的，但是学生为什么摔下来，这床为什么会倒，你为什么不解释？而且现在需要追问的是，你这个标准是否追上了现实了？这个爬梯设在2床中间，学生上床的时候受力导致床体偏位，这不是偶发的个人不小心，而是可以被反复出现的风险。如果现行的大学生公益安全标准对爬梯的安装位置、固定方式、承重测试没有明确条款，那么你所谓的符合标准，它的真实含义只是说你标准还没有写到。为什么频频出事儿？为什么有没有那个办法来遏制这种频频出事儿的这种现象？那你那个标准有没有写？那标准肯定没有写。这当然不是说苛责一所学校，而是提醒所有把标准当成终点的地方，标准要更新，标准是应该变化的。标准的更新速度决定了它还能不能继续的保障人的安全。我看有网友说，这个梯子中间支出来的床支架嘛，居然还符合标准。第一，这个床的设计师脑子有病；第二，学校采购这种床也很有问题。还有网友说，光符合标准不行啊，应该符合现实使用情况吧。

还有网友说让校领导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床铺，让他爬一爬，摔他一下，他就知道该不该采购了。说白了就是没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想说的是，我看了一下视频啊，这种床的两张上铺只在一侧固定爬梯，远离梯子一侧的学生上下床必须抓紧护栏，大步踩跨，这动作好像是空中跨栏一样，被学生调侃是上床靠轻功，下床靠胆量。目前已经有多所高校出现这种床的设计，包括昆明城市学院啊、西南林业大学、乐山师范学院等等。目前有的学校已经出钱整改了，就是换床，但也有学校仍然在继续研判。咱别的先不说，就这么一对比，是吧？有的学校说 一发现容易出问题，人立马就换，就立马整改；有的学校还在那儿研判呢。这一比，学校的格局高下立判。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这条街上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问题，想知道到底哪儿的房子适合您，或者说您看的这个房子是不是值得购买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天是10月8号，我们刚刚过完国庆假期哈。在国庆假期当中呢，应该说楼市挺令人关注的，因为在国庆假期之前呢，国家接连发布了好几条关于楼市的新政，有关于贷款贴息的，还有关于这个以后未来房产供应的。那么在新政之后的这个11假期，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到底表现如何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就是石门聊宅的出品人苗向华苗总。苗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苗总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您这个总结一下11的房地产市场，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它呢？
1: 我觉得今年的11这个长假的这个楼市，我觉得是这个火爆的程度超过了黄金周的票房。
0: 那很亮眼呢。
1: 对，很亮眼。因为在我印象中可能还没到高峰期，像2015到2019年这个阶段的这个最高峰的期间。但是呢，这个11的黄金周的，不管是看房的还是卖房的，就是不管是开发商还是购房人，我觉得都是火热的程度仅次于我们之前2015到2019年的高峰期。
0: 所以就是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
1: 成绩非常亮眼，我估摸着今天各大开发商就该发喜报了啊！实际上昨天就已经看到了，看到了，包括这个各个片区的啊，从原来比较热的高铁呀，东南王呀、裕华呀，甚至包括太平河呀、西北呀、西南呀，就各个片区，因为11黄金周我各个楼盘都去，哪个楼盘大部分50%-60%以上的。都是这个，咱说人山人海吧，有点夸张啊，但是确实是人非常多，
0: 人很多
1: 啊，人很多。我觉得看今年出游的人也挺多。本来我还说，可能黄金周的楼市会不那么热啊，但是实际上真正转完以后，真的是开发商喜笑颜开，然后购房人呢是接踵摩肩啊，基本就是这么个状态。
0: 那应该说，在近几年的市场当中，已经很难出现这样的场景了。
1: 很难出现了，我觉得从2020年以后，这是最火的一个黄金周，最火的一个黄金周。
0: 为什么呢？是跟这个节前出台的这些新政有关系吗？
1: 我觉得跟陆续的这种新政的叠加，以及就是咱们这些从媒体释放的信号，从购房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以及同行这种交流上，大家能感觉出来，就是，尤其是从828楼市新政开始，我觉得真正说是能扭转了人们以前对于楼市好像觉得楼市有波动呀，好像觉得楼市不好呀。从828新政以后呢，大家共同的理解就是未来的土地供应少了，这个大家那个房企拿地的热情下降了，所以它会导致未来的供求关系发生大的变化。咱们原来说白了，一年石家庄的这个新房的交易量200多万方、300万方啊，那么实际上未来它可能供应量会大幅，就是可能是腰斩，腰斩。那这样的话，你

0: 会形成一个大家对于后市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八二八楼市给大家奠定的一个信息基础和交流基础。
1: 那个时候主要说的是以后要现房销售，是吧？
0: 对。
1: 所以很多人猜测现房销售对于开发商的资金的要求会更多了。
0: 更多。
1: 所以呢，开发商拿地会更加谨慎。
0: 是的。
1: 未来他在拿地的时候，应该就不像现在这样了。所以呢，未来的供应量有可能减少。
0: 对。
1: 尤其是改善楼盘的供应量，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对于开发商来讲，其实，资金是开发他做规模。做频次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八二八楼市新政它是叫优先现房销售。它当然也不是说就不让你预售，但是呢它有一个很核心的是说银行按揭贷款要在你均备之后才能放款。这就制约了很多开发商做高周转。
1: 是
0: 它不管你是民企也好国央企也好，其实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1: 拿不到钱了。
0: 对，你拿不到钱，你说我想用去高杠杆再放大资金的高杠杆已经没可能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就是大家预判未来的这个拿地的规模会快速的下降。那必然它在，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的二季度吧，那传递到整个的房产交易市场上。因为今年吧，大家都还有年度任务啊、年度指标的这个压力。实际到了年底，我估计各大集团，不管它是国央企、上市公司，还是地方民企，大家一开会的时候，有预判明年没啥供应量了，没几个项目了，它房地产，毕竟它也还是商品，对吧？那现在的话，就是商品它必然会要有一个供求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律，市场规律。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再叠加上什么贴息的政策。叠加上公积金的政策，就是出了好多的，陆陆续续出了好多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大家对于买房这件事儿的信心。原来大家都说买一套房子我亏多少钱我能接受，现在大家基本不讨论这个话题了。现在讨论的是要不要买房，
1: 买哪儿的房子，
0: 什么时候买，是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讨论的话题的焦点也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映到传递到十一黄金周，今年的假期长。就是十一黄金周这个假期上来讲，而且我们发现有一个跟往年更突出的现象，就是外地的人包括各县市区的人来石家庄看房人更多了。你比如说从咱们北边从保定南边到邯郸，对吧？东边到沧州，就这些人他在这个黄金周来石家庄看房的特别的多。特别多。我觉得原来吧也有，但是比例不像今年这么高。
1: 他们是想来投资，还是想以后自住上学？
0: 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他目的肯定是自住。自住，当然就是说这个自住。

0: 实际上，我觉得它跟我们石家庄在最近几年的核心定位，就是冀中南的中心城市有关。这些客群，它还是很有影响的。很有影响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其实在国庆之前就已经对市场有所表现，有所影响了，
0: 是吧？
1: 是的。我记得在这个新政出台之后，有不少的新楼盘都收回了自己之前的一些优惠政策。
0: 确实是。如果说黄金周之前吧，大家还说是很多楼盘在虚涨。那么黄金周以后，我个人预判有一些楼盘会把虚涨变成实涨。当然它涨的方法和手段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取消优惠，对吧？原来可能是三个点的优惠，它放成两个点，对吧？原来还有一种呢，就是实打实的涨，比如说，哎，我一平米实打实上涨100或者200，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通过一些这种各种方式吧，各种方式去达到它实际。那么大家其实黄金周以后，我觉得50%-60%的楼盘，大家去看，肯定比黄金周之前要价格要高一点点，高一点点。当然就是这个对于很多的普通的购房者来讲，现在反正网络传媒也很发达，网络上各个大 V 呢也经常在说买房这件事儿，但是实际上真正买房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跟专业的人，这样的话呢，我估摸着在黄金周未来的这一周还有点空间，但是过了这一周以后，我估计下一周应该就把这个涨价落到实处了。
1: 您说的有点空间，就是可能还有一些优惠，是吧？
0: 对，就是他在黄金周里释放这些优惠，可能在黄金周下一周大家还会有一些政策的延续，但是再往下走恐怕就得到年底了，就得到年底了。而且就是他涨完以后他再回了可能性，我觉得回落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因为一个黄金周可能很多楼盘都完成年度任务了。完成年度任务，它就没有，
1: 这很难得呀，
0: 没有指标压力了。对。
1: 其实我正想问到这一点，其实按照这两年的这个趋势来说，往往到年底的时候，也是优惠力度特别大的时候，
0: 对，
1: 也是很多人捡漏的时候。
0: 往年咱们一般是卡两个点，一个点是1231，1231，我们知道类似于保利啊、中海啊、成发投呀、这种国央企，它一般是有年度报表的，这个年度报表一般得比较好看，所以大家通常会赶到最后一个月，就12月份会有一些大额的促销政策出来，这是对于这个国央企来讲。对于本土房企来讲呢，它的核心节点是春节前，因为春节前你要支付什么农民工工资啊，支付建设款呀，支付很多的配套费啊等等这些款项，所以说它一般是赶春节前，春节前。当然现在大家基本上越来越统一放在12月份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同时放优惠能把这个月的整个的业绩做大，
1: 炒起来，
0: 对，炒起来，所以大家在这个里边都能分一杯羹，这是咱们以往的这个情况。但是今年我不好说，不好说，因为这个11太火爆了，
1: 就是有可能这个年底的优惠就
0: 对，就是它即便有，它不会像往年那么幅度大，那么幅度大，我觉得是这样，
1: 所以就是大家往常所认为的这些，我等等年底我再捡漏啊，有可能今年捡不着了，是吧？
0: 今年有可能捡不着。实际上，我实话实对大家去讲，就是所有咱们想买房的人啊，就是不管大家看了哪些楼盘，尤其是新房的楼盘，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原来我都建议大家等到年底，现在我建议大家该出手就出手。为啥呢？因为等到年底，第一个是你所要的房源可能就没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当各个公司都完成业绩指标以后，它不会在12月份再放太大的优惠了，
1: 是，
0: 可能是象征性的，因为到年底了，要到春节了，大家去表示一下，但那个优惠的幅度比往年去比的话，它，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惊喜，
1: 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关注到具体楼盘的表现哈，看看是不是所有楼盘都会出现这样一个量价齐升的状况呢？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我们呢也来关注一下好施力的消息。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施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施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

0: 人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了，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武汉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1: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0: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1: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新政之后的十一楼市。刚才呢，《深门聊宅》的苗总也说到了，今年的楼市啊，可以说是一个量价齐升的状况哈。这也跟十一前密集推出的楼市新政有关系。新政要求要限房销售，市场担心呢，未来的供应量有可能会减少。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公积金的贷款的额度也提升了，还有国家也出台了房贷贴息的政策，这些呢，都让大家对于楼市的信心啊进一步恢复。也让大家更愿意去在现在这个时刻出手买房。但是我们在刚才听苗总分析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所有的项目，是不是所有的新房二手房都是一个量价齐升的状况呢？苗总，是这样吗？
1: 咱们只能说大部分的新房项目啊，新规类的项目，基本上我觉得属于量价齐升的状态。老规类的项目目前体现的还不太明显，体现的不太明显。然后对于二手房来

0: 来讲的话，目前涨价这件事儿，我觉得还得等等。等等，因为咱们石家庄二手房的挂牌量将近70000套，但是实际上就是房龄比较新的并不多。你像这个10年内的这种次新房啊，你把它划到10年内这个框架里，可能也不超过20000套。你要再把它划到5年内，可能有没有10000套都两说啊，有没有10000套都两说。所以要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指的这种二手房，它的价格马上能起来，我觉得目前看的话，至少要到明年啊。这是，但是呢，二手房的量已经起来了，
1: 就是成交量，
0: 对，成交量已经起来了，因为在这个十一黄金周看二手房的人也很多，成交量也很大。就是我们还没有拿到贝西跟这个找房帮的具体的数据啊，但是我觉得它无论跟历年的同比去比，还是跟上月的环比去比，应该都有不小的提升。
1: 所以就是二手房现在挂牌量大的还是这些老房子，
0: 还是这种房龄10年以上的
1: 2000年左右的这些房子。
0: 对，因为你房龄超过多长时间，它就不能贷款了。然后所以说，目前市面上沉积的大量的这种二手房，它还属于这个房龄比较久的老破小和老破大，又没学区价值，又没租赁价值，那大家买它的动力在哪？是吧？我觉得，所以这些房子可能大家还得摆正心态。
1: 这些也是市场上最不好卖的这些，是吧？
0: 对，是的。
1: 但是像新房市场还是表现很明显的。
0: 对，新房市场表现非常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新规类的，基本上从东西南北吧几个口我们来看，不管是从改善到刚改到刚需，我觉得今年的黄金周都非常的火爆，都非常。你像北二环的，我们讲这个天州十里长安，包括北二环的、西北二环的什么金玉府呀、锦和天悦啊，甚至包括原来卖的不好的盛世锦城啊，其实在这个黄金周表现都非常好，表现都非常好。
1: 这几个楼盘其实本身价格也不高，
0: 也都不高。北二环一线的基本都在10000，贵的话12000多，便宜的话可能9000多，一万多一点就是价格早已经从原来最高峰期的14500现在大家已经回落到一个我个人觉得比较理性的一个价格了。这个包括西北、东北以及西南，像这个中冶的德贤御府呀、盛世云剑啊，包括这个承运的云阁兰亭的27啊，
1: 芝兰
0: 啊，就是对芝兰啊，就是大家都其实无论从这种上房量、成交量上都非常好，而且成交的这个规模应该都还不错，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满意的啊。这是从刚需的角度，因为价格基本都是11200，然后从改善的角度上来讲呢，高铁片区的，你像盛邦呀、桂悦云峰呀，甚至包括刚需和刚改的这个云和月明了。还有这个万科的云和隐秀啊，甚至包括已经交付的云和富，其实这个十一黄金周都有出货，都有出货。这是从高铁的角度上讲。东南王片区呢就更不用说了，中交河源呢，因为是这个反其道行之，
1: 中交河源是一个另类哈，
0: 它是个另类，它其实是八二八新政以后它没有涨，它反而推出了很多的促销的政策，
1: 是
0: 它拿出了一部分的这个房子去
1: 做特价，
0: 实打实的把价格做到了特价实打实的做到了特价。你像他原来107的这种房子可能得190多200，200万，那最便宜的现在180多就能拿下180多就能拿下。当然他这个应该很快他这个幅度可能就收回了收回了，因为实际上从828新政就是从9月份到现在为止，他一直销售还是不错的，因为本身他也是个尾盘项目现在整体的销售率应该已经过了85%了，应该已经过了85%，所以没有后续的压力了，没有后续的压力。包括一直热销的中海完成的华章，包括天正山河序，那天我去天正山河序，这个128的基本就剩一栋楼了，基本128的就清盘，属于偏清盘的状态了。那一栋楼基本上一推也就7788了，150的跟186的可能是相对来说慢一点，慢一点。你像这些，包括石钢的板块。据说这个九瑞府跟东方喜卖的都是非常好，非常好。我看这个昨天晚上看这个刷这个朋友圈，我看这个东方喜，这个从总监到售楼员都抑制不住的喜悦，抑制不住就是
1: 东方喜在节前也是集中开的自己的示范区，
0: 对，
1: 应该也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0: 对，所以说对于这些新规类的新项目。品质各方面都还比较高，也都有配套了，包括你桥西的紫月观城、桥西朗月，卖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天我还去那个哪儿，就是。

0: 是有一些还没有正式上市的，你比如说现在大家关注比较高的是那个长安汽贸，就是
1: 保利长安
0: 逸，保利长安逸，就是原来咱们那个国际汽车产业园区腾退以后的，基本上日造访量都在200组以上，日造访量，他们现在正认筹呢，认筹的情况呢应该也不错，也不错，他做的台板住宅嘛，
1: 对，
0: 这是一个基本热点。第二热点就是盛邦跟嘉实联合开发的地大的一号地，虽然说是他没有咨询中心，但是呢这个像我们这边就咨询的粉丝特别的多，
1: 关注
0: 大家都很关注，在不断的对比说我到底该买万晨华章呀，我还是该买这个地大一号地啊，就是这两个项目的对比特别的多，关注度也比较高，因为是确实盛邦跟嘉实这两年的品牌美誉度做出来了，大家对于它的这种产品的品质，确实还是目前呈现的，不管是盛邦起源、奇迹，还是说紫悦观城，大家都还是很认可的。所以大家也期待，就是这个地大一号地，它到底能做出什么样？因为它肯定是台板住宅了，这个不用讲，而且一定是符合咱们石家庄台板住宅的高限，就是台高6米，但是甚至它有可能局部会超过6米，局部会超过6米，所以我觉得就是。抛开它的不利因素，不管是淮安路也好，还是说商务楼也好，还是消防站也好，抛开这些不利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它将来在产品力上的展现一定很惊艳，一定很惊艳。我觉得它的对于台板住宅的整个的展示，我个人感觉可能会超越保利和万科，因为咱们南边的万科的公园锦绣也是台板住宅，对吧，也基本大家都是台高6米左右，因为这是咱们石家庄的规划的一个高线，但是呢它这是平均啊，就是我局部有没有可能做到9米甚至10米，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咱们石家庄到目前为止没有正式的这个台板住宅的交付，
1: 是
0: 啊，也没有，
1: 连示范区都没有，
0: 对吧，连示范区真正展示的东西都还没有
1: 对
0: 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们去天津啊去杭州啊看这些台板住宅，确实是从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来讲做得特别好，从景观的融合度上来讲也比现有的，你看他们现在大家都觉得现有的像中海呀像盛邦的景观已经做到很极致了，
1: 是，
0: 但是台板住宅那个景观它和建筑结合起来大家会更感觉不一样，不一样，当然我在这儿说半天没用，最后还是看它实景展现，
1: 对，
0: 实景展现就是它一定是让你感觉这种就是类似于古代美女环肥燕瘦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
1: 对，大家对于那个项目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
0: 对，
1: 因为无论是盛邦还是嘉实，都是咱本土做产品做的还是非常用心的企业，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而且在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口碑也都还不错，
0: 非常好
1: 所以呢，就是大家比较期待这个。当然，它也是目前市场当中的一个亮点，是吧？
0: 是的
1: 对，其实这个在这个这段时间我比较关注两个项目的开盘，一个就是说保利长安逸，我也关注到在国庆期间它的这个咨询量是比较火的，
0: 非常
1: 好另外呢，其实在节前还有一个项目开盘是北国的
0: 先
1: 天
0: 下
1: 一
0: 号
1: 院，是吧？
0: 对，
1: 我听说那个楼盘开盘也是特别火，甚至到了用抢房的一个程度，是吗？
0: 对，先天下一号院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如果说它应该是今年吧，我觉得从实打实的火爆程度，它是最火的，就是很多人买房。恐怕你不找关系都买不到，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那天跟我说在那儿订了套房，也是做这个房地产媒体的，我还很惊讶呢，我说你怎么在那儿买呢，他说给我分析条，他说我说那你就不能再等等吗，他说不能等，现场就基本上是3:1的比例去抢，我能抢上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了，
0: 对确实他的因为他首开100多套房子，基本上认筹量到300多，基本上而且他的认筹的精准度很高啊，就是基本上认筹的都是要买的，因为我觉得它之所以卖得好，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位置肯定是很好，直营1953的北边紧邻着，是吧？离北国商圈啊，离哪都很近，现在守着建设大街光华路，以它那个旁边这个商业跟地铁也是连通的，
1: 是
0: 啊，所以从交通位置、地段和周边的所有的配套来讲，它这个非常完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的产品确实做的。从产品的新颖程度上来讲，特别特别好啊，特别特别好，就是从得房率呀、从它整个在，因为它主打全景舱嘛，全景舱，当然全景舱这种户型，我个人认为就是未来它的实用性到底有多强， 我们只能实际居住以后才知道，但是从样板间的感受上来讲和大家看图纸的这种感受上来讲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这是大家从整个的产品上来看得房率又高啊，他们这个开发商讲的是100%以上的得房率，它比我们现有的所谓的新规户型什么80%多呀90%多呀它要高，
1: 这是赠送的面积更大，
0: 赠送的面积更大，这是开发商在这个产品研发上确实是下了功夫了。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价格定的还是能符合人们的预期的，这个是关键点，就是它能不能落位，落位的精准度它实际上是跟价格有关系的，它没有像春和雅趣那样也是北国开发的项目，它高举高打
1: 对吧、
0: 高举高打，然后它有这么好的位置，这么优秀的产品力，是吧，然后呢这个释放了一个19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跟人们的心理预期价格是吻合的，要它卖到20000以上那恐怕它就会有一些压力，就会有一些压力，但卖到19000多这个正好跟人们对于这个片区的期待以及对于它产品的这种期待价格它正好是吻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导致它最终就是产生非常火爆的结果这样的一些原因，
1: 是，所以就是这个项目呢确实在国庆之前开盘非常火哈，
0: 对
1: 国庆之后可能就要期待一下保利长安逸的这个开盘了，
0: 对
1: 是吧，
0: 国庆之后，因为长安逸国庆节期间大概总体的上访量应该我估摸着过了3000了，过了3000多，
1: 这数据很可观啊，
0: 对、而且他现在也在认筹，他是可能2000抵5000吧，目前有个认筹政策，但是保利长安逸我觉得最终它就是决定它火不火爆，我觉得核心因素还是在价格，目前我个人认为它输出的17000到19000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偏高，偏高，当然保利一贯的手法就是我输出的价格偏高一点，我落位的时候低一点，
1: 高举低打，
0: 对，高举低打，再加上它旁边不是有配建的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这个目前小道消息啊，说是81要落啊，这个是观望吧，因为这个咱们最终是以官宣为准，
1: 81落的还挺多的，
0: 对，因为81现在长安区遍地开花，是吧？遍地开花，但是确实我们说它以一个优质的教育配套，我说如果81落了，可能会对它的价格上也造成一些影响，如果不落的话，我个人认为它那个区位和它的那个地块，因为它是4号地嘛，它一共在那边拿了4块地，2345，4号地的位置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因为它东边是这个安居集团的保障房，都是高层，然后南边的话呢是学校跟这个它有一个那儿有一个传统文化建筑，然后整个里边的道路交通体系都比较窄，因为它是位于缩在里边的一块地，虽然也是台板住宅吧，按照我对那个区域的判断，因为它南边奥北公园的二手房就卖10000多一点，对吧，那个区块最这个房价最高的二手房就是那个绿城的那个绿城的那个叫桂雨天
1: 蓝北二环外的那个项目，
0: 对，北二环外的那个项目，它二手房交易价格大概13000多，去年前年交的房呀，就交房房龄很新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它的房价定得过于偏高的情况下，虽然它是精装交付，它也在原来的朗月系的基础上做了一点升级，但是我个人判断未来如果说它卖16000-17000，可能更符合那个地块本身的特点和它对于那个地块的定位，因为它现在的户型主要就是100几的110几的和这个133的，就是它整个的户型的定位它也是偏刚需和刚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价格如果过高的情况下，它会制约它的销量的，所以我估计它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一定是高举低打，
1: 是，
0: 对吧？
1: 喊一个高价，结果这个成交价相对来说低一点，
0: 对，因为当时乔西朗月也是这样，
1: 是吧
0: ？所以说，你乔西朗月当时他也是说卖17000-18000，最后实际上最便宜的价格可能有能到14000多的，当然那个特殊楼层、非标楼层。大部分的价格还是在15000-16000-17000，当然价格现在乔西朗月已经涨到19000了，已经，因为它已经最后两栋楼了，国庆节卖的也很好，基本乔西朗月我估计这个10月份就基本清盘了，对吧？对，它的长安朗月已经清盘了，就保利在 他其实不太，我觉得我对保利的认知就是他不太追求高利润，
1: 嗯
0: 啊，就是他更追求高周转，
1: 高周转，
0: 哎，高周转。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而且他又刚拿了镇三街的项目，地块，是吧？哎，镇三街的地块，所以我个人认为，在长安邑这个项目上，他们也不会恋战，也不会恋战。
1: 那如果是他是高周转的话，是不是这个新政现房销售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呀？
0: 对他的影响很大，
1: 是吧？
0: 就是我们
1: 他主打高周转的话，那他以后资金就没有周转的这么快了。
0: 对，他保利跟我们当地的企业还不太一样，因为他的高周转是建立在全国大盘的基础上，对吧？那八二八楼市新政以后，他可能会，影响他在非重点区域拿地。你比如说，他在北京，他在这，因为保利在北京可能排到北京的第七吧，他其实对北京是有想法的啊，他一直想冲到前三去，但是你想冲到前三，你就在拿地的规模上、项目的总体体量上，你就得有惊人的表现，所以就是八二八新政可能对这些国央企它核心的影响，就是他们会把资金聚焦到他们认为重要的市场上去，所以石家庄是不是呢？石家庄保利其实一直很好，有很多有好几个年应该都是销售额过百亿的，但是呢，就是它在整个保利全国的大盘子里边，你百亿你可能在北京就一个盘的体量，是吧？哎，所以它的未来的影响可能会在这儿，那么据我们所知，目前市场上最热点的石庄路地块，原来保利是要参与的，
1: 是
0: 目前我们听到最新消息好像保利要不参与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八二八楼市新政的一些。
1: 我听说那个地块原本很多家房企要参与，
0: 对，
1: 结果八二八新政出来之后，很多的可能都望而却步，
0: 很多都望而却步了，因为它那个地块本身也有目前一些周边的地缘因素要去问题要去解决，目前这些问题应该还没有完全解决，
1: 前几期的遗留问题，
0: 对对对，就包括它这个地块本身未来跟四邻关系的日照呀、采光呀，核心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你不解决的话，它那个地块这个将来的规划它会受限，规划会受限，所以说目前我觉得土地要拿出来招牌挂的话，他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1: 其实这个听了节目之后，好多朋友说，怎么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人去买房呢？这以后是买房是不是就得靠抢了？以后咱这慢慢等的这心态是不是要变一变了？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分析一下。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十月盛期，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Coach包包、Coach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这天儿呢是一天天的更凉了，所以呢今天为您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23658SHY 款，它有可拆卸内胆，帽子也是可拆卸的，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能从95斤穿到200斤。而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咱把内胆穿上保暖抗风，天气热的时候咱把内胆拆卸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简直是太合适了。而且现在品牌清仓价，一件到手只需要149。那你想，像这样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不得卖个400-500块钱呢？现在啊，这件吉普的户外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一件到手只需要149，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天气凉了，这个时候要是喝上一杯浓香的好茶，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武夷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先来说说大红袍，它呢被称为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可是乌龙茶当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 大红袍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再来说说这款金骏眉，它呢是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是真正的高品质红茶。金骏眉的干茶条纤细锦绣，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味持久。那大家都知道特级茶的价格往往是特别高啊，一斤的价格可能数百甚至上千块钱了。但是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的99块钱，今天下单买一罐再赠送给您250克的一罐，规格任选。如果说您两款茶都想尝尝，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任您选，相当于99元到手了250克的两罐，整整一斤装，而且还送礼袋包装。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新政之后的十一楼市。其实通过刚才我们的分析，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现在的十一呢楼市呢，确实这个受新政的影响比较大，应该说新政的刺激作用啊是非常的明显的，导致在十一期间的时候各大楼盘都是量价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也颠覆了很多人持续多年的这个楼市印象啊。苗总，好多人这些年的印象都是楼市买房不着急，是吧？等等再买，等等呢，房价可能还会降呢，是吧？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嘛。
1: 确实，这两年这个购房人的心态也是，有点这个偏过山车的心态。为啥呢？就是之前你看很多人买房子，其实已经做好了预亏的准备了。
0: 是
1: 啊，就是尤其像改善型的群体，就是哎，这房子将来我也做好亏个50-100个准备。
0: 哎呦，
1: 大家都是，当然这个
0: 出手。

0: 买的那一刻就做好了亏的准备。
1: 对 对, 对，当然笑话归笑话吧，就是但是你看这个十一黄金周楼市，大家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已经很少有人在讲就是我买房的预亏的心态
0: 啊、
1: 已经我觉得目前很少很少见了、大家更多的想法就是我到底该怎么去选。
0: 嗯，
1: 它属于纠结的状态，就是、就像您说的，我该选高铁呀、还是该选裕华之心呀、还是选石钢呀、对吧，我还是选这个桥西朗月呀，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结的心态。因为虽然说十一黄金周呈现了一个供销两旺的态势，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看很多的这个项目，就最后剩下的都是大面积的。
0: 嗯，
1: 啊，就是目前供销两旺的核心的这个改善型的群，它基本预算都是在200到300之间。
0: 嗯，
1: 啊，就是超过400万的预算的，其实卖的并没有那么的快，
0: 太贵了，总价太高。
1: 对对对、那低于100万的基本都是二手房了。
0: 嗯，
1: 对吧？120到200之间的，可能很多人在二手房跟新房之间纠结，为啥呢？他二手房的话，他可能能杀进主城区，
0: 嗯，
1: 他买新房的话，他可能得到二环外，啊，这是大家核心纠结的点，
0: 嗯，
1: 啊，学区上先，也是大家可能就是书包上也是大家纠结的一个点，到时候我选81还是选40啊，
0: 嗯，
1: 对吧？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纠结这些点，而不是像原来是我买了以后，哎，房价肯定会掉的。
0: 嗯、
1: 现在大家基本上，我觉得828楼市新政出来以后，叠加了这么多的政策利好以后，大家在这方面已经能形成共识，就是明年新房的价格不仅稳得住，而且可能很多的楼盘都会往上走一走。
0: 嗯，
1: 二手房的这个行情呢，我个人认为未来两年也是窗口期，啊，所以其实我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因为咱们石家庄有多套住房的人不在少数，
0: 嗯
1: 嗯，不在少数，所以、就
0: 是、但
1: 是
0: 好多的多套住房，那个多套都是那些老房子。
1: 对，好多人呢，过去这几年呢舍不得卖，
0: 是
1: 就是舍不得割肉，
0: 嗯
1: 啊，实际上我觉得未来这两年它会随着新房价格的调整，我觉得第一个二手房市场呢，它能稳得下来，啊，但稳。

0: 有书包的价值，你有租赁的价值，或者你有养老的价值啊，这些房子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它没有什么，房龄时间又很长，然后又没有我所说的这些价值的这些房子，不管它是老破小还是老破大，我个人建议借着未来两年这个窗口期，大家该扔就扔出去吧。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预判，房产税不远矣，不远矣啊！因为房产税它未来一定会阶段性的给房价再造成波动。
1: 嗯，
0: 但是在房产税正式出台之前和这次新政之后，它可能有两三年的窗口期。
1: 嗯，
0: 啊，在这个窗口期里呢，我个人认为，对于很多手里有多套住房，大家该处理就处理一些房子，没必要，对吧？有些你本身也不往外租，闲置着，你说卖的话呢，确实这两年这个二手房价的波动太厉害啊，所以未来在二手房价格能大盘能大盘的面它能基本稳下来的同时，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出出货。
1: 嗯，
0: 对吧？
1: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你像您说的，有手里有多套房，但是呢，多套都是这种老房子。
0: 对对，
1: 很多人在卖房时都想，哎呀，说我这卖着两套老房子，我都不见得能买上一套新房，是吧？会有这样一个差价，
0: 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年二手房掉得太厉害了。
1: 是
0: 啊，掉得太厉害。你主城区六七千的二手房也能找得到。
1: 嗯
0: 啊，对吧？原来一说主城区怎么不得卖两万块钱？
1: 嗯，
0: 对吧？现在你整个的缩水一半都不止啊，一半都不止。当然，你再回看这些房子的时候，它确实也没太高的价值。
1: 嗯
0: 啊，租它也并不好。你要租的话，你得整个再翻新一遍，你还要有投入成本，
1: 嗯，
0: 是吧？然后你卖的话呢，可能大家觉得现在的价格不合适，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两年，二手房的价格基本上能稳得下来，
1: 嗯，
0: 在稳得下来的基础上，你能比现在再少亏点，你该出就出，
1: 能出就出，
0: 对，能。你要再指着房价，因为楼市新政，它会这个没有价值的房子，它会上扬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1: 嗯，
0: 它其实未来就是不良资产，
1: 嗯，
0: 啊，就是不良资产
1: 啊，房子都成不良资产了，
0: 就是不良资产。说白了就是不良，对于不良资产来讲，就是你怎么去在它这个周期内，我卖到相对满意的价格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你要是绝对满意，我觉得很难做到，
1: 嗯
0: 啊，除非你的附加值高，
1: 嗯，
0: 是吧？你真的，你这附加值叫租赁价值什么的，就大家算回报率就行了，对吧？回报率基本你要超过3%。啊，你能达到目前现在商业市场上的，回报率，商业现在大家买商业门脸，你基本就是5%、6%，
1: 嗯，
0: 对吧？你要是能达到3%以上的住宅的回报率的话，这种房子你还是可以留着的，
1: 嗯，
0: 啊，这个没问题。
1: 是，其实这个大家的心态也要尽早做出调整，是吧？包括家里的房子的这种安排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其手中拿着这些房子既不出租也这个不使用的话，
0: 嗯，
1: 其实不如尽早的去给他做一些相应的置换。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嗯，其实还有哈，很多朋友在想说，怎么您刚才说市场当中购销两旺，这怎么突然间市场当中冒出这么多要买房的人吧？就有可能不是突然当中冒出的，
0: 不是，他其实这个需求是积累了好长时间。
1: 嗯
0: 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虽然城镇化到目前为止它没有大范围的提升空间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外县区的人他在石家庄买房子，毕竟省会城市的这种特点，
1: 嗯，
0: 它的这种承载呀吸纳的能力它还是很强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目前这个趋势很明显啊。我估计今年的楼盘里边

0: 沉淀的这些商品房，还不算我们原来的老的那种单位的福利分房，
1: 嗯，
0: 是吧？哎，就是很多，因为房子它是耐用消费品，
1: 嗯，
0: 对吧？那它是有寿命的，
1: 是
0: 啊，不是你就是钢筋混凝土也好，这种窗材也好，电梯也好，什么这些都是有使用寿命的。而且我们在目前产品的更新迭代这么快速的一个周期里边，很多人就是原来住，包括你看，过节的时候我也带着。我们家夫人也转了转几个楼盘，还说、现在这楼盘怎么都这么好呀？
1: 是
0: 吧？一看，尤其新规那大落地窗，是吧？那漂亮的景观，各种稀有的树种，
1: 赠送的面积，
0: 对吧？哎，小桥流水叠泉这些东西，大家一看得房率又这么高，都心动，都心动。所以说，对于很多原来房龄在15年以上的啊这些，并且他的事业呀、家庭的积蓄在持续增长这些人来讲。他真的是有换房的需求的，我觉得这是第二个需求。第三个需求就是现在大家都重视教育，卷教育啊，所以我们看其实书包房也构成了整个市场当中超过40%的这种成交量，我觉得都是在学区房在构成的，啊，所以说其实有这么几种需求吧，包括很多人的工作变动，对吧，它也会造成它有产生出新的需求来，啊，所以说这几种需求的叠加在今年正好借助新政以后，对人们的信心呀、这种买房的这种欲望呀，它造成了一些这种好的利好的效果，
1: 是、
0: 所以说形成了目前我觉得这种现状。
1: 多年累积的这种购房需求，在新政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集中的释放。
0: 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个释放程度到底会有多久？能延续多长时间呢？您觉得？
0: 我个人认为，未来从现在开始到未来2-3年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周期，
1: 你还非常看好？
0: 我觉得未来2年吧，今年到未来2年的市场我都很看好。
1: 好，这个我们也跟您一块儿来看看这个市场。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苗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
1: 征
0: 有
1: 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善意可以有，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它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

0: 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的收听参与。当诗与远方成为百姓生活的日常，当文化自信化作触手可及的幸福体验，我们该如何在155的新起点上绘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呢？今天我们特别聚焦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发布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文化和旅游部多位负责人为您来权威解读新时期文旅发展的重点亮点，回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首先请听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我们听王部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145时期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啊多次提到的那样，文旅市场啊人气火爆，假日旅游人潮涌动，春晚活力四射，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古韵国风啊已经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的审美啊，中华文化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啊，这生动说明了文化和旅游加快融合、蓬勃发展。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组简要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的博物馆7188家，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个。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这项指标啊，实际上是我们“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2025年的国内出游人次65.2亿，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了历史的新高。2025年全国的迎新演出场次达到了64万场，票房收入616亿元，同比啊都增长超过了6%。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的建设做出了部署，国家的十五规划的纲要也对我们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落实这些部署和要求，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编制了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以及艺术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非遗保护和传承、文化产业发展等等专项规划。十五时期我们将抓好这些规划的组织实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重点呢，将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第一个方面，繁荣艺术创作生产。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施新时代艺术创作引导计划、国家美术典藏计划，办好党和国家的重大文艺演出，抓好重大题材艺术创作，用优秀作品反映时代气象，振奋民族精神，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艺术创作生产的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尊重创作规律，激发创作活力，营造出人出作品的良好艺术生态。第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我们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的之心推动文化意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要加强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依托博物馆、非遗馆、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园区、景区等等推出更多的文物游进、非遗体验、精品展览、国潮文创、沉浸式展演等等，生动鲜活地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第三，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是保障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我们将坚持惠民惠民，补齐短板弱项，提升服务的水平，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优化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畅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渠道，不断地完善旅游服务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交通网络、标识、标牌等公共服务设施，持续提升人民的旅游体验。第四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放大了各自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特点，发挥了一叶兴、百叶旺的综合带动作用。要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做优增量、 盘活存量，创新业态丰富供给，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啊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同时，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第五，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文化和旅游啊，是促进文明交流互介的重要桥梁。文化旅游部将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对话合作网络，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吸收间接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存。我们将丰富文化交流形式，持续办好欢乐春节等活动，并用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载体，让中华文化更加的可感可及，深入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中外的民众啊，在你来我往中增进理解啊，加深友谊。
1: 好，谢谢王部长的介绍。我们都知道呢，当前老百姓出门休闲游这样的一个意愿在不断的提升当中，文化和旅游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那么15/15时期，我们在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上应该注意把握哪些方面，有什么重点和亮点呢？我们听王部长接着介绍。
0: 展望15啊，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啊长期向好，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啊日益增长，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的运用转化，这些都为我们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啊，增添了新的动能。所以我们在谋划推进1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呢，重点把握了以下四个方面啊，可以概括为四个突出。第一个方面是在发展的重点上，将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文旅融合是近年来文化旅游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一大亮点。文旅融合丰富了产品、业态、消费场景，既让我们的旅游更富吸引力，也让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啊。那么在15/15时期，我们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旅游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上融合发展。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让我们智能高效的工厂车间风驰电掣的高速铁路，还有跨山越海的现代桥梁这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广为弘扬，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更好的更续传承，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0: 第二个方面，在发展目标上，将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国务院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啊，把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啊作为一项主要的目标。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了1.4万美元啊，正在努力的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人民群众啊，向往更有品质、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文化和旅游啊，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就像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所说啊，现在人们通过看演出、啊看展览啊等，进行这个艺术鉴赏、文化消费的习惯，以及通过旅游度假领略我们壮美的山河，体验风土人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休闲时的首选。我们就是要通过文化和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地提供更多的优质丰富的产品，更加细致服务的细致贴心的服务，助力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第三个方面，在发展的路径上，将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挥科技引领的作用啊，推进数字化发展，是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我们将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加快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动文化的创作传播方式还有旅游的消费体验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增强发展动力，提升质量效益。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人民群众从文艺的观赏者、消费者变成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第四个方面，在功能定位上，将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做出的重要部署。文化和旅游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赋能体现在多个维度。在十五期间我们将加强系统谋划、协同联动，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发挥赋能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你比如说与制造业的结合可以提升产品的设计水平和附加值，弘扬工业文化和工匠精神再比如说与商业的结合，可以促进传统商圈的功能扩展，打造综合性的消费空间。还有文化旅游融入城市发展和这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可以既增强这生美的韵味，改善人居的环境，又可以培育文明风尚，促进基层的治理。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聚焦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一场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发布会，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多位负责人来为您权威解读新时期文旅发展的重点和亮点。那近年来呢，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时期如何进一步的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办公厅主任陈彬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好的艺术作品往往能够直抵人心，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这几年有些精彩的演出，我们往往看了之后很长时间难以忘怀。比方说像去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高度的情感共鸣。还比如舞蹈诗句《咫尺青绿》，5年来演出近1000场，总票房收入超过了7.8亿元，至今仍然是一票难求。还有像粤剧《新龙门客栈》、沪剧《三打白骨精》等精品佳作，带动了国风国潮，让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这也充分说明艺术作品只要质量过硬，它就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十五时期我们将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群众的需求，努力引导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让精品再提升，要继续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围绕重点的时间节点组织好重大文艺演出。我们将实施新时代文艺创作引导计划、舞台艺术质量提升行动，还要开展艺术创作选题库的建设，加强重大题材创作的规划和投入，推动艺术创作出精品、攀高峰。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将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对创作质量的引领作用，不断完善文化奖等艺术评奖机制。第二个方面是要让艺术更加接地气。现在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专业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通过到基层演出，在手机上新媒体上直播甚至呢直接到公园广场参加文化活动，让更多的观众在家门口手机上就能欣赏到以前只有在剧场上才能看到的演出和节目。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我们还将进一步统筹中国艺术节、戏曲百戏盛典等展演展示节庆活动以及美术展览等资源，来加强传播平台的建设，关注更多的艺术传播的新业态。第三个方面呢，要让机制呢更加灵活。近年来许多重大的演出，很多担当主创的都已经是80后、90后，我们将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完善艺术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重点加强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美术、经营管理等人才的培育，搭建更多交流展示的平台，让每一份热爱和才情都有释放的舞台， 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发挥院团艺术委员会的参谋咨询和监督指导的作用。我们还将深化艺术创作单位和艺术院校的合作，推动艺术教学和艺术实践深度融合。
0: 近几年呢，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在稳步的上升，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下一步将会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我们听听缪司长怎么介绍。
2: 十四五时期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了新的跨越，我用一组数据来描述。2024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6%。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到了37.4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分别比2020年增长了36.5%、49.6%。正如刚才建华部长讲到的，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既放得活又搞得好的原则，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新的跃升。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强化创新驱动，加大对内容原创的扶持力度，推动演艺、动漫、创意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提升原创能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化产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数字动漫、数字艺术、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深挖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大力发

0: 发展品牌授权，提供更多满足现代消费需求的国潮文创产品。二是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实施百城百区、百城千站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开展一系列惠民乐民消费促进活动，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 票根经济，创新打造特色演艺、国潮市集等消费新场景，着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针对老人、儿童等不同人群，优化门票预约、交通接驳等服务，让文化消费更加适配、更加便利、 更加从容。三是深化融合协同，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助力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 比如像北京首钢园、上海西岸、成都东郊记忆等，这些都是植入了丰富的文化业态，实现了新的焕新。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小而美的文旅业态，让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为强化 综合示范引领，我们将分两批建设100家左右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示范单位。四是推动文化出海。这几年，哪吒、悟空、喇布布、瓦库库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 深受海外消费者的喜爱，我们将当好文化企业扬帆出海的护航员，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项目对接，推动动漫、演艺、潮玩文创、工艺美术、舞台装备、游戏、游艺设备等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
1: 量质齐升。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那当前我国建设旅游强国具备了哪些有力的条件？在“十五五”时期将落实哪些任务举措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司长的介绍。
2: 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那么，建设强国，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和突出的比较优势。一是资源优势，我国自然生态多样，历史文化厚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遗产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种类齐全，特色鲜明，既有自然之美，更富人文底蕴。二是基础设施优势，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讯网络覆盖城乡， 旅游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三是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同时我们也是国际旅游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我们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下一步啊，我们就是要持续推动这些比较优势

0: 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让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的旅游体验。作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任务书、路线图，规划部署了一系列的重点任务举措。这里我简要概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优化空间布局。空间啊，是旅游的载体，我们将持续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实现区域间的紧密联动、协调发展。那么，根据资源条件，依托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和交通廊道，明确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差异化发展的方向，聚焦城乡的协同发展。我们布局了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23个特色旅游地，还将着力发展县域旅游。会培育更多的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规划首次部署了拓展海洋旅游空间的安排，明确提出要建设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构建从近海观光、滨海休闲到海岛旅游、游轮、游艇等系列产品，让青海、粤海、乐海成为旅游发展的新蓝海。第二是推动动能转换，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培育壮大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的塑造新优势。一是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用优质的文化内容来丰富旅游的内涵，提升旅游的品质，创新旅游的形态。二是发展智慧旅游，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积极地开发新产品、新场景、新空间，持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三是坚持绿色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合理利用旅游资源，倡导绿色消费，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旅游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实践。第三是丰富优质供给，我们将顺应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指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观光、休闲、度假协同发展，开发建设一批主客共享、近粤远来的城市休闲和乡村度假产品，推动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点升级换新，拓展融合旅游业态，推出更多重体验、能共情的新产品，让游客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体验中收获感动。同时，我们还将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更好地体验中国式的待客之道，亲身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

0: 升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这几年呢，非遗热持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都喜欢上了非遗。那下一步呢，将会如何来做好非遗的保护传承，让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呢？我们接着来听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的介绍。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或者它的魅力啊，源于它悠久的历史。非遗的生命力啊，在于传承和创新。近些年来，你比如说像，秦淮灯会，侗族大歌，莺歌舞，等等这些非遗啊，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旅游资源，深受大家的喜爱。可以说，非遗啊，更加见人见物，见生活，更加的可知可感。可体验。在实务期间，我们将继续巩固保护的基础，增强传承的能力，激发创造的活力，推动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现在各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已经达到了10万多项，十五期间我们将开展第二次全国的非遗普查，摸清家底啊，建立非遗资源的总目录。我们要持续的实施非遗的记录工程。保存好啊，传承人的珍贵的记忆，实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扩容提升工程，培育有利于非遗传承发展的良好的生态，结合不同门类的非遗的规律特点和存续的状况，推进分类的保护。比如说在传统节日方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第二个方面是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我们知道非遗传承的实践传承实践的核心是人我们将继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这个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是我们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的要素我们要支持传承人授徒传艺，推动非遗这项事业代代相传，薪火不息。要深入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帮助传承人提升文化阐释创意设计、运营管理的能力就是代表性传承人本身也是需要提高的。要推动非遗进校园转向非遗在校园，支持开设非遗的通识课、特色课，加强研学实践，持续的培养非遗新青年和小小非遗传承人不断的壮大非遗保护传承的新生力量。第三个方面是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这里的关键是要激发创新的活力。非遗源自我们群众源自我们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所以我们要加强非遗的生活性保护，支持各地建设。

0: 设、非遗驿站啊、非遗生活美学馆等等这样的生活场景啊，培育一批传承体业的新的场景，要支持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强化资源对接设计赋能，推动像刺绣、扎染、剪纸、木雕啊、竹编啊这些啊，我们通常说这是指尖的技艺，我们要推动这些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转变，帮助群众啊在就地啊就能就业增收，要实施非遗品牌的扶持计划，非遗出消费行动，持续的开展四季的非遗购物院啊、非遗美食会等等这样一些品牌活动，要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多非遗特色鲜明的啊旅游线路和产品，让人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啊领略自然之美啊，也能沉浸体验非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1: 当前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在文旅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应用。那接下来如何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来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和群众的体验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的介绍。
2: 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体验维度更加多元，可感知、可触摸、可互动的文化场景应运而生。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纷纷住进了数字馆员，沉浸式演绎创新了观演模式，智能讲解、外骨骼装备改善了旅游体验。15、17啊，我们将推进文化、旅游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更加注重文化与科技的双向互触，彼此赋能。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科技创新，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支持扩展现实、智能交互等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创新，推动舞台演绎、游戏游艺、冰雪旅游、沉浸式展演等重点装备的研发和技术升级，更好满足行业发展需求。14、17，文化和旅游部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了22家技术创新中心，我们将继续建强用好这些创新平台，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快走向生产线，走进消费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抓场景应用，积极推动新兴技术转化为文旅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部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推广一批数字文旅系统解决方案。比如在公共文化领域，升级数字馆员、智能检索等功能，让群众获取公共文化资源更加便捷。在文化遗产领域，依托垂类大模型，助力文物科普讲解、古籍阅读阐释，更好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在旅游服务领域，持续优化行程规划、智能伴游、客流疏导等功能，全面提升出行体验。同时，我们也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丰富技术手段，做精分析研判，及时预警安全风险。三是抓标准建设，标准与科技。

0: 技创新密切关联，标准的制定、实施过程，就是科技创新成果凝练、普及推广的过程。近年来，我们制定了文化数字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化、非遗数字资源采集等一系列标准，有力支撑了文化和旅游领域科技创新和应用。下一步将加强人工智能的应用、数字文化等重点标准的制定，让各类文旅智能产品、数字化服务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同时还将支持国内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立项和出台一批中国牵头的国际标准。
1: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精彩的解读。从艺术创作到产业升级，从非遗的传承到科技的赋能，再到国际传播，十五五时期的文旅发展蓝图呢，已经是清晰的展开了。这不仅是行业的奋进方向，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

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一边是景区的极限承压，九寨沟十月一号即达到单日4.1万人的一个最大的承载量，一号到五号门票全部售罄。江苏苏州的拙政园，还有三星堆啊、稻城亚丁、神仙居等各地的热门景区的门票都提前数天被抢空了，不得不发布停售限流的公告。而另外一边呢，却是电影票房的跌入冰点。据猫眼和灯塔的专业版的数据，十月一号国庆档首日大盘仅报收1.76亿元，创下了2012年以来国庆节单日的一个最低纪录。那截至到10月6号的17点，国庆档累计票房刚刚突破10亿元，观影人次大概是2749万，平均票价降到了36.3元。人挤进的景区却没人走进电影院。旅行社报告说，人均订单金额同比大涨20%，但是宏观预判却显示人比钱涨得快。这不是简单的消费降级或消费升级能概括的。那么我们是从交通运输部、还有商务部、国家电影局及多家机构的最新数据当中读到了三个正在成型的经济新名词，他们共同描绘了中国假日经济一次深层的结构性的迁移。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名词呢叫串联游，13天长假重塑时间经济学。过去呢，黄金周的玩法是单点打卡，就挑一个热门城市待上3-4天拍照走人。但是今年呢，串联游或者我们叫多城游牧成了绝对的主流。为什么？因为时间的颗粒度变了。请三休13的拼价方案让近半数的连休游客的出游时长超过了8天。中青旅遨游数据显示，游客平均行程达到了惊人的10.31天，8天及以上的行程占比高达82%。超长假期直接撑大了出行的半径。数据显示啊，国庆期间呢，跨省游占比跃升到82%，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暴涨76%。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飞机加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先飞成都，再坐高铁去重庆，最后飞回天津，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过去先折腾的路线，现在好像成了一个标准的操作。那串联游的本质呢，是消费者在用时间冗余对冲单点溢价。当假期足够长，人们不再愿意把时间和金钱全部压注在一个拥挤的网红城市上，他们开始追求生活浓度的横向扩展，少在一个地方排队，多在几个城市漫步。那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呢，这也意味着目的地垄断正在被打破。过去呢，旅游城市吃的是单客单次的红利，现在呢，谁能够成为游客串联路线上的一个节点，谁就能够吃到过境消费的增量。沿线的高铁站的商业啊，跨城租车的服务，多城通用的文旅套票，正在成为新的印钞机。第二个名词呢叫停留经济，就是从买门票到买戏份。如果你还以为旅游就是买张门票进去看一圈，那你已经被这届游客甩开了。今年国庆呢，央广网记者用一个词精准总结了旅游市场，叫融合。就是游客呢不再满足于看景，而是渴望入景。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市，成了新的消费冲动。而且呢，还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停留经济。过去呢，旅游消费的核心是门票经济，景区收个过路费，游客走马观花。现在呢，消费的重心转移到了停留的时长和深度上。比如说山西绛州古城把古街巷做成了行进式演出，游客边走边看，自己成了戏精。北京石景山游乐园把打铁花和莺歌舞巡游结合，老手也变成了夜消费的新引擎。商务部的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条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和5.3%。商圈和街区正在取代传统景区，成为新的流量入口。
那停留经济的底层逻辑是门票是有上限的，比如说九寨沟。

0: 一天只能够放4.1万人，但是停留产生的消费是没有上限的。比如说游客多住一晚，多吃一顿夜宵，多买一件文创，这些门票之外的支出才是今天文旅市场真正的增量。正如业内所言，旅游消费啊，正在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体验。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竞争不再是比谁的景区多，而是比谁能够让游客留下来，谁能够提供让人愿意多待2个小时的戏份，谁就能够拿走最大的利润池。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名词，就是赛事经济与票根互通，一张小票根撬动一座城。今年国庆呢，北京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0%。拉动这个数据的核心引擎之一不是故宫和长城，而是两场顶级赛事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以及首次延长至4周横跨中秋国庆的中国网球公开赛。这就是今年国庆最火热的另一个新名词了，赛事经济。但赛事经济的真正威力呢，不在于卖了多少张票，而在于它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消费组织方式，叫做票根互通。怎么讲呢？比如说江苏推出了一票通行全省会享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在南京看完演出，拿着票根可以去苏州逛园林，到扬州吃美食。内蒙古的主要院线电影院和多个景区剧院门票实现了互认互惠，合肥呢把6200张戏票直接转化成景区门票。那票根呢，正在从物理凭证变成情感货币和消费钥匙。它用一个低门槛的入口消费，比如说看一场球，听一场音乐会，串联起了一整条后续消费链，餐饮啊，住宿啊，购物啊，旅游啊，它把原本孤立的消费场景打通了，让一个行业的热度精准地溢出到了其他行业。那对做生意的人来说，票根经济的启示啊，极其的深刻。不要只盯着自己的那笔交易，要思考你的产品能不能够为别人消费链上的入口。未来的竞争呢，不是单品之间的竞争了，而是消费场景生态之间的竞争。而底层真相是什么呢？是谁在人均多花20%？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节前某旅行社发布的一个报告，说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20.18%，当时引起了全网的焦虑，说大家都在报复性的消费，难道只有我在省钱吗？其实啊，那根本不是你的账。我们仔细看一看那份数据，这批游客呢，平均一趟出门是10.31天，10天半，大部分呢是平均年龄超过45岁，时间宽裕且钱包宽裕的人群。不少人订的是高端定制游或者是长线出境游。而宏观层面的真实预判是什么呢？绿推文旅节前预测，今年双节出游人次增长4%-6%，但收入只增长3%-5%，人涨得比钱快，意味着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人均花费实际上是在被摊薄的。这就是今年国庆消费最底层的真相，一本极致分化的 K 型账本。就是向上的一端呢，是有钱有闲的中老年群体和深度旅游爱好者，他们拉高了客单价；而向下的一端呢，是广大在周边游啊、短途游当中精打细算的年轻人，他们去周边玩2天，油钱、高速费都得先算好。他们抢不到九寨沟的票，就听劝去周边的神仙池。当然消费没有消失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理性的剥离，就是大家呢不再为去过买单，只为体验过掏钱，不再为标准答案付费，只为自己决定的节奏花钱。国庆前夕落地的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假期前3天就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这说明只要政策精准发力，大宗消费和品质消费的底盘依然稳固。那也说明假日经济呢，从时间红利现在正在走向一种叫场景重构啊。我 们把今天说到的三个经济新名词串联游、停留经济还有票根互通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2026年的国庆假期彻底告别了过去全民扎堆粗放挥霍的浮躁时代。中国假日经济的底层逻辑呢，正在从吃时间集中的红利转向吃场景重构的红利。你想想看，过去只要放假人就出来，钱就进来，那么现在假期只是提供了一个空档，消费者会不会把钱掏出来取决于你能不能够提供一个让他入境的体验，一个让他停留的理由，一个让他觉得哎，这钱花的值得情绪出口。当21亿人都在路上，问题早就不是人够不够多，而是你提供的场景配不配得上他们此刻的清醒和挑剔。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机商课堂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继续我们来关注眼睛健康。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啊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气商课堂精彩继续。
6: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气商课堂。
0: 气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说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是养老生意，的确一提到老年人消费，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大概是轮椅、助听器、保健品，再加上一个护工，整个行业的想象空间好像也被框在了照护这两个字里。 但是36氪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国银发经济产业研究报告中有几个数据值得注意。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跃升到30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这意味着围绕3亿多人的需求，一个比新能源汽车产业大5倍的市场正在成型。但问题是，如果还只是

卖拐卖轮椅做护理做账户，这个市场撑不到30万亿。想要继续增长，就得重新理解今天的老年人到底在为什么花钱。我们从这份报告以及今年博鳌论坛上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银发消费专项调查当中读到了四个观察，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是老年人花钱最猛的品类不是保健品，而是旅游和学习。如果你家里有退休的长辈，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变化，以前打电话问他们在干嘛，答案通常是在家待着，出去买菜，现在呢在上课，跟朋友出去玩了。这不是个别现象，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的上半年老年旅游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6.2%，老年文化娱乐活动增速达到20.7%，老年兴趣类消费订单同比增长超过60%。从花艺培训到智能摄影设备，银发族正在用消费来打破节俭到老的刻板印象。更让人意外的是学习，今年四月发布的银龄阅读趋势报告2026覆盖了全国150多个城市12万份样本，数据显示工作日休闲时间有34.67%的银龄群体选择了看书学习，高出全年龄段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23.12%的银发族计划为学习培训来增加消费支出。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春季学期推出了超过2.8万个学额，热门课程一上线就被秒抢。山西老年大学的学员规模呢也在持续的扩容，教培公司也开始转身。昂立教育2026年的半年报显示，公司营收6.85亿元，同比增长8.4%，净利润同比增长977%，其中一个重要增长点就是研发业务。超过80%的受访老年人认可教育学习对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超过半数曾经或正在参加兴趣班与培训课程。同一位老人从退休70岁80岁，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刚退休的时候想旅游想学东西，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后，护理和康复才变成刚需。银发经济的细分覆盖的其实是一个人从自由到依赖的整个后半生。第二，老年人最想要的智能设备不是会聊天的机器人，是能够让儿女放心的东西。你给爸妈买过智能设备吗？可能买过智能手环，买过平板电脑，但是他们的使用频率啊，大概率远低于你的预期。不是不想用，是那些设备从来没有真正回答过他们最在意的问题。那他们在意什么呢？今年三月份发布的2026年中国养老科技趋势洞察报告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这份报告呢是梳理了养老科技的五大核心赛道：养老机器人、智能康复辅具、智慧健康服务、适老家居改造、老年智能产品制造。2025年呢，养老科技产业规模已经达到1.28万亿元。其中增长最快的不是什么炫酷的机器人，而是一套看起来不起眼的跌倒监测设备。人在卫生间或卧室卧倒之后呢，摔倒之后不需要主动的来按按钮，设备就能够识别异常状态并且发出报警。一位体验过这类设备的老人说了一句话，这个要是真管用，孩子上班的时候心里能够踏实一点。是的，这句话呢点出了关键，老年人需要的科技不是参数多漂亮屏幕多炫酷，而是解决一个具体的反复出现的焦虑，就是万一我在家出了事儿，谁能第一时间知道呢？报告提到，目前我国养老体系呈现了90-73格局，就是约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适老化智能家居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662亿元，老年智能穿戴设备市场规模接近1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0%。

0: 只能够靠打电话确认的爸妈今天还好吗，变成了可以实时看到的数据。第三就是个体开始抢老人了，抢的不是人哦，是消费力。这个变化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目前全国已经有16个省份出台了银发旅居专项政策，吉林每年拿出上亿专项资金打造避暑康养品牌，云南呢全年吸引近百万的候鸟老人，拉动近700亿的消费，四川攀枝花靠20.7摄氏度的恒温冬天每年吸引超过10万旅居老人，广西北海推行70岁老人全程陪同导诊服务，实现90000慢性病患者一抵不断药。那为什么各地开始突然抢老人呢？算一笔账就明白了，全国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人均月养老金3350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约220万，人均月养老金6300元，两项加起来一年超过7万亿的购买力。当这些老人退休了，消费方向就从买房养娃转向了健康旅游休闲和品质生活。一个旅居老人通常住上3个月，房租餐饮慢病管理社交娱乐人均消费轻松过万。2025年1到7月份，旅居老人带动广西综合消费580亿元，全年预计超1000亿。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地争抢的其实主要是那8000多万有稳定退休金、能跨省流动的低龄老人，而农村老人月养老金不足300，基本不具备跨省消费能力。银发经济的红利目前还远没有覆盖到所有的老年人群体。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银发人群精神情感消费占比将从目前的24%跃升到35%。银发消费的底层逻辑正在从活下去转向活得好。第四，备老就是准备的备啊，正在成为一个比养老更大的市场。这个变化呀，最容易被忽略了。我们说银发经济的官方定义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注意后半句，为老龄阶段做准备，这意味着银发经济的消费者不只是当下的老人，还有正在变老的中年人。35岁、45岁的人已经在为自己的第二人生来做准备了。尼尔森 IQ 发布的通往2026中国消费者趋势洞察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逻辑正在从外在消费转向内在自我投资，与我相关成为消费新驱动的核心。83%的60岁以上银发族愿意尝试用 AI 来辅助购物，55%愿意为新品支付更高的溢价，高出整体人群的47%。那这个数据呢，颠覆的一个偏见就是老年人不接受新东西，事实恰恰相反，当产品真的好用，真的跟他们有关，他们付费意愿比年轻人还强。所以这种备老需求呢，也在改变很多看似和养老无关的行业。家装公司开始推出适老化改造方案，保险公司呢加码长期护理险，目前参保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3亿。文旅企业布局康养旅居，甚至手机厂商都在做大字版、语音助手等适老化的功能。银发消费正在从老年专用品向整个消费生态来渗透。老年人呢不一定是商品的直接使用者，但是他们以及即将变老的人正在参与，决定这个市场最终长出什么。银发经济正在从养老的红利往第二人生红利来走。过去呢，很多需求一直存在，只是没被看见。退休之后想学点东西，只能自己找找社区活动。独居老人在家摔倒了，只能够等邻居发现。这些成本由老人和他们的子女默默承受着。那现在呢，他们正在被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变成具体的商品和服务。养老红利退下去以后，竞争的关键就不再只是还能多卖一台轮椅，而是谁能真正理解一个积累了半辈子经验、资源和关系的人，在人生的后半程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可能才是银发经济继续细分下去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好，希望今天银发经济方面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积商课堂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请线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金商课堂商界导航，欢迎来关注本期商业观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我们的消费习惯彻底变了，大到

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前段时间呢，有网友就分享了一件很日常的小事儿：深夜被蚊子打扰的睡不着，他随手就打开了外卖软件，搜到了一瓶驱蚊液，页面弹出了一堆超市和便利店，其中有一个名字很陌生，叫惠宜选。相信很多朋友和这位网友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我们听起来十分陌生的超市品牌，正在即时零售的赛道上以近乎疯狂的速度疯狂扩张，跑马圈地。数据真的让人出乎意料啊。2021年，惠宜选在济南开出了第一家门店，短短5年时间，到今年6月，它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4000家，稳稳坐稳了国内闪电仓行业的 top one 的位置。算一笔更直观的账，过去一年，惠宜选平均每天新开5.48家门店，几乎是全天无间断扩张。可能有听众朋友好奇，到底什么是闪电仓呢？其实很好理解，它不是我们日常逛街的线下实体店，而是开在居民区周边的小型仓储仓库，主打纯外卖模式，不卖到店的生意，零食、饮料、美妆、小家电、日用杂货全覆盖，相当于呢开在我们家门口的线上百货超市、线上便利店。对比传统的线下便利店，闪电仓的优势特别明显。首先是成本更低，大多选址是在地下室、普通仓库，租金比临街的商铺便宜的太多了。其次呢是运营简单，只做长保存周期的日用品，不做鲜食，不需要专人收银，人力成本呢就大幅压缩。而且同等面积下呢，闪电仓的商品品类更丰富，惠宜选的 SKU 就超过6000个，不管是日常刚需还是小众的肠胃需求，临时应急采购基本都能够满足。也正是因为这些优势，2020年美团推出的闪电仓模式后，整个赛道迅速火热起来。2021年惠宜选入局的时候，行业还是一片蓝海，知道闪电仓的人不多，市场需求大，供给少，竞争几乎没有压力。再加上美团当时对闪电仓品牌有大力的流量扶持，惠宜选连续3年上榜美团闪电仓10大品牌，那是属于行业的红利期啊。简单来说呢，只要你敢开店，基本就能够赚钱。那个阶段所有品牌的核心玩法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快速开店，抢占点位，跑马圈地。惠宜选也借着这波风口顺利完成了从0到1的原始积累。但是所有的风口行业终究逃不过红利消退、竞争内卷的宿命啊。眼看着闪电仓门槛低、回本快，大量创业者、小品牌、个体商家就蜂拥入局，短短几年的时间，赛道彻底变了天，商品高度同质化，竞争对手遍地都是，原本宽松的市场瞬间就变得拥挤不堪。现在的闪电仓行业呢，早已经告别了躺赚时代了，全面进入洗牌期、精细运营期。相信大家在社交平台也能够看到越来越多闪电仓创业避雷的分享哈，很多创业者一腔热血的入局，最后都是惨淡收场。甚至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真实踩坑经历，他本身有着丰富的电商经验，还经营着线下的便利店，算得上是既懂线上又懂线下的资深从业者了吧。那今年5月，他跟风开了一家闪电仓，本以为是稳赚的生意，但是没想到开业也就15天的时间，果断决定闭店止损。这位网友坦言，现在的市场早就没有空位了，周边社区的流量早就被各家瓜分完毕，同行之间只能是疯狂去打价格战，商品毛利被压得极低，那为了拿到平台的流量，保住基础销量，只能跟着降价内卷，扣掉房租啊、水电、平台扣点之后，卖一单亏一单，根本看不到盈利的希望。如今大批中小玩家亏损、撤退、出局，整个赛道是一片哀嚎。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所有人都举步维艰的时候，惠宜选的不仅没有放缓脚步，反而是越跑越快，逆势扩张。好，我们来看一组增速对比。从一家店开到1000家店，惠宜选用了将近3年时间，但是从1000家冲刺到4000家店，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呀。尤其是过去一年，新增门店足足2000家，日均开店5.48家。在行业集体亏钱洗牌的当下，惠宜选凭什么能够逆势狂奔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亮点。其实惠宜选的打法和市面上90%的闪电仓品牌都不一样，绝大多数玩家的思路呢都很简单直白，趁着风口快速开店，
先把门店规模做起来，抢占市场点位。

抢占用户心智，等到体量足够大了之后再回头补齐供应链，搭建中心仓。毕竟快速开店成本低，见效快，先占位就是最大的优势了。但是会议选呢，从入局之初就走了一条更稳更难的路，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同步运营。2021年9月，会议选第一家闪电仓落地营业的同时，对应的城市中心仓也同步启动运营了。可能有听众朋友呢不清楚中心仓的作用哈、简单来说呢，闪电仓是服务周边用户的前端网点的，那中心仓呢是后方的弹药大本营，面积更大，仓储能力更强，主要负责集中采购、统筹库存、调配重货和长尾商品，解决前端门店的供货难题。中心仓的投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前期非常烧钱，所以很多品牌呢都选择暂时搁置，先扩张后补短板。但是呢，也正是这个多数人不敢布的布局，成了会议选的一个核心壁垒。会议选营销中心总经理朱露星曾经表示，他们的核心逻辑就是让前端闪电仓做轻量化运营，库存浅，周转快，用最小的资金体量承接高频的销售和配送，而复杂的集采啊、库存调度、长尾商品管理全部都交给后端的中心仓。那这套模式完美解决了整个闪电仓行业的两大致命痛点，好，库存积压还有周转效率低下。很快很多这个快速扩张的闪电仓品牌门店越多，问题就会越凸显。区域库存不均，爆品经常断货，冷门商品大量积压，没有中心仓统筹调度，只能靠着门店之间手动调货，时间成本啊、物流成本就会大幅飙升，很容易耽误了用户的订单，损耗即时配送的核心心智。那行业曾经的头部品牌吉木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吉木曾经呢紧跟美团风口快速的去扩张，2024年还登顶美团闪电仓品牌的 Top One 啊，风光无限。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就因为经营不善，大批量关店，彻底退出了主流市场。吉木前高管是，吉木的前高管事后呢复盘坦言，团队早就意识到要做中心仓，要优化供应链，但是严重低估了资金投入和落地难度，强行搭建中心仓，耗尽了自有的现金流，又没有资本的跟进，最终陷入了资金危机，满盘皆输。那反观会议选呢，之所以他能够早早的跑通双仓模式，离不开创始人的独特经历和资本加持啊。会议选创始人是曾斌，是国内生鲜电商前置仓模式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每日优鲜的创始团队成员。当年的每日优鲜因为损耗高、毛利低、效率低，最终陷入了经营危机，黯然退场。但是这段失败的经历呢，让曾斌彻底的看透了前置仓即时零售的核心本质。他就总结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道理，那就是前置仓、闪电仓的核心从来不是开多少店，而是每一家店都能够高效盈利，规模是永远建立在效率可控的基础上的。所以会议选早期扩张非常克制，没有盲目的跟风跑马圈地，而是先踏踏实实的跑通了中心仓模式，验证运营效率，打磨供应链体系，等模式完全成熟后再批量的去复制闪电仓门店。同时创始人的行业背景啊，也让会议选获得了资本的高度认可。公开数据显示呢，会议选目前已经完成了4轮融资，背靠远景资本、原生资本、海纳亚洲等等多家知名机构。今年5月，它更是完成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增资，大幅扩充注册资本，以后续的市场竞争储备了充足的资金弹药。而行业内其他的头部连锁闪电仓品牌呢，大多没有公开融资记录，资金实力差距那就一目了然了。当然会议选的快速崛起，除了自身模式的优势，资本的赋能也离不开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扶持。早期靠美团闪购的流量红利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又入驻淘宝闪购，成为优质合作品牌。那今年又和京东达成深度合作，可以说国内主流即时零售平台的红利几乎都被会议选吃了个遍。但是成也平台，危也平台啊，曾经助力自己崛起的合作伙伴，如今已经变成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了，这也是会议选当下最大的隐忧。2026年，美团、阿里两大巨头开始亲自下场深耕闪电仓赛道，动作迅猛，力度空前。阿里旗下的淘宝便利店年初定下了1000家年度扩店目

0: 标，随后上调至了1500家，如今更是直接翻倍，冲刺3000家门店。美团呢，自有品牌松鼠便利也在加速的扩仓，业内预估今年年内峰值可达1500家。那两大互联网巨头手握海量的流量、充足的资金、成熟的供应链，亲自下场厮杀，让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是彻底升级了。好，我们客观来看，会议选的优势依旧稳固，4000家门店，29个中心仓，覆盖全国2100多个区县，庞大的门店规模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河，能够持续压低供应链成本。成熟的双仓模式、自研智能的数字系统，也让它的运营效率、库存周转能力远超行业中小玩家。但是它面临的挑战也是同样不容忽视的。首先就是流量高度依赖平台，会议选的是纯线上模式，没有线下门店自然的客流，所有的订单几乎都是来自各大外卖电商平台的。一旦平台持续倾斜流量，给自有的品牌，那么会议选的获客成本会大幅飙升，生存空间会被持续挤压。即便他布局了自有的小程序，目前也无法摆脱对平台的依赖。那第二个就是消费者品牌心智啊比较薄弱。对普通用户来说，美团、阿里的自有便利店有大厂平台的背书，信任成本更低，口碑更有保障。而会议选呢，虽然是门店规模第一，但是大众的认知度极低，很多人只在下单的时候见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对品牌是毫无印象的。同时随着门店的爆发式增长，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的吐槽是越来越多，品牌口碑的隐患正在慢慢的放大。总结来看，整个即时零售的赛道已经彻底告别了野蛮生长、跑马圈地的时代，正式进入精耕细作、效率决胜的下半场了。会议选用5年时间从零做到4000家门店，用真实数据验证了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模式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在行业洗牌期站稳了脚跟。但是接下来的竞争远比前5年更加残酷，从前的对手是零散的中小创业者，那如今的对手是手握流量、资金、技术的互联网巨头。未来的赛道博弈不再比拼谁开店更快、谁扩张更猛，而是比拼谁的供应链更稳、运营效率更高、品牌底盘更扎实。逆势突围的会议选能否顶住巨头的碾压，守住自己打架的江山呢？在行业的下半场持续领跑呢？好，我们持续关注，拭目以待。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 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

刘总，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爱逛商场吗？2026年，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不少国内商场都放弃了明星路演、艺术特展这类引流活动，转向了另一种另类的玩法——抽象大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课堂偷吃大赛。商场把中庭改造成了教室的样子，工作人员穿成老师的样子，走在走道的之间去巡逻，同时呢，邀请顾客们坐在课桌前去扮演学生，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往嘴里塞零食，看谁能够在下课铃响之前安全地把零食吃完。那宁波环球银泰城五月办了这么一场，光是报名人数就超过了2000人，从幼儿园小朋友到退休的大爷都来了。这个活动落地后呢，在全网曝光次数接近了5亿，引来了全国100多家商场的跟进模仿。有些零食茶饮品牌，比如奶茶品牌爷爷不泡茶，也沾光办起了课堂偷喝奶茶的大赛。那搞这么个抽象的活动，顾客不管是参赛的、加油的还是围观的，怎么也要待几个小时吧，玩累了笑累了，怎么也要点杯奶茶吃个饭吧。所以搞活动那几天，宁波环球银泰餐饮和水吧的业绩猛猛上升。偷吃大赛之后，宁波环球银泰城彻底打开了想象力，到了6月份的端午节，又在商场里搭起了水稻田，办起了插秧赛，还往田里扔小龙虾模型，给摸到的选手发餐厅兑换券。这个活动呢，引来了1000多人的报名。这套引流逻辑算是被宁波环球银泰城给验证了。这期间全国有100多家商场也在跟进，创意呢也是一路狂奔，越来越抽象。济南龙湖西城天街办了嗑瓜子大赛，让上千名年轻人席地而坐，比谁先把一把瓜子嗑完。上海呢，有商场办起了麻将积分赛，滁州比剥蒜，贵阳比刮土豆皮儿，广州比拧螺丝和摸鱼，宁波其他的商场还比起了赶鸡和偷西瓜。就连偷吃大赛本身，其他城市的商场学过去之后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创新。上海比偷吃生煎济南比偷吃煎饼，长沙比偷吃辣条，武汉比偷吃热干面，慈溪干脆顺应时令比偷吃杨梅。所以在商业地产行业里，2026年有了个新代号，叫小赛元年，指的就是这些比赛的启动。你看，这些活动对商场来说低成本、高情绪，传播强，而且还提供了一张轻度发疯的许可证。那些在生活里不体面、在工作中不允许的事儿，在商场里呢被正大光明地做成了一场游戏。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另一个趋势，叫积木式社交。这个趋势算是搭子文化的升级了。2026年，有媒体和研究机构发现，搭子文化已经成了年轻人的生活必选模块，甚至是改变了年轻人的社交模式。北京青年说，基于搭子文化而建立的社交模式可以叫做积木式社交。一个大二的学生小李，上午跟球搭子打了2个小时的球，下午连线学习搭子，各自埋头复习，傍晚呢再去找饭搭子拼单吃一块网红蛋糕。你看，找个全面合拍的深度挚友就可以全都一块儿做的事儿，在今天的年轻人那里了必须要按照不同的生活场景拆分开来，匹配特定的同伴，像拼积木那样回应自己的陪伴需求。但是呢，积木式社交的关键就是严格恪守边界。我跟你在商场上、商业上再聊得来，也不会跟你多聊聊生活和娱乐，不是没有需求，而是这些需求呢另有搭子，绝不允许交织。那我再翻译一下，所谓不纯粹，其实就是原本可计算、可控制的关系，开始出现呢无法预计的义务和责任。今天呢，他陪你聊失恋，明天你要不要帮他搬家呢？你问了对方的职业，有资源，要不要推给他呢？关系一旦从演唱会、健身房里长出去，就成了一份边界模糊的长期责任合同了，这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愿意签字的。这是我从社交积木社交里发现的时代情绪演化。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关注产品价值里的情绪价值。

但积木式社交里的年轻人呢，恰恰是在反向操作，严防死守伙伴角色沾染情绪价值，以保持它功能价值的纯粹性。这两个趋势看上去呢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隐约觉得他们指向了同一件事，那就是责任封顶的共同在场。透支大赛是商场这样的第三方把人们组装成了一个临时的共同体啊，让他们疯玩疯闹，但不让失控和关系溢出场景。那积木式社交呢就更不用说了，是人们主动去控制关系的长解边境，来维持情感成本的可控。不过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呢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探索。今天的年轻人在琢磨的是如何在人群温度和自我边界之间摸到一种自洽的节奏，实现一种低成本的既要又要。那这种探索未来会如何演化，也值得我们持续追踪。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8: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9: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8: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8: 银铃俱乐部，
9: 陪您乐享每一天。
10: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1: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 19933127501。那接下来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8: 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1: 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实用的生活信息。十月是敬老服务月，今年敬老月活动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 活动期间，我省各地将对特殊困难老人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开展幸福敲门、暖心到家提升活动、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做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津贴工作。随着人口流动常态化，人户分离、异地养老成为退休群体的普遍现象。目前，石家庄市退休人员线上人脸。

0: 叔叔阿姨们，您可以趁着机票便宜错峰出行了。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活到99的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换季期间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问题。
2: 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的环节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换季期间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安全问题哈。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冠心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李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涛医生。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换季护血管的这件事儿。
0: 嗯，狄主任，我们注意到在换季的时候啊，有些老年人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哈，所以呢会特地到医院要求去输输液，给我来通通血管。我们想问问您，这种现象在临床当中普遍吗？
3: 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在这个门诊的工作过程中呢，尤其到这个秋冬季节，有好多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来到诊室，第一句话就问大夫能不能给我输点液，把血管冲一冲，疏通一下。你如果说不，有些老年人可能还不太高兴，觉得你是不重视他。我想引起老年人有这种想法的原因啊，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啊，这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确实是逐渐上升的，这个是毋庸置疑。老年人呢，有对这种换季危险的直觉是对的。所以说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就会引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血压升高。好多研究也是发现，到了秋冬季节啊，人体的这个血压、血糖还有血脂都会略有升高，而在夏天呢，这些指标是偏低的。老年人呢，有些老年人可能是发现自己这指标有些波动，他本身比较担心，所以才有了我想输输液、冲冲血管来预防一下的这种想法。
0: 对，防患于未然嘛。
3: 对、
0: 那我们想问问，就是这个冲血管这个有用吗？
3: 这个首先说一下结论，它用处不大。咱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把血管，好多老年人把血管想成了是个下水道，下水道呢血管用时间长了，里边长垃圾、长污垢了，想着能不能输点液把这些垃圾污垢给冲走。但问题，这个比喻很形象，但是在临床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啊。
3: 对对，因为咱们血管堵塞的本质是什么呀？是血管里边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斑块狭窄逐渐加重引起的血管供血不足。斑块呢？

0: 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附着的是比较牢靠的，咱们单纯凭输点液给它疏通一下，
1: 给它冲
0: 下去，是不能把这些斑块所冲走的，
1: 冲不走哈。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斑块还是比较牢固的。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就是换季冲血管这事儿呢，作用不太大，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是吧？
0: 对对对，是。
1: 但是为什么好多人也反映说，哎，这个输完液之后觉得这个轻松点儿，觉得这个脑子也这个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0: 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体感改善，它并不是说真的把血管给你疏通了。嗯，好多老年人呢，就是说输完液以后确实有这种感觉，这就好像是比方说马路上堵车一样，交警来了临时指挥一下，感觉马路上车少了，交通也通畅了。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考虑一点，就是说这个马路本身它并没有变宽，
1: 嗯，
0: 两边站道的其实还站着呢，等交警一走它该堵还是堵。
1: 嗯，
0: 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咱们输进血管内的液体短暂的是扩张了血管，血管扩张以后呢血流速度会增加，有些人就是咱们的血流速度增加以后，心脏还有脑部的供血会有所改善，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我的胸闷还有头晕的症状好转了，
1: 嗯，
0: 身体呢也轻快多了。
1: 嗯，
0: 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体感感受啊，当你这些药物在体内代谢完以后，药物代谢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代谢完了，长的大概几天也能完全代谢完，等体内药物代谢完以后，你的血管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1: 嗯，所以它这个就是很短暂哈。
0: 对。
1: 那但是输液这个确实要输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0: 对。
1: 啊，那有人也说了，说你看我就这个，我就担心我以后冬天天越来越冷，这血压升高嘛。那我现在就输一输，就算没用，这输液应该也没什么坏处，是吧？给我这个冲冲血管，营养营养血管，把一些脏东西冲走，这我也能图个安心啊。李主任是这样吗？
0: 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对的啊。
1: 嗯。
0: 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没有用药指征的输液对于老年人来说无疑类似一次小型手术，
1: 哦，
0: 它的风险不是没有，而且它风险发生的概率不低。
1: 嗯，
0: 主要有以下几个风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风险呢也是最主要的，是心脏的风险。好多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身体的机能器官退化，心脏功能会偏弱，心脏功能偏弱以后可能老年人自己没有感觉，但是呢我们临床上碰到好多老年人，就是因为咳嗽、咳痰或者发烧这些症状，在附近的社区或者是诊所输液，输了两天液以后呢，咳嗽、咳痰、发烧的症状改善了，但随之而来的呢，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
1: 嗯，
0: 到医院检查，发现是出现急性心衰了。
1: 哦，
0: 这种就是短时间内往身体内输注这么多液体，它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加重心脏负担呢，一旦超过了心脏的代偿能力，就有可能诱发急性心衰的发作。
1: 嗯，
0: 第二个那个因素呢，就是你输液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中成药物的一个过敏反应。咱们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来呢，大部分输注的是一些活血化瘀类的药物，这类药呢，本身它的风险，过敏的风险发生概率是不低的。轻度的过敏呢，可能表现为皮肤瘙痒或者皮疹，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甚至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说血管还有肝肾功能的一个化学损伤。咱们输液呢，需要建立静脉液路，需要穿刺静脉，还有建立好液路以后，你输这些中成药物，它这个药物会对血管产生一定刺激，它有可能会诱发静脉炎的出现。
1: 嗯，
0: 啊，还有老年人呢，本身就是这个肝肾功能比较偏弱，而咱们用的绝大多数药物啊，都是通过肝肾来代谢的，一旦输注这些中成药以后，有可能会加重肝肾的负担。
1: 嗯，
0: 然后呢对肝肾产生一个损伤，这些都是这个输液的相对的出现的一些风险。
1: 所以不是说没有风险，是吧？不是说图个安心。
0: 对，
1: 您要是没有这个症状盲目去输液的话，给心脏啊给肝肾啊带来的负担会非常大。
0: 对，
1: 这个反而是大过于您说的这个短暂的给这个这个有带来的一些这个身体上的改善，是吧？
0: 对，是
1: 盲目输液带来的风险其实是更大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大家就说我要冲冲血管，这没有必要，是吧？
0: 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啊。那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冲血管，但是什么情况下还是得需要去治疗啊，去输液啊、这种情况呢？
0: 行，
1: 嗯，
0: 那个首先要强调一点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
1: 嗯，
0: 我先说一下哪些病人是不需要输液的。第一类呢，是病情稳定的三高患者，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脂血症，但是呢平常我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控制得非常良好，也没有明显的胸闷了、胸痛或者头晕的症状，这类病人是完全 不需要输液的。因为相关研究也发现啊，你输液并不能降低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像刚才所说的静脉炎了、肝肾功能一些，还有一些过敏反应的出现。对。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有这种换剂想冲血管想法的老年人，刚才也强调了输液本身并不能疏通血管，真正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呢还是咱们口服的一些阿司匹林、他汀，而不是输液。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有头晕症状的一些老年人。头晕呢，它的原因很多，像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脑出血、脑梗死，还有高血压，这些会引起头晕。而一些耳部疾病，包括耳石症、梅尼尔综合征，也会引起头晕。还有颈椎病、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血管，也会引起头晕。你如果在没有弄清楚这个头晕的原因之前盲目输液，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有可能掩盖真正的病因，延误治疗。打个比方，如果这个病人是因为少量脑出血引起的头晕，如果这个时候不做的相关检查，盲目的输液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出血量增加，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1: 耽误了。
0: 对。第四类呢，是一些比方说认为自己血稠，我想单纯想把血液稀释一下，
1: 也有这样的。
0: 对啊，血稠呢，其实它是一个通俗的叫法，并不是一个我们规范的医学用词。血稠在我们认为它包括了三项，一是呢血液本身的粘稠度高，第二是血脂高，第三呢就是血小板聚集率升高，这个混合在一起都称为血稠。血稠呢，你通过输液是改善不了的，必须得通过长期规律口服药物，再加上生活方式的改善，这几类是完全没必要输液的，而哪几类需要输液呢？第一类就是像一些急性的心肌梗死、脑梗死患者，这类病人有可能考虑是血管完全堵塞了，我们如果没有介入手术的条件情况下，可以选择静脉溶栓治疗，通过静脉内给予溶栓药，把它这个血栓给溶开，使血管通畅，但是这个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它只能是把你生成的血栓溶开，你血管内的固定狭窄它是溶不开的，相当于就是给你留了一条缝，但是呢狭窄还是在那儿存在的，
1: 存在的
0: 啊，而且本身这个溶栓也是有限制的，它不是说所有患者都适合溶栓，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发病时间、年龄还有出血风险，来综合考虑这个患者适不适合溶栓。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不能口服药物的患者，比方说存在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吞咽困难，这种情况呢我们会通过输液给他纠正体内的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第三类呢，就是一群什么人呢，就是说必须得通过静脉给药的特殊治疗，比如说一些像一些化疗用药必须得通过静脉给，还有一些抗生素也必须得通过静脉才能给进去，还有一些呢就是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或者是外科术后需要加强营养的老人，这种情况我们会通过静脉给输注白蛋白还有氨基酸、脂肪乳这些营养液来对症支持治疗。对，
1: 所以就是换剂冲血管这事儿，或者说输液这事儿，不是说简单的我想冲冲血管我就去输液，不是这样的，是吧？咱们得去这个咨询医生，让医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做一个综合判断，没必要输液，咱能吃药的就尽量吃药，能控制住就可以，是吧？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其实任何疾病的治疗方法我觉得原则好像都是这样，能吃药咱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是吧？能够就让这个药物对身体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狄主任，其实确实就是你看，就是心脑血管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老年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好像我身边接触的很多老年人，平常都得吃像您说到的一些什么他汀啊这些药物哈，来这个保护血管。而且呢，确实到了换季的这个时候，有些人反映，平常吃这药还挺管用的，控制挺好，一到换季天一冷啊，这怎么吃这同样的药，这血压好像就高了，这就控制不住了呢？想问问狄主任，这个情况这个也会比较普遍吗？
0: 对，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在临床上是经常能碰着一些人，比如说有高血压的一些患者，在夏天的时候呢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得非常理想，一点都不高，等到了冬天呢，同样的降压药也没有变，但是呢血压控制不住了， 要比夏天要高不少。
1: 嗯，
0: 这个就是因为气候跟气候气温的下降有关系。因为相关研究也是发现啊，气温每下降一度，咱们的收缩压就会升高1.3毫米汞柱。所以说呢，针对这种情况，还是建议老年人如果是有高血压，吃着降压药呢，一定要定期监测血压，不要说吃上药我就不管了，不管高低我也不测了。如果血压偏高呢，还是建议去门诊找医生给重新调整这个降压方案。
1: 嗯，这个情况也算是比较普遍，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换季期的期间血压升高的情况呢，建议咨询一下医生调整一下用药，是吧？
0: 嗯，
1: 啊，那还有呢，就是你看换季的时候咱老年朋友确实是比较担心啊，无论咱刚才说的是充血管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吃药也好啊，其实是都特别担心到了冬天冷的时候的血压出问题哈。所以就是我们到换季的时候老年朋友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预防的这种作用呢？
0: 哦，行，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日常防护的几件事儿啊。
1: 嗯，
0: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说也是最主要的，一定要药不能停，
1: 嗯，
0: 指标一定要监测，因为咱们心脑血管病的根本原因是你的心脑血管里边的斑块增生了，增生越来越严重，可能就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啊，而这个疾病呢，大部分都跟这个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控制不理想，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有关系。所以我们首先保证把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控制好，然后呢，治疗的核心呢就是稳定斑块，
1: 嗯，
0: 防止这个斑块继续增生，堵塞血管。稳定斑块呢，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包括心脑血管病的病人来说呢，阿司匹林和他汀是明确有循环医学证据的保命药物。其中他汀呢是重中之重，好多人就是对这个他汀啊确实有一个误解，觉得是我血脂正常了我就不吃了我就停了，主要是害怕它的副作用，因为有些人确实吃完以后可能考虑有肝功能损伤，转氨酶升高，有些人考虑会出现这个肌肉酸疼，就是因为这个些原因停了。但是呢，他汀它不只有降血脂的作用，它的作用非常多啊。如果你是单纯一个没有基础病的健康人，单纯因为血脂高，那你血脂降了正常，可以停他汀，我可以通过饮食了或者是生活方式锻炼来控制我的血脂。如果您已经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病了，就算您的血脂控制到正常范围内呢，还要继续控制，还要继续应用他汀药。
1: 嗯，
0: 因为他汀药呢，它除了降血脂以外，它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就是防止你血管内的斑块增生。还有部分他汀呢，它有逆转斑块作用，就是你使你的血管内的斑块缩小。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应用这个药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它的好处，不要光盯着它的副作用。他汀的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就是出现了副作用以后，大部分人呢通过这个停药观察，基本上指标都能恢复到正常。
1: 嗯，所以不要担心副作用，是吧？所以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话，这个药还是要坚持服用，
0: 对，
1: 不要自己擅自去停药，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一听，哎呀，大夫说了，你要吃上这个药，你就得一直吃，一辈子吃，就害怕，
0: 对，
1: 心理上害怕。
0: 对，是，
1: 但是这个药确实是对身体它的这种利大于弊，所以咱们还是要遵医嘱哈，要去这个用药。如果说需要调整的话，也要遵医嘱，是吧？
0: 对，
1: 啊，
0: 是，
1: 嗯，所以我们如果是需要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的话，第一点就是要持续规律的去用药。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还有呢，就是建议天凉了可以适当喝点温水，别让血液那么粘稠。
1: 嗯，
0: 因为咱们人体啊，在经过一晚上的睡眠以后，大概会蒸发掉几百毫升的水分。当你水分蒸发以后呢，血管内的血液会变得粘稠，血液粘稠以后呢，血小板的聚集力会升高，
1: 嗯，
0: 会形成一些微小的血栓。啊，这时候呢，晨起喝一杯水，会有效的稀释血液，然后呢，降低这个血栓的风险。
1: 嗯，
0: 老年人呢，建议白天啊喝水少量多次，不要一下猛灌半杯或者一杯，
1: 哦，
0: 因为半杯一杯进得太快，有可能会引起心衰。
1: 嗯，
0: 啊，每天的饮水的控制量呢，我们也是建议控制到1500到2000毫升左右。
1: 嗯，
0: 啊，当然了，如果是本身就有心衰或者肾衰这些病的老年人，这个饮水量就有点多了，
1: 嗯，
0: 咱还得往下降。具体是能喝多少，还是要跟主管大夫商量，根据病情来决定。
1: 嗯，您说晨起一杯水这事儿，我发现其实好多老年人是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喝的水不一样哈，有的就喝温开水、白开水嘛，有的喝蜂蜜水， 有的喝淡盐水，

0: 这有区别吗？
1: 我觉得还是喝温开水更好一些
0: 啊、
1: 嗯，因为你的淡盐水，咱们现在大部分人体内是不缺盐的，
0: 嗯，
1: 是没有问题的啊。蜂蜜水呢，其实可能对一些便秘的老年人可能管用，对于心血管它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0: 嗯，
1: 我觉得喝温开水就够用，
0: 白开水就行了，
1: 哎，对，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可以用温开水，是吧？
1: 对，
0: 啊，还有其他的需要提醒的吗？
1: 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现在咱们北方天气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气温下降比较快啊，比较温差比较大。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本身如果你是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患者，他血管已经存在了不同程度的狭窄，如果冷空气再一刺激血管痉挛，那你的狭窄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
0: 嗯，
1: 加重以后呢，就可能会诱发，心肌缺血或者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出来。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戴个口罩，戴个帽子，天再凉一些呢，可能可需要围上围巾，
0: 嗯，
1: 注意保暖，有可能会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0: 嗯，换季的时候更需要注意了，是吧？换季的时候注意不要去充血管，而是需要去增强保暖。
1: 对对是
0: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换季的时候，尤其是马上到冬天了哈，这个的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但是狄主任，其实我也发现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些年不光是说老年人非常关注，我们也在一些中青年身上也会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的发生，甚至还会这个发生让人非常叹息的这种事件哈啊，我们想来问问，为什么说这种以前大家觉得老年人才得的病会越来越多的往年轻人身上来转移呢？
1: 嗯，就我们这个心内科来说呢，这种确实是冠心病的发生的这个年龄段啊，确实是越来越年轻。退回十几年或二十年，大部分得这种病的都是一些六七十岁或七八十岁老人，但是现在呢，确实三四十岁甚至二十多岁得心梗的，
0: 哎呀，
1: 也不是特别稀罕，也不是少见，我们临床碰到的好多这些年轻的心梗患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都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体型肥胖，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但是呢，他平常不注意，感觉自己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去严格的控制这些指标。还有的人呢，可能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抽烟了、熬夜了、喝酒，这些都属于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一旦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不好，你的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就会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出现。
0: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哈，都会让这个心脑血管这些老年常见病呢会变成中青年的一些常见病了。所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无论是老年人呀还是年轻人，从哪些方面注意防护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些问题呢？
1: 其实防护啊，其实对咱们来说其实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啊。首先就是饮食。饮食呢，咱们一定要强调是低盐低脂饮食。盐呢，如果咱们是正常人，没有基础疾病的人，建议每天的盐的摄入量要小于五克。五克是多少呢？大概就是咱们的啤酒瓶满满的一瓶盖大概是五克左右。但是对已经有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的这类人群呢，咱们要求要更严格一些，要控制到三克以下。这个盐呢，不止指的是你摄入的盐量啊，其他一些调料里边包括酱油、豆瓣酱，这些都含盐。您要是把这个都要算到里边，
0: 都要算进去，
1: 对，
0: 是吧？
1: 还有呢，一定要控制这个油的摄入量，每天油的摄入量呢要小于25克。25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咱们普通用的勺子两小勺。
0: 哎呀，
1: 对对，把
0: 这个我吃的比这多多了。
1: 对，把这个饮食控制住。再有呢，吃肉呢，有些人确实是爱吃肉啊，咱们可以吃一些鸡鸭鱼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白肉，这类肉呢含脂肪偏少，尽量少吃一些猪牛羊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红肉，它含脂肪相对多一点，对，这是饮食上需要注意的点。运动呢，还是建议年轻人啊适当做一些有氧运动，天气凉以后呢不建议晨练，因为晨练早晨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属于冠心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好发的一个阶段，建议大家等天暖了出来，10点以后再出来运动，做一些呢有氧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如果精力充沛的可以游游泳或者是慢跑，不建议做一些相对剧烈的无氧运动。
0: 就是传统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是吧？
1: 是，对，
0: 其实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咱们在饮食上也注意一下，运动上也多注意一下，有很多的这个疾病都可以 离我们远去，是吧？不仅是说心脑血管这方面的疾病，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
1: 对
0: 啊，这个比咱什么冲血管，哎，既省钱还能够更有精神，是吧？
1: 是
0: 还能够更好的保证生活质量，
1: 是
0: 啊，所以这些呢比冲血管有用，咱们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有这种健康方面的意识哈。
1: 对，
0: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狄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建议，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要在大舞台上看到电吹管的演奏。
2: 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银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
3: 河北有我。
5: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5: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5: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将会迎来袁叔叔现场演奏电吹管。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这一个环节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在大舞台上有请到的是河北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的袁威海袁叔叔。袁叔叔你好。
2: 大家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的团员袁文海。
0: 袁叔叔是老战友合唱团，那我猜一下，老战友合唱团是不是应该以这个军旅歌曲的演唱为主啊？
2: 对，这个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吧，可以说他是就是多数是退役军人参加的这个合唱团体。所以说呢，一些这个军旅歌曲唱的还是比较多的，
0: 所以大家也经常聊起自己在部队的时候的一些事情，是吧？也有一些回忆哈，还有一些人和战友是需要去回忆的哈。
2: 是的。
0: 今天的第一首演奏，袁叔叔给我们带来的是《怀念战友》，是不是这个曲子也是老战友合唱团经常要去用到的一首歌曲呢？
2: 这首曲子呢，因为它是反映当时这个战友们之间的一种友情友谊的一首曲子。在老年大学里边呢，课下我也会吹给大伙儿听，挺受欢迎的。
0: 那这样我们现场也来给大家演奏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那您来准备一下哈，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袁叔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怀念战友》。

0: 哇，这个真好听哈、啊、这个而且是特别的悠扬，电吹管的这种感觉真的是能够把怀念战友的这种情感哈、啊、充分的表达出来。我们的这个后台上也有朋友在给您点赞呢，说吹得真好，
1: 感谢感谢感谢。
0: 是这个我们也想来问问袁叔叔啊，您看您是老战友合唱团，按说这合唱团啊一般是以合唱为主，怎么想到这个用电吹管这个乐器来加入到合唱团当中呢？
1: 因为合唱团嘛是一个大的音乐团体，
0: 嗯，
1: 参加合唱团呢可以在里边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电吹管呢这个乐器呢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它是一个大体系啊，
0: 嗯，
1: 自己呢平时也喜欢音乐，现在退休之后呢参加合唱团，至于呢还想掌握一门乐器、嗯、所以呢就买了这支电吹管
0: 啊、哦！我看这个老年大学介绍您的时候说才艺特别多，什么这个歌唱呀、朗诵啊、电吹管都行，
1: 都是爱好嘛，老了
0: 都是爱好。
1: 老了这个从多方面放得开，
0: 嗯，
1: 然后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有益，就多学一点
0: 啊、哦。那这电吹管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
1: 我电吹管是去年的，也就是2025年3月。开始学习的、
0: 哦、
1: 正好一年多了，一年半吧，
0: 一年半了，
1: 嗯
0: 啊、哦、那这样您离话筒更近一点哈，我们也能够把这个更多的这个一会儿好的乐曲也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哈。这学了一年半就已经拿的能够到这种程度了是吗？
1: 既然想学就学好。我去年3月份开始学习，5一就登台演出了。
0: 是啊，两个月的时间就登台演出了。
1: 三个月就登台演出了、
0: 哦、
1: 当时这个效果很好，观众们掌声热烈、
0: 嗯、
1: 这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给了我一定的力量。
0: 那这电吹管好学吗？
1: 可以说还是容易掌握的，
0: 嗯，
1: 只要就是说自己有点乐理知识，或者是边学习乐理知识、
0: 嗯、
1: 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一门乐器。
0: 嗯，我听有人说这个电吹管其实它特别的综合，能够模拟到很多的这个乐器的声音哈，比方说能模仿笛子、萨克斯、二胡，好多音色，是这样吗？
1: 对，
0: 啊，
1: 它这是电声乐器嘛，主要是这个优越条件就在这儿了，它就是可以模仿这个小号、
0: 嗯、
1: 唢呐、二胡、钢琴、古筝，
0: 这么多、啊、
1: 综合的下来就是100多种音色。平时用的就是选用的几个电声音色，因为这是电吹管嘛，
0: 嗯，
1: 像刚才这首这个老战友这个怀念战友这首歌呢，我用的就是电音小号，它是小号的声音再加上电音，主要这个电吹管呢用的就是电音主奏，
0: 嗯，
1: 这样适合好多曲子的吹奏
0: 啊。您平常喜欢用哪种音色呢？
1: 我平时还就是喜欢用电音主奏，这个音色
0: 啊、哦、
1: 嗯，
0: 平常喜欢演奏什么样的？

0: 曲目啊？
1: 平时因为在合唱团嘛，就是接触大的曲子比较多，所以像这个歌唱祖国的，我爱你中国，祝福祖国，英雄赞歌，毕竟受以前这个老电影的影响，
0: 这些都非常多哈。
1: 对，
0: 那应该说非常拿手了吧？
1: 我说不上拿手，就是那个一般。
0: 那这样哈，下面呢，我们也来再演奏一首您拿手的《祝福祖国》，好不好？
1: 好的。
0: 啊，那这样您准备一下哈。
1: 好的。
0: 祝福祖国这个曲子呢，也是袁叔叔的合唱团经常要演奏的一个曲子啊。好，这个
1: 升 F 调。
0: 好的，还要现场调一下。这样好了吗？
1: 好了。
0: 好了，那这样我们准备开始祝福祖国的演奏。

0: 真好，这个我们必须再给袁叔叔这个鼓鼓掌。每次我看到这个会乐器的朋友们哈，这个都会觉得特别羡慕，觉得大家有才艺哈。袁叔叔学完这个之后，您说这个已经学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哈，
1: 对，
0: 这学这个之后，会不会对您的这个生活包括心情上有很大的影响呢？
1: 那是肯定的
0: 啊，
1: 因为这个音乐这东西呢，本来就是可以给人的生活带来愉悦这种感觉的，
0: 嗯，
1: 是吧？这个高兴的时候听听音乐，心情更愉悦
0: 啊，吹一吹电吹管，心情也更好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不管心情好不好的时候，吹上一曲，心情都会立马变得更加的灿烂了。
1: 对啊，对。
0: 那您学完这个之后，一演奏，哎，这个聚会一演奏，上台一演奏，肯定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会羡慕你。身边有没有像你的一些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会说，哎呀，要不然我也跟你学学？
1: 有的，
0: 有吗？
1: 有的，有的，
0: 有
1: 很多的
0: 啊。
1: 平时到公园，这个吹完了之后，每次在公园吹，总是有那么一波人坐在那边去听。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完了之后，肯定也有很多朋友说，哎，要不然我也去学电吹管，吹出来真好听。这个而且确实也对这个自己的身体啊、心态上、心情上有很多好的影响，是吧？
1: 肯定有，肯定有。
0: 我看您每次一拿起来，一拿起来，包括一吹起来，都是特别的沉浸其中，是吧？
1: 嗯，还是吹电吹管也好，唱歌也好，还是把曲子充分的理解，这样能吹出味道来。
0: 所以无论刚才的怀念战友的这种悠扬，还是说刚才这个祝福祖国的这种雄壮哈，都能够有不同的感情带给大家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袁叔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电吹管的演奏，我们也祝您这个电吹管能够越吹越好，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哈。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的，那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呢，我们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银铃俱乐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看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也
19: 许心情不妙，
20: 也许阳光正好，
2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9: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23: 一起出发，
24: 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5: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2:29，马上了啊，我们就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深秋的信使，那此后热气消退，寒气渐生，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已经能感到丝丝寒意了。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全省最高温在25度以上。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3到29度；雄安新区晴，13到28度。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2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7: 就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2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0: 作为白洋淀的咽喉，符合河口湿地通过近自然生态修复，不仅成为水质净化的超级过滤器，更成为候鸟栖息的生命乐园。那今年湿地入选生态环境部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
2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雄安新区白洋淀府河河口湿地，此刻这里水清岸绿，层层叠叠的水生植物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华北湿地生态画卷。

0: 层层拦截，逐级滤。上游河水首先在前置沉淀生态塔缓冲，滤除大块污物，然后进入二级潜流湿地。
1: 通过就地取材的钢渣、废石、碎石埋于地下，利用填料的吸附、过滤，还有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湿地的各类污染物分别进行处理。种植大量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通过定期收割，就能把氮、磷这些营养物质，彻底从湿地带走。
0: 经过第三级水生植物塘的进一步深度净化和生态涵养，清水最终汇入白洋淀。这套净化工艺确保了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60%至80%，日均净化25万立方米上游来水，水质主要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及以上标准。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湿地内的观鸟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让动植物安居，湿地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核心的水生植物塘实行绝对控制区，鸟能进人不能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
0: 聚焦生境单一难题，府河河口湿地构建了复合型立体生境，打造浅水塘、深水区、生态鸟岛、芦苇荡交错分布的立体生境，全面拆除硬质护岸，改用隔滨石龙、松木桩等生态护岸，保护岸线原生植被，严格筛选雄安本土动植物，为珍稀生物提供安全繁衍空间。
3: 治理以后是滩涂也多了，给鸟类捕食的环境也多了，青的浅羊还有这个白鹭、天鹅、黄鹭，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能拍到。
2: 生态恢复成效离不开科学严谨的监测评估，在府河河口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所内，一整套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运行。
4: 在湿地内是布设了7套咱们这种水质监测设备，每4个小时通过自动的一个取样，包括像咱们水温啊、pH 啊、溶解氧，还有像化学需氧量、氨氮这些指标，然后可以全天候的实时掌握咱们一个水质的一个情况。
0: 截至目前，湿地内累计观测记录到鸟类80余种，鱼类从6种增至18种，底栖生物由5种增至20种，维管束植物从84种增至130种，水生生物食物链逐步完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0: 同心荷花蛋，行走京津冀。今天呢，我们跟随3D记者啊，一起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1: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2: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3: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4: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记忆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5: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6: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7: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8: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4: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9: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10: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9: 挺方便的。

0: 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1: 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2: 厚重的工业技艺、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七九八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3: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4: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啊，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2: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5: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些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2: 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

0: 这个国庆假期体育消费热力全开，看比赛、逛市集、游景区，赛场经济与配套文旅活动同步展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力。来听报道。
1: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来自全国20家俱乐部的210名青少年水手，在速度与激情中尽享帆船运动的魅力。作为国内青少年帆船项目高水平赛事，本次大赛设置三大船型的9个竞赛组别。
2: 这是我第一次来秦皇岛，觉得这边的风力条件或者水面条件都是非常棒的，很适合比赛。
1: 在张家口崇礼的富龙滑雪场，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骑手驰骋于林海叠翠的山间赛道，在竞速中感受崇礼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风光。阳原县的京津冀泥河湾徒步比赛，600余名徒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的全民健身盛宴。
3: 一路上风景也挺好，然后观众们也特别热情，希望全民都能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中来。
4: 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来参加徒步大赛，那个特色小吃非常好吃，来点个赞。
1: 青少年是参与赛事活动的重要群体，一人参赛，全家出行。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街舞比赛走进商超，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1000多名选手齐聚正定。邯郸市青少年 U18 足球比赛丹青超总决赛，足球小将们上演巅峰对决，点燃城市运动热情。
5: 第一次来这儿看丹青超，现场氛围特别燃，足球少年看起来非常有冲劲，非常热血，第一次感受到邯郸的这些文化底蕴。
1: 在衡水，近2000名群众选手以广场健身舞、健身操等比赛共庆国庆佳节。廊坊三河举办的京津冀中国式摔跤邀请赛，选手们背、叠、挑、绊等传统技法轮番施展，攻防转换瞬息万变。
6: 这次比赛我的手法上，挺占优势的，跨了2个级别，打的男子100加，回去继续努力，把动作练到位。
1: 保定市举行的全国跳绳段位挑战赛河北站面向全年龄段跳绳爱好者开放，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保定站吸引了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等近300名中外选手参赛。为期5天的明大中学杯 U 系列城市精英赛，云集了国内20个城市的400余名拳击运动员，共同争夺97个级别的冠军荣誉。各项赛事主办方还向参赛人员同步推出染庄地道站、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多条旅游线路。
7: 推荐这些旅游路线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20多个城市的400多名运动员以及家长更多的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产业融合，这是激活太行山发展活力的核心引擎。如今的太行山呢，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那个古老红色的太行，这条线路上一系列网红爆款景区景点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就是那个词啊，活力太行。

0: 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发展，一个典型的做法就是通过挖掘地域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旅游项目，比如民宿集群、非遗工坊、田园综合体等等，延伸吃住行购产业链。太行山脚下，我们熟悉的保定富平顾家台骆驼湾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
1: 万步村庄一座座民居依铺而建，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太行山脚下，如今承载厚重记忆的旧居已成为顾家台村的精神地标，院舍修旧如旧，静树今昔变迁。

0: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了啊，就是咱们顾家山大院儿，在过去啊，这个房子都是特别破旧，基本上没能住了，后来在2016年，咱们美丽乡村改造提成当中，咱们把这种破旧的房子啊，咱们把它改造成这种民宿啊。现在咱们这个顾家屯是党支部林麦合作社，一共有84套民宿，其中这种精品民宿是18套，啊，这个入住率是相当高的。啊，你看，在五六日，基本上咱们精品民宿啊，都是能达到70%多的入住率。我们下一步，也就是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是吧？回来以后参与到这个民宿经营当中，啊，然后把我们先进的理念带回来，啊，然后再带动村的这些老人就近就业，最终实现我们一个共同富裕。
1: 这些曾经的老房子变成了聚宝盆，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这些民宿院落保留了太行山民居的传统风貌，内部则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让游客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乡村的恬静舒适。
2: 咱们分的是两种，一种是普通民宿，一种是高端民宿。像这个小院这边、后边还有上边，这都是咱们高端民宿，12间房、14个床位，都是大床房。里边的像咱们标配讲的，尤其就是那个都是智能化的，就是尤其看那个马桶咱都是智能的，还有这个门锁也是智能的。里边的布草啦，咱们都是80%的那个棉度，80-90%的棉度，床垫都西蒙斯床垫，被子都是羽绒被的。尤其咱们这个地方就是冬暖夏凉，像夏天的温度都是在20度左右。

0: 乡村游自然要品尝地道的乡土美食。骆驼湾村这家名为“回家吃饭”的农家院，是不是光听名字就特别的亲切？这里啊，主打的是富有富平地方特色的农家菜，尤其是这用铁锅柴火炖出来的菜肴，勾起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
1: 这个呢，就是咱们传统的铁锅炖菜，然后我们主要是烧火做。然后像这种肉呢，一般冻制都得4个小时，一般我们从早上8点开始到11点半，然后它正儿八经就熟了啊。然后像这种的呢，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农家菜，豆角、土豆、北瓜，这都是我们当地老百姓自己做的。然后我们呢做的主要是当地特色八大碗，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外来的游客品尝到我们当地的这种特色农家菜。
2: 嗯，我们又来考察考察，然后明年避暑，想到这儿来。八大碗挺好的，可以的，不错，挺好。我们是算这回吃了3次了。
3: 老板娘也好，
2: 老板娘又热情，多好啊！这就是小时候炖菜的味儿，特别好啊。
0: 除了乡村游，骆驼湾村还发展食用菌、高山苹果等特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4: 现在我们种植这个香菇是个一种 T2， 这个香菇这个品种，它吃起来这个肉质非常嫩，口感非常好。2019年的时候，那个我在外面都是说，干别的工作吧，是吧？后来我们这儿建起了这个大棚以后，我就回来了。然后从干我种完这个香菇以后了，就是生活也比较提高了，那个比以前可好多了。现在我们这个香菇这个大棚，我在我们这个园区，它有75个大棚。现在不是光我们一家，所有的人们都种植，都特别好。

富平顾家台骆驼湾乡村旅游度假区着力打造集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林果采摘等多元旅游业态，

0: 时，我们也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果蔬种植，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我们郭家台和骆驼湾两个村共440户，919人。2012年底的时候，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元，到2024年底，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6000余元。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贫困乡村的华丽蝶变，看到返乡青年的热血与担当，更能看到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1: 以文旅带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邯郸武安的李家庄也做到了。就在前不久，以山货直供、鸡味集结、山野闲游为特色的山里记山游市集开街营业了。市集位于邯郸的武安市，地处东太行的旅游核心带，坐拥泾阳湖水域、东太行七步沟等 4A 级景区，距离邯郸市只有1.5小时的车程。这里既有慢生活，又有烟火气，能满足您对山野度假体验的全部想象。
2: 山游市集这个项目啊，地处东太行山旅游核心地带，周边呢就是泾阳湖、东太行等 4A 级景区，辐射京津冀1.2亿客群。从邯郸市区呢开车到这儿呢，大概是1.5小时就能到了。那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也只需要4个小时，交通非常的便利。
3: 山里记，我们来啦！
4: 我们从南
5: 飞来，这么近，
6: 那么美，
7: 中国到河北，
8: 中国到河北，
9: 感觉这地方景色很美，你们这地方的人也很好。
10: 一进到这个入口就觉得非常的心情舒畅，然后就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离我们市区非常近。然后呢，就是打破了我对于山里的一个就是印象，因为总觉得山里可能就是风景居多，但是当我们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它也有很多这种就是供人去休闲，并且呢环境也好，然后小朋友们也都可以在这儿玩，就是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惬意。
2: 在这儿啊，转角就能遇到很多有特点的拍照打卡点，随手一拍呢特别的出片，满满的田园风啊。在这里真的有一种想慢下来的感觉，还有各种各样的游玩设施、萌宠乐园，可以和小动物们来个亲密的接触。逛累了，自己还可以找一个喜欢的小院子，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惬意时光。晚风呢还带着山间草木的湿润气息，当夜色漫上山头，这里是越夜越精彩。抬头是璀璨的烟火气，低头呢处处都是演绎。刚一走进来呢，就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了。起伏广场的篝火演出、舞蹈、灯光秀，各种精彩的表演，也把气氛吹向高潮，让游客们在这里可以大饱眼福。
11: 我觉得这个表演它很灵活、很灵动，因为我们现在看景，这里有山景、有水景，然后再加上人文元素的这种融入，就会觉得内容很丰富，让大家觉得眼睛看着也挺有内容，耳朵听的也有内容，所以就觉得这种体验感非常好。

0: 说啊，在这儿真的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啊，这儿真的是太热闹了，而且啊，真是有各种美味。大家看到这里了吗？这是当地的小米面的麻花，它这个麻花呢是分三种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尝尝当地的特色，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1: 咱们的游客量从一开始的2000人、3000人，到现在的普遍10000人、20000人以上，持续在提升。因为我们是实现的选商而不招商，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必须有自己的技术，然后我们是一定要把他们那个技术引进李家庄，把产业留在李家庄，把产品卖出李家庄，就一定能够实现集文旅商养康一体的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典范。
0: 那据介绍，山里记山游市集的诞生呢，既有政策的东风，也踩准了市场的需求点。相关数据显示，在2025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达到了7.07亿，年轻的 Z 世代呢占比呢超过了45%，他们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沉浸式的乡村体验。正是看到这样的机遇，这个项目啊，以唤醒古村落，链接城市，赋能。

0: 乡村为使命，把非遗技艺都变成了可体验、可消费的旅游产品。
1: 项目能够直接改善村容村貌，让李家庄的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另一方面，它更是乡亲们的增收创业平台。项目总投资超8000万元，已惠及56家商户，不仅能够为本地村民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它还能够为文旅热度吸引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注入可持续的新活力，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目前我们正全力推进项目运营，目标是把它打造为吃住行娱游购一体化的乡村文旅地标，既让游客体验到乡村魅力，也让李家庄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产业兴、村民富、生态美的良性循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提到井形，人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想到井形拉花啊，这种艺术表演形式呢，几乎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那简单的舞蹈动作背后，其实是暗藏深意啊。我们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井形拉花。

0: 在井陉县南帐城村，村民们正在为年底的社火表演进行排练。他们的动作大开大合，刚柔相济，这就是流行于井陉县的民俗表演——井陉拉花。当地传说，拉花即为拉荒的谐音，逃荒即为拉花的起源之一。近代以前，井陉山地土壤贫瘠，穷苦百姓不得不外出逃荒。在逃荒的过程中，井陉人以家庭为单位结伴而行，将自己的苦难经历编成歌舞，一路卖艺乞讨，最终形成拉花流传下来。
1: 拉花是有上山步，还有这个往后退的这个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难走，这个山区小道，他上的时候是前倾，那么上的累了，他要往后仰一些。上山上不能是大大的脚下那么轻快的往下，他不会，舞步特别沉重，就是那个拖的那个步骤，之所以慢，就是地域引起的。
0: 拉花的经典曲目《六合同春》，讲述的就是一家六口逃荒的情节。老翁手持寓意风调雨顺的花伞，变换脚步为家人遮风挡雨。女角撇脚扭臀，表现山路路滑；男角高抬腿躲避山石，有挥扇搀扶女角，相互帮助。
1: 这个男的为什么有始终有在这个女的左侧呢？他要帮助这个女的上山当中啊，起一些辅助作用，划刀啊，是干什么啊？他可以帮助一下。
0: 这是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的演员合影。1957年，16岁的伍新泉和他的师傅们参加了这次演出，井陉拉花荣获2等奖。从此，拉花这门民间艺术成为井陉的一张文化名片。2008年，伍新泉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井陉拉花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拉花成为了他重要的使命。为了让传统民俗适应新时代的审美，伍新泉对传统拉花音乐进行了改进。
1: 你看这个舞蹈，你宣扬的是什么？首先根据舞蹈体现的内容加以改动啊，但是这个舞蹈真正的传统的舞蹈一会不能完全丢失，这是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0: 传统的拉花音乐以大小管乐器为主，音乐缓慢苍凉悲怆。伍新泉去除了歌词中过于凄凉的部分，改为诗情画意的语句。相思谱中，妻子对丈夫走西口年年不归的哀怨，在伍新泉的笔下化作甜蜜的思念和期盼。
1: 那改成什么了？初一到十五，十五月二月，春风摆动杨柳树，是吧？描写一种意境。

0: 在不改变主旋律的前提下，五心拳提高了音乐速度，使拉花动作更加强劲有力，符合当代警行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为了让拉花表演更加丰富多彩，警行拉花艺术团取各家所长，将各流派拉花的特色动作整合改编为新式拉花。景行县民间拉花队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开来。每年春节期间，景行县各地都会举办社火活动，大大小小的广场上都有众多拉花队伍表演。富足的生活让景行人有了新的精神面貌。拉花是景行人对大山的深情和依恋，也是太行儿女坚韧乐观精神的真实写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失去。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岳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挺有意思啊，就是婚宴办了，婚纱照也拍了，然后新房子呢也装修了，但是结婚证却迟迟没有领。在这个筹备婚事期间呢，男方先后是转出了30多万，其中有一笔明确备注是礼金，在被退回之后又按女方的要求改成自愿赠与。两方在发生矛盾之后，婚事告吹了，那当初的心意钱到底应该去归谁呢？挺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啊。近期呢，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原告张某和被告李某，原来呢，他们是

0: 并且共同生活，但是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在恋爱交往期间，现金支付和转账等形式呢，向李某是支付彩礼礼金等等，一共是30余万元。其中部分款项，张某在转账的时候明确备注了说这是礼金，但是这笔款项被李某退回之后，张某又按李某的要求重新转账，并且备注为自愿赠与。后来因为李某就一直不同意登记结婚，而且就这个款项返还的问题协商也没有结果，所以说现在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退还全部的费用。原告张某就说了，说恋爱期间自己向李某支付财物均是以与李某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比较大的额度的转账，李某均要求明确备注无偿赠与、赠与等等的字样。然而呢，李某对领证这一事始终是拖延的，自己无奈要求其退还彩礼等费用，李某呢不予理会，所以说诉至法院，主张李某退回全部的费用。但是被告李某就说了，说转账备注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该视为张某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两个人一直在谈恋爱，你看这个婚礼也办，这个婚宴也办了，是吧？新房子也装修了，但是最后就一直没有领证，所以说现在原告也就是男方就要求被告女方，你返还我全部的费用。岳律师，这个要求您觉得法院能不能支持张某要求李某退还全部的费用呢？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实际上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呢，这个如果说双方呢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手续的话，那么给付彩礼的一方呢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那么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呢，从这起案件中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在首次向被告转账的时候已经明确是礼金了，那么虽然这个被告退回之后又修改成了这个被
0: 告自愿赠与，
1: 但这个款项的性质呢，其实还是要结合这个转账的一个背景，以及这个款项的用途，以及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0: 就是说不是你明确标注自愿赠与，它就一定是一个自愿赠与的性质。
1: 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认为呢，这个款项呢，其实更符合这个原告，位于被告这个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的，属于是彩礼的性质。所以呢，是应当依据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的。所以呢，最终呢，法院是，根据实际的情况酌情呢判令被告返还彩礼20万元。
0: 也不是说全部都支持了，酌情返还的20余万元。
1: 对，
0: 那岳律师，我看现在已经有2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先来接听一下这位2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这是您电话，您说啊。
2: 是我的是吗？
0: 是您的。
2: 行，好了，老师，我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买了一套房，然后就是买完这个房之后吧，就是，就孩子这边就是落户的时候吧，发现这个房子吧，之前是开发商抵押着的，抵押给银行了，然后就是你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呀？
1: 您买房从开发商那儿买房，为什么开发商不给你解押呢？
2: 当时他没解押，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当时是有，他是把这个房子说是抵给一个工程方的，
1: 嗯，
0: 抵给工程方，然后我们就是通过一个中介找这个工程方，这个工程方然后就是说跟我们还有开发商呗，相当于是签了一个协议，
1: 嗯，
0: 就是说他相当于把这个房子，开发商从那边把这个房子给了我们这边，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说，给了我们之后，他跟这个工程方相当于就是没有这个债务关系了呗，然后我们就把钱给了这个工程方了，
1: 嗯，
0: 然后签完这个协议之后，开发商又跟我们这边签订的这个购房协议，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
2: 所以您买的是工地房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2: 那你当时这个协议里怎么约定的？什么时候解押呀？
0: 他协议里边没有写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写这个房子被抵押这个事儿，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2: 那您找那个工程公司，工程公司怎么说呀？
0: 工程公司当时后来说，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事儿，说这个房子被抵押这个事儿。
2: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是债权人啊。
0: 他
2: 而且他收了你的房款呀，相当于实际上是工程公司这边卖给你的房子呀，
1: 嗯，
2: 不是开发商卖给你的房子。
0: 嗯，对，我们相当于把钱是打给了这个工程方。
2: 对啊，你按说既然已经把他债权清偿了，他就应该正常的去结底啊。
0: 对，现在就是说开发商这边他一直解不了这个。像我这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
2: 那您只能基于您当时签订的这个协议向法院起诉了。嗯，
0: 哦，因为现在我这个房，也已经都装修好了，
2: 嗯，
0: 都住进去了才知道这事儿。
2: 那这个房子肯定这个房产证还是在这个开发商名下登记着呢，是吧？
0: 对对对，现在还是在开发商名下，
2: 嗯。所以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房产的所有权其实还是开发商。您并没有实际这个买到这套房子。
0: 对，现在就是显示他现在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了。
2: 嗯，所以这个就是工抵房最大的风险就在这儿。
0: 哦，那就是我现在要是起诉他的话，是就是说是起诉开发商呢，还是说是找这个？
2: 您基于当时签订的协议去起诉，啊，当时签订的哪几方？啊，您肯定是甲方或者乙方，你起诉那两方。啊，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协议里边具体怎么约定的，谁有这个解押的义务。但是基于你当时签订了一个协议的话，这个保险的话，那肯定是把双方都起诉。
0: 哦，因为我现在肯定是我现在就是也已经都装修了，我就是想要这个房子的话。是不是
2: 您可能还真要不了这个房子，啊，这个风险其实挺大的，
1: 嗯，
2: 这也是我们之前节目里边这个
1: 总是说到的，总提到的。虽然说它在价格上是有优势的，对吧？但是其实面临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2: 对，因为毕竟这个房产它没有过户到您的名下，啊，
0: 嗯，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如果说您真的想争取一下的话，可能就是通过起诉的这种方式了，岳律师，是吧？
2: 对，我建议您呢是这样，
1: 啊，
2: 现在既然已经都装修完了，现在才发现这个抵押的事儿，我建议您下来之后呢尽快委托律师啊，看一看你的这个所有的手续和材料啊，然后呢制定一个诉讼的方案策略啊，然后看看怎么去解决，因为如果一旦解决不好的话，实际上房子又不是你的，最后可能房子可能还要去拍卖，那最后可能你连房子也拿不到，最后可能还转成了债务，
1: 嗯，
2: 那回过头来你再去找工程公司去要这个钱，那这个风险其实就非常大了，就变成了一个债权了，
0: 嗯，
2: 啊，工程公司有没有这个清偿能力现在，是吧？
1: 还是早点去解决比较好。
2: 对，
1: 啊，
2: 对对，
1: 嗯，
0: 行
1: 好吧，
0: 好嘞，
1: 嗯，
0: 行，
1: 行好，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嗯，
1: 哎，嗯，
0: 哎，好嘞，好嘞。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分是分离。
5: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6: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4: 分是分别。
7: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6: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4: 分是分隔。
5: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6: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4: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8: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9: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岳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筹备婚事期间呢，自愿赠与的钱款，分手之后还能不能返还呢？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介绍到了今天的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钱款，尤其是已经注明了无偿赠与或者说赠与的字样的钱款，它到底算是赠与还是彩礼？到底能不能返还呢？
10: 首先呢，其实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哪些是可以主张返还的，哪些是不能主张返还的。你比如说这个主张返还的，它很明显是以这种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的这种赠与啊。那么像这种赠与的话，比如说是购房款啊、彩礼、大额的这种婚礼的筹备金等等，那么多次转账涉及的这个金额的价值都比较大的时候呢，即使是没有明确标注啊，比如说是婚前的置办的等等的这些字样，那么在实际的实务中呢，是仍应当是认定成是彩礼的 啊，所以呢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话是可以要求返还，
9: 应该去返还的。
10: 对
9: 啊，
10: 那另外一种不能主张的话，你比如说在这种节日啊、生日啊，或者是这种特殊的这种有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这种价值不大的礼物或者是礼金，
9: 嗯
10: 啊，那么一方呢为了表达或者是增进感情的这种日常的消费性的这种支出啊，还比如说这种其他的价值不大的财物，那么它是不属于是彩礼的，属于是正常的这个赠与，
9: 交往之中的赠与。
10: 对， 对
9: 啊，
10: 那么即使分手以后呢也是不能追索的，
9: 嗯
10: 啊，所以呢这起案件其实比较典型的意义是在于呢，这个自愿赠与呢，即使这样在转账的记录中备注了，其实也并不是说不能返还。
9: 嗯
10: 啊，换句话说就是还是要看实际双方的一个合意是什么啊。那么仅仅是有这个字面的备注，那么如果说双方的合意它其实还是说是一个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的话，那么他一样会认定成是彩礼的，
9: 嗯
10: 啊，那么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话，一样是可以返还的，
9: 嗯，该返还还是可以去返还的。
10: 对，
9: 啊，
10: 对，所以呢，并不是看一些简单的备注就可以直接认定的，
9: 嗯，
10: 还是要看一个是这个金额它是否合理，那么这个双方的一个经济能力，
9: 嗯，
10: 双方的合意，这个款项的实际用途进行一个综合的去判断啊，不是说仅靠这个备注自愿赠与就可以直接就把这个钱认定成一个单纯的赠与了。
9: 嗯，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女方其实还挺精明的，刚开始，
10: 嗯，
9: 男方就是说转账的时候备注是礼金，
10: 嗯，
9: 但是备注为礼金女孩不收，对吧，让你重新把这个钱退回去，让你重新转账，并且备注是自愿赠与，这个钱他才收。但是其实也不是说备注是自愿赠与了，这个钱就一定是他赠与给你的，也是可以主张返还要回来的，对吧？
10: 对，
9: 啊，
10: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金额，如果它比较大，就是婚前，
9: 嗯，
10: 你比如说20万、30万、40万啊，那么双方的这个经济的要考虑双方的一个经济的背景啊，还要考虑到这个钱它的用途是什么。
9: 嗯
10: 啊，无论是它有这个备注也好，或者是没有备注也好，不能光看它有没有备注
9: 啊，
10: 还是要看它的实际的一个用途，
9: 嗯，
10: 双方的支付能力，
9: 嗯，
10: 啊，综合去判断。
9: 那就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您也是刚刚说到了一个结果，
10: 嗯，
9: 你看男方他是主张30余万元的一个返还的全部的费用，
10: 嗯，
9: 但是最后法院是支持了20多万的一个返还的费用，
10: 嗯，
9: 那在这个返还的情况下或者说过程当中，
10: 嗯，
9: 法院是怎么去把握返还多少钱的这个尺度的呢？
10: 实际上这个我国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其实是有一个法律规定的，
9: 嗯，
10: 啊，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这个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里边，其实明确这个双方呢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的，那么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话，人民法院呢应当根据彩礼的一个实际的使用以及这个嫁妆的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以及孕育情况双方的一个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的习俗来确定这个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所以呢这里边主要考虑的还是一个双方有没有共同生活呀，有没有这个养育孩子啊，孕育孩子，然后双方的这个过错是在哪一方啊等等这些情形综合去判断，然后确定一个返还比例。
9: 嗯，就是通过这些约定或者说规则去最后确定一个返还的比例是多少啊。
10: 对
9: 啊，那岳律师，我看现在这个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也是问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0: 嗯，
9: 他说他的母亲是花费了数万元在婚介机构购买了一个婚介服务，
10: 嗯，
9: 然后签订的服务合同是约定呢说婚介机构为我母亲推荐可以约见的候选人，
10: 嗯，
9: 然后我母亲是可以在10个月内选择去约见的，
10: 嗯，
9: 合同还约定说如果我母亲擅自解除合同就构成违约，承担20%的违约金。
10: 嗯，
9: 那在这个合同签订之后的第6天我母亲就 反悔了就后悔了，就向婚介机构提出了一个退款的需求，然后婚介机构呢现在

0: 就是要扣除20%的违约金。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觉得婚介机构你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服务，就不应该去扣除这个违约金。
1: 首先呢，这个违约金它其实问的就是这个违约金的多少，
0: 嗯
1: 啊，或者说是这个违约金它定20%合理不合理。这个在实务中呢，这个如果说对这个违约金的金额呢认为过高的话，可以这个请求法院去调低啊。当然了，肯定你是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的啊。那么结合他刚才谈到的这个合同的实际的履行情况啊，实际上双方呢只是在签订合同之后啊，并且呢这个又没有实际履行合同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直接去扣20%的这个违约金的话，确实是比较高。
0: 嗯
1: 啊，同时呢，又考虑到他这个合同应该是对方的一种制式合同啊，那么像这种制式的合同的话，那么肯定存在这种权利义务对等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那么并且呢，这个违约金又是对方单纯去制定的。啊，那么实际上呢是可以相应的去调低的。
0: 嗯，可以去相应的调低的。
1: 对，
0: 这个前提是可能你现在这个婚介机构还没有对你提供任何的服务呢，或者说你还没有接受他给你提供的服务呢。
1: 对，
0: 那如果说接受了，比如说接受了约见了几个对象是吧，接受了一定的服务，这个违约金是不是就不能再去调低了呢？
1: 这个还是要综合去考虑啊，因为毕竟这个作为成年人，那么你签订了这个合同的话，那么你去违约的话，那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要负责任的。
1: 对，
0: 啊，
1: 对，但是呢，这个具体的违约金的高低，还是要看一个就是给对方造成有没有造成损害。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比如说啊，你实际上已经履行合同了，这个婚介公司呢已经给你提供了很多的见面的机会了，甚至呢你也登录他们相关的网站，可能记录了很多的这种联系的方式啊等等啊。那么从这个合同的履行看呢，婚介公司如果已经履行了主要的合同的义务了，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又要承担较重的违约责任了。
0: 这个违约金可能就是不会跟你退还太多，对吧？
1: 对对对，这个里边其实涉及的就是违约金是违约金，
0: 嗯
1: 啊，退还的这个金额是退还的金额，这是两回事儿，
0: 两回事儿，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对方主张的违约金，实际上他其实就是说我要从你这个收的这些这个款项里边去扣除相应的违约金，剩余的款项
0: 我再退给你，
1: 对，
0: 对，
1: 嗯，那么实际上呢？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违约金，如果说这个当事人认为这个违约金比较高的话，那么就像我说，你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嗯，
1: 啊。那么像这种小金额的话，它应该会走一个简易的程序啊。那么实际上也并不复杂，
0: 嗯，
1: 啊。那么如果说双方甚至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中也会这个有调解。啊，像这种金额小的话，可能双方
0: 通过调解就好了，
1: 对，就能调解解决。
0: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现在能做的也是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去调低这个违约金的一个份额，
1: 对
0: 吧？
1: 啊，对，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 400-656-0303 400-656-0303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

0: 太极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岳律师，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是关于一个彩礼的一个纠纷啊。嗯，就是可能一说到彩礼纠纷的时候，还会大家往往会想到一个词儿，就是骗婚，可能就是要我就要骗你这个彩礼，是吧？
1: 嗯
0: 啊，那这个彩礼的纠纷和骗婚，他们的界限在哪儿？就如何认定这个是属于一个民事的纠纷，或者说是属于一个刑事的犯罪呢？
1: 嗯，实际上这两者还是有一些本质的区别的。嗯，首先呢，你从这个双方的这个结婚意愿上看，那么像这种民事的这种彩礼的返还纠纷的话，实际上双方是都是有这种结婚的意向的，是真实的意向的。啊，那么后期呢，可能是因为感情破裂或者是矛盾导致的这种分手或者是离婚。
0: 嗯，
1: 啊，但是呢，如果说是这种骗婚啊，换句话说，其实实际上就是诈骗，
0: 嗯
1: 啊，诈骗罪。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他自始至终是没有结婚这个目的的，就是诈骗的这一方。
0: 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直在找你要钱，
1: 对
0: 吧？对，
1: 嗯，对，他实际上只是通过结婚作为一个骗钱的工具。
0: 嗯
1: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行为手段也是有明显区别的。你像这种民事的彩礼返还的纠纷呢，一般情况下呢是没有这种虚构身份呀，虚构事实的这种情况。
0: 嗯嗯嗯，
1: 啊，那么只是这个彩礼谈不拢，婚后感情不和，
0: 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1: 对，
0: 啊，
1: 那么你像这种诈骗罪，它实际上呢存在这种比如虚构身份呀，虚构这个婚史，虚构这个家庭的情况，
0: 可能他整个人他都是假的，是吧？他使用的这个身份证包括他所有的信息在你面前可能都是一个假的。
1: 对对。那么其次呢，就是这种双方的这种行为模式也不太一样啊。那么你像这种民事彩礼返还的纠纷的话，那么这个一般是一次婚约，那么分手或者离婚后呢，这个协商彩礼啊，有这种沟通，啊，但是呢，你像这种形式的诈骗的话，那么他短期内呢会和多人这个相亲订婚，
0: 是
1: 收取彩礼，那么得款之后呢，他还会失联啊，跑路啊，你再也联系不到这个。
0: 可能你刚结婚，你就联系不到这个人了。
1: 对
0: 啊。
1: 对，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后果承担的这个法律后果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民事彩礼返还纠纷呢，我们说的就是最终呢通过民事诉讼啊，要求对方去返还彩礼啊，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话是可以要求返还的。那么你像这个诈骗罪，一旦认定成是骗婚，属于是诈骗罪的话，那么除了要退赔这个被害人的财产，要追究他的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嗯，这个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后果就比较严重了。
1: 对
0: 啊，
1: 嗯，对。
0: 那岳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能给大家哪些的启示，或者说哪些的建议呢？
1: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我国民法典也规定了，禁止借这个婚姻索取财物，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这个，即将步入这个
0: 婚姻殿堂
1: 的情侣们注意，就是，如果说一方存在这种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的话，那么有可能他后续可能会涉及到纠纷，甚至有可能是属于违法犯罪。啊，那么大家要提起警惕。
0: 嗯
1: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是符合这个法律规定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同时呢，这种返还彩礼的这个相应的比例啊，基于哪些因素。
0: 嗯
1: 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即将结婚的时候呢存在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发生了这种纠纷的时候，那么我建议还是双方能够协商啊。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啊，那么要及时保留相应的证据啊，因为你一旦走了民事诉讼的程序，要求对方返还彩礼的话，你肯定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你的诉求。
0: 嗯
1: 啊，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转账记录啊，比如双方的聊天记录 啊，比如双方的这个当时这个转款时候的合意到底是什么，啊，这些记录这些证据你有没有啊，你在诉讼前你心里边要清楚，要有所掌握。
0: 嗯
1: 啊，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也是还是要说到今天这个案件这个彩礼返还的问题。那么这个彩礼返还呢，实际上在实务里边很多的听众也咨询，包括这个刚结婚不久的，这个涉及到这个离婚的，那么他可能会咨询一个是彩礼，一个是嫁妆。
0: 嗯
1: 啊，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把这两者这个混淆在一起啊。那么实际上呢，区分的时候比较好区分，彩礼呢一般是这个男生给女生的，
0: 男方给女方的啊。
1: 对，男方给女方这一方呢，为了以结婚为目的。那么嫁妆呢，实际上是在女方结婚的时候呢，这个父母给女方的，
0: 女方的父母给女方的，
1: 对，给女方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两者的给付的时间啊，尤其是嫁妆。如果说是在结婚之前啊，父母这个女方的父母给的女方的话，那么这个嫁妆的性质其实是女方的个人财产。但是如果说是结了婚以后啊，这个父母再给的话，那就属于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了。嫁妆其实要这样区分。
0: 嗯，
1: 而彩礼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女方和男方为了结婚为目的，那么男方支付的彩礼，这属于是根据当地的习俗。那么这种彩礼的给付呢，实际上除非你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情形啊，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这个双方没有登记结婚啊，或者双方登记结婚了没有共同生活，或者是这个给付的一方呢，这个给付了这个彩礼之后呢，
0: 巨大的生活压力，
1: 对，导致了这个经济这个生活承担啊负担，所以呢，从这三点的情况才可能考虑到你返还彩礼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除此之外呢，这个彩礼是不能再返还，
0: 不能再返还的。
1: 对
0: 啊，在节目最后，袁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有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办了婚礼，然后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但是一直都没有领结婚证。
1: 嗯，
0: 这个情况跟这个案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这种情况下，男方把大额的钱款转给了第三者。他问我能不能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全额去返还呢？
1: 不能啊。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边也谈到这个问题，这个情侣和这个夫妻呢，最关键的区别就是没有登记结婚，领取结婚证。
0: 嗯
1: 啊，那么你既然没有领取结婚证的话，那你的婚姻就不受法律保护，那么你们双方的这个财产呢，就没法认清成是夫妻共同财产，
0: 连夫妻都不是，所以说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对
0: 啊，
1: 对。那么实际上就是，如果说他把他自己的钱，这个转给了第三人了，那是他自己对自己财产的一个处分行为。
0: 嗯
1: 啊，他这个不能说他的钱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他转出去的钱里边有你的，比如说双方的存款都在这个对方那儿放着呢。那么对方呢把这个钱转给第三者了，那么你可以要求撤销你的那部分，或者是你直接要求他返还你的那部分。
0: 嗯，但是你能要的也只是你的那一部分。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他们领了结婚证，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要求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理由全额去退还呢？
1: 对，是这样。
0: 啊，嗯，
1: 如果说是领了结婚证了，那么像这种处分大额的这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呢，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全部撤销的。
0: 嗯，可以去起诉，
1: 全部要回来
0: 啊，这可以要求这个全额去返还。
1: 对
0: 啊，
1: 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

0: 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的？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

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15:04，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是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现，比如说，听写单词的时候会发现错的很多，然后在家这几天也会发现作业写的比较慢啊。这个阅读理解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孩子有读不懂的情况。很多孩子会说：“哎呀，到了初中就觉得这英语一下子就变难了。”家长也很着急，说是不是我的孩子松懈了呀，是不是背单词有什么样方法不对的情况呀。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拥有非常丰富英语教学经验的初一年级的英语教师于静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于老师结合一下开学这一个月的这个关键的节点，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陪孩子能够扎扎实实的打好初一英语的一个地基。我们先请于老师跟大家打招呼。于老师下午好。
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每年到十月初，也就是开学一个月左右，都是家长咨询的高峰期。这不是巧合，经过一个月的课堂啦、作业和小测，小升初衔接里隐藏的问题就开始集中暴露。很多漏洞呢，它不是一个月才有的，是小学阶段就埋下的，只是小学试卷测不出来。我常跟家长说，初一英语不是小学知识的简单加难，它是一道分水岭，更是打地基的黄金窗口期。现在刚满一个月，问题刚露头，还没有固化，现在调整方法事半功倍，等到初二科目增多压力加大，再补就要花几倍的力气。
0: 那我们家长就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我的孩子小学英语其实还不错呀，我也没有说特别的说听孩子说学英语比较费劲，但是为什么到了初中之后刚刚开学就会出现这种吃力的情况？初一英语是突然间变难了吗？
1: 其实核心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教材变了，一个是要求变了。咱们先说教材。2024年新教人教版 Go for it 七年级上册课本最后有一个单独的附录，叫 Vocabulary from Primary School， 也就是小学课标词汇表，篇幅大约有6页半。如果统计整册书的课标词汇，会发现一个关键现象，小学旧词汇和初一新增词汇数量差不多，几乎一半对一半。
0: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1: 这就意味着课本里一半的单词，编者默认孩子小学已经掌握了，课堂上不会再像教新词那样慢慢领读，反复带拼写，只会快速过一遍，重点讲新搭配、新词义、词性变化。比如 like， 小学只学喜欢，初一要学介词像，还要区分 look like 和 be like。 但很多孩子小学对这些词只是混了个眼熟，选择题能选对，不会读，不会拼，不知道别的意思，那这一半旧词对他来说其实等于生词。别人学一半新词，复习一半旧词，他相当于要啃一整本生词，学习量直接翻倍。
0: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很多孩子到初中会发现很多单词不会。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原因是要求变了。小学重识别，看见认识就行，初中重运用，要会拼，会写，会在句子里用，会在阅读里理解，评价标准一升级，漏洞就藏不住了。所以开学一个月孩子觉得难，很多时候不是懒，是小学词汇的旧账加上初中能力的新要求集中到了一起。
0: 孩子们就会普遍

0: 基底的砖瓦，但只有砖瓦没有钢筋和结构，盖不起稳固的房子。初一英语的地基，我把它分成六大模块，缺一不可。一、词汇，基础砖瓦解决认不认识的问题。二、语法，句子骨架解决说的对不对的问题。三、阅读，输入主渠道解决读不读得懂的问题。四、听力，语音输入解决听不听得清的问题。六、五、写作，输出能力解决写不写得出的问题。六、学习惯，底层支撑解决能不能坚持的问题。很多孩子单词背得不错，但阅读还是丢分，写作还是写不对，就是因为只抓了词汇这一块，其他五块是空的。
1: 嗯，所以我们家长认为说打地基词汇是很关键的，这个没错，但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还包括刚才于老师说到的，有语法，有阅读，有听力，有写作，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学习习惯。那我们一块一块来说一说啊，我们先从词汇开始说。一说到学英语，很多家长就说那必须得背单词啊。但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背单词其实很努力啊，比如说抄，比如说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时间在背，但是当时看上去好像是背过了，记住了，过几天一用的时候发现又忘了，或者说等到再写的时候又想不起来了。背单词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于老师？
0: 首先明确一点，机械抄写不等于背单词，手在写，脑子没参与，就是无效劳动。我给四个方法，家长不用会英语，陪着坚持流程就行。第一，先会读再会拼，用发音规律记单词。英语是拼音文字，拼写和读音有对应关系，很多孩子记不住单词根源是读错了或者不会读，读音一错，字母和发音就建立不起联系，只能死记一串随机字母，比如 student 拆成两个音节 student 来记，比硬记student 容易得多。
1: 我们很多孩子就是在那机械的背这个字母是吧，但其实这种方式就是看上去很努力，看上去很认真，就像刚才于老师说的，都是无效的劳动，我们需要把它拆成两个音节来记这样的一个单词，就会轻松和容易，并且也容易记忆很多。那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到了初中，家长会说，哎呀，我跟我的孩子只要一在一起，比如说陪着他学习，有的孩子可能会比较反感，那我们家长需要陪着孩子做什么呢？家长是不需要教这个发音的是吗？
0: 对，我们优先让孩子记高频常用义，不用贪多。
1: 我们需要就是监督孩子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要教孩子，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背单词这一块，家长不用说你这个发音不对那个发音不对，我们可以让他听一听课本的音频，然后再跟着读，再读准，这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吗？
0: 对。
1: 好，在记单词的这一块啊，虽然我们家长很着急，但是我们要方法得当，你千万不要在家变成孩子的老师，这样你的孩子可能就会比较反感一点。那你需要做的是监督孩子来完成他需要完成的。这是第一个，先会读再会拼，然后用发音规律来记单词。那第二个方法呢，于老师你继续分享。
0: 第二个就是我们优先背诵高频常用义，不要贪多。很多孩子背单词把词典里三四个意思全抄下来，结果哪个都记不牢。初一阶段一个词先记一到两个课本里最常见的意思就够了，其他意思以后遇到再补。比如 light， 我们可以先记灯光的意思，以后遇到点燃照亮的意思再拓展。第三，间隔重复，拒绝考前突击。很多孩子平时不背，听写前一晚突击，第二天好像会了，一周全忘。对抗遗忘靠的是多次复习，不是一次背很久。建议节奏是当天晚上学，第二天早上复习，第三天、第七天再各过一轮。复习时遮住中文说意思，遮住英文试着讲，不会的标记出来，重点工标记的词。
1: 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第四点，单词不脱离句子，在语境里记。比如说孤立背 help 很快就忘了，记住课本原句 can you help me 就牢固得多。每个词记一句课本上最简单的例句，不用背长文章。 另外强调一点，不用停下新课专门回头刷小学单词表，七上附录那六月半。

0: 小学词汇当作查漏清单就行，上课作业小册里遇到哪个不会就补哪个，随学随补，融入每天的学习，不要另开一条战线。
1: 嗯，好，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哈，在学英语的这个过程当中，方法得当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语法。我们很多家长说自己上学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怕语法这一块，现在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初中了，这个语法也比小学要系统起来了。那遇到孩子有这个语法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又可以辅助孩子做点什么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0: 嗯，初一语法是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的起点，人称代词、一般现在时、名词单复数、介词用法都会陆续学到。
1: 嗯，
0: 但很多孩子学语法的方式不对，死背规则条文背了一堆，一放到句子里就不会用。比如背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加 s， 背得滚瓜烂熟，一写句子还是忘。正确做法是读懂课本例句，会套用，而不是死背概念。学一般现在时，不要只记规则，把课本里的例句多读几遍，搞清楚什么时候加 s， 什么时候不加，自然就有感觉了。开学第一个月，课本例句就是最好的语法素材，把例句读熟读懂，比刷大量的语法题效果好得多。语法不是背出来的，是在句子里用熟的。
1: 嗯，那我们的孩子也反馈说，这些单词其实我背了，我也都认识，我也记住了，但是这些词放到句子里面，我就会发现单个我认识，连起来我就不懂，连起来我也不知道这句子说的是什么，就涉及到阅读理解这一块总是丢分。那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怎么样解决？孩子们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于老师，
0: 这其实不是单词的问题，是句子拆解能力和语感不足。
1: 嗯，
0: 小学阅读句子短，结构简单，初一阅读句子变长，开始出现复合句，单个词都认识，整句反而读不懂。我的建议是，刚入学不要着急刷大量课外阅读理解题，每天花5到8分钟读课本课文、对话或者难度匹配的简短小短文，不用做很多题，做到能通顺读下来，明白大概意思就行。
1: 嗯，
0: 阅读是输入，长期坚持，语感会慢慢建立，语感上来了，单词、完形、写作都会跟着受益。很多家长急着孩子做难题刷分数，反而把阅读兴趣磨没了，得不偿失。
1: 嗯，所以回归课本，我们可以更好的增加我们的语感，大家可以试一试于老师提供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广告，稍后于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2: 肌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 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筝有我，河北有我。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来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中学一级教师于静老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如果你的孩子处在初一的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来打好初一的英语的这个地基。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英语学习说到地基，不仅仅是说我们印象当中的词汇问题啊，其实还有很多语法呀、阅读啊、听力呀、写作呀，还有我们的学习习惯。刚才于老师跟大家说了，单词我们怎么背，语法我们怎么学，还有就是我们语感以及句子的拆解能力怎么样来培养。接下来我们说说听力。小学阶段的听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到了初中的时候，是材料会变长还是说难度会变大，孩子们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于老师跟大家说说。
3: 小学听力呢，语速慢，句子短，初中听力材料变长，会出现连读、弱读，孩子一下子不适应。
2: 那我们如果要是想要突破这个听力大关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做什么样的练习？
3: 我们不用找很难的材料，优先用好课本配套音频。比如说早上洗漱、晚饭时可以当背景音放，也可以每天跟读课文。听的目的不只是做听力题，更是让耳朵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习惯正常语速。很多家长给孩子找英文对动画、英文故事，精神可嘉，但如果难度远超孩子水平，听不懂反而打击信心。开学阶段课本音频就是最合适的材料。
2: 那写作这一块呢，家长总觉得说写作这个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在初一阶段是不是也需要抓一抓写作这一块？
3: 初一是写作打基础的关键期，小学写作大多数是简短短句，初一要求完整句子，需要注意时态、单复数、大小写。不少孩子写作文只会拼凑零散的单词，句子漏洞百出。初一写作不要一上来就写长篇大论，最好的方法是模仿课本原句，把课本里的句子学会改写，比如说换个主语、换个名词，仿写简单句子，先保证每句话写对，再追求内容丰富。很多孩子作文丢分不是不会写高级句子，而是基础时态、单复数频频出错，这些都是地基层面的问题。从初一开始养成语法正确的表达习惯，比以后再纠正容易得多。
2: 好，所以我们从初一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抓一抓写作。家长不要说写作是后面的事儿啊，我们多做积累之后我们再开始写，初一不用着急，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从初一就要开始抓，咱们再 再说说学习习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小学的学习习惯还不错，但是沿用这个小学的学习习惯到了初中之后呢，会发现好像学习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我们学习习惯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家长又可以辅助孩子做什么？
3: 学习惯是地基里看不见但最沉重的部分。我说两点，第一，做好错题整理，不只是抄题目，初一不用搞很复杂的错题本，重点是搞清楚这道题错在哪，是单词不认识，语法混淆，还是审题粗心。很多孩子抄完错题就搁着不再回看，错题就失去了意义。每周抽一点时间回看错题，比刷新题更有效。
2: 抓住我们这个宝贵的错题本。那第二个是什么？
3: 第二呢，摆正作业的定位。初中作业变多，不少孩子只求写完不求弄懂。写作业不只是完成任务，更是巩固当天知识的过程。遇到不会的不要直接搜答案，先标记出来，第二天上课重点听老师讲。
2: 我们刚才说了六个模块啊，分别是单词的部分，还有就是语法的部分，以及呢我们说到的阅读的部分、听力的部分、写作的部分和学习习惯的部分。这听起来哇就挺多的。我们很多孩子到了初中阶段，就像刚才于老师说的，这个作业一下子变多了，是因为其实这个科目也变多了嘛。然后我们每天有很多孩子会说，哎呀作业写不完，或者是说会写的比较晚。那我们面对着初中学科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现状，我们孩子们每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更好的安排？家长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辅助孩子具体做一些什么？比如说在定计划或者是说完成作业的时间安排上，我们家长是不是可以帮着孩子一起来做？您跟我们说说家长的定位是什么？
3: 好的，家长首先要找准定位，你不是家庭英语老师，是陪伴者、督促者、打气的人。
2: 所以说我们不要教孩子说这个词要怎么说，对吧？这个句子要怎么说，这个题要怎么做。

0: 一个每天25到30分钟的参考流程，不占大块时间。晚上写完大部分作业后，一可以听课本音频，跟读当天单词和课文片段，大概花5分钟的时间。二记忆新词，复习前几天标记的不会的词，8到10分钟。三读当天课本例句，简单过一遍语法点，5分钟左右。四把记不住的词、做错的题记到错题本上，3到5分钟。这样第二天早上或早读再花3到5分钟快速复习词汇本。周六用30分钟把本周的新词、错题完整过一遍。周日只复习周六筛出的难点，不学新内容，给大脑休息时间。
1: 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的吗？
0: 第一，不要追求完美，单词本来就是反复记的过程，允许遗忘，允许反复。刚开学一个月，别把标准定太高。
1: 也就是说，当我们单词忘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不要陷入到一种内耗当中，家长也不要陷入到说是不是我的孩子不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我们背了记，然后背了忘，忘了再记，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状态，是吧，于老师？
0: 对。
1: 好，那还有其他的要提醒的吗？
0: 还有就是听写错了不要罚抄几十遍。订正的目的是搞懂为什么错，读音不会就重点听发音拆音节，粗心就标记提醒，完全不会就归入难点本多次复习。
1: 好，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我的听写错了我就要多抄多写，但其实浪费了很多时间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也是一种无效的学习。像刚才于老师说到的，我们找到我们哪里错了，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订正。开学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有很多孩子还处在适应的阶段啊，很多孩子自己其实也给自己挺大的压力。然后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跟孩子在一块相处的时候，一不小心可能又说到了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孩子就觉得压力更大。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少跟孩子说一些学习上的事情之外，我们可以帮孩子怎么样调整一下压力比较大的，自己给自己压力比较大的这个孩子的心态。
0: 这一点在开学一个月这个节点尤其重要。小学经常90多分，自我感觉英语不错，上了初中才4周，听写大量出错，阅读好多词不认识，这种落差很容易让孩子陷入自我否定，我是不是学不好英语。这个时候家长的语言特别关键，我们不要说别人都能记住怎么就你记不住，小学不是挺好的吗，上初中怎么退步了。我们要换一种说法，初一要求和小学不一样，有不会的太正常了，咱们慢慢补，每天搞定几个，积累下来就有进步。还要把大目标拆成小目标，不要说你要把所有小学单词补完，太大看不到头。可以说这周把作业里遇到的20个不熟的词巩固好，弄懂2道错题，每完成一个小目标，肯定孩子的坚持，多夸努力，少夸聪明。
1: OK， 我们家长的话语对于孩子的压力的疏导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啊，他在自己的成绩出现波动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着急的。然后我们家长看到这个情况，

0: 啊，你小学阶段不是学的挺好的吗？怎么到初中这成绩还不如以前了？你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啊？就这话一说出来，孩子就会得到的是什么？是得到的你对他的一种否定，所以他就会陷入到自我否定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话术，调整一下我们说话的方法，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帮助孩子解压了。那我们有很多家长说，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在背单词的时候，不仅仅是说是传统的一个背单词的方式，还有很多背单词的 APP 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方式啊，词汇手册呀等等，或者是小卡呀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多买一些这些，或者是我们多用这种 APP 来进行单词的打卡呢？
1: 我的建议是课本优先，教辅为辅， APP 只能当补充。最有价值的材料就是孩子手里的人教版七上课本，尤其是书后那六页半的官方小学词汇附录，这是最贴合课标、最贴合进度的查漏表，比很多课外词汇书靠谱。单词 APP 可以偶尔用，但不能依赖。很多 APP 为了趣味性设计游戏，收录的词难度参差不齐，而且大多只训练看见英文认识中文，缺少手写拼写。但初中考试是纸笔作答，拼写是硬要求，不要陷入资料买得越多成绩越好的误区。把课本这一套核心材料吃透，每天稳步积累，远比一堆材料浅尝辄止更好。
0: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一小段广告啊，稍后于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家长有什么样的疑惑，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来提问。于老师呢也收集了一些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过程当中，一些比较集中的，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啊，稍后我们请于老师给大家来解答。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 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

0: 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哦。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家长怎么样陪孩子打好初一阶段的这个英语地基。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英语教师、中学一级教师于静老师。接下来我们请于老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些家长和孩子们比较有共性的问题哈。有些孩子会陷入到一个内耗当中，说我的小学英语成绩一直都不错，比如都是90多分，一直考的都很好，但是到初中阶段就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下滑。有的孩子进入到了一个自我怀疑当中，是不是我不适合学英语呀？是不是我变笨了呀？于老师，您班上的孩子会不会问您这样的问题？
2: 这是孩子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先说下结论，你没有变笨，你只是遇到了一段几乎所有初中初一孩子都会经历的缓坡。小学90多说明基础不差，初中一开始听写错阅读卡，是因为要求变了，小学会认就得分，初中会用会写会读。这好比从平地走上缓坡，人人都要慢一点，差别只在谁先适应，谁先调整方法。真正该做的不是怀疑自己，而是把不会的词、错的题一个个补起来，一两个月回头看，进步是看得见的。
1: 我们家长也不要说我的孩子不努力，我的孩子变笨了啊！孩子在现在这个缓坡上正在缓慢的行走，可能会出现一些成绩的波动，但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就是在背单词这一块背了又忘，然后忘了还背，然后说是不是我的孩子记性不太好啊？我要不要给孩子多买一点资料，甚至说我要不要多刷一点题呢？
2: 遗忘是大脑的正常规律，跟记性好坏没有关系。第一次记住词，24小时内忘掉大半是规律，不是病，靠多次见面而不是一次久留来对付，这正是间隔复习的道理。资料方面，我一再说课本优先，买多了孩子反而容易焦虑，与其囤一堆书浅尝辄止，不如把手边这一套吃透。
1: 今天于老师也是反复的强调了，比如说无论是从单词也好，语法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阅读还是写作，其实都离不开我们的这个教材，我们的这个课本，我们把课本吃透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家长也纠结说我的孩子成绩不太好，或者说有波动，甚至不如小学好，我要不要给孩子报个英语班，或者说要不要请一个一对一的老师，还有就是我要不要先修一下初二的课程。这也是家长的一个纠结点。
2: 开学第一个月我不建议着急报班，初一刚起步，先把课本、课堂、作业这三条线走顺，孩子精力是有限的，额外补课往往挤占消化和休息的时间。请一对一之前先弄清楚孩子到底卡在哪，是单词记不住，是句子读不懂，还是方法不对。很多问题靠课本加错题复盘，再加家长陪伴就能解决，不必一上来就花钱。提前学初二更不建议，地基没打牢就急着盖二楼，反而两头落空。
1: 我们的孩子在初中这个阶段，家长会发现跟小学特别不一样的是，我们写作业要写到很晚啊，有的时候很晚了还写不完。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想挤出来2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做这种英语的练习和英语的复习和

0: 英语的复盘，我们实在记不出来怎么办呢？
1: 嗯，作业写到很晚，很多时候不是量太大，而是效率问题。
0: 嗯，
1: 我建议帮孩子把完成和弄懂分开。作业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实在不会的标记出来，第二天问老师，不要硬耗。
0: 嗯，
1: 时间上25到30分钟只是一个参考。实在紧张，每天抽出10分钟听音频，读读课本也行。关键是每天都有，比偶尔猛学重要的多。再找一个固定时段，比如晚饭后，坚持1-2周形成习惯，自然就顺畅了。
0: 嗯，好，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有弹性，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要坚持每天做，这个效果会更好。很多孩子跟家长说，我好像上课我也听懂老师讲的了呀，我觉得我也学会了呀，但是为什么我一写作业的时候，或者说一做题的时候，一考试的时候我就不会呢？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理解力上有问题呢？
1: 嗯，听得懂而不会做，恰恰说明听懂了表面，还没用熟。听懂是输入，会做是输出，中间隔着练习。这就回到我前面说的，单词要会拼，语法要会用，句子要会仿写。每学一个点，就在课本里找到对应的例句，多读多套多写一遍。一次不懂就再来一次，今天会一点，明天会一点，量变积累够了，自然就会用了。
0: 嗯，它是一个过程。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时间很紧张，那我要不要这个提前把我学的内容要预习一下，我们每天晚上要不要把第二天要学的内容我帮着孩子先过一过？
1: 嗯，咱们预习要适度，不要强跑。
0: 嗯，
1: 初一阶段我建议的预习是轻预习，提前一天翻翻明天要学的课文和单词，眼熟一下，标出自己看不懂的地方，第二天带着问题听课，效率更高。但千万不要把明天的课提前全部自学一遍，那样上课就没有新鲜感，反而容易走神。预习的核心是带着问题进课堂，不是把课先上一遍。家长不用逐句讲解，问句明天学什么，哪里不太懂就够了，把发现的难点留给课堂去解决。
0: 嗯，这又回到我们刚才于老师跟大家说的，家长我们要做陪伴者，我们要做监督者，但是我们不要做孩子的家庭英语教师哈。最后一点点时间，于老师总结一下比较关键的一些建议。
1: 好的，现在10月上旬，开学满1个月，正是衔接适应的关键节点，问题刚露头，现在调整事半功倍。我总结3点：第一，认清初一词汇特点，但不要只盯单词。七上课本新旧词汇大约各占一半，小学词汇附录有6页半，很多孩子的卡点在那些以为会其实没掌握的旧词上。但词汇只是6大模块之一，语法、阅读、听力、写作、学习习惯同样要抓。
0: 嗯。
1: 第二，用科学的方法搭建完整地基。词汇重读音和间隔重复，语法重例句理解，阅读重语感积累，听力重课本音频，写作重模仿课本句子，习惯重错题复盘。不用停下新课突击小学单词，课内为主，随学随补，每天25到30分钟，少量多次，贵在坚持。
0: 嗯，好，第三个关键的建议是给我们家长的，调整心态方面的哈，我们家长怎么样调整？
1: 对，第三，家长做好陪伴，稳住心态。刚上初中，暂时不适应很正常，不要因为一次听写，一次小测就焦虑指责。多鼓励孩子养成每日积累的习惯，习惯建立起来，地基自然就牢了。英语学习没有神奇捷径，但是有科学路径，初一地基打牢了，后面完形阅读写作都会水到渠成。希望家长抓住开学这个黄金窗口期，陪孩子一步一个脚印，走好初中英语第一步。
0: 好，谢谢于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啊，干货满满。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于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

0: 献礼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良好的睡眠对于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具有深远的一个影响哈呢。那不过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长也都会遇到孩子睡眠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那有的孩子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晚上总是做噩梦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儿童的睡眠质量？如何改善孩子的睡眠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大医生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小杰吴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都知道呢，儿童的睡眠问题呢，不仅关乎我们孩子当下的一个成长，更有可能埋下一些长期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因此呢，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儿童睡眠的一些问题。
0: 各位如果有孩子这个睡眠不好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就是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说到这个睡眠的时长，实际上很多成年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可能觉得我们成年人能睡到6-7个小时啊，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尤其

0: 就是，因为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哈，有婴幼儿啊，有这个青少年啊哈，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那我们比较科学的或者推荐的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呢？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推荐的时长呢也是不尽相同的。我如果是个0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小宝宝的话呢，我们一般推荐的时长呢是24小时之内的总的睡觉的时长呢是13到18个小时。如果这个孩子呢是4到11个月了，这种小婴儿了呢，他们的时间呢就是12到16个小时，要稍微的少那么一点点。在1到2岁的这种小幼儿呢，就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也会相应的会少一点，就是10到13个小时，全天总的睡眠时间。在6到13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9到11个小时。14岁到17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孩子的话呢，就基本上接近于咱们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了，8到10个小时。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只是每一个年龄段的这种孩子睡眠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近似估计。我们不应该拿这个数来往这个孩子身上套。
0: 是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纠结于这个数字，可能少一点他就很焦虑啊。
1: 对，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个孩子呢有没有睡好呢，还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比方说呢，这个孩子通常呢，你要问一问自己家长，你要去观察这个孩子通常睡多久才感觉休息好了。就是说，比方说我允许这个孩子随意自由的来睡眠，那他通常会睡多久？如果一个小朋友的话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你让他睡，他睡的时间呢比平时要长很多，那说明这个孩子他在平时的正常的这种你认为正常的这个睡眠时间里面
0: 是不
1: 太
0: 够
1: 的，
0: 哦，
1: 对，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这样评估，我们在早上有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醒的这种时间吧，这个孩子没有闹钟叫，没有爸爸妈妈反复的来叫他起床，他就自然醒来了，这也是睡眠充足的一个指标。因此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连续的3天，比如说假期的时候，让这个孩子早上睡到自然醒，我们监测一下这个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和这孩子睡醒以后的一个情绪，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孩子自身的这种睡眠的需求量是不是够的。然后呢，有一些小婴儿的话呢，我们其实家长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傍晚，或者是晚上，就是9、10点。这种行为来判断他是否存在一个过度疲劳，比方说这孩子一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烦躁，情绪不好，脾气暴躁，多动，这个可能就是睡眠不足的一些证据。
0: 婴幼儿的这种表现可能更需要家长去仔细的甄别哈，因为他毕竟是无法来表达自己这样到底能不能睡好哈。那所以说到这个孩子的睡眠，其实不光是一个时长的问题，综合来看，这个睡眠质量到底好不好，有很多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刚才那吴主任也介绍了哈，大家也可以，结合着自己家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一下，您家孩子大概这每天的觉到底够不够哈？我觉得可能很多青少年上初中、上高中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也没有办法哈。但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哈，这个有些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来重视，也是有解决办法的哈。那一方面是时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些家长也会关注说这孩子这个入睡时间啊，我们说多久入睡算是正常？
1: 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数据在这里面的。咱们国内外的指南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从上床准备睡觉到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是20分钟，小于20分钟。

0: 这种方式开始的。
1: 嗯，
0: 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晚上12点睡觉，他绝对不是从3岁开始的，他大概率可能从2个月、3个月，家长就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从2、3个月的时候，家长就要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孩子自主入睡的这样的一些习惯。
1: 嗯，
0: 并且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睡前的一些程序。比方说每天的一个固定的程序，你先洗漱，你先上厕所，然后呢我们再讲故事，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并且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呢睡前吃很多的这种东西，巧克力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8点多了都快要睡觉了，这孩子开始剧烈的床上蹦着玩，
1: 对，
0: 特别兴奋的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看一些咱们的平板呀、手机呀、这种刺激性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睡前活动的时长呢给它控制一下，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你的内容啊、顺序啊，每天尽量的保持一致。这个孩子呢不要睡前不要特别的兴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咱们上学以后的孩子的话，一定要就是保持上学和工作日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一致。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周末睡得特别晚，周一早晨起来起不来，就存在一个这种人为的这种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这个平时可能家长到了周末或者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比较心疼孩子，想让他多睡会儿，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节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是的，就会造成一个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社会性时差。
1: 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这种假期或者周末，这孩子会报复性的去刷一些手机啊，或者说不睡觉啊，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可能一下子就睡到第二天中午哈，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在少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刚才吴主任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很多良好的习惯是需要从小再来培养的，而对于入睡时间或者入睡前的这个习惯需要更早啊，像您说的2个月左右是吧？
0: 对，
1: 就应该来培养孩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入睡前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边都应该有数哈。
0: 是的，就是这个习惯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就像有些小朋友就要家长一直搂着、走着、拍着才能睡，这种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在他2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3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但是等他1岁左右的时候，他长到了体重比较大的时候，你再抱着家长也会很累的。
1: 是，对，所以这个适当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就得戒断了。
0: 是的，是的，
1: 该让孩子学会自己来入睡，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要把握住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孩子如果睡眠不好啊，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对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不好啊，究竟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具体清楚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
0: 就是说孩子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呢，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每一个睡眠这个睡渣，这个小朋友咱们叫睡渣，这家长也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内外的研究呢，就发现，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我们可以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身体和心灵的这种健康。睡眠不足呢，会影响他的这种注意力，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情绪、学习和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在睡眠状态下的话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耗氧量呢是大大的减少的。他的脑细胞呢就会进行一些新陈的代谢。所以呢我们充足的睡眠呢是脑细胞的这样一个能量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在有助于消除疲劳啊，保护大脑，并且在这会儿大脑还是在工作的，它在记忆。储存记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白天接受到的不同的这种感知器官的这些信息，在夜晚入睡以后的话呢，大脑呢就要处理这些信息，并且产生记忆。你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结构和功能，就是我们损坏了这个大脑的这个硬件了。同时呢，就会造成它的这种学习能力的这种下降，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就比喻成软件的这种系统的落后。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临床研究呢，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这种儿童，他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成绩呢，还是较睡眠时间充足的这种孩子要差一些。他的语言呀、创造力呀、抽象思维能力呢， 这方面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他上课的这种注意力。

0: 学习的自觉性也是下降的。
1: 嗯嗯。
0: 并且呢，我们睡眠的话呢，它有调节我们免疫的这种作用。
1: 对。
0: 充足的睡眠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种炎症因子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睡眠不足，其实第二天以后，你体内的这种细胞因子呢，它的炎症指标就会比较高。
1: 嗯。
0: 啊。然后呢，就身体就出现了疲乏呀、困倦呀、打哈欠呀这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们其实是互相的关联的。
1: 嗯。
0: 你睡眠不足的时候，他这种睡眠调节免疫系统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下降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更容易生病。并且呢睡眠的问题呢还会有成人心血管疾病，就是给成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埋下一些隐患。
1: 嗯嗯，所以你看这个睡眠不好，身体可能就不好，免疫就不好，学习可能也不好。
0: 是的
1: 是吧、嗯、那么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包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睡觉可能打鼾呀，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吴主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教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的睡眠问题哈。您家的孩子睡觉好吗？入睡困难吗？有没有这个经常做梦啊，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或者睡眠时间太长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晓杰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很多家人很关心，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吧，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作息呢，一定是从小培养的，一定是家长给予这个孩子一个合理和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呢肯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就寝的时间和起床的一个时间，才能保证这个孩子他有足够的睡眠。大孩子的话呢，父母可以与儿童一起制定。但是小婴儿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家长的这种习惯的培养。咱们刚才提到的固定的一个�睡前程序。每天睡前呢3到4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避免睡前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啊、运动啊，还有就是屏幕暴露。屏幕暴露的话，因为它这个蓝光会对影响我们褪黑素的一些产生，就间接影响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睡觉。
0: 睡前不要刷手机，是吧？
1: 对对对，对于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话呢，就是说他的睡眠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他们上学日的这种因为早晨起来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晚上的话呢，就是说作息的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但是周末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容易出现一个这种晚睡晚起的这种情况，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对于这种孩子的话呢，就是家长呢尽可能的要让孩子保持一个睡眠的这种规律性。我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无论你是周一还是周日，我都是这样的维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避免电子产品。这种一个是这种声光的刺激，还有呢就是蓝光对于这种褪黑素的产生，也是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产生嘛。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你看他关灯了睡觉了，但是他那个手机提示音一直在响。或者是说和父母一块儿睡的这种小朋友们的话，这个父母的手机一直还想再看一会儿，他其实这个手机对于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就是说我要在黑暗的一个环境，我要拉上窗帘，对吧？黑暗的环境才有利于我褪黑素的分泌。
0: 就是最好别留那个什么夜灯啥，是吧？
1: 对，就这里边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小夜灯要不要用的问题。一般呢我们是不提倡用的。只要有光在，它就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床软硬度的问题，以及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不要太高，太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容易睡着。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宜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实在是起不来，那你就拉开窗帘，这个光会自然而然让他醒来。
0: 就不太容易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挺难的，是吧？
1: 是。
0: 这是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哈。这个其实这个是终身受益的，这一定
1: 是
0: 这样
1: 的。
0: 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的这个，对他来说这种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能有个好的身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对于儿童睡眠面临的问题哈。实际上很多朋友都会问到一种疾病，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实际上不光是儿童有，成人也有，
1: 成人也有
0: 啊。您给大家先来解释解释这个病。
1: 就是说咱们什么是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它就是这个孩子在睡眠的过程中呢，频繁的发生了部分或完全的一个上气道的这样的一个阻塞。从而呢干扰了这个孩子的正常的通气，就是咱们说的呼吸。并且还会干扰他的睡眠结构，而引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这种变化。通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大汗、呼吸暂停，这种成年的男性，有时候肥胖的男性比较多见。
0: 这个能完全划等号吗？就是说您说的我们这个病和儿童睡觉打鼾这个事儿，
1: 不能完全画大号，
0: 不能完全
1: 大的号。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睡眠的一个结构。家长会说啊，他是在这儿睡觉呢。其实我们如果精细的作为我们的脑电图的话，有一些就是说你的阻塞。你的气道的阻塞，看着这个孩子是在睡觉，但是他大脑是在频繁的觉醒，所以这就是说阻塞呢，就是说阻塞上气道的阻塞干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通气和一个睡眠结构，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一些变化。这个呢任何年龄都可以的。儿童的话呢，就是2到8岁呢，它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是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障碍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
0: 比如说有哪些具体的危害？
1: 危害就是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颌面的一个发育。这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腺样体的面容。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行为的异常。
0: 行为的异常，
1: 多动，
0: 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1: 多动
0: ，
1: 注意力缺陷，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些障碍。这个孩子学习老是不能注意力的这种集中的完成这件事儿。
0: 注意力缺陷，不集中，
1: 神经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种落后。还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神经呀认知的这种损害。有些孩子会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对吧，咱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其实成人有时候会很直观的，就是我没睡好，我脸上长痘了。甚至有一些严重，
0: 儿童也会有这种情况哈。
1: 会的。有一些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高血压和肺动脉高压，就是会引起我们心血管的这些问题。并且呢这就是增加我们成年期心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嘛。
0: 对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吧，这种相关的这种疾病实际上都有风险。
1: 对，因为他如果一直处于一个阻塞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血压会升高，然后我们的肺动脉高压也会升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是说现在研究就证实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并且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我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有些孩子会有一些漏斗胸，因为他这个呼吸老是不协调嘛，他会有一些漏斗胸。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种症状。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去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如果你给他纠正了他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之后的话呢，他的体格的发育也好，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也好，有一些是可以缓解的。
0: 所以说你看早点发现，我们这个正规的治疗它是可以缓解而且呢能够避免在长大之后相应的症状相应的危害再继续发展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1: 是的。
0: 那刚才其实我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回复了，就是说实际上儿童睡觉打鼾和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表现好像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打鼾哈。
1: 是的，就是打鼾呢是咱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这个病。我们的打鼾呢就是因为我们上呼吸道狭窄嘛，对吧，上呼吸道狭窄塌陷，然后会造成我们气道鼻子的气流呢就会有一些气流的加速呀，或者形成一些涡流，它就会引发我们上呼吸道周围的这种软组织的震动。所以我们听到的鼾声呢就是软组织震动产生的。比如说来自我们的血红唇呀，软腭呀，舌头啊，这些组织的这些震动。我们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的话呢，他除打鼾之外呢他会有其他的表现。比方说我会有呼吸的暂停。然后夜间呢会有，你去观察这种孩子，他呼吸是费力的。睡眠不安。有口呼吸，就是咱说的张口呼吸。有些孩子真的是会有遗尿的这种问题。这个孩子并且他出汗还会比较多。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我们相对成人的，因为他刚才咱们讲到的睡觉需要氧气嘛，对吧，我们的大脑修复呀，记忆呀，学习呀，都需要氧气，他供氧是不足的。所以他就会白天的这种嗜睡呀，憋气呀，注意力缺陷的这些问题更明显，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有些小婴儿会有一些张口呼吸，反复觉醒，情绪行为的这种异常。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 关注这个孩子他可能潜在的病因是什么。
0: 嗯
1: 啊，打鼾呢，有时候它就是一个，如果它不是一个阻塞的话，那它可能是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0: 对，我刚才想问，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1: 对，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阻塞和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它打鼾，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来界定的，就是他每周超过三晚的这样一个打鼾。
0: 哦，
1: 他偶尔就那么一次打鼾，
0: 那个
1: 大家不用过度紧张。
0: 哦，
1: 对，
0: 嗯，好，这大家，这个要科学理性的认识这个儿童打鼾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分辨不出来，因为刚才说除了打鼾，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啊。如果说自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我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到呼吸科是吧？
1: 对，
0: 哎，到呼吸科啊，尤其是这个儿童医院呼吸科，我们去具体来看一看，问一问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病它这种我们叫做发病原因，或者就常见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1: 这个小朋友打鼾，家长都看到了，家长会说，哎，我这孩子是不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那医生呢，其实会通过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啊，来初步的一个判定。比方说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孩子有没有鼻子或者是鼻咽部的这种问题。那这个小朋友既往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鼻炎呀，鼻窦炎呀，腺样体的肥大，然后鼻道的狭窄，看过耳鼻喉，发现这孩子有一个鼻中隔的这种偏曲，那我大概知道他是鼻部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孩子的一个大鼾。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会有一些口咽部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我是一个慢性的扁桃体肥大，有些孩子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他有巨舌，小下颌，小下颌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上下颌他不能精准的对位，这种，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喉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他是一个喉软化的一些问题，声带的麻痹，声门下的一些狭窄，颈椎病，颈椎的这种问题，这种成人比较多，小孩颈椎病其实不是特别的多，这是咽喉的问题可以引起这个孩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这种小朋友用的比较少，比方说我们的麻醉剂呀、镇静剂呀、酒精啊，小朋友基本上不太会接触到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呢还是要引起注意的，肥胖，
0: 肥胖，
1: 对，还有呢就是家族遗传，有些人呢确实是有家族的这种问题，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神经肌肉障碍，这是可以引起这个小朋友的这种打鼾的。所有的这些病因里面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些肥大。
0: 是。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是有的，有的。
0: 我们来分享。
1: 这个大概是2年之前，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看病，他找我看病的原因呢是这个孩子在睡眠过程中，有呼吸暂停，他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有呼吸暂停，并且呢还会有一个遗尿的问题，因为那个孩子已经十多岁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困扰，影响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件事儿了。然后呢，等这个孩子过来之后呢，你看这个孩子他就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容貌，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得比较胖，他是个肥胖的小朋友，然后呢他还是脖子很短，短颈，然后呢你看他的面部的表情的话呢，他会有一个落日睁，就是这个脑积水的一个表现，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这个牙齿呢也有问题，他就长得这个牙颚弓比较高，他长得颚弓比较高，嘴唇呢比较厚，说话呢这个孩子就说不清楚，就是吐字就不太清晰，但是你这和这个孩子交流，包括和他家长交流，说这个孩子学习很好，然后呢就考虑这个孩子的话呢，他虽然是他妈妈来领他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有潜在的原因引起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综合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因为确实是之前没有遇见过这种孩子，就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些临床的表现呀，根据他的容貌呀，我们就去查去，发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一个我们还叫做克鲁顿综合征，他就是因为颅面颅骨的这种发育畸形， 引起的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问题，就引起他打鼾呀，他的这些睡眠暂停的问题，包括他遗尿的问题。这个孩子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检查，这个孩子已经存在了一个血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孩子其实治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这样一件事，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基因的问题引起了他颅面结构的这种问题。对于一个打鼾的小朋友的话，还是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的。
0: 对，这是一个其实挺典型而且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个病例哈。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尤其是广大的家长哈，如果孩子有这种打鼾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到医院来正规的看一看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邀请吴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儿童睡眠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琪。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睡眠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来欢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啊，吴主任你好。
1: 主任你好。
0: 这个刚才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说哈，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有这种睡眠打鼾呀，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哈。其实到了医院，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就是检查啊，比如说存在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检查。我们做什么检查呢？那比如说有人听过叫睡眠呼吸监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监测呢？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1: 睡眠呼吸监测呢，就是我们评估这个孩子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这种类型呀。你是哪一类型？你是阻塞的？你是中枢的？它的严重的程度，它的睡眠的结构有没有受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检测的方法。其中呢，我们有一种有多导的睡眠监测，我们也有便携的这种睡眠监测。我们的多导的睡眠监测呢，是诊断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它呢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呢，需要就是说在咱们孩子的头部呀、面部呀，我的身体上呢贴上一些传感器，就跟咱们做心电图似的。贴上一些传感器呢，就采集这个孩子身体的各种睡眠的信号。比方说我的脑电图、我的心电图、我的肌肉的一些活动、我的眼睛的这个活动、我的呼吸的运动以及我血氧的水平。我们呢通过专业的分析呢，就会获得一组数据。那我呢就会告诉这个家长，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阻塞性的暂停，还是有一些孩子是一个中枢性的暂停。他对于他病情的这种诊断和评估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其实是这个就是诊断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标准是吧？
1: 对，它还有一个，它会帮助我们来分度，因为你涉及后面就涉及到我是轻度的，大夫我是重度的吗？我是中度的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呀？你但凡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需要我有一个分度的，就需要我们的睡眠呼吸监测呢，来给拿出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们的阻塞性的呼吸暂停的低通气的这种指数，如果它大于一，那我就可以诊断了。他在1到5之间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在5到10呢就是一个中度的，如果大于10的话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根据你的分度来决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就是家长很关心的哈。诊断了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把它分成了轻中重之后，那么这个病现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1: 就是还是提到咱们刚才讲的早诊断、早治疗。早期的我们解除上气道梗阻的这种因素，预防和治疗它的一些并发症。刚才咱们也讲到了我的颌面发育畸形呀，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每天的这种临床工作中呢，也会遇见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呢会说，你看大夫，我的腺样体肥大，我这个小朋友他10岁之后他不就自然萎缩，我从手机上查到的，10岁之后他就自然萎缩了，不需要管他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给我开药啊？你还要建议我手术呀？你还要建议我这些治疗呢？他萎缩了他不就好了吗？这就是家长的疑问。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他是一个11岁的孩子了，他阻塞的程度又不是特别重，那我们完全不需要手术呀。对不对？如果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阻塞的非常厉害，都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质量了。
0: 对，刚才说的危害我们说了一堆呢，是吧？
1: 对，那我们呢就可能要治疗的要更积极一些。并且呢，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是一个3到5岁的小朋友，或者是个5、6岁的小朋友，在他的腺样体萎缩呢，他还要需要经历这样5、6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一直有口呼吸的这种情况呢，那他的颅面的这种颌面的这种畸形的问题呢，可能慢慢就会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比方说他会有一些颚弓的增高呀，对吧？我们的这种牙裂不齐呀，上牙的这种突出，然后呢，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会这个会有一些这个，这个鼻子会肥厚呀，上嘴唇会变短呀，这些表现不好看的这些表现。
0: 对，
1: 你想10岁之后，他的结构都已经快要定型了，你再去给他干预，再给他去干预这些 就非常的麻烦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强调早诊早治。
0: 对，
1: 对于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评估他的表体和腺样体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鼻用的激素呀，或者一些口服的药物治疗。
0: 嗯，
1: 有些孩子经过治疗之后恢复得很好。
0: 嗯，
1: 对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他也没有手术的禁忌症，并且呢就是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缓解。
0: 嗯，
1: 那我们呢就给他把手术把腺样体呢做一个手术的一些切除。
0: 嗯，
1: 但是呢就在这里面呢就会存在一部分孩子他有手术的禁忌症呀。
0: 嗯，
1: 他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但是他打鼾也是很厉害的。
0: 嗯，
1: 有后面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呀，甚至有一些孩子腺样体切除之后，他的阻塞性的问题持续存在。
0: 哦，
1: 嗯，或者有一些家长就说，大夫你要给我想法，我现在就是不想做手术。
0: 有这种
1: 有这种
0: 主观的意愿，我就不愿意做。
1: 对，那这种他又是个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嗯，
1: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无创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
0: 无创通气，
1: 对，就给他戴上一个无创的呼吸机。
0: 哦，
1: 来帮助他这样的一个解决他的问题。
0: 这个要一直戴吗？还是说阶段性的？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0: 晚上睡觉的时候。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对。
0: 那纠正回来就可以不戴了吗？还是说要一直？
1: 你还是要去治你的原发病。
0: 哦。
1: 就帮助他缓解他的一些生活影响生活质量的。
0: 戴这个只是说缓解他晚上打鼾的这个症状是吧？
1: 对，可以供氧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好。
1: 但是如果你的原发病存在，比方说你的肥胖、你的腺样体肥大一直存在的话，可能也不好。
0: 嗯，
1: 或者有些他就有手术禁忌症，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带着。
0: 嗯，是
1: 啊，然后呢，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那个孩子，他的颌面部发育的异常。
0: 嗯，
1: 或者他是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他有一些小下颌。
0: 嗯，
1: 或者说他的这个牙的这种这个牙裂不齐的这些问题
0: 啊，
1: 对，
0: 排布的问题。
1: 有些孩子呢不能耐受手术，我也戴不了呼吸机，因为他那个空气比较干燥嘛。
0: 嗯，
1: 那孩子就小朋友嘛，他不是说你想让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呢，说我戴不了这个。
0: 嗯，
1: 那怎么办啊？可以咱们口腔科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干预。
0: 嗯，
1: 比方说他的咬合，我们可以诱导他回到一个正常的咬合位。
0: 嗯，
1: 然后口腔肌肉的这种训练。
0: 嗯，
1: 有一些孩子的话可能需要带一些口腔的矫治器。
0: 嗯，
1: 甚至有些孩子可能需要颌骨的这种手术。
0: 哦，
1: 那你这个小朋友到底需要口腔科几岁的时候来干预？
0: 嗯，
1: 我到什么程度来干预？
0: 嗯，
1: 一定是经过口腔科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评估之后咱们再决定的。因为你一旦戴上这个口腔矫治器，大家也都知道很难受的。
0: 嗯，是。
1: 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颜面的这种严重的这种颅面发育畸形的这种孩子啊，颈下颌关节甚至有些人是强直的，可能都需要颅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了。
0: 嗯，
1: 对于一些超重的孩子呀，肥胖的这种孩子，你的行为和饮食的干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先去减重吧。
1: 对，
0: 先科学的管理一下体重。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分着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不一样，他这个轻中重啊程度不一样啊，还有一些具体的
1: 病因不一样，
0: 所以呢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会说那如果说孩子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因为刚才您其实也介绍到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外科，有一些口腔科，有些耳鼻喉哈，不同的科
1: 对
0: 可能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那对于家长来说，那我首选我应该到哪个科去看呢？到呼吸吗？还是到哪？
1: 哦，可以的，可以先到呼吸科。因为那个儿童睡眠门诊嘛，是在我们呼吸科。
0: 嗯，对，现在所以叫儿童睡眠门诊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在我们呼吸科。
0: 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孩子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先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筛选。
0: 嗯，
1: 比方说医生呢很快就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鼻子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呢就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的鼻科就可以了。
0: 嗯，
1: 医生呢一看呢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口腔的问题。
0: 嗯，
1: 引起了他的打鼾，并且他没有其他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呢就建议进一步的口腔科就诊。
0: 嗯，
1: 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颅面的问题的话，那需要我们外科来综合的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0: 嗯，哎，这个有针对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不同的科，这个也会有一些合作啊，也会这个 帮助共同帮助这个家长来给孩子制定一个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好，这个看看时间，我们最后啊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很多家长很关心的，就关于哮喘哈。这个哮喘实际上现在发病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对于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儿童睡眠来说，哮喘又有哪些这种不良的一些影响？
1: 哮喘对儿童睡眠呢还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国内外的研究目前都发现了儿童哮喘的这种孩子呢普遍存在一个睡眠的障碍。
0: 嗯，
1: 比方说我的入睡困难，
0: 嗯，
1: 我的睡眠的中断，
0: 嗯，
1: 睡眠时间的减少，
0: 嗯，
1: 还有就是睡眠周期和他的睡眠结构是紊乱的。
0: 嗯，
1: 尤其是对于这些重症和没有得到这种良好控制的这种哮喘儿童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因为就是说哮喘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这个睡眠障碍起到的这种炎症啊，昼夜节律变化呀，是非常有关系的。越到晚上的时候呢，
0: 嗯，
1: 可能越重。
0: 嗯，
1: 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的，就是说，
0: 嗯，
1: 一个妈妈，因为她已经被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这个妈妈也睡不好，她就身心疲惫。然后呢，这个家长就找我来看她的睡眠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来看睡眠门诊，就来看睡眠的问题。仔细询问他的病史呢，这个孩子已经把腺样体、表样体都已经切除了，但是术后他的睡眠的问题，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依然存在。
0: 嗯，
1: 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吗？
0: 嗯，
1: 就是鼻炎引起的他的睡眠的问题吗？
0: 嗯，
1: 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的心里的疑问。但是呢，我们经过这个孩子的一些把他翻看他之前的病历本，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哮喘的问题。当时第一直觉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睡眠问题应该是还是他睡眠问题，还应该是他的哮喘引起的。
0: 哦，
1: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个妈妈就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已经看了很多医院了，把石家庄基本上都看遍了，北京也看过，他就会觉得说，哎，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的睡眠的问题是哮喘引起的。
0: 嗯，
1: 然后呢，本来睡眠没有看好，然后接下来又有哮喘，妈妈心里的负担更重。但是我们告诉他，你一定要去治疗你的原发病去，对不对？嗯。

0: 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病人的话，就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在治疗哮喘的同时，一定要不能忽视这个哮喘儿童的这种睡眠的健康，这对于改哮喘控制水平的这种提高呀，还有就是患儿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呢，还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1: 嗯嗯，这一方面是提醒这个有这种儿童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哮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于哮喘的患儿，啊，也要更加关注他睡眠有没有问题，
2: 是
1: 吧？因为毕竟对整个孩子的这种成长发育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哈，啊，所以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也再次跟大家呼吁吧，因为确实对于儿童睡眠问题来说，应该是全社会来共同关注哈，因为你看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很多科一起来。使劲儿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呢，我们相信这个从家庭是吧？这个很像您说的，一孩子要睡不好，这一家人谁也睡不好，
2: 是的，
1: 对吧？所以共同的来重视这件事儿，还是刚才您说的，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和结果哈。另外呢，大家其实也给大家宽宽心，也家长们也别太焦虑哈，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方法的，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有可能这个时间上。可能是吧，一时半会儿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只要坚持长期的规范治疗总是好，是吧？
2: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只要家长发现他的问题，那我们呢一起呢来给他找他的原因，找到原因给他对症的这样一个治疗，大多数孩子因为小朋友嘛，预后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们得为了他这个孩子将来的这个是吧身体状况各方面去考虑哈，而不是说有一些实际上就耽误在很多的这种小的或者不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去家长反复去看，最后没了信心了，也不愿意来了，实际上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哈。
2: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最后也想请吴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两句，做个小小的总结哈。另外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说一下
2: 啊。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睡眠问题，比如说长期的入睡困难呀，频繁的夜醒呀，打鼾这种情况呢，家长一定不要忽视，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我们通过专业的评估检查，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进行干预的。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重视儿童睡眠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守护孩子的睡眠健康，助力他们茁壮成长。我们呢就是提到了关注睡眠的小问题，筑牢健康的这样大根基。如果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就是挂我们呼吸三科，因为在我们医院的挂号系统里面，就是呼吸三科的医生，我们是一个团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儿童睡眠的这些问题。
1: 您是哪天出诊？
2: 我们
1: 时间吗？
2: 不是固定的。
1: 那大家
2: 就
1: 上这个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呼吸三科，你可以去找。如果有吴小杰主任，您可以挂他的号，好吧？
2: 好的。
1: 好，这个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个儿童睡眠问题的科普的讲座。再次谢谢您，谢谢。
2: 谢谢。
1: 好，各位，今天的夜照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10月1日起，我省已进入秋冬森林防火期，广大民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

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在拿到一款新手机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把桌面上系统自带的 APP 先都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对吧？就总觉得系统自带的都没有好用的，但说实话，有一些原生应用真的特别好用。比如说苹果手机上有一款 APP 可以扫描文件，能够在电子文件当中签名，还支持调整照片大小、抠图以及整理 PDF 文件。最关键的是它免费使用，没有广告。你知道是哪一款吗？感兴趣的话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4: 看电影、
5: 有外卖、
6: 听歌、
1: 玩游戏、
7: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华为的 Mate 90系列。在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华为发布了 Mate 90系列，一共带来了五款机型，分别是 Mate 90标准版、 Pro 版、 Pro Max 版、 Pro Max 典藏版，还有非凡大师版。然后当天中午的12:08就正式开售。那么现在关于前四天的一个销量已经曝光了，也就是首销加上后面三天，10月1到10月4这四天的一个销量啊。那么四天的销量超过了27万台，其中呢 Mate 90 Pro 占比大概是 30%， Mate 90 Pro Max 占比 40%， 相比于上一代有较大结构上的一个变化。那么就线上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主要是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和 Mate 90 RS 非凡大师版库存比较紧张，像 Mate 90的标准版跟 Pro 版现在都是有货的，大家在体验店实时都可以购买啊，不需要抢购。那因为它发布的时候是假期当天，所以咱们节目当中也没有第一时间跟大家来介绍这款机型，所以接下来简单汇总一下 Mate 90系列的配置跟价格啊。首先来说到的是 Mate 90标准版，它的屏幕大小呢是6.75英寸， 1.5K 分辨率，120赫兹直屏，这个是自适应刷新率，一档120赫兹都支持啊。性能上搭载的是麒麟9030处理器，内置66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66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那么影像方面，前置1300万像素的摄像头，加上一颗 3D TOF 人脸识别的镜头，而后置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可变光圈主摄，5000万像素的长焦，4000万像素的超广角，还有第三代红枫原色镜头。支持 IP68 IP69 防尘防水。那 Mate 90 Pro 跟标准版一样，都是 6.75 英寸的 1.5K 屏，但是呢它比标准版的优势是它采用的屏幕是第二代双层 OLED 直屏。我们知道上一代 Mate 80 Pro Max 的那个双层 OLED 非常非常的惊艳，那么这一次下放到了 Pro 版，给到了双层 OLED。 性能方面也要提升，麒麟9035内置的电池跟标准版一致，都是6600毫安时，但是它的有线快充功率更高，100瓦有线加上50瓦的无线啊。那么影像方面前置也都是一样的，1300万像素的摄像头加上一颗 3D TOF 深感镜头，而后置的三颗摄像头跟标准版也基本上一致，都是5000万像素的一个支持可变光圈的主摄，加上一颗4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加上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以及第三代红枫镜头。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是它的这颗长焦支持长焦微距，而标准版的长焦就只是长焦啊。然后同样也支持 IP68 和 IP69 的防尘防水。那我们再来关注 Mate 90 Pro Max。 Mate 90 Pro Max 它的屏幕相比于标准版和 Pro 版要大一圈，它是 6.9 英寸，包括一会儿我们提到的典藏版和这个 RS 非凡大师版，它们 这三款的屏幕大小都是6.9英寸 1.5K 直屏，并且都采用双层 OLED 的屏幕啊。性能方面，90 Pro Max 给到的是麒麟9050和麒麟9050 Pro 处理器，因为它的内存版本分为两个，一个是12+512，一个16+512。那么12+512的是麒麟9050，16+512的是麒麟9050 Pro。内置电池6800毫安时，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然后前置，其实五款机型的前置都是一样的，都是一颗1300万像素的长焦，不是长焦，这个超广主摄加上这个 3D TOF 深感。然后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后置，你像 Pro Max 相比于 Pro 的话，首先主摄

提升了，主摄支持的动态范围更高，最高支持到18亿 V， 然后超广角是一致的，然后长焦又提升了，长焦提升为2亿像素的一颗潜望长焦，所以相比于 Pro 版，主摄长焦更厉害，同样支持长焦微距，然后防抖等级更高了 ，CIPA 的7.5防抖等级，然后 IP68、IP69 这个也都是有的，而典藏版。也就是 Pro Max 的典藏版，它跟 Pro Max 配置上基本上一致啊，区别在于典藏版给到了玄武昆仑玻璃，而 Pro Max 的屏幕是第三代昆仑玻璃。再有就是后置那个摄像头模组那儿多了一个悬浮星环和触点，它可以外接这两天大家在网上刷到的那个华为的锐影 Z10 模块相机，它不是一个增距镜，它是一个相机，它只是一个没有预览窗口的相机，所以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典

基本上是这些啊，其他的没有太多的变化。然后价格方面 ，Mate 90的起售价59499元，典藏版10999元，非凡大师版12999元。那我们知道十月份啊，十月份可能相比于九月份来讲，它没有那么多的新机，但其实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也有多款的重磅新品在本月即将发布。你看十月一号第一天，华为的 Mate 90系列发布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三台搭载第六代超级骁龙的超级至尊版的新机要发布，然后这三款新机大概率会是红魔12 Pro 加、一加16和荣耀 Win 2，而且这三款手机的电池都非常大啊。目前的爆料显示，红魔这款的电池容量8400毫安时，一加16这款手机的容量是9000毫安时，而荣耀 Win 2系列依然是10000毫安时左右。好，那么说到荣耀，下一代荣耀的数字系列，也就是荣耀700系列，据说 Pro 将会给到原生背屏。什么叫原生背屏？大家想一想，小米的17系列，小米17 Pro、17 Pro Max， 还有就是小米18 Pro、18 Pro Max， 后盖上在镜头那一块都给了一块屏啊。据说荣耀700系列也会采用这种方式。然后我们知道，其实说到荣耀数字系列的话，上一代的荣耀600系列因为芯片大幅倒退，表现不是特别好，所以估计700系列想通过一个大的改变和调整来增加产品热度，从而吸引大众的眼光，因为你只有让大家看到了，让大家知道有关这款产品，才有可能增加它的销量啊。好，再来关注小米。那么在9月23号，小米发布了18 Pro 和18 Pro Max 两款新机，标准版没跟我们见面，但最新消息显示标准版会在12月份发布。有爆料说，小米18标准版背面依然采用家族式的矩形模组，没有背屏，也不支持防窥，然后预计配备8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屏幕大小呢，应该会跟 Pro 保持一致啊，6.4英寸 ，1.5K 直屏，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处理器。影像方面包括2亿像素的主摄、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以及2亿像素潜望式长焦。这应该是小米第一次把潜望长焦下放到标准版机型啊，而这个起售价应该也会是5000元以上。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在整个手机行业出现了很多款大电池，最高达到了10200还是11000啊，忘了啊。反正现在电池10000以上的不少了。那么最新爆料显示，接下来还有两款新的搭载万级大电池的侧重性能的机型，其中有一款定位终端采用的是7英寸 2K 超高刷大直屏，猜测可能是红米的 Turbo 系列，而另外一款呢，定位旗舰采用 2K 超高刷的四等边极窄边框大直屏，猜测可能是荣耀 Win 系列啊。然后 Win 系列刚才我们也提到，大概率就是 Win 2了嘛，而红米的这款大概率是红米 Turbo 7 Max。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直接来留言发问。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的交流群，咱们有各种品牌的群，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进什么群啊。进群的方式呢，是大家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一会儿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个有奖竞猜的环节啊，给大家准备了两块金属质感的冰箱贴，非常漂亮非常精致的冰箱贴。那咱们这个有奖竞猜的形式呢，也依然是猜歌曲的前奏，所以如果你自认为听歌很多，乐曲无数，那么可以在17:20左右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环节，只要你答对了，只要你的速度够快，那么你就

概率能够拿到今天的冰箱贴啊。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
3: 拍照、
4: 聊天、
3: 购物、
2: 追剧、
4: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5: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6: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6: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这个环节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啊，一直都在参与，那就是我播放一首歌曲，大家听到前奏的话你可以赶快把你认为这首歌是什么歌的那个歌曲的名字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只要你答对了并且你的速度是前两位，那么今天的冰箱贴就会送给你，一人一块啊，因为咱们今天一共是准备了两块金属质感的冰箱贴。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因为咱们这个冰箱贴的领取地址呢是在石家庄万象城负一的 OPPO 店，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你没有办法来现场领奖，但是你又想参与，那么你在发送互动信息的时候可以括弧我只参与不要奖，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表述吧，告诉我你不要奖品，只是纯参与，这样的话我在选出这个前两位的朋友的时候就会直接把你跳过了啊，因为经常会出现第一位第二位朋友答得特别快，结果把那个获奖信息发过去了，然后又回我说哎呀我领不了，给其他的朋友吧，所以咱们干脆在互动的时候大家如果觉得领不了奖只是纯参与，就可以括弧你认为可以说清楚你不要奖的这个表述啊，这样的话我选的时候就不选你了。今天这首歌呢同样也是非常经典，我可以先告诉大家歌手是谢霆锋，然后这首歌呢也绝对是我们所熟知的谢霆锋的作品当中传唱度排名前五的，而且是一首国语作品，不是粤语作品啊，国语作品。所以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歌的前奏，如果你知道是什么歌的话赶快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我们还是先听10秒啊。

好像有点难度。我只能说这首歌非常经典，但是如果说今天我是听别人在节目当中播放这首歌，纯听前奏前十秒，可能我也还反应不过来是什么歌。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刚才这首歌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再听一遍，因为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歌很经典，但是前奏猛一听确实有点反应不过来，所以这次我们听15秒钟啊，我们多听5秒钟，大家仔细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歌呢。

好，因为考虑到可能有点点难度，所以刚才放了一下水。说是给大家放15秒，其实播了20秒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啊？你感觉这首歌是哪首歌？赶快把答案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大家都在听，因为爱所以爱，不对，因为爱所以爱不是这样的，因为爱所以爱一开始是吉他的声音，就是扫弦的那个声音，它不是这首歌啊。目前还没有人答对，所以，哎，有一位朋友，我看到他的答案是正确的。我能告诉大家，这首歌曲的名字是7个字。猜因为爱所以爱的肯定不对，因为爱所以爱只有6个字嘛。所以如果你知道刚才那首歌是什么歌，赶快把答案发给我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目前大家都有概率得奖，因为目前我只看到一位朋友答对了，所以接下来的朋友发过来答案，有可能你就是第二位或第三位啊！所以赶快把歌曲的名字发给我，5分钟之后吧，3-4分钟之后我给大家来公布正确答案。好，接下来回答几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1500元左右有没有什么手机可以推荐，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就是日常流畅使用即可。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和荣耀 X80 Pro Max， 反正这两款都是1500多，然后在2000之内肯定可以买到的，也是属于在这样的一个价位当中销量非常好的两款。另外一加 Turbo 6X Pro 这款手机可能大家关注的比较少啊，一加 Turbo 6X Pro 它的价格相比于刚才那两款要低一点点，但是性能更好，而且防水等级也会更高啊。这款你可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到的是节目当中提到过一款 APP 旅游类的食什么啊，16番旅行，你都说食什么了，那肯定是16番旅行啊。然后这款软件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如果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玩的话，想知道这个城市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包括每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之间的那个路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它可以给我们生成一个懒人地图，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玩的，比如说5个点6个点，他们在是不是一条线上，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区域当中，这样的话就可以方便我们合理安排自己的一个路线。16番旅行啊，这个非常好的一款 APP，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范德西问到的是3000元以下的手机侧重拍照侧重刷视频，可以看一下 OPPO Reno 16或者 Reno 15 Pro 啊，基本上3000块钱都可以买到 256G 的，然后它的这个三颗摄像头的素质都很不错，因为这个价位的机型吧，一般那个广角都给到这个800万像素的普普通通的广角，但是 OPPO的 Reno 系列和 Find X 系列，它现在的思路都是广角我不凑合，广角我都给到5000万像素的，也就是说在同价位的当中，你看影像的综合表现，那么 OPPO Reno 16也好， OPPO Reno 15 Pro 也好，他们的表现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啊，同价位机型当中首屈一指。好，斯文孙他说想问一下免费追剧有没有什么好的软件，咱们节目里面提到的大家都可以去下载使用的就是悟空浏览器，虽然说它是个浏览器。

短期，但是你想追什么剧，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搜，然后你在搜出来的那个检索当中，检索的那个结果当中，就是上下滑动一下，就能找到你想要的资源啊，大概率都会有。悟空浏览器。还有朋友问到的是 OPPO Find X10 系列怎么样？首先我个人用的就是 Find X10 Pro Max，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系列啊，尤其如果你也喜欢拍照的话，喜欢那种比较真实的画面的话，大家可以考虑啊，标准版 Pro 版都可以，因为这一代其实这几代吧，它主打的都是真实还原，而且影像配置以及其他各方面配置都非常好。标准版的亮点就是后置的主摄和长焦都是两亿大像素摄像头，这样的话如果你拍照片希望它细节保留的更多，并且你会把它放大，比如说打印出来挂起来，或者说做海报什么的，那这个两亿像素放大之后的那个细节保留就会很好，而且噪点会相比于这个低像素的要更高更少。然后 Pro Max 的话呢，它是三颗两亿像素摄像头都很厉害，尤其是超广角。如果说你平时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出去玩，喜欢拍一些能够看上去非常辽阔的这样的一些大场景，那它的一个优势是唯一的，就是它的可视角度，它的取景框的可视角度，包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的可视角度是最大的啊。这个是 OPPO Find X10 系列。好，其他方面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来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另外如果想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的话，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啊，一旦歌手唱到第一句，也就是谢霆锋唱到第一句，你肯定就知道是什么歌，但是这个前奏好像确实有点难度。目前猜对的朋友并不多，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猜是因为爱所以爱，可能说到谢霆锋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因为爱所以爱，对吧但不对，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只要为你活一天，只要为你活一天。然后我现在看到很多朋友的答案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心有灵犀的快乐星球、浅夏、春天花园，还有不散，还有福临门，都答对了，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啊。其实我把这首歌作为题目，当时心里面琢磨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是这首歌，但是名字有可能会说错。说错不是说说成其他的一首作品，而是他在副歌的部分一直唱到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所以很容易误导我们，歌曲的名字叫只要为你再活一天，但是还好大家都答对了，没有多那个再字啊。所以过一会儿呢，我会来看一看前两位给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分别是谁，然后把这个获奖信息给你发过去啊，大家到时候按照那个获奖信息当中提到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奖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完整的来收听这首作品，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你拿到一部新手机，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屏幕上那些系统自带的 APP 先通通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之后你应该再也不会打开了。但说实话，有些手机自带的原生应用真的很实用，真的很好用，比如说苹果手机上的预览 APP。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苹果用户，当你听到我提到预览 APP 的时候，有多少朋友知道这款 APP？

2016开始，苹果把这个笔记本上用了20多年的预览 APP 搬到了 iPhone 上，不用下载，没有广告，不花钱，但是可以提供很多实用的功能。所以如果说你的手机升级到了 iOS 26，你可以在主屏幕上找一找啊，有没有它的图标是一张白底的图片，然后右下角有一个看起来既像放大镜又像眼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图标。如果说找不到的话，你可以下拉搜一下预览这两个字，但是前提是你的手机已经升级到了 iOS 26，并且你的机型不能太老，太老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啊。好，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款预览 APP 它的功能，使用的功能有哪些。首先第一个也是非常实用的，非常常用的，那就是它可以把纸质材料扫描成电子版。我们打开预览 APP 首页正中间的就是扫描文稿这样的一个选项，把需要扫描的纸张放在桌子上，然后用手机对着拍就行了。注意，我说的是对着拍，而不是对准拍，就只差一个字，但是意思非常不同。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扫描类的 APP 它需要我们完全对准四个边，角度还不能歪，但是预览 APP 只要对着纸张，它就会自动识别纸张的四条边，并且自动按快门，不需要我们手动点击拍照。那如果说我们需要扫描的内容比较多的话，咱们就一页扫完接着扫下一页就可以了，全程不用动手，最后点击完成，一张方方正正的 PDF 就生成了。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刚才我提到这个快门它是默认开启的状态啊，因为你不需要摁它就直接给我们拍了，只要它觉得角度没问题直接就拍好了。但是这个快门我们也可以调整，比如说你想手动点击扫描，那你就可以把扫描页的那个快门选项给它关掉就可以了，这个在我们那个扫描界面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选项。然后在快门旁边还有两个按钮，一个是闪光灯，闪光灯我们都知道它的作用啊，如果说光线不充足比较暗的话，那我们在扫描的时候点击闪光灯就可以拍得更清楚。然后还有一个按钮是滤镜，大家说扫描需要什么滤镜吗？它这个滤镜其实就是跟我们所要扫描的内容相关。你比如说如果你要扫描的是照片，那你肯定要选择彩色的这样的一个滤镜，如果说你要扫描的是文字，那就选择黑白嘛，对吧？然后保存前还可以调整，比如说我们在点击这个缩略图拖着四个角，可以裁掉多余的白边，把方向不对的页面转动方向，而且滤镜也可以修改。这样的话不管是孩子的卷子呀，咱们的工作文件呀，还是需要扫描笔记书籍都没有问题。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功能啊，也是生活当中非常常用的扫描。那么第二个功能是什么？电子签名。比方说你有一份合同文件或者报名表，需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签完之后呢再把这个电子版发出去，你会怎么做？我知道很多人的做法是把需要签名的这个内容先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呢在需要签名的地方手写上，然后再拍照扫描然后发回去。也有的朋友是在网上找那种工具或者 APP， 但是这种工具吧，要么需要花钱买会员，要么你就得容忍各种广告弹窗。好，那么这款预览 APP 可以免费实现签电子名，就是电子签名。我们只需要把对应的文件使用预览打开，这样的话你打开这个文件之后点击左下角的那个笔，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笔嘛，点击最右侧的加号，你就可以看到添加签名的功能。它会先让我们在一个空白的页面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你一写完这个名字就会自动跳转到需要签名的那个文件当中，但是它的位置 不见得是对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手动调整它的位置，并且调整签名的大小啊。所以说这样的话整个流程就是，当你收到一份合同或者文件的时候，你把相应的信息填写完成，然后在合适的地方签名，点击分享再发回去就可以了，不用再打印再手写签字啊。所以这样的话整个效率都会提升很多很多。再来说第三个功能，修改图片的大小。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网上或者某个特定的系统当中上传照片，一旦照片过大就没有办法成功上传，尤其各类报名网站它常常会要求指定的像素限定大小，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相册当中打开照片，然后点击左下角的分享，之后从弹出的那一堆应用当中啊找到预览，也就是说同样我们是需要在预览当中打开这张照片，然后点击照片的右上角就可以看到调整大小的选项，根据相应的要求调整宽度高度分辨率都可啊。然后呢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移除背景的按钮，点一下是可以实现抠图的。再来说第四个很实用的功能，我们在阅读一些电子文件的时候可以

圈圈画画做标注。同样是我们需要把那个文件啊在预览当中打开，然后底部不是有一个画笔图标吗？我们点击画笔之后就可以进入标记模式。我们选中一段文字可以做高亮，就像很多学生喜欢用那种荧光笔啊勾勒重点，它也可以做到。然后也可以在文字下面设置下划线、删除线，或者说你想在旁边写备注，那你点加号加个文本框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画箭头、画圈，把重点框起来，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手动去画的线肯定是不直的，那如果你要画线的话，你画完之后手别松开，停一秒，它就会自动修正成这个标准的直线。包括如果你想画框的话也是，只要你画完框之后，注意它必须得封闭状态啊，然后你手别松开，它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方方正正的框。但是需要提醒的是，预览 APP 只能导入 PDF 文件或者图片文件，它不支持 Word。 比如说有朋友说，哎，我在微信当中收到了一份 Word 文件，我想在预览当中打开并且标记重点，它是没有办法导入到预览 APP 的。如果你想使用预览 APP 来标注重点，那你只能先把它通过文件转成 PDF 格式，然后再导入到这个预览文件预览 APP 当中啊。好，再说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它可以帮我们整理 PDF 的界面。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别人给你发来的材料是 PDF 格式的，然后分十好几页，但是里面的顺序是乱的，而且中间可能还加着一些没用的界面，那好，那我们在打开这份文件之后，点击左上角，它有一个类似书本一样的按钮啊，然后点击之后呢，所有的页面就会在左侧从上到下排成一排缩略图，这个缩略图上面就是1234567891010页，我们长按某一张，它就可以上下拖动调换顺序。如果说这张多余不要，点击之后直接可以删除。另外如果说你觉得二页和三页之间少一部分内容，你需要在这个地方插入一页 PDF， 好，我们也可以插入空白页，或者说从文件当中插入另外一个 PDF， 这些都没有问题。而且当我们导出的时候啊，它可以支持很多格式可选。此外我们如果说这份文件比较重要，我们还可以在导出的时候设置加密，其实它这里面就有一个锁定的按钮，其实就是加密的，加密之后把这个密码记住，然后发给别人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即便你发错群也不用担心，因为别人打不开，除非对方知道密码。好，最后总结一下啊，这个苹果手机当中的这个预览 APP 它可以实现的一些功能，最简单的就是纸质材料扫描可以变成电子版，然后表格填好之后呢可以电子签名，如果想看的一些文件，想在文件当中进行一些重点的勾画或者批注也可以。再有就是 PDF 文件，如果说这个页面顺序乱了，我们可以直接手动调。还有就是像图片的这个尺寸修改呀、转格式啊、抠图啊，包括私密文件加把锁呀，它都可以实现。而且它的优势其实一开始就提到了，它没有广告，不用买会员，然后你用起来就很清爽很干净。所以希望使用苹果手机的朋友能够用好这款 APP 啊。然后再说一下，它是 iOS 26系统更新之后出现的一款 APP， 如果你的手机太老了不能更新到 iOS 26， 那你的手机上是没有这款 APP 的。好，大家可以先去找找看，先去试一试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0，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正一是今天的一位新朋友，他说想问一下 ColorOS 17今天开始推送，为什么我用的 OPPO Find X9S Pro 没有收到推送呢？首先啊，不管是哪一个手机，它的这个系统推送都是分批次的，它可能第一批支持哪些机型来升级，第二批支持哪些机型来升级。第一个就是这款机型有没有在第一批的推送范围当中，因为第一批就是10月8号嘛，我忘了这个名单当中有没有X9S Pro 这款了，这个是可以先确定一下的。第二个，即便说我们是第一批的机型，但是在一天当中它的推送也不是说瞬间就能够到所有的这个机型当中的，它也有一个先后顺序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其他手机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系统有新推送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我的没有，这个可能一就是你的机型是不是第一批的，二即便是第一批的可能也需要再耐心的等一等啊。然后 ColorOS 17，因为我本人用的这个 X10 Pro Max 出厂就是 ColorOS 17，然后确实有很多功能我个人是用了就很难就是在放开的。之前在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嘉宾来上节目的时候也聊过关于 ColorOS 17的一些实用的功能，那些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功能，回头再跟大家来细说啊。明天的节目嘉庆依然会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在10月1号当天所发布的华为的 Mate 90系列。另外就是也过了一个假期了，那么关于整个9月底9月份所发布的这批旗舰机型，他们的一个使用情况包括销售情况怎么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系统的分析啊。所以如果大家近期对于九月份十月份发布的侧重影像的旗舰新机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有购买意愿的话，可以来听听明天的节目，应该会给你提供一些参考。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雷。另外如果想添加咱们的这个听友交流群，手机交流群，大家在听见高雷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就可以了。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2: 聊天地谈古今，
3: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3: 王鑫，
2: 新头条，
3: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哎呀，想问大家打听一下啊，您在群里边啊，尤其是工作群里边，在回复这个收到的时候回复什么呀？就这事儿我知道了啊，这个通知我接到了。他就说那就回复收到啊，对吧？那还能回复啥？那顶多收到，我挂一个这个小点儿，对吧？我挂几个表情啊。这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啊，就觉得有时候你看我就会觉得好像一个冷冰冰的收到是不是不太好啊，然后一个小弯啊，那标点符号是吧，或者呢就加一个笑脸啊，或者加一个 OK 啊，加一朵鲜花啊，一杯咖啡是吧，就是说你当面说行吗？那但是你看现在工作群啊，它有一条通知，其实我们最简单的其实回复收到就可以了，对吧？我们接到了这个消息，接到了这个通知，接到了这个信息，然后去执行啊。但是现在全网刷屏了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不能简单的回复收到啊，你必须要升级，你升级成必须统一回复一个元气返岗。哎呀，这四个字就刷屏了。那你看打工人一边就复制粘贴啊，一边就自嘲，那我能不能怨气焚岗呢？我能不能断气到岗呢？就是这些这个话术内卷啊，看起来像文字游戏，实际上它是一个照见这个职场生态的一个镜子啊。就是当高效的沟通被情绪表演取代，当服从被包装成了热情，当真实的感受必须藏在一个标准化的口号里边，我们就不得不要问了，对吧？语言内卷到底暴露了什么？其实我一直觉得收到就很好啊，就俩字儿，标点符号都不要要，就收到。实际上这个是职场沟通的底线，又清晰、中立又高效，只负责确认信息，不附加情绪，也不考验态度。那如果说你看他让你回复元气返岗，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就把指令确认就变成了一种态度宣誓啊，就表明你的态度，然后元气返岗是吧，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元气返岗，那不是这样的啊，你元气返岗这四个字好像就带着每一个字都是二声，就好像是这种的，就把这个被动接收呢变成了一个主动表演。就在这四个字里边，你必须展现出一个饱满的状态，一个积极的心态啊，你要饱含着对工作的热爱，哪怕你刚刚结束了一个疲惫的假期，哪怕你的身心还没有调整，哪怕你有真实的疲惫和压力， 都被这四个字就强行抹平了，啊，这叫什么呀？我就觉得这就叫语言的通货膨胀，啊，语言的这个内卷，这个本质上实际上是权力的隐形加码，就好像从前就只要求你知道，现在呢要求你热爱，啊，从前只考核工作，现在要考核你的情绪，从前你服从就行了，现在呢？只要是你必须是要心甘情愿，你要满面春风的去服从。而且关键是这种升级，所谓的升级啊，它悄无声息，但是呢无处不在。比方说加班叫奋斗，裁员叫毕业，降薪叫共度难关啊，你现在连返岗都得先交一份情绪投名状。话术越精致，真实就越被遮蔽，口号越响亮，个体就越被规训。所以为什么这四个字儿包含其他的一切啊，这种要求你作为一个情绪表态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它实际上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痛点，根源呢在于它暴露了这个职场病灶。比方说，首先，表演式管理取代了务实管理，就是有一些管理者呀，他不看产出，不看效率，他不关心员工的真实状态，他只追求群里边整齐划一的仪式感，一句话是吧，统一话术，然后呢，一张截图就能变成一个企业文化好啊，员工状态佳这么一个政绩，所以这种是非常简单粗暴的管理。这管理要是变得简单粗暴啊，那就是变成了不用解决问题，只要包装情绪就可以了，对吧？你也不用提升所谓的效率了，你只需要营造一个氛围就行了嘛，也不用尊重个体了，只需要整齐划一就可以了。二一个呢，形式主义。你说这不叫形式主义，什么叫形式主义，对吧？形式主义的内卷，它实际上在掏空职场的真诚啊，还要元气返岗啊，还有精神饱满啊，你要亢奋，要奋斗，他成了标配的话，那谁工作，我请问谁工作不会累呢？谁工作不会疲惫呢？那么真实的疲惫就变成了好像不合群一样，对吧？当表演成了一个你上班的刚需，那沉默的诚实就变成了一个态度差了。所以为了不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说这小子不合群啊，这小子怎么这么的不积极啊，怎么这么消极啊，那如果说不愿意被贴上这种的负面标签，只好人人都被迫加入了话术竞赛。汇报的时候讲黑话啊，对齐颗粒度是吧，这种各种对齐颗粒度啊，我到现在没有想明白。而且沟通呢又加滤镜啊，连回复消息

氛围。但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虚假的旗号啊，它但是你如果打着这个旗号要求员工压抑负面情绪，持续的输出热情，但是疲惫、倦怠、焦虑，这个叫正常的人性，只要是人。当然现在机器人它也有，咱们说电脑也有宕机的时候，机器人也有累的时候，对吧？那机器也有烧的时候啊，这都是，所以这疲惫可以啊，没问题，这是正常的。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强制人家要元气，那强制人家春风拂面，本质上是在剥夺员工的情绪自主权。你不能累，你不能丧，你不能说不，你必须时刻保持一个可用而且好用的状态。那这种以文化为名的规训，实际上比直接命令是更伤人的，也更难反抗的。所以此类的话术膨胀啊，它之所以能被强制执行呢，背后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劳资关系的不对等。在就业压力和岗位竞争下呢，员工不敢拒绝，也不敢质疑，更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所以只能用最低成本的顺从来换取职场安全。嘴上喊着元气，心里边藏着委屈，表面上一团和气，私下全是自嘲。打工人开始就只能用玩梗来消解痛苦，用调侃来保护自己，这个不叫乐观，这只能叫职场生存智慧吧。但是这种职场生存智慧，它能叫智慧吗？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话术内卷呢，可能会慢慢重构你的认知。那我一直认为，当你说出的话呀，它就是，语言就是枷锁啊，你说出的话一定会慢慢的去浸染你的思想。所以当这个所谓的元气被重复千万次的时候，可能有人真的就会相信，是不是我的疲惫是错的，我的倦怠是有罪的，随时保持热情才是本分啊，就好像加班就是奋斗，是吧？就这种一样，不合理的规则被话术合理化，最终会让个体在不自知中接受被压缩的权利和尊严。所以真正的元气啊，真正的奋斗啊，真正的热情和热爱啊，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它是活出来的。一个健康的职场不是靠口号来撑场面，也不靠话术来造氛围，真正的元气，真正的热爱，它来自于合理的工时，来自于足额的报酬，来自于清晰的边界，来自于被尊重的休息权，来自于管理者少一点的形式主义，多一点的务实担当，来自于沟通回归简单，工作回归价值，个体回归真实。比起这强制统一的这种热爱，所谓的热爱啊，要求你饱满，要求你热情，员工更需要的好像是不必表演的松弛，不必讨好的安全，和不必内耗的专注。我们从来不反对积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饱满、热情、热爱。实际上反对的是强制热爱，强制积极啊，强制饱满。不反对沟通，反对的是无效表演啊，这是非常低效的。不反对企业文化，反对的是以文化之名的权力越界。语言可以温暖，可以有力，但是呢，它不能成为这样的枷锁吧。职场可以严谨，也可以高效，但是呢，不该只剩下服从和表演。所以啊，收到就够了啊，不要强行的让人去热情。所以希望每一个打工人都不必啊伪装自己的情绪，不必雕琢话术，也不必在口号里边消耗自己。也希望职场能够回归真诚和务实，让真实的感受被看见，让劳动的尊严被尊重，让真正的元气从心底上自然生长，而不是说被一句口号强行的绑架。

0: 时间，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
2: 享蓝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5: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6: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5: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7: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5: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8: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5: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9: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5: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0: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5: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

0: 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4: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3: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5: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3: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6: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3: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8: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0: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1: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8: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寒露稻，割晚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

0: 不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3: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4: 来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2: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5: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6: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7: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6: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8: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3方协议。
1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9: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1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0: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1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7: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6: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7: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6: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9: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9: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社。

0: 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3: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5: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说到点儿上。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声明称，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据之前报道，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首钢园赛场通道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一单并夹杂着脏话，不堪其扰的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当天下午，王皓妻子严博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不理解竞技体育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哎呀，已经记不清楚这是体育饭圈第多少次出圈了这次更是让人忍无可忍呢，气得王皓都直接报了警了。中国乒协也发文要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禁止进入。其实指责批判呀、舆论引导之前不是说没做过，现在看来光讲道理是不能够遏制体育饭圈化的，只有让每一次越线都付出可感知的代价，看台才有可能回到看球的本身。近日，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的商品就构成违法了。针对网传的案例，记者并没有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权威媒体报道。不过，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有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的。有专家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震动会使货物不断地挤压车门，可能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则会遮挡后视镜的视野，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虽然说这件事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现实中确实有不少人为了图个省事、省一趟运费，把客车后座放倒，塞满货物，或者让工人直接坐在货摊上就这种人和货挤一块的做法看着是方便了，其实藏着不小的风险。客车设计出来那是拉人的，底盘软，重心低，要是货座塞满了铁件板材成箱的货物，车子就变重了，重心也就变了。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个急转弯，或者路面有点湿滑，方向不好控制，侧翻的风险就大了。而且车厢里没有挡板，后座的货呢也没有办法固定牢万一司机一脚急刹车，后面的货物会猛然的往前冲，轻的把人挤伤压住，重的可能直接砸到前排司机身上了，这车还怎么开呀所以大家千万别为了省那点运费把安全给省没了。10月7号24点，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正式结束。10月7号2:33，吉木新闻记者来到武昌收费站，有车辆陆续赶在免费通行结束前下高速，一辆鄂 G 牌照的小车几乎是踩点通过现场值守的工作人员直呼快点快点。免费通行正式结束后记者在现场蹲守了大概40分钟，没有发现缴纳大额通行费的车主。武昌管理所值班人员表示，现在极限卡点的情况已经很少了，基本上都能提前规划好行程
啊，大部分车主也都知道，在免费时段结束之前，可以就近选择收费站，先驶离高速，然后再重新驶入，重新驶入后按实际里程正常缴费。这样的速度与激情，每逢节假日高速免费末期啊都会上演。高速免费规则其实很清楚了，很明确，以车辆驶离出口啊这个收费通道的时间为准。为了卡准这个时间，一些车主在高速上超速狂奔啊，他们总觉得就快一点不会有意外，可高速上的安全从来经不起半点侥幸，一次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些在高速路口成功卡点的车主或许会为自己的精准感到庆幸，但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提前规划好行程，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稳稳当当的平安到家的人。这个国庆假期数亿人次出行，单日峰值

宏观数据，而是一些具体小事。以排队充电为例，今年国庆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爆发式增长，充电难成为不少车主头疼的问题。有的服务区充电桩啊排起了长龙，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也有一些地方处理得比较好，像浙江桐庐、四川新安，他们提前布设移动充电车，通过 APP 实时推送充电桩空闲状态，引导车辆分流，有效缓解了新能源车高速充电难。同样是面对峰值，为什么有的地方手忙脚乱，有的地方从容有序呢？差别不在资源总量里，而是治理的精细度上。比如布设移动充电车，引导车辆分流，就这些事并不需要大手笔的投入，需要的是把问题想细一些，把预案做细一些，把服务落细一些，就细微之处见真章。国庆假期期间，高铁座椅相关话题再次引发网友热议。据央广网报道，一张宣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啊，是这个感染的首要来源的图片啊，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辟谣说说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说 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很难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根据报道，之前部分旅客担心

上安上 HPV 感染源的帽子。哎呀，不知道这造谣者安的是什么心眼啊！这种刻意放大风险的说法，只会给公众制造焦虑。耐人寻味的是，在大家担忧的同时，部分商家却生意兴隆啊！根据报道，电商平台上一次性座椅套热销啊，部分商铺已经售卖了10万多件。旅客出于个人卫生习惯等原因购买一次性座椅套，当然无可非议啊，只是不知道可观的销量背后，有多少消费者是受到谣言误导而下单的，又有多少商家坐收谣言之利。出门在外，防护措施要做到位，但防护意识不能被带跑偏了。一味的听信谣言，不仅起不到防护的效果，还会加重心理负担呢。长假游客激增，停车、住宿、吃饭都很紧张，政府部门紧急行动为游客提供服务，近年来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标准操作，往往也会赢得公众的赞誉啊，为地方文旅上分啊。但是呢，最近青海省祁连县文旅局的一番操作却有点翻车了。哎，这是为什么呢？根据媒体的报道，2026年10月3号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超过10万名游客，酒店民宿全都订满了，有不少游客找不到住的地方。祁连县文旅局紧急安排了祁连县民族中学和海北州第三高中的学生宿舍免费给游客住。文旅局局长呢还亲自上阵，带领工作人员整理床铺啊。根据祁连县文旅局的社交媒体账号，3号

房子让其他人住一样，一个道理，对吧？那虽然说文旅局局长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收拾房间、整理床铺，把学生的被子收起来放到上下床的上层，啊，下层铺啊，从应急部门调来的都是全新的被褥，但是对学生的财物安全隐私呀，尤其是宿卫使用权的侵犯，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既定事实了。政府部门为游客提供应急服务，这是一件好事啊，但首先应该利用公共资源，比如开放县图书馆、文化馆这些公共场馆的空间，给游客打地铺。哪怕是学校，也有阶梯教室、大会议室这些可以打地铺的场所呀，而不是拿具有私人属性的资源慷他人吃慨。再者说呀，游客大多住宿资源不够的这种情况啊，就算不上什么紧急状况，所以说不应该牺牲学生的利益呀。我店还没开门呢，就已经冒出了一堆造假抹黑已经吃过了的差评点评。根据红星新闻报道，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超900万粉丝的一位汽车博主日前发文说，自己新开的烧烤店还没有正式营业，但是在三个平台上已经出现多条声称已经到店消费的差评话题啊，随后发酵冲上热搜。据该博主晒出的点评截图显示，发布评论的网友声称味道非常差，整的不好吃，一点都不新鲜，价格很贵，店员服务也很差，评分普遍为0.5分。事件发酵之后，高德地图客户团队啊主动私信回应说，经过核实，该店铺还没有开业，页面上的大量评论属于虚假异常评论，目前已经完成审核并处理。高德方面进一步向媒体表示，平台评论啊围绕具体地点展开，大量评价与用户实际导航到达等行为相关联，未导航到店的评论将做降权处理。哎，店还没开呢，差评先到了。关键是这些差评还点评的有鼻子有眼的，啊，声称烤串没烤熟就端上桌了，店员辱骂顾客，排队要1到2个小时，人均消费200-300，好像真去过一样。可实际上，人家这店铺连一串肉都没烤过，一个客人都没有接待过，菜单都还没挂出来呢。啊，这位博主没有揪着某个匿名账号不放，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平台机制。他说呀，实体经济本来就不容易，平台为了评论热闹，把真实点评的门槛拆了，任何人无需消费凭证，动动手指就能给商家抹黑，造谣成本啊是零了。有关平台及时进行了回应，但是更值得追问的是，店还没开就能差评这个漏洞，平台是头一回见吗？啊，普通商家遭遇恶意抹黑，又该如何申诉，如何止损呢？啊，平台不能只做事后消防员，更该当好事前守门人。提高发布门槛，引入消费核验，畅通商家申诉渠道，把造假成本抬上去，别让零成本的恶意寒了认真做生意人的心呢。今天为您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那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种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90到200斤尺码的都有，就 XS 到3XX。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啊，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天气凉呢，刮大风啊，哎，就可以把内胆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咱们再把内胆拆卸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非常合适。而且现在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元啊，非常超值。选用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的微米级别网格孔大大提高透气效率，采用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使衣服表面能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还能阻挡小风雨。魔术贴袖口设计和防风立领，可调节帽绳设计，就是帽子可以脱卸。外壳采用防风防刮面料，耐磨抗撕裂，里面是摇粒绒内胆啊，特别的轻薄柔软，单穿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保暖单品。现在男女同款，多种颜色尺码可选，品牌清仓啊，一件仅需149。另外呢，今天济广御品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这大红袍被称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啊，这可是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那么这款金骏眉呢，也是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这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金骏眉的干茶条索啊，纤细锦绣，冲泡之后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

0: 顺滑甘甜，回甘持久。大家都知道，特级茶的价格往往也是最高的，一斤的价格可能要达到数百元甚至上千了。但是今天咱们在济广玉米商城超值特惠啊，一罐是250克，99元，而且今天下单买一罐再赠送您250克一罐，规格任选。如果您选两款茶都想尝尝，也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任您选择，相当于99元到手两罐，整整一斤啊，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大红袍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喝过一次就让人念念不忘啊。大红袍生长在武夷山高岩峭壁上，这里日照短，多反射光，这昼夜温差大，岩顶终年啊是有细泉浸润流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大红袍的品质。金骏眉源自于红茶的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每一片茶叶都来自原产地，具有汤色金黄，水中带甜，甜中带香的品质特征。因为高山云雾这个天气比较多啊，空气湿度比较大，阳光照射进来被云雾阻挡了强光照射，更有利于茶叶芳香物质合成。山雾高山啊，这云雾高山昼夜温差大，所以茶叶生长缓慢，生长发育也比较慢，所以这叶片呢更加厚实。武夷山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喝明白茶，喝放心茶。日常一斤的价格可能要达到数百元甚至上千元，但是今天在济广玉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99元，今天下单买一罐再赠送您250克一罐，规格任选。如果您两款茶都想尝尝，也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您任意选择，相当于99元到手两罐，整整一斤。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今天啊，想聊一个让所有中国球迷啊心里都有点发堵的话题，谁呀？国足啊！国际足联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出来了啊！您猜咱们中国队到了哪个位置？已经掉到了第96位，啊，创下近10年来的新低。原因很简单呀，也很刺眼。之前在重庆的那几场热身赛，不是3连败吗？就赢了一场。那3连败呢，丢了9个球，一个球也没进。输球啊倒不可怕啊，技不如人的咱们也认啊，但是真正让球迷寒心的不是比分，而是场上那股劲儿。新华社的评论用词很重，直指部分球员呀亵渎国脚成身份。经济观察报也点出了问题核心，说有些球员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贪生怕死，缺乏斗志。主帅邵佳一赛后也坦言，有球员呢现在还惦记着联赛和亚冠，心思没完全放到国家队。哎，我想说呀，球迷从来不是说不讲道理，我们捧你上神坛是因为你拼过，我们给你掌声是因为你努力了啊，尽力了。咱们中国球迷可能是世界上最宽容的球迷之一啊，你输了只要你拼尽全力，我们依然会说下次再来。但是如果你在场上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把国家队当成走过场的舞台，把国脚身份当成履历上的镀金标签，那对不起，这身球衣你不配穿。这说的什么？就是场上那股精气神儿，我们球迷感受不到，太懈怠了，没把国脚身份、身上的球衣啊、胸口上的国旗当回事儿，对吧？精气神儿这3个字呀，听起来很虚，但是在竞技体育里它是最实在的东西。技术这东西你可以练啊，战术可以磨合，可是这精气神这心气儿一旦散了，再好的球员也踢不出血性。你看那些真正让人铭记的比赛，哪怕输了，球员眼里是有火的啊，跑动是不犀利的，拼抢是不留余地的，就那种虽败犹荣啊，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嘛，对吧？那股劲儿啊，这才是体育最打动人的地方。反观这几场热身赛，丢了9个球啊，0进球，比分难看，但更难看的是场上的麻木和懈怠，这比输球本身更伤人心啊。当然在热身赛或者商业赛中懈怠，这也是国际足坛常见的现象，即便一些世界级强队也不能免俗。例如包括巴萨球员在内的西甲球员就抱怨过商业巡演，比赛太累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球员出工不出力的状况其实很常见，因此呢，既保护球员的合法利益，又科学地安排热身赛，可谓世界性的难题啊！但是，国足年内被安排的热身赛呀，我觉得数量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远没有让球员过度消耗的地步吧。更何况，国足正在备战明年1月举行的亚洲杯，通过多打有质量的热身赛，以演练阵容、考察各位置球员，为球队寻找能模拟大赛对手的陪练，具有显而易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吧？几个月之前国足婉拒了东南亚杯的邀请，当时说我们得专心打这个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就这几场比赛。当时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因为这热身赛的对手的风格能贴近明年举行亚洲杯的那些对手的风格。所以说你国足岂有理由怠慢这几场比赛啊？有人会说球员也是人，要考虑到俱乐部利益，要保护自己避免伤病，这可以理解。但是你穿上国家队战袍的那一刻，你胸口有国旗的那一刻，你代表的就不是你自己了。胸前的国旗，背后的号码，承载的是亿万球迷的期待。如果连这份最基本的荣誉感你都守不住，你都看不上啊，那还谈什么为国争光啊？所以说接下来要做的不该只是喊口号表决心，选人机制也得动真格了。谁的状态好，谁的意愿强，谁真正把国家队荣誉放在第一位，那就谁上。谁把国家队当鸡肋当跳板，谁就该退出去，对吧？上场要有荣誉，退场也要有约束，不能让混日子的球员继续占据国脚的名额，更不能让真正想拼的人寒了心。 啊。最后想说一句，中国足球的问题有很多，青训呢、联赛呀、管理呀、人才储备，哪一块都不轻松。但是精气神是最不应该丢的东西，丢什么都不能丢这个东西。啊，技术可以慢慢练、慢慢追，但心气儿一旦没了，追都追不回来。啊，希望下一次穿上这身球衣的人能真正明白，国脚这两个字不是光环，是责任；不是护身符，是军令状。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总台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里的问题啊，商业赶海，违规招揽游客，禁用渔具地笼啊，这个泛滥，绝户网啊，有人甚至推出高价的拉地笼项目，拉上来都是小鱼苗。啊，比如据了解啊，这地笼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笼达标网，这个网目的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而记者在海南那里看到的地笼网眼很细，记者的食指都伸不过去，测量工具测量之后得出网距只有6.5毫米左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笼，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因而被形象地称之为啊绝户网。海南省已经将地笼列为禁用渔具了。啊，报道一出来，当地迅速整改，关停赶海点，拆除违规的广告牌，收缴地笼，立案调查涉事人员，动作确实非常快。啊，但是越是迅速整改，连夜整改，就越是让人要想问一个问题，就这些现象难道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吗？啊，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赶海商户就在路边摆摊招揽游客，有的商家甚至说政府睁只眼闭只眼。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也坦言说，巡查的时候这些人就收敛一点，不巡查又开始了。这说明违规经营不是一天两天了，监管也不是说完全不知情。问题恰恰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平时看得见管得着的防线总是要到媒体曝光之后才会变成什么零容忍、高度重视、连夜查呢？啊，迅速整改值得肯定，但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曝光触发整改上。如果每一次治理都要靠舆论来倒逼，都要靠央视来倒逼，那日常监管的主动性在哪儿啊？生态保护的红线不能只在镜头亮起的时候才发光。那么第二，整改之后怎么办？这个红树林啊，它不是普通的景点，它是海岸卫士，关系着防风消浪、净化海水、保护生物多样性。在保护区里用细密地笼绝户网捕捞、挖螺、挖沙虫、踩踏滩涂，伤害的不只是几只螃蟹、几条小鱼，而是整个湿地生态链。所以这次整治不能只停留在收网、拆牌、关点，更关键的是得建立长效机制，比如哪些区域绝对不能进，哪些区域可以规范开展赶海体验，必须划清楚。巡查不能只靠突击，要盯住退潮的时段，还有周末节假日这些高发节点。啊，线上平台违规引流也要同步治理，不能让赶海攻略变成了破坏生态的导流入口。哎，同时呢，谁审批、谁巡查、谁执法、谁问责，这链条必须闭合。啊，不能出现商户敢开、平台敢推、游客敢来，监管却打游击这种局面。那么第三，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要解决这种靠海吃海的这个问题啊，就得给靠海生活的人找出路。就很多渔民啊、商户啊，他并不是天生要破坏红树林，他们也要吃饭。赶海之所以能形成产业链，背后有游客的需求，也有当地就业和收入压力。如果一禁了之，风头过后利益还在，乱象很可能就会卷土重来，对吧？所以治理不能只赌不输，可以探索让渔民转做生态巡护员、持证生态向导、科普讲解员，啊，可以发展不进入核心区的自然教育、观鸟、滩涂科普体验，也可以通过生态补偿、转产培训、合规经营许可，把人从破坏者变成守护者，对吧？就海南之前已经有退塘还林、引导渔民转产的经验，这次也应该把渔民生计纳入到整体的治理方案中。红树林的保护啊，考验的不只是执法力度，更是执法智慧。曝光之后的连夜行动是态度啊，曝光前的日常监管才是能力啊，曝光后的安排这个制度和民生出路，这才是长效。希望这次整改不是一阵风，而是一次就把红线立住，把责任压实，把生路打开的机会。毕竟红树林不是赶海乐园，它是我们共同守住的海岸线。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爆出一个大冷门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莎莎孙颖莎，在女单32强赛中1-3不敌泰国选手帕拉南，这也算是她是大满贯赛事中的最差战绩了。赛后啊，孙颖莎说得很坦诚啊，自己比赛前一晚发烧了，而且之前的亚运会消耗太大，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身体确实扛不住了。他还特意提醒，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猜测，身体情况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说实在的，这句话有点让人心疼啊！我们总说运动员为国争光，却经常忘了他们可不是机器啊，不是铁打的。孙颖莎在亚运会上身兼女团、女单、混双3项，一日多赛是常态，消耗之大，连他自己都说这精力体力差不多达到极限了。亚运会乒乓球项目9月28号结束的，中国大满贯10月1号开打，这中间几乎没有休整时间啊！这样的背靠背赛程，别说是发烧生病，就是正常人连轴转也吃不消啊！可比赛还是打了，那发烧的前一晚还在硬扛，比赛当天倒是退烧了，依然站在赛场上。这镜头捕捉到啊，孙颖莎多次弯腰扶腿，喘着息啊，这个撑着膝盖喘息。这个明显是太累了，就连对手都看出他状态不对。更让人揪心的是啊，输球之后他还要出席赛后的发布会啊，面对镜头一字一句的解释，还得安抚球迷。你看，这就是顶尖运动员的处境，赢了理所应当，输了要解释原因，病了还要担心被过度解读。问题就出在这太密集了，这赛程现在这 WTT 赛事越来越密集，全年4站大满贯，多站冠军赛、亚运会、亚锦赛、世界杯，顶尖选手几乎全年无休。9月到11月，国乒主力要连续打澳门冠军赛、亚运会、中国大满贯、亚锦赛、法国冠军赛、德国冠军赛、香港总决赛，再加上全国锦标赛和乒超，这赛程排得密不透风。王楚钦、林诗栋已经因伤退出了中国大满贯，孙颖莎算是带病硬撑啊。这不是孙颖莎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职业乒乓球赛程设计的问题啊！商业赛事追求曝光和票房可以理解，但如果以透支运动员健康为代价，那就是本末倒置啊！有人说了，运动员自己愿意打，你签了名就得履约，但问题是当愿意变成不得不，当拼搏变成别无选择，这份热爱就已经被赛程绑架了。所以说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应该强制选手休息，哪怕运动员自己想打也不行，对吧？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孙颖莎赢球啊，希望看到她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但是比金牌更重要的是她能健康地打完职业生涯。一个运动员的价值不该用带病上场啊来证明，一支球队的强大也不该靠主力透支身体来维持。那么接下来孙颖莎还要参加法国的蒙彼利埃冠军赛，希望这半个多月的调整期他能真正停下来好好休息好好恢复，也希望赛事组织方和教练组能把运动员的健康放在比积分比票房更重要的位置。输一场球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孙颖莎自己都说了，输赢起起伏伏，每个运动员都会经历，但我们不能对透支习以为常，对吧？咱们国乒的荣耀需要一代代运动员去拼，但拼的前提是他们还能好好的站在赛场上。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5: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0: 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
7: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1955年10月8号钱学森从美国归来，这回国的过程也是几经波折。另外再来关注1735年10月8号清代雍正皇帝驾崩，那关于雍正之死都有哪些说法呢？稍后关注。最后再来说说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92年10月8号勃兰特去世。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8: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8号啊，1955年的10月8号，钱学森从美国归来。这说到十一的长假期啊，中国人嘛，国庆节呀、啊，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更愿意感念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钱学森当然就是其中之一了。话说1955年9月17号，在美国的洛杉矶，在港口啊，一条船叫做克利夫兰总统号，这条船呢即将起航。钱学森呢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买了这天的船票返回中国。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的时候，钱学森是长出一口气啊，为了这一天他煎熬了5年之久。而回到中国之后，他开始了自己新的征程，就把自己的所学呀传授给国人，同时也开始了自己艰苦的科研工作。大家都知道钱学森这家子回国经历千辛万苦啊。话说1950年8月29号，钱学森一家呢买到船票打算回国，但是呢就是在洛杉矶的海关被拦下了。1950年8月30号，美国的移民局稽查，是把钱学森呢带到了叫做特米纳岛那儿的那个拘留所。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朝鲜战争啊，中美两国实际上是敌对状态了。另外坦率讲，就算不是敌对状态，因为钱学森在美国人看来掌握了尖端的军事科学技术吧，了解美军的军事机密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你要是放钱学森回国，确实是徒增对方的力量嘛，这美国人没那么傻嘛。当时美国海军部的次长叫做丹尼金布尔曾经说，钱学森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还有一个说法说，就是金布尔说我没说过要杀他那话，但是说到底不能让他回去，这是关键。这样到1950年9月14号，钱学森从拘留所呢回家，身心备受折磨吧，而且每个月要到移民局去登记，而且随时接受移民官员的讯问。当时钱学森和夫人是准备了3个手提箱，就随时准备要离开啊。 而另一方面，美国方面对钱学森的政治迫害就接踵而至了。移民局抄他们家，我刚才讲不是给他搞到那个特美纳岛上去了吗？后来是加州理工学院呢，也就是他供职的单位哈，送去就是巨额的保释金，这算是把他放了嘛。但是没收他的行李，包括1800磅的书籍和笔记本。其实这些东西在打包之前呢，已经检查过，应该是没有问题。但现在说的是什么呢？说这里面有机密材料。当然，他在美国受迫害的事儿传到了中国国内。当时中国科技界呢，有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吧，就声援钱学森。对于美国政府的行径，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个人本意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在1954年的时候，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时候，就指示我国外交官员想方设法帮助钱学森回国。他表示说呢，美国人既然请英国的外交官和我们疏通关系，那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54年6月5号，当时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是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当时是副国务卿的约翰逊啊，就两国的侨民问题做初步的商谈。美国方面向中国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的名单，要求中方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方的诚意呢，周恩来也指示王炳南在1954年6月15号举行一个中美第三次会谈嘛，那个时候就做出让步，同时呢也要求美方停止扣留钱学森等等中国的留美人员。但是呢，中方的正当要求美国方面是拒绝了。1954年7月21号，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了不使沟通中断吧，周恩来又指示王炳南和美方商定，从54年7月22号起在日内瓦进行会谈。虽然中国方面姿态很高，但是美国方面确实一点也不松口。咱们再说钱学森那个方面，那就是归心似箭了。很偶然的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就当时叫做陈书通啊，是一位民主人士嘛，他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这是钱学森父亲的好友，所以他想到能不能向这个人求救吧，写信啊。所以在1955年6月15号，他呢是在可能是烟盒上写了一封信，又是托夫人想办法送出去。他夫人是著名的音乐家，叫蒋英啊。蒋英呢是避开特务的视线吧，他是用模仿儿童的笔迹写了个信封，辗转把这信给到谁呢？比利时蒋英的妹妹给到那儿，这个信呢再送到中国，到谁手里呢？周恩来。1955年8月1号，在日内瓦的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当时大使是王炳南啊，又一次做努力。当时背景就是1955年8月1号日内瓦谈判再次举行啊，表示中方诚意啊，在此前一日经周恩来亲自部署，提前释放了被中国俘虏的11名美军飞行员。

0: 但是谈判开始呢，美国的大使就是约翰逊还是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公民。这时候王炳南呢就掏出钱学森的那封信当众宣读，约翰逊是措手不及啊，就要求休会，而且马上向美国国务院就报告情况，请示怎么着。因为中方把事实摆在这儿嘛，这个也翻不了案啊。美国政府被迫在8月4号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多年之后，周恩来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了具体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1955年9月17号，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就他携妻儿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归国之后，周恩来在各方面给钱学森非常细致的关怀吧。晚年的钱学森还曾经回忆说，说1970年当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前夕，周总理呢曾经召集相关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临别之际呢，周总理特意叫住钱学森说，你不要太累着了。钱学森当时很激动，就说，总理您比我要辛苦得多呀。钱学森生前经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周恩来。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8号，公元1735年10月8号，清代的雍正皇帝驾崩。雍正是今天死的，历史上看啊，他是生在1678年12月13号，死在1735年的10月8号。他爸爸就是康熙了，他妈妈是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他是玄烨，就是所谓清圣祖啊，玄烨的第四子，是清朝入关之后第三个皇帝。他是在1722到1735年之间在位吧，年号是雍正。他死后葬在清西陵的那个泰陵。在清朝的这么多皇帝里边，其实雍正是最具传奇色彩吧。你看很多这个相关的什么小说影视作品愿意写他，因为他故事多嘛。关于他怎么当上皇帝，不有人说他是改了他爸爸那个遗诏，原来是传位14皇子，他加了个勾，就把原来一个十字改成了一个干勾鱼，哎，自己当上皇帝了，有这个说法。另外也杀了好多功臣呢，帮他登基的功臣都没好下场啊。当然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啊，主要是依托俩人吧，一个是隆科多，一个是年羹尧啊，一内一外起了关键作用。内呢指的是隆科多呀，利用这个步军统领的职位封闭京城九门，让雍正的反对派啊成了瓮中之鳖，也完全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控制了雍正即位时候吧那个京师的秩序。至于外呢，指的是雍正通过川陕总督就是年羹尧啊，震慑和钳制了当时14阿哥，要不然皇帝就是老14的是吧。总之年羹尧稳定西北局势，换句话说，如果14阿哥真要造反举兵的话，过不了年羹尧这一关。所以你看一内一外两个关节点控制住，自己当上皇帝了。但是古话说得好，说什么飞鸟尽良弓藏啊，狡兔死走狗烹啊，所以功臣一般没有好下场。说是有一个浙江钱塘的举人叫汪景祺，他曾经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啊，后来就投书给年羹尧，当然就奉承他，就夸他呀，甚至说唐朝的名将郭子仪要是和年大将军比，那就是这荧光啊至于日月了。反正就拍马拍得到位吧，年羹尧就把他收入自己的这个幕府吧，就当参谋吧。但是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所谓功臣不可为啊，就说呀，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呀，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勘乱，但是乱平了以后呢，又往往猜疑功臣。那你想，你能平乱，你肯定也能作乱呀。所以对于功臣呢，往往有疑惧之心啊，这你就没有好下场了呀。总而言之吧，功臣呢，不管是进是退，都很难保全身家。当然，他写这东西的时候，正是年羹尧春风得意的时候啊，所以呢，对这个劝告是不加理会。但是后来真是不出这个汪景祺所料，而年羹尧获罪的

可不是年羹尧，说的是雍正之死。其实这么多年了，从他死到现在，关于他这文艺作品的主角啊，那你说到底怎么死的？其实无外乎这么几种说法吧。一个就是所谓正常死亡，这是官方记载说雍正呢是突然发病身亡。从现在公开史料来看呢，雍正的这个病啊应该是急症，有人推测是什么呢？中风啊，中风而亡。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闹病啊，正常死亡吧。第二呢，就是说所谓被刺身亡了，这是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什么清宫遗文呐、满清外史啊、清宫十三朝啊，这些里面都记载说，这个谁，吕留良啊，他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雍正。因为当时清政府是这个高压政策呀，吕留良是因为文字狱啊，是雍正六年发生的，时年十二月，留良、包忠父子被处斩，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说是孙辈呢发配极边为奴。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啊，是以宫女的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还有说法说她呢是在吕案发生之后逃亡外地，练了一身功夫，潜入宫内，是以飞剑砍去雍正的脑袋。甚至还有说法说吕四娘啊还有一个帮手叫做余娘，余就是那个吃的那鱼啊，也是个女子，是作为帮手。那这都是传说了呀。那你说作为这个搞历史研究的比较严谨的学者，这个传闻也是要研究的。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呢，这形似之说吧不太像真的，那是谣言吧。那为什么呢？列几条就说这个原因哈。你看第一个，吕留良这个文字狱啊，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呢，他的家人是受到处罚呀，说没有漏网之鱼，这是一个。第二呢，吕四娘不可能混进宫，吕氏的孙辈呢这不都成为奴隶吗？犯大罪的人啊往往是这样的下场，所以吕四娘不太可能混入宫中。第三个呢，就是雍正是死在圆明园的，圆明园内是戒备森严呀，有军营，叫护军营啊，一个女子想进去，就是飞檐走壁想进去不太容易，因为那个地方昼夜都有巡逻呀。因为吕四娘毕竟不是生活在武侠小说里啊，而且你还得进寝宫杀皇帝，所以刺杀这个说法吧，就主流的史学家可能不太认。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呢？也有说雍正是服丹药中毒而亡。这个宫中档案里边倒有一些资料吧，可以推出这个结论，说他生前呢确实是这个交往过一些所谓剑客力士，在宫中也曾经养过一些僧道异能之士，甚至和他们结交做兄弟。雍正从雍正四年开始服用道士炼的那个叫什么济急丹，雍正八年呢又得大病，然后让道士给他炼丹药来治病。到雍正十三年八月呢，他传旨在圆明园呢用牛舌头什么黑铅200斤炼煮，照这个情况呢确实有可能是丹药中毒，就是长期体内啊积聚这些毒素，最后毒发身亡，这是有可能的。那这有没有证据呢？有人就列了一些证据，说是一个啊，雍正死后第三天，乾隆登基之后就下谕旨啊，把炼丹道士驱逐出宫，就宫里肯定有这些人呢，所以才能赶出去嘛。新君刚登基，那么多事儿不管，先急着把这道士赶走，是不是因为这个父亲的死和这事儿有关？甚至乾隆专门说，说我爸爸呀，就是这个雍正哈、啊。是对于这些僧道的未听一言未服一药，这等于是在为父亲辩解啊，这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啊。另外呢，乾隆呢在这一天啊还另下谕旨，就告诫内监啊，宫女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就让这宫女儿别嚼舌头，别胡说八道啊，知道什么事别说啊，说是不是世宗横死啊。就雍正到底怎么死的这事儿，可能乾隆知道，但是不让说了。说到底雍正的死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史书里边关于他死亡的记载特别简单，就说前一天雍正在圆明园的行宫里啊就得了重病，次日就完了，到底什么病怎么死的，这史书上不记载不说，所以这个给了人想象的空间，也让人很好奇。除了刚才我们说那么几种说法，就是闹病就正常死了，或者被刺杀了，炼丹吃药死了，也有说他是积劳成疾啊，劳累而死啊。他确实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勤政的一个皇帝，那白天呢就开会，晚上批奏章啊，一生中批的奏章是数万件。

0: 而且每一件是仔仔细细的呀，认认真真的看，批字儿多的可能千字，这可能就是积劳成疾的一个佐证吧。当然他死的时候呢，也有人在场，有首辅大臣，就是雍正的心腹叫张廷玉，当时是在雍正身边。根据他私人的记录说呢，看到这景象很骇人，说雍正是七窍流血呀，结果张廷正感到是惊骇欲绝。那怎么就七窍流血了？那是不是还是丹药中毒啊？这个也给了我们观察这个问题，就做猜测、做推演的一个角度吧。也只好说到这儿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8号，1992年10月8号，德国的前总理勃兰特去世。勃兰特这个人最著名的一个事情大家应该记得吧，就是他在1970年在访问波兰的时候，曾经在华沙的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前是下跪默哀。我们简单说说这事儿。话说那是在1970年12月7号那天细雨蒙蒙啊，当时的就是西德了，就是联邦德国的总理勃兰特是去华沙访问嘛，在华沙犹太民族隔离区起义的那个纪念碑之前，他是敬献花圈。那你看现在也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交往嘛，就是元首互访什么的，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双方是要约定的，所以这个算是规定动作啊。那你看当时的一些这个报道，一些记述呢，说波兰人对德国人，那你想的是什么心态？就仇恨呢。虽然说战争打完了，但是波兰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对德国人的那个态度啊，那种排斥，那种反感，你完全可以想象，溢于言表。就算是西德的元首来访，那么国与国之间这个礼节礼仪得有面子得给，正常的程序得走流程嘛，得走。但是你想那是什么心情啊，不一样啊。而且我还得跟你说一个细节，就是德国的国歌啊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曲调是谁的呢？海顿的。你看那个音乐大师就是方斯约瑟夫海顿，他创作的皇帝四重奏的那个旋律，这是德国的国歌。你看西德的时候用这个，之前纳粹德国用的还是这个，但歌词是不一样的了。可问题在于你这个旋律一响起来，你想想旁边波兰人甚至可能还有犹太人，他听上去他什么回忆啊？所以这种感觉应该说非常不好。但是你说勃兰特呢，勃兰特是这样面色凝重，就敬献完花圈之后忽然咔嚓他就跪在那儿了。这一幕是出乎在场所有人意料啊。一方面呢，很多围观的人那很意外，很多波兰陪同的官员没想到，因为程序上没有嘛，就是陪着他来访的德国人也是目瞪口呆，都没有想到嘛。那在场谁最活跃嘛？那就是记者，拿着相机咔嚓咔嚓就拍啊。整个这个动作不在这次行程安排之中，大家几乎用一个词儿可以概括，手足无措。关键我还要解释一下，这个勃兰特他是一个反纳粹的，是反法西斯的一位老战士，他是被纳粹迫害的人。换句话说，如果真需要有一个人跪在这儿，你说纳粹战犯跪在这儿，这个可以理解，对吧？他是反法西斯的，他跪在这儿，这确实让大家觉得这意外，非常意外。所以在记者的这闪光灯的记录之下啊，一位老人啊跪在冰冷的，在华沙嘛，这纪念碑前的这个石阶之上，这个反法西斯的老战士的形象一下子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但是很多人就感慨说，由此啊，这一跪，曾经是杀人不眨眼的纳粹德国法西斯那个形象就逐渐的远去，就支离破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希望和世界重归于好的德国。而且勃兰特跪在那儿也不是一言不发，他是做祈祷的。德国人嘛，就西方人嘛，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以此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赎罪。而且呢，当时就联邦德国的总统哈、叫做赫里，是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出之后，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呢，当然是无不拍手称赞哈。在1971年12月20号，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到1973年呢，勃兰特曾经接受过意大利很著名的那个女记者，就是法拉奇，接受她的采访。 他谈到自己当时啊做这个出人意料的这个举动，就跪在这儿，当时什么感受啊？他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到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他是流亡国外啊，就是反法西斯嘛，但是对于希特勒上台之后搞法西斯主义这一套，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德国人呢，所以出任德国总理之后呢，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就那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就70年12月7号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献完花圈之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可能是下意识吧。那么他这一跪被称作是欧洲约1000年来最强烈的赎罪表现。实际上你可能不知道，1995年当时就是德国的总理是科尔啊，在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那个碑前又一次下跪道歉，重申对于这个二战中受害各国的歉意。德国在首都柏林著名的那个勃兰登堡门啊，在那附近还搞了一个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是2700根方柱组成的一个建筑吧，甚至很多就是当年纳粹高官的后裔因为强烈的耻辱感决定永不结婚生育，包括希特勒他的后裔哈，说就要让自己这个罪恶的家庭断种绝根。所以在这我们应该提醒那些没有为自己的战争罪责道歉的国家或者民族吧，也包括某些家族啊，德国人的做法是能够获得世界的赞赏，德国曾经的作为因此获得了谅解。勃兰特跪在这儿，德国就站起来了，他是值得尊敬和某些人学习的。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6: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调研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
2: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中电建发挥央企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户，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夯实县域经济底座，邢台沙河市推动集群转型升级，玻璃产业破茧成蝶，向新向绿逐高端。
2: 业态丰富，换新升级。这个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市场增势良好。
1: 假日期间，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
2: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保障颗粒归仓。
1: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每1000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
2: 美国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行动做好准备。
1: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调研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参加有关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罗文详细了解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备案审查与智慧立法平台建设情况，与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智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加强对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等方面的监督，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4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的成员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了解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1: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亿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30%。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征：
3: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1: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中电建河北雄安智慧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玉。
4: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1: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雄安万维光电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区域经理鲁鹏。
5: 市场变化特别快啊，我们上下游之间联系的比较紧密之后，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1: 为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和职工，中电建精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持续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奥特莱斯商业街区满足员工多元化消费需求，专业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市民许佳明：
6: 我刚下了班来到这儿，就是一是为了放松，然后二是为了锻炼身体，然后也是为明天工作充充电。
1: 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7: 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更能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
1: 近期

0: 建为其建成高标准专属食堂。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 科学的准备一日三餐，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同时呢，结合企业员工多、班次灵活的这种特点呢，我们调整了这个供餐时段，保证每位员工呢都能吃上热乎、可口、健康的饭菜。
0: 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一座园区激活一方经济。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式基地、科创中心等十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积聚拼多多、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布局区域总部。预计今年营收超1元楼宇将达到32栋，税收超1000万楼宇将达到18栋。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陶希：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主动优化招商思路，做实市场化疏解工作，一方面做好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央国企、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综合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实现雄安新区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
0: 邢台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维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3: 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4: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是很难的，目前河北省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5: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1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迈出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2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
6: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国家补贴资金是1.4个亿。
5: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一窑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6: 一窑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3种不同种类的玻璃，可以完全的避免同质化的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5: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公司的4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一窑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浮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
7: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跟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都可以做。
5: 2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

0: 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
1: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卖木材到卖碳汇卖生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国有代民营集体林权改革为抓手，科学抚育林地，发展林下经济，让沉睡山林变成富民兴村的绿色财富。
0: 金秋时节，围场哈里哈镇莫里莫村松涛如海，层林尽染。在千余亩国有代民营试点林地，国有滦河林场工作人员正查看树木长势，为下一轮森林质量提升抚育做方案设计。村党支部书记何艳峰说，2023年前这片集体林几乎没有收益，委托滦河林场经营后，当年就获得130多万元的综合效益。
3: 经过第一次抚育以后，就收到了80多万的木材收益，村民也收到了50多万的劳务收入。
0: 围场民用林总面积513万亩，过去管理粗放，经营单一，村集体和群众收益较低。2022年起，围场探索国有代民营经营机制，依托国有林场专业优势，分离林木所有权与经营权，破解集体林地管护短板，莫里莫村成为首批委托经营试点村。
4: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设计，采伐和病虫害防治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森林质量。第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每亩森林雨季提高将近达到0.29%，平均行径呢，我们提高了0.2%。按当时的市场那个木材销售价格来算呢，每亩增长那个144元。
0: 更让莫里莫村民没想到的是，去年底委托的556亩林地收到6420元碳汇交易收益，完成河北首单林业碳票交易。
3: 林子管理好了，空气净化好了，还能有收益，还能增收。
0: 截至目前，国有滦河林场已承接委托经营面积50.1万亩，覆盖64个行政村，累计完成林木抚育3.37万亩。林地科学抚育不仅提升木材收益，也激活林下闲置空间。紧邻莫里莫村的83号村将抚育经营后的林地流转盘活，发展林下防野生灵芝种植，建成3000余亩灵芝种植基地，同步打造灵芝仙谷生态园区。
5: 我们形成了以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嫩芽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每亩纯利润呢6500左右，全年综合收入能达到560万。
0: 通过整合资源，优质生态价值持续释放，当地改造原有民宿，打造森林宿集生态主题民宿集群，让好山好水好林子成为游客亲近自然栖居森林的热门目的地。
6: 很多游客呢都是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好生态好风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前景。
7: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娇平同志女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数据显示，9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8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库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7: 日前，河北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轻创启航校园行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设置针对性服务板块，帮助学生打通从创业想法到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本次活动共吸引480多名有意创业的大学生现场参与，数千名大学生线上观看。
2: 国庆假期，我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0: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 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10: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0: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绎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百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11: 这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0: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12: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0: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假期计划。拥景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7: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
13: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百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14: 看到有我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又在网上和店里看到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13: 今年国庆前，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家里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5: 有美食，有演绎，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3: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事大吉，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16: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13: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2026玉田县文旅嘉年华精彩开启。活动现场，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17: 逛了一圈，能记住点有很多。更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种这个非遗的小市集，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13: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2: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日均2408.1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64亿人次，同比增长6.4%。其中累计高速公路车流量2686.4万辆，同比增长61%。铁路民航客流量同比呈现明显增长，累计铁路旅客发送量426.8万人次，同比增长17.4%；累计机场旅客吞吐量37.5万人次，同比增长12.4%。
7: 抖音生活服务最新发布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数据显示，假期一线城市领跑消费，但一批赏秋小城同样走红。其中，我省的邯郸、唐山、秦皇岛三座城市入围中秋国庆赏秋小城榜单前10。唐山的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更是上榜中秋国庆高热景点前10名。
2: 携程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10名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根基，国庆假期石家庄红色旅游迎来了客流高峰，亲子研学成为出行的主力军。
7: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我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等基本劳动权益。
7: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城市至少设立一所公

0: 治疗师达到 1.6 人。
1: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银龄教师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地进行讲学，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0: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收官为 11.65 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神探之痕迹》以 4.23 亿元票房领跑国庆档。
1: 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今天晚上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0: 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说，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

0: 风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0: 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敏感时刻，法国成功试射潜射洲际导弹，俄方回应称欧洲军事化是死路一条。韩乌局语，乌克兰指责韩供油助俄，遭青瓦台痛斥。玄机何在？特朗普要给马斯克、黄仁勋、苏姿峰颁大奖，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据媒体报道，针对法国成功试射潜射洲际导弹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7号回应说，建立在与俄方对抗基础上的欧洲军事化构想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说，这很糟糕，因为他们在防务和安全领域构建自身认同的基础是对抗，这是一条死路，历史表明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他还指出，俄罗斯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从战略层面确保国家安全。报道提及，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多次指出，俄方无意与北约发生冲突，但西方政客经常以所谓俄罗斯威胁论恐吓民众，以转移舆论对内部问题的注意力。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介绍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称，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哦，这个总的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因为法国嘛，发射了最新的M51.3 潜射弹道导弹，这是他们最好的导弹，而且总统马克龙呢就在旁边一条护卫舰上盯着，还拿手机拍下来，把这视频拍下来发朋友圈啊。那马克龙当然会有一番话，一个呢，这就是给我们敌人看，给我们对手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法国的红线我是模糊的，肯定是模糊的，它不可能清晰啊。表达这么一系列的态度。为什么说这是件大事呢？你说潜射弹道导弹，我们前不久也试射过呀。但是一方面我们要说当今世界局势啊，波谲云诡，这是真的。那我们自己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是暗流涌动，也不是岁月静好。但总的来说，因为中国的体量和军力在这儿，我们面对的局势你可以说叫复杂严峻，但是跟欧洲人还不能比。欧洲那边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而且美国对欧洲所谓的这个承诺，就是安全承诺呀，大家一般认为不作数，靠不住了。那接下来出现什么局面呢？一个是法国向一些欧洲国家要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估计对法国呀也不信任，直接找美国。你比如波兰、立陶宛，昨天我们聊立陶宛啊，我自己掏钱，我搞美军基地，你在我这儿永久驻军行不行？就保自己安全嘛。那么在这个当口，法国试射这枚导弹，应该讲还是传达了不少信息哈。那这事儿既然发生了，我们关注一下，我们聊一聊啊。第一个就先说这个导弹吧，这就说到法国，也说到法国的这个核弹和核战略。法国是在1960年爆炸自己的原子弹，当时总统是戴高乐呀。戴高乐是一个很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法国也好，戴高乐也好，他们的经历也都很特殊。大家知道法国一度是欧陆第一大国呀，号称有欧陆的最强陆军呢，甚至法国英国之间的博弈争霸一直在进行。但是后来德国崛起了，就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最后一次就是打败法国嘛，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德国崛起，那法国在欧陆的地位，不要说在欧洲，在欧洲大陆的地位都岌岌可危。后来法国和英国联手来遏制德国的崛起，一次大战，那法国本土它就是战场啊，损失惨重，所以一战结束到凡尔赛合约的时候，往死里整德国，要赔款压榨他。结果1919年这个凡尔赛合约签了，20年之后德国再次在欧洲动手，就入侵波兰嘛，那法国和英国又不得不对德国宣战。那法国跟德国真正交手是6周就投降了。那戴高乐本人呢，他是流亡英国搞自由法国运动，他是要抵抗的嘛。你想寄人篱下遭人白眼呢，我不说过吗？现在有史料显示，当年英美啊看戴高乐非常不顺眼，一个能不能把他换掉？因为代表法国进行抵抗的不止戴高乐一个人呢。你说你戴高乐将军，还有 A 将军、 B 将军、甲将军、乙将军呢，把你换掉吧。另外甚至有刺杀他的计划。所以你像戴高乐后来带领法国就复国之后吧，一个是对西方这帮盟友他真的是没法信任呢，自己屡遭羞辱，甚至险遭毒手啊。那法国必须要自强啊，所以他上台之后就带着法国在军力上要想办法尽快的要振作、振兴，包括核。他是1960年爆炸自己的原子弹，另外呢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这个研发呀，他比那四家，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比那四家，就是美苏英中，比那四家都着急。 我不是说了吗？这四家搞核潜艇啊，包括我们中国先搞鱼雷核潜艇，就鱼雷攻击核潜艇啊，然后呢，在它基础之上，就第一代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呢，一般就是攻击核潜艇从中间切开，插入一个分段，这个分段就是弹道导弹那个发射舱，相对原始，相对初级啊，这就形成第一代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法国不是，法国先搞弹道导弹核潜艇，他着急啊。我第一时间我和你们要平起平坐，然后翻回头来他才搞自己的攻击核潜艇，叫红宝石，很小，2000-3000吨的样子，应该说是五常里面最小的核潜艇。这当年啊，那你看你有了核弹，你有了核打击和反击能力，你怎么用，你的核战略是什么？你比如我们中国当年，我们是1964年10月16号爆炸自己的原子弹，那一爆炸我们就把自己的核战略公之于众。你比如说我们不对无核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不搞核战，另外我也不打算首先使用，我们的核战略相对来说比较谨慎，就是我有我自保。那么法国和中国的其实类似，就戴高乐在台上他那套核逻辑是什么呢？核武库我就是自保啊，决策权必须掌握在我法国手里，谁也不能做我的主，我必须自己做自己的主，然后我也不跟任何人共享，我也不搞延伸威慑，有人管那个概括叫严格足够，就是保命，我多了也不造，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另外实话实说，法国你想管别人的事儿，你管不了啊，因为当时美国控制欧洲啊，先搞了个马歇尔计划，你们都感恩戴德，然后我美国把核弹就放到一众盟友家，这叫核共享，因为我的目的是团结我的阵营跟苏联打冷战。那法国总的来说算西方阵营啊，但是呢它是游离在西方阵营，尤其北约之外，那个北约军事一体化它是退出的，但后来他死了以后法国又回去了啊。就当时法国的整个国家战略包括核战略，它确实强调独立自主，就我也不惹别人，你们也别做我的主，我能自保。你想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你总得有核弹的，我有。另外法国我们讲过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它以前曾经殖民非洲，当然很多殖民地已经独立了，前殖民地和法国保持密切关系，法国不还是搞这个非洲法郎吗？

啊，还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比如撒哈拉地区，比如这个尼日尔，那是有油矿的，所以法国呢得到这个油材料，就核材料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支撑他民用的核电和军用的核武。只不过法国呢，就戴高乐给定的规矩嘛，他核弹头数量不是很多，他最后公布我记得是290枚左右，现在不公布了，因为马克龙应该也叫这个与时俱进吧，随着这个法国和欧洲面对的这个局面的变化和戴高乐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的核战略在做调整，就是马克龙在调整法国核战略，就是他改变了之前戴高乐定的那个规矩。就在今年3月份，马克龙一个是宣布法国要增加核弹头数量，也不再公布具体有多少了，然后能够带核武的法国战机可不可以临时部署到自己盟国的领土，就是欧洲一些国家吧，而且邀请欧洲伙伴国参与法国的核威慑演习。目前公开的啊，就是德国、波兰、英国、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芬兰、挪威，这是10国了，说是要加入。就马克龙已经改变了戴高乐当时定下的法国的核战略，这是我着重和大家讲的，这是一个啊。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个问题，你法国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核战略改变了是吧，那你核能力到底怎么样，你核实力几何呀？我们也简单讲一讲。今天我们一般说一个核大国讲叫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呢就是陆基、海基、空基。陆基呢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发射井，这个应该说最可靠也最简单，但是呢也最容易被摧毁。我这么说吧，凡是这个地球上有核武的国家，他这个导弹发射井的位置其他几家恐怕都知道，恐怕都知道，这么多年了就相互就盯着，相互可以确保摧毁。真要是核大战爆发，我第一时间肯定先把你发射井给你灭掉，就是让你丧失核反击能力，这最基本的。这个陆基发射井呢，它这导弹呢相对可以做得更大，射程更远，弹头这个当量更大，也可以多弹头，威力更大，这是陆地发射井。那么还有移动发射，你比如说火车和汽车，火车常见于谁呢？苏联，它那列车就叫萨坦列车啊，末日列车，就在铁路上跑，可以机动然后发射弹道导弹。

那没有战略轰炸机了。英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啊，就是冷战初期呢，核弹啊。但是到1982年和阿根廷打马岛战争之后，他最后的火神轰炸机就退役了，所以英国现在没有战略轰炸机。当然你要说战术级别的扔个核弹，战术核弹可以，战略级的没有了。法国更有意思，法国呢就来了个短平快，他有一款战斗机叫幻影三，那也是大高乐时代啊，把这个飞机放大 1.5 倍，装双发动机，两个驾驶员，这叫幻影四。这个幻影四扔核弹就当战略轰炸机用，它带来个什么好处呢？它跑得快啊，能超音速两马赫呀。当然你想它的航程啊，它载弹的能力都很有限，它不是真正的战略轰炸机，而且已经退役了。那英法现在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潜艇。我说了，战术级的核弹用战斗机还可以扔，你比如说法国的幻影2000啊，阵风都可以改装扔核弹，那小东西嘛，战略级的它不行。战略级的靠潜艇，用潜射弹道导弹威慑和打击对手。而且我记得多年前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英国法国的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巡航的时候啊，曾经相撞，在水下撞过。这说明什么呢？第一个，彼此之间巡航的路线是不公开的，虽然都是北约成员吧，彼此之间不了解对方的巡航路线。那第二呢，双方核潜艇的静音性能还都不错，或者说双方的这个耳力眼神都不好，发现不了对方，在水底下就撞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那扯了半天，那你说法国到底怎么样？法国现在最主要的是四艘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每条艇呢装16枚导弹，现在最新的装这个就是 M51.3， 这是它最新款。这个射程呢，最大射程达到9500吧，接近1万。你说什么叫最大射程呢？那你想，你弹头装的多，你重，你打的就近嘛。M51基本射程是6000，现在一直在进化嘛，它就四艘，就弹道导弹核潜艇。理论上这四艘不可能同时撒到海上去，它也是轮班，就跟那个美国航母一样，它都有维护的、检修的，是吧？升级的，有那战备值班的，所以能拿出来的艇是有限的。但一般认为呢，就它的艇还是性能不错。你看那个照片啊，外形很光顺啊，光溜溜的，挺漂亮啊，法国船比较漂亮。然后 M51 的导弹本身呢，也代表法国很高的这个技术水平，安利亚纳公司的。而且法国新一代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已经开始建造了吧，但是会非常慢，恐怕还有10年，再过10年才能下水。这是法国啊。顺便说一句，英国，英国还不如法国呢。为什么呢？英国有自己的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前卫啊，但是呢它没有导弹了，它得用美国的三叉戟。就是说它如果发射弹道导弹得找美国要，美国给，你潜艇才能装。所以在核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很难说100%自主，做不到了。那法国是欧洲唯一能做到的，这我们算说清楚了啊。这算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国的核实力。那翻回来我们说第三个问题，他现在发射这个导弹，这是几个意思哈、一个呢，这个导弹实际上它不是新研制出来的，有一段时间了，一年前应该讲是不是就列装了。但是你想，这个艇是老艇，弹是新弹，彼此之间需要磨合，需要适配。那现在这次发射呢，是它的这个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第一次试射新配的这个弹，它没有装弹头，别的都是按照实战来打的。其实坦率说，你像那个艇啊，一下子用几十年，这个弹呢不断在进化，你总得试一试啊。纸面上再怎么说，计算机再怎么模拟，都代替不了实弹。所以他打这一家伙呢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这时候打，而且马克龙拿这事儿做文章，这就有意思，就传达一些信息嘛。那他说要震慑自己的一些这个对手啊，敌人。那你看全世界范围内谁看这一出心惊肉跳呗，或者说马克龙想刺激谁？那我们理解恐怕是这几类啊。一个就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现在和西方的博弈嘛，那法国现在来这么一家伙，那至少是向俄罗斯展示实力嘛。但俄罗斯已经公开表态了，对对，嗤之以鼻，这 你这算什么，又不是一个真家伙，连核弹头没有啊，你10年追上我吧。这是俄罗斯的态度，至少从态度上表达了一个不屑。这我们就多扯一句啊，就是说如果法国用自己的核武想威慑俄罗斯呢，难度确实比较大，因为俄罗斯核弹头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是和美国去相提并论。

法国还真比不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说到你的核战略，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做一个推演啊，如果法国真的想在欧洲，所谓矮子里拔将军嘛，在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啊，在整个欧洲，那法国的核力量应该是最强的，它至少能自主啊。那么如果说当年2022年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欧洲感到巨大的压力，法国要想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话，他完全可以在那时候进行核演习，甚至爆一枚核弹，他可以，他有这个能力，但他没有做呀。即使现在他只是打了一枚空包弹吧，没有弹头吧，常规弹头没装嘛，所以显然法国核战略还是很谨慎。马克龙虽然改变啊，局部改变戴高乐的那套规矩，但是呢，这一步也不可能跨太远，也是循序渐进。那就是说你拿这玩意儿震慑俄罗斯震慑不着，实际上这几年俄罗斯你像梅德韦杰夫那样的人没少说使用核武器，那法国这边说都不轻易说，比较谨慎，那你要威慑俄罗斯恐怕真威慑不着，那翻回来那对美国可能多多少少是个刺激，上个眼药，就是法国向美国展示自己的实力嘛，你不保护欧洲我能保护，你不兑现自己安全承诺我可以，这恐怕是法国对美国对特朗普政府要传递一个信息。另外再一个，实际上个人理解可能更重要的是向欧洲诸国传递这个信号，你看怎么样，我有，我比你们都强，包括我比英国都强， M51 毕竟是我的呀，而且已经进化到 M51.3， 而且这次试射成功吧， M51.3 研发出来马上就签下一个约 M51.4 跟安里亚纳公司继续搞不停步，那法国在这个领域，在核领域，在欧洲应该叫首屈一指，那这个显然是向欧洲其他国家放一个消息，就是我有核保护伞，我可以保护你们，你们要不要进来，这也算是一个邀请吧，也算是个倡议吧。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啊，但是第一最基本的，法国核弹数量很少，你这个核保护伞没多大，你不可能太大，那你说大那你就增加核弹头数量呗，那就穷兵黩武吗，那军费就涨啊，那你要追上美俄的核弹头数量，咱们取个中间值，大概5000颗左右有吧，那法国现在不到300，其实你追不上，你也没有必要追上嘛，但是你的保护伞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法国有自己的小九九啊，就是我向你们提供安全保障，核安全，那你们为我做什么，投桃报李啊，这很简单啊，我保你们安全，你们给我什么，那美国曾经保大家安全，大家给美国什么，那如果我是这个角色，我承担这个责任，你们该给我什么，或者说欧洲如果自主防务谁是老大，就明摆着的事儿啊。实话实说，如果从经济上讲，法国追上德国是不可能的，他追不上，但是在这个领域我是独一份啊，我有话语权啊，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儿啊。然后第三我们再说什么呢，第三是法国有一点，就戴高乐当时定下的这个规矩啊，决策权必须在我自己手里，我跟谁也不共享。那马克龙请问你共享吗，你向一些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你的保护伞，就核保护伞啊，把他们罩住，这你可以去承诺啊，但是涉及到核决策，请问你让别人说话吗，刚才我们讲欧洲有10国参与其中，比较典型的英国还有德国这样的国家，甚至德国在今年还要和法国搞，就参与法国的核演习，据说这也是一种试探，从法国来讲呢，这核弹是我的，我照着你们得给我好处啊，对吧，从德国来讲呢，掏钱不是不行，那核决策我得参与啊，我就去你掏钱呢，你把核弹部署到我们家，如果真跟某国比如跟俄罗斯开战，他先砸我，核弹头打过来了，那核决策总得有我一份啊，那我什么都没有，那我不吃亏吗，那这也是个问题。另外再多说一句，还有个挺麻烦的事情是谁呢，这马克龙任期快到了，如果马克龙下台的话，他的这个新的就是改变了戴高乐的啊，这个核战略还能维持下去吗，就大家还接受吗，他的继任者，你比如很可能勒庞又一上台，还会维持马克龙的核战略吗，这都是未知数了。

一场围绕石油的争执在乌克兰和韩国之间骤然升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员在10月6号指责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韩总统府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第二天回应

0: 说，乌方说法不属实且不当。这场风波的起点是英国《卫报》10月6号的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今年7月到8月间，七艘邮轮从韩国蔚山、丽水等港口出发，完成14次航行，装载总计超过 17.6 万吨石油产品，其中主要是柴油，运往弗拉迪沃斯托克等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报道还提到，这七艘邮轮中有三艘是英国和欧盟的对俄制裁对象，部分船舶离开韩国港口时申报的目的地是日本等第三国，之后却转向了俄罗斯。同一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制裁政策事务代表弗拉修克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卫报》的报道，批评韩国此举与韩国对俄制裁政策严重相悖。据报道，弗拉修克还表示，俄罗斯从韩国进口石油制品，事实上缓解了其炼油能力丧失造成的冲击，并指出，韩国石油供应开始的时点，恰逢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设施攻击，俄罗斯燃料短缺加剧之际。面对指责，青瓦台首席发言人江尤真10月7号指出，乌方仅凭尚未确认交易主体、原产地以及最终购买者等核心事实的个别交易，就公开声称韩国帮助俄罗斯缓解原料短缺，这种言论既与事实不符，亦属不当。
1: 哎呦，这个乌克兰跟韩国这事儿闹得越来越大了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我们说得从头说起。这就说到是2024年嘛，当时朝鲜有数千士兵到俄罗斯，就支援俄军作战。当时我们就分析过，俄朝它有同盟的协议吧，就是这个军事合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这里面也很讲究。你比如说，现在俄军呢是在乌克兰境内和乌克兰打仗，俄乌之间在作战。那么俄军他不是是个士兵就可以进乌克兰作战，还有义务兵、有合同兵，合同兵可以，义务兵呢守本土。这得说清楚，这很讲究的，有法律在这摆着呢。那么朝鲜帮俄罗斯可以，因为双方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嘛。那么朝鲜军队按说呢，你进俄罗斯境内就帮俄罗斯守，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进乌克兰作战呢，那你就得掂量掂量合不合适。但言而总之吧，朝鲜确实有士兵帮俄军作战。然后在2025年1月份呢，乌克兰方面表示说呢，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战斗中俘获两名朝鲜士兵。是啊，你打仗就会有伤亡，就会有被俘。那乌克兰方面也讲了，这是在库尔斯克，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就这两名朝鲜士兵并没有进入乌克兰境内作战，是在库尔斯克。但是呢，你别管在哪儿，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这两个人成了乌克兰的俘虏。又有消息说呢，这两个人表达了去韩国的意愿。所以呢，乌克兰和韩国呢，就两国说是在七月份达成共识，按照战俘本人意愿啊，人道主义原则，把这俩人就交给韩国，大约是这意思啊。目前公开爆料是这意思，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不知道。那下边问题就来了，韩国那意思，按照咱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呢，这事儿得保密，你别对外嚷嚷，因为这两个人呢，他朝鲜人嘛，你到韩国，那他们的家属怎么办啊？是吧？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我们把话挑明了吧，朝韩这个关系又很特殊，半岛现在双方这个关系不是最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敌对的状态，这时候怕的就是节外生枝，怕的就是没事找事儿。你韩国偷偷摸摸把这俩人接了也就算完了，如果这事公开了，那人家朝鲜说把俩人还给我，那你韩国还是不还，那么就直接影响两国关系了。而且李在明上台呢，他是共同民主党，说到底在韩国算是进步势力，他不是保守势力。你要李明博呀、尹锡悦那帮人，那巴不得跟朝鲜对抗呢。但是共同民主党所谓进步势力啊，从金大中啊、金永三啊、文在寅啊，是这帮人是愿意跟朝鲜缓和关系的。更何况现在美国总统谁啊？特朗普，特朗普三天两头还念叨，哎，我跟金正恩关系不错，我们挺好啊。那确实背不住，在特朗普接下来两年任期，他还要缓和和朝鲜的关系，背不住人俩人还见面呢。那你韩国是个什么角色？你总不能被甩开吧？总不能置身事外吧？如果特朗普做的多，那按说李在明应该做的更多。那说到底，那你跟朝鲜的关系只能缓和，不能变得矛盾重重，这个矛盾不能再加剧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事儿，韩国方面李在明这就很难受，你把人悄悄给我，这事就完了。但是基辅方面，就乌克兰泽连斯基那边确实可没这么干。在9月23号就在联大，联大什么地方啊，多少国家的元首在那开这个会啊， 泽连斯基在联大宣布

哎，俩人啊，就俩人，我们抓俩朝鲜战俘啊，移送韩国了。韩国这边就说，说好了悄悄进行，你非把这事喊出去吗？当然也有说法说呢，韩国预先知道泽连斯基要公布这个事儿，但在哪儿公布，怎么公布，音量大小可没说清楚。但是泽连斯基就选在这么一个场合，大张旗鼓把这事说出去了。这就是韩国置李在明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很尴尬的一个境地，不让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偏偏给我喊出去，所以叫什么？强烈不满。就不满不是我们观察和形容，是外交表态啊，强烈不满啊。李在明回应就说，考虑到对外披露会引发诸多问题，从各个角度看都应当对此事保密，而且双方原本已经就此达成共识，你乌克兰违背双方这个保密的约定了，你说话不算数，你把我坑了。然后28号韩国外交部施压召见乌克兰的驻韩使节抗议，要求乌克兰道歉啊，做出解释。而且这个事儿呢，在韩国国内，那你像李在明、共同民主党，他们也有政敌啊，就是右翼势力啊，就保守势力啊，就反对党就抨击，哎，你们有秘密协议。你比如国民力量党，有议员就要求韩国政府，哎，说清楚怎么回事，就这个移交行动为什么需要保密啊？你们到底达成什么协议了？乌克兰违反哪条了？说清楚，我们得听一听。那至于乌克兰，就泽连斯基这边什么呢？一个就说没有这协议啊，不存在要求对移交这个事儿保密的协议，没有，我就没承诺过，没这事儿。另外又说什么呢？这移交，移交就移交呗，为什么要保密啊？这很不正常啊。然后就是到了10月6号吧，韩国的外长赵显在国会宣布说，哎，乌克兰道歉了啊，他们已经道歉了。就是朝鲜战俘这个泄密事件啊，乌克兰的外长瑟比加发来私讯表示了歉意。那是不是这事儿就可以翻篇了，结束了是吧？但是呢，赵显又说哈，说对方确实是道歉了，但是呢，这个道歉吧和我们期待、我们预期的那个程度吧还有差距。其实韩国这边还没有完，他希望什么呢？你不是简单服软，你现在这种私下表达歉意不够，你得有一个公开的、正式的认错和道歉。我看还没有，但是私下表达了这个不好意思，所以韩国方面也在考虑要不要召回驻乌克兰的这个大使啊，有一些果断的措施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就是你道歉道的不够，你得有诚意，我们要这个面子，你得给。关键是这个赵显啊，就是韩国的外长说他们道歉了啊，就是这道歉程度够不够，这事儿还在谈呢。乌克兰那边又甩出一张牌，就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制裁事务的顾问弗拉西乌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今年7月到8月，韩国向俄罗斯提供了超过17.6万吨石油产品，也就是在乌克兰用无人机嘛，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国内燃料短缺。这个时候你韩国居然向俄罗斯提供这个能源产品，这就是这个新闻。那这个事儿吧，你说这乌克兰人这个指控有没有道理，这就说不清了。为什么呢？就我们的常识，韩国是个买油的，他不是卖油的。如果他向俄罗斯提供石油产品，他恐怕得先买，他自己没有啊。韩国是石油进口国呀，向俄罗斯出口燃料这事儿难度太大，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但另一方面，英国卫报又有一个调查说，7月到8月吧，有7艘油轮从韩国的蔚山、丽水等等港口分14批次把超过17.6万吨成品燃料啊，主要是柴油啊，运到俄罗斯远东那个海参崴吧，弗拉迪沃斯托克。其中3艘油轮本身就是影子油轮，在英国和欧盟那个制裁名单上，这是英国媒体报的。所以这个事儿哈，就让人就没法判断了。这罗生门呢，各说一套啊。甚至我就怀疑，是不是那乌克兰方面就是援引的英国媒体这个爆料，拿这个去指责韩国。现在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因为战俘泄密这个问题，双方闹得不亦乐乎，似乎啊刚刚见到点曙光，这事儿能不能翻篇？那现在新一轮博弈又开始了。泄密那事儿是韩国指责乌克兰，那这事儿乌克兰指责韩国，你胆敢帮俄罗斯，这双方就各执一词。看这意思啊，双方想很短的时间把这盘翻过去是很难了。那这两个角色我们也分别聊一聊，先说韩国。一，韩国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很明确，因为他得算西方阵营，他想加入 G7， 虽然没进去，他想啊，他得跟着美国走啊，所以一直以来他是要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嘛，你说人家西方制裁你制裁吗？韩国也制裁。韩国制裁呢，

主要就是出口管制，但是又和西方不一样，跟欧美那边比如动不动金融啊什么的都几万项，他没来那个，他也谈不上紧随西方去割袍断义啊，剑拔弩张啊，谈不上。但是他肯定首先要选择支持乌克兰，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基本的态度，这到现在没有改变，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那你说你真支持吗？人家乌克兰对你有要求，因为韩国我们讲过，他这个武器装备的出口啊，他在目前叫烈火烹油。韩国自己的军火工业啊，应该说还是比较发达，虽然他更多的是这个拼乐高，他买西方子系统，他往一块传。他几款典型的热卖的武器，比如说 K2 主战坦克、K9 自行火炮啊、F-50 战斗机啊、KF-21 战斗机啊，那就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西方的一些子系统，他传，他出成品，然后他卖，卖的不错啊。你比如波兰大量购买韩国武器，我们讲过，你要是想买原装的欧美货，不是不行，你排队等号，一个是贵，一个是对方产能有限啊，你得等啊。而买韩国这个纸面数据不差，你比如他这个 K2 K9 这炮用的德国炮没问题，他自己也研发过，炸过膛，不敢用了，就用原装的吧。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和原装货差不了多少，它便宜，而且呢交货也快，所以韩国的这个武器啊这两年热卖。我们不是做一个判断吗？他那个 KF-21 就新的那款战斗机4.5代哈，估计也能热卖。所以乌克兰也找韩国，你卖我防空导弹，我要防空导弹，我现在缺那玩意儿，那韩国呢不给不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聊过，特朗普也曾经跟李在明打过电话，说你去霍尔木兹海峡，你帮我呀。但是特朗普的话说的挺有意思，说其实我不需要你帮忙，但是你应该去。李在明说，那你要不需要，那我就不去了，谢谢啊，就那么这个。所以特朗普也是按切按憋，说到底李在明呢，首先我愿意在西方阵营，但是呢我得考虑我自身的利益，我不惹那无妄之灾，我少掺和别人的事儿，这是李在明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还搞不清楚呢，一个是韩国经济怎么办，再就是美国逼着韩国掏钱呢，到美国投资去啊，这真金白银得拿呀，这就够头大的了。另外半岛朝韩目前的关系不是史上最好的时候啊，几乎还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之前文在寅在的时候做出来那点改善现在又回去了，就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不多说了，这是李在明遇到的问题。所以他呢显然不愿意节外生枝，就把我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不跟着你们掺和那个烂事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人家特朗普叫你，你不去，不去我就不高兴了，人泽连斯基说买你防空导弹，你不卖，不卖我就不高兴。所以双方的关系，就是乌克兰跟韩国的关系，其实因为之前这一系列事情吧，已经不是很愉快。那这次其实是两名被俘人员嘛，这事儿可大可小，你要说小事儿，就俩人嘛，你偷偷的运过来我收着，如果朝鲜质问我，我不承认就完了嘛，结果你把这事儿喊出去了。目前我们还没看到朝鲜的态度，如果人家真的兴师问罪就找你韩国要人，你给不给，这后边麻烦大了去了，你给我惹了个麻烦，咱理论上是盟友，我说我支持你，就算我没真帮你，你也犯不着背后捅刀啊，乌克兰你干的就这事儿。所以韩国非常恼火，另外韩国人向来很在意自己这个面子荣誉啊，这被人家伤害了这过不去嘛。那翻回来再说乌克兰这边啊，乌克兰这边你也很难理解，就是泽连斯基他们在想什么，你说是故意的吗，就是让韩国人难堪吗，就是因为韩国人不给导弹我要报复你吗，那你也不能排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那乌克兰本身他倒向西方，他想加入欧盟北约，他显然和欧洲和西方更亲近，对于这么亚洲国家他是不是能平等相待，我们需要打一个问号。韩国人很在乎这个，而乌克兰恐怕恰恰不在乎这个。那你说他是故意的吗，这也不好讲。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乌克兰呢他这个外交失礼也好啊，或者伤害盟友，这不是一次两次了。那泽连斯基方面就是乌克兰方面吧，他们就是外交上其实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很多也算是自己制造的吧。你比如说就在前几天吧，泽连斯基他公布了一个科尔巴签八国一个地区论坛，有这么个概念，就成员国是八个在科尔巴签山就山脉周围的欧盟和非欧盟的国家，但是这个匈牙利应该是八国之一啊，马上站出来说没我们没参加啊，你这不是拉郎配吗，我们不参加这个协议。

你要知道，匈牙利原来那个总理是欧尔班，欧洲一般认为他亲俄。如果是欧尔班站出来，欧尔班政府的人站出来说我们不参加，这个尚可理解，这算情理之中哈。现在换人了，现在总理是马扎尔啊，也翻译成毛焦尔啊。这个政府站出来说我们不参与，哟，那你乌克兰你好好反思自己吧，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就夏天的时候吧，泽连斯基他给乌克兰一支军事部队命名 UPA， 就是二战乌克兰起义军，用这个荣誉的一个名字吧。你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这个荣誉部队、荣誉番号，乌克兰也有啊，就给自己一支部队命名。关键这个命名啊，这个部队呢是二战乌克兰所谓起义军嘛，是地下武装，他反抗苏联的。关键是别说俄罗斯不满意，俄罗斯肯定不会满意啊，波兰也不满意。因为这个所谓乌克兰起义军，他们制造沃伦大屠杀了，杀波兰人呢，所以波兰就不干了嘛。波兰这个总统纳夫罗斯基就把原来授予泽连斯基那个波兰最高国家勋章啊，收回吧，撤销吧，不授予你了，这事儿我们不能接受。波兰的总理和这位总统比起来呢，那对乌克兰相对更加友好，就图斯克，图斯克也受不了，说你这个决定，你让对你好的人也没法好了，你这很愚蠢嘛。这是乌克兰最近啊，在外交上就不是跟韩国，跟几个欧洲国家相关盟友吧，人家可是力挺你呢啊！你看你这个态度，你搞得大家也不高兴，就外交失礼啊，失分呐、啊。所以你要说他出这个臭牌，这也不是一张了。那现在我们就得判断，跟韩国闹的这一出，这也属于外交这臭牌，脑子不够用了，还是有意为之，就是故意让韩国难堪。这确实值得分析，值得去辨别。当然说韩国首当其冲，首先是韩国连续两轮啊，这个博弈这不愉快，这个局域两轮了。第一轮涉及到朝鲜的俘虏，这会影响半岛关系的，甚至刚才我们讲，如果特朗普愿意缓和和金正恩的关系，那我韩国何以自处啊，我怎么办呢？这是大问题了。这是一出，再涉及到卖俄罗斯油柴油这个事儿，那对韩国来讲也是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啊。本来是坚定支持乌克兰嘛，这是你进入西方很重要的一张通行证啊，现在倒好，让乌克兰直接撕毁，估计这李在明他们恼火的不行。

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十月盛起礼遇国庆，季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到季广优品商城。天气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雨水光顾，早晚温差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是让人纠结。今天为您推荐户外品牌季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可选，黑色、浅绿色、嫩粉色、象牙白，尺码齐全，95斤到200斤都可以选择。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就把内胆加上，保暖抗风，热的时候呢能够把内胆拆卸下来，简单方便。而且现在呢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只要149元，这样的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也要卖个400-500块，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有活动，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采用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的微米级别网格孔大大提高透气效率，采用仿荷叶聚水聚乌黑科技，能够使衣服表面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还能够阻挡小风雨。魔术贴袖口设计和防风地领可以调节的帽绳设计，阻挡凉风，御寒保暖，双层可拆卸，里面是摇粒绒内胆，特别的轻柔，单穿也是一件极好的保暖单品，外层抗风防水，做到了内外双护。现在男女同款，多款颜色，尺码可以选择，品牌清仓，一件只需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渐渐转凉了，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这个时候要喝上一杯浓香的好茶，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

0: 王品商城给您带来的就是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先来说说大红袍，被称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可是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大红袍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再来说说这款金骏眉，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今天在济广药品商城特惠，一罐250克99元，今天下单的买一罐再赠您250克一罐，规格任选。如果您两款茶都想尝一尝，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您任意选择，相当于是99元到手两罐，整整一斤装，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划算。采摘自武夷山原产地，日照短多反射光，昼夜温差大，岩顶终年有细泉，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大红袍的品质。特级红茶源自红茶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每一片茶叶都源自原产地，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喝明白茶，安心茶。今天济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99元，今天下单的买一罐再赠您一罐，规格任选。如果您两款茶都想尝一尝，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您任意选择，相当于是99元到手一斤装，还送礼袋包装，特级品质的茶，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划算，自留和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感兴趣的朋友赶快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10月8号报道，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四举行的一场仪式上，向其亲密盟友埃隆·马斯克以及其他科技界高管颁发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超威半导体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也将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峰会上获颁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计算机行业巨头迈克尔·戴尔和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将获颁美国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这是美国技术与创新领域的最高荣誉。白宫发言人丽兹·休斯顿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感谢这些杰出的科学和技术领军人物所做出的贡献，这些获奖者正在帮助确保美国继续在创新领域引领世界。媒体称，特朗普对有关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警告不以为然，并坚称人工智能对于其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他所谓的美国经济黄金时代至关重要。
1: 特朗普要给这几位颁奖啊，这奖应该说分量还是很足，含金量很高。不过咱就别就事论事了，我说点别的吧。一个是在9月29号白宫东厅一场午宴，特朗普请了一帮科技界大佬，特别是 AI 领域的这个巨鳄啊，他宣布说联邦层面哈、会把人工智能就 AI 啊逐渐的改称叫超级智能，就 SI， 他关注这个技术的发展乃至全球的格局吧。特朗普还是很乐观啊，给出积极展望，而且对于现场记者提问啊，就是这东西对人类是不是有威胁什么的，这假新闻。现场有很多小细节显示出，一个是一些 AI 领域啊，一些公司的高管其实也很担忧，就怕这玩意儿失控。但是特朗普很积极，很乐观，用他的这种情绪和他的权威呢，压着这一众人，面对记者，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说点信心十足的话，对吧？是这个，这是一个事儿。9月29号，特朗普打算把这 AI 啊，人工智能改成叫超级智能。当然你要说特朗普这人也有个习惯，他喜欢改名，但是 AI 就人工智能，他这个改名确实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他很看重这个东西，说到底他想赢，和其他竞争者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竞争，他希望美国赢，要求美国必须赢。至于说 AI 是不是有风险，赢了再说，赢了再考虑解决风险的问题，这是9月29号的事情，也许在未来这一天你回顾哈，它值得再议论一下。另外还有件事是什么呢？这是有媒体报道，去年秋天开始吧，索尔皮克公司他那个联合创始人之一吧，奥拉，这是个亿万富豪，他就在这个旧金山总部频繁举办密室研讨会， 请了很多人，你说科技大佬吗？还真不是，包括天主教、犹太教、锡克教啊、福音派在内的很多宗教学者，他把他们接到硅谷，要求所有人签这个严格的保密协议。那你说他们在一块干嘛呢？吃饭呢，豪华午餐呢，然后他向这些这个神职人员宣扬自己的 AI 模型具备了痛苦、爱、愤怒等等情感向量的理念。说起来很有意思，目前这个教皇利奥14世，他也算美国人吧，他是正准备发布否定机器意识，警告不要把人类降格为数据和机器齿轮这样的首份 AI 主题的通谕，叫壮丽的人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位奥拉呢，甚至跑到梵蒂冈，试图游说教皇顾问修改文本，并公开宣称 AI 模型内部存在类似于内省啊、快乐和悲伤的内部状态。但他这个做法呢，据说有报道讲，受到邀约的宗教界的人士和很多技术专家是比较冷静，甚至给了一个批判的态度，说这个 AI 说到底不就方程式吗？那跟人怎么能比啊？你搞这个这邪门歪道啊，你这科技邪教啊。我们不好这么说他，但是我这么说，给他贴个标签，这叫数字拜物教，这不过分呐。就是说，在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啊，很多这个圈子里边的领军人物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但是这个领域，然后我们再说，在前几天，也十月初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被任命，就特朗普政府任命他做人工智能 AI 事务负责人。这被称作 AI 沙皇啊，现在应该叫 SI 沙皇了是吧。说到底呢，因为大家都担心 AI 有潜在风险嘛，这个时候他这位美国的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要负责领导相关的这个工作。他说他会领导一个新成立的白宫专项工作组，120天啊，要拿出研究报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到底是什么，而且要向这个联邦政府啊，就是特朗普政府啊，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责，这个报告需要提出建议。说到底呢，要确保实现特朗普这个要求的，要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有这个领先地位，而且要把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这位克莱顿的表示。说起来很可笑，美国很多民众不喜欢搞这个数据中心，那你还搞吗？你怎么放首位啊？不可兼得啊。总之吧，这个工作组已经被封为超级智能工作组了。SI 嘛，那特朗普更喜欢用这个称呼而不是 AI， 所以他就成了所谓 SI 沙皇了。你看啊，国家情报总监他来牵头，另外涵盖副总统万斯啊、国防部长海克萨斯啊、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白宫农部僚长华尔斯，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嘛，阵容相当豪华，而且跨情报、军事、经济监管，这已经不简单的是这 AI 或者 SI 这个领域去研究的问题了，显然是跨部门啊，政策协调，一盘大棋。特朗普的意思是不是要搞一个所谓 SI， 就是人工智能或者超级智能全球霸权呢？这已经是一个国家战略了。那么这次你再看他颁奖啊，给这几个人，其实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联想呢？你看，二战之后，美国搞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垮了，又搞这个石油美元。那美国国内呢，他有美联储。美联储相当于一个世界央行啊，对全球的经济，甚至对全球诸国的经济、诸经济体的经济，在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而这回，他搞的这个超级智能这个工作组，他既要又要，既要保证自己这个人工智能在全球领先，不能被竞争者超越啊。另一方面呢，他确实也要考虑安全问题，二者他要兼得。如果二选一，特朗普肯定要选先领先再说，不能放缓步伐，不能停。其次才是安全问题。说到底，他想保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全球霸主地位。他这工作组是不是就如同我们讲那个美联储一样？那就是说，他把人工智能作为一款新的工具，这超级智能嘛，作为美国继续保持自己全球霸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而新闻里讲的这几位获奖者，就是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的很关键的几个执行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这个事儿？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他们提出一个科学新的黄金时代这样一个就是要促进美国科技发展的一个官方文件，那这几位呢也堪称是代表人物，而特朗普现在压住，就把美国的未来压在这个人工智能啊、超级智能上，希望通过这个保美国的霸权不旁落，保美国一直领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就大干快上，甚至 忽略风险，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自然会有人跑到前面去。就刚才我们讲，这不有人已经和这个宗教界人士联系，说到底宗教和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呀。现在你们要承认人工智能有意识，人工智能有情感，这也是某个领域某个维度的准生证啊，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了，这太疯狂了，不计后果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六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从来没有倚老卖老的老郭。这话说得特别绕啊，因为毕竟也没有特别老嘛。节目开始语的词儿有些变化，因为我在这个搜索引擎上啊搜咱这个节目，结果这个百度给出的提示语都是啊，这老郭老故事的老郭到底是谁，他到底有多老，必须解释一下了。我这儿呢不像别的主持人开微博啊写博客啊拍视频传抖音呢、啊、这些东西咱都没有，这也不是为了故意跟您玩神秘，那更不是打造什么人设，这说到根上啊他就是懒。行吧，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和您分享古人的闲情雅致。
5: 周天子的御膳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说乾隆所吃的御膳质量其实并不高？皇上吃饭的方式怎么会影响御膳的口感呢？清朝王爷们的吃喝为啥比御膳还要好？慈禧太后当年爱吃老北京的哪些菜品？大名鼎鼎的青酱肉和卤肉到底是怎么制成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4: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其实啊，这个一直以来呢也没有皇家御用的满汉全席，而且也给您提到了，世界上很多事情往往跟这个身份地位啊，它不成正比。比方说这个皇上的饮食呢，他未见得就是天下第一。要说皇上的吃喝不如寻常百姓，自然是没人相信，那起码场面上就非常壮观呢，是吧？您看《周礼》里边记载，周天子的饮食标准是什么样的呢？食用六谷，膳用六升，饮用六清，休用120品，珍用8物，酱用120余瓮。六谷指的是黍、稷、稻、粱、麦、菇，菇啊就是我们说那个薏米仁儿。六升指的就是猪、牛、羊、鸡、鱼、雁，大雁没有的话可以用鹅来代替。饮用六清，这指的是用稻、黍、粱这三种粮食酿造的清酒啊，或者是连糟之酒。而珍用八物呢，这简化来说就是八珍。我们经常说珍馐美味，何谓珍呢？它指的是山珍的意思，指的是山里边的野兽啊，或者是林间的果蔬啊，用这些制成的食物。馐呢，指的就是名贵，泛指美味。解释这么多，您就听出来了。早在这个周朝的时候啊，这天子的吃喝架势比现在抖音里边那些大胃王那可海了去了。如果全吃下去，有10个天子也得撑死了。周天子吃一顿饭，手底下人呢，且得忙活一阵儿呢。光那120瓮的酱，搬来倒去的也是挺费力气的。周代宫廷当中，就专门管这个酱的就有64个人。估计其中有些就是干体力活的，负责倒腾这些酱缸。周代那个酱呢跟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说大豆酱、豆瓣酱、东北大黄酱，而人家周代的酱啊，就是鱼啊、肉啊、蔬菜啊、水果啊，甚至像这个蚂蚁卵呢、啊、把这些东西剁吧剁吧、揉吧揉吧，腌制发酵而成。味道究竟如何呢？这当然是无从考证了。离咱们现在比较近的清朝，皇帝吃饭的场面仍然是壮观。您看清初的御膳规定的上菜的例品有120道，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呢减为64品，到咸丰末年内忧外患不断，御膳呢又减至32品，再等到同治初年又减去其中8位。据说呢这是慈安太后的谕旨。那即便如此，我们说一品或者说一道啊，不是指这一个碗、一个盘、一个碟儿啊，它指的

是一个品类，一个品种，那几十样的饭菜摆上也得好几张桌子呢。等到慈安过世，慈禧大权独揽，在吃喝上啊就又大发起来了。你说如果那时候慈禧这有快手啊，有抖音呢、啊，他为了表示这个亲民，我也直播一下吧，你看看我吃的这些东西跟你们老百姓啊差不太多，就是数量多一些，哎呦，感谢这个穷鬼给我送的火箭，那估计打赏的不少，打赏完了都得把脑袋剁了。你给慈禧打赏啊，你是主子，他是主子，当然这都是玩笑话。我们说那时候御膳的样数不少，但是质量呢没咱们想象的那么高。按照普通人的想象，慈禧这种人那不净捡着好的吃啊，没那么夸张。您看乾隆47年，福隆安这些官员呢曾经三次向皇上呈报伙食账，其中呢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十这10天里边啊，内外膳房一共用了50斤的猪55口，猪肉3935斤8两，文蹄207斤，肚40个，心肺32个，猪油49斤8两，大肠40根半，小肠50根半，腰子22个，肥鸡35只半，�肥鸭58只，菜鸡170只半，菜鸭135只。那以上这些东西一共花了534两银子，2钱2分6厘。我们说这个内外膳房是专供帝后嫔妃们吃喝的，本应该由宫里边宫廷事务管理局，就是内务府来负责，而这个福隆安呢是兵部尚书监管工部事务，跟内务府这儿不搭界呀。那为什么让他查呢？因为他是乾隆的女婿，老丈人想查一查这个内务府这儿有没有给我的油啊，找自家人来帮个忙。当然我们也给您说过，谁也得罪不起内务府啊，查来查去还是一笔糊涂账。但是从这个账单上咱们来看啊，乾隆爷吃的一般呢，连什么肠子肚子之类的下水都往上招呼，好像是有悖健康，有点寒酸。当然了，像什么燕窝啊、海参啊、猴头啊、鹿肉啊，也有这种稀罕物，都是地方上大员给进贡的，所以说就没有下账。不过其中确实没有什么鱼翅、鲍鱼、帝王蟹，那个价格就让人眼晕的玩意儿。因此呢，它比咱们现代人想象的好像这个食物的品级要低一点。但是这么对比呢又是很不客观的，你拿乾隆时期跟现在这种物质极大丰富条件下老百姓的这个吃喝相比呀，那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我们说到吃喝之盛，那些饕餮之徒啊，就是手里边有权的或者当时有钱的，他们的吃喝的精致，包括那种吃的想象力，能吃爱吃想吃敢吃那种程度，确实比皇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这种日常的御膳为什么就不追求巅峰水平呢？这跟皇帝吃饭的方式也有很大关系。咱甭管吃什么东西，要想吃到最好的滋味啊，那得是现做现吃。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边对此呢有经典的论述，说物味取鲜全在起锅之时，略微停顿那就犹如发了霉的衣裳，虽然说材质是锦绣绮罗，但是闷了很久了，衣服变质了，就会有一股发霉的味道。而这道菜呢，如果是停顿过久，甚至说每道菜呀都做好了，先拿这个食盘盛着，然后最后呢放蒸笼里边，等到主人来催了一块给他上，那这里边就没有佳肴美味了。你看他这个论述很经典吧，而清朝的那些皇帝们他们吃饭呢就是按照这个路数来的，100多种菜一块搬出来，那味道就可想而知了。最简单的炒韭菜，你放上1个小时，你再给它热热让它吃，那韭菜还能吃吗？我这举不出更好的例子，因为平时呢在这方面我也不是特别在行吧。此前给您聊宫女谈网路的时候，里边说那个慈禧太后啊，她所有的吃食呢是由厨子事先准备好，装到食盒里边，再放到被窝里边保温。这个被窝啊是太监们的叫法，其实就是黄云锦缎做成的棉袄子。等到老佛爷传膳了，太监们跑到御膳房里边，从这个被窝里边掏出食盒送到餐桌上。您再等到这100多道菜全都给摆妥当了，你再来恭请太后用膳，那味道啊已经差了18000里了。您等到末代皇帝溥仪吃饭的时候，他还是这套规矩呢，只不过呢太监们把菜肴摆齐以后还得吆喝一声打碗盖，就是把这个盖碗全都掀开，
数十种的菜肴的碗盖一块掀开，噼里啪啦，热闹倒是热闹了，你吃去吧，这味道咱们想象着就已经是有点倒胃口了。说白了，人这个皇帝这儿啊，他们吃的是排场，是面子，是礼仪，至于说味儿好不好，那放在第二位，因为每道菜呀也不能够敞开吃嘛。反倒是清朝那些王爷们吃的比这个皇宫里边啊一点也不差。您比方说睿亲王的后人那个金济水先生，他就回忆，想当年睿王府呢有这么一道特色菜，叫煎串黄花鱼，把新鲜的黄花鱼给拾掇干净，在背上划三刀，上面呢抹上点酱油，稍微这个酱油渗进去了，这个鱼晾干一点，放到油锅里边啊，给它两面煎至微黄，然后每两条鱼呢放到一个碗里边，往上面淋高汤，再加上青酱肉丝啊、熏鸡丝啊，或者是瘦里脊丝啊，再放香菇、海米、玉兰片、葱姜，再放点盐，放点糖，最后撒上新鲜的花椒蕊，再把这个鱼呢放入笼中蒸一下，让它入味儿，再吃这味儿可好呢。您自个儿可以试试啊，我这是没吃过。您看老北京啊，把这个已经熟了的东西再放入蒸锅加热，把它称之为叫串，所以说这个鱼呢它就被称为叫煎串。煎而后串，就把鱼的这种新鲜呢、香气啊，包括汤的香气、佐料的这个香气融为一体了。那这种做法啊，它适用于就是做好以后呢可以焖被窝，那更多的那是不适合的。说不适合到什么程度呢？世间万物它皆有道，烹饪也是如此。对于清宫御膳的滋味，你看后来那个溥仪，他1959年被特赦以后呢，曾经几次到北京的仿膳那儿去吃饭，评价是啊，说这儿做的比我当皇帝的时候吃的味道还好呢。虽然这个溥仪是末代皇帝，而且是逊位之地，但是啊，他受祖宗家法的约束比此前的那些皇帝少多了。您比方说，他曾经把北京中信堂的著名的厨师郑大水给请到宫里边，给他做福建菜，每月给开工资100多大洋，还在宫里边啊开设过西餐。但即便如此呢，他逊位以后，他觉得呀，这宫廷菜肴的滋味还不如外边的仿膳呢。由此可见，所谓的御膳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那慈禧那时候都吃什么呢？说慈禧太后吃的呀是地道的京味儿，跟老北京旗人常吃的那是一路味儿。比方说羊油羊肉末炒麻豆腐，加青豆嘴儿，上面撒点韭菜末，还有锅包鱼、肉丁炒胡萝卜的酱等等等等。像什么卤肉丸子、熬大白菜，这也是慈禧冬天呢几乎见天吃的。此外，根据记载呢，这个慈禧啊还喜欢吃青酱肉熬冬瓜。什么叫青酱肉呢？早年间山东人在北京啊开这个盒子铺，熟肉当中呢就有这么一种叫青酱肉，就是用酱油腌制而成的猪肉，它至少需要腌一年的时间，味道呢近似于火腿，但是比火腿更加鲜美，而且没有那种熏制的蛤蜊味儿。青酱肉的做法啊，就是内一府的包衣人传授给山东人的。而青酱肉熬冬瓜也是慈禧太后喜欢吃的。前面咱们提到啊，慈禧太后吃的这个菜里边啊还有炒麻豆腐。有朋友说那可能吗？确实在这个老北京的眼睛里边啊，这东西只有是北京的平民才吃呢。他是把这个绿豆制成粉丝粉皮以后剩下的下脚料，然后呢做成麻豆腐。最大的特点，它是里边有一股强烈的臭酸味儿，好这口的吧，吃起来津津有味，一般人呢受不了这种臭酸味儿，这就看个人喜好了。同样的道理，像什么鲱鱼罐头、臭豆腐、榴莲、香菜、螺蛳粉儿，这些都是喜欢的怎么吃怎么有味儿，不喜欢的连看都不想看。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这个慈禧喜欢吃的青酱肉。您像我们小时候管这个酱油啊，从来不叫什么生抽啊、老抽啊，就管它叫青酱。而这个青酱肉呢，上世纪30-40年代北京还有呢。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火腿》。这文章里边就说呀，地道的北方餐馆做菜配料从来不使用火腿，永远用的就是青酱肉。事实上青酱肉呢也的确好，我每次到江南那儿游览，总要携带上一些青酱肉分赠给亲朋好友，哎，这南方人吃了以后无不赞美。只不过青酱肉呢要略输于火腿特有的一段香，这是梁实秋先生他的评价。
于是

0: 越嚼越香。只不过这里边的记载呢，跟此前咱们所提到的啊，好像有点对不上号。如果做法真的这么简单的话，那味道咱感觉也不咋样啊。现如今呢，网络发达了，您在网上查这个清酱肉的详细做法，据说还真有正宗的。说这个清酱肉呢，创建于明代，距今呢400多年了，曾经和金华火腿、广东腊肉并称为中国三大名肉。制作方法是选用薄皮猪的后臀尖的部位，35到40毫米厚的带肥膘的肉，给它修割干净，割去碎头，再旋成椭圆形，每块啊7斤左右，然后再采用腌、酱、煮三大工序。先来说这个腌，用盐腌制7到10天，再加在有香料的酱油缸里边浸渍8天，期间呢还要天天倒缸，然后捞出来挂在阴凉通风处，给它风干透了，直到次年开春放到净缸里边储存。然后这一年的霜降前后呢，把这个肉坯子取出来，下锅呀用文火煮，熬这么半个时辰，这就是清酱肉的成品了。色泽酱红，肉丝分明，入口酥软，清香鲜明。这个肥肉薄片是晶莹透明，瘦肉片呢是不柴不散，风味独特。这说明什么呢？前面确实需要延期酱扒，但是之后呢还得是风干封存，加起来呀确实得需要1年。大概就是因为加工时间特别长，而且这个价格啊也卖不上去，所以说咱们现在很少能吃到这玩意儿了。至于慈禧爱吃的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叫炉肉。炉啊就是炉子的炉。话说这个炉肉呢，以前也是卖烤鸭的店里边寻常见的食品。您看，想当年全聚德创立之初还没有炒菜供应的时候啊，主要的项目就是外卖，卖烤鸭和卖炉肉。因为这两样的加工啊都离不开烤炉。炉肉的制法呢，就是取5花3层的猪肉给切成长方块，长1尺5寸，宽7寸，然后那个皮儿呢要特别薄，洗得干干净净的，放到挂炉里边就开始烤了。烤好以后啊，肉皮儿是深黄色，又酥又脆，别有风味，里边那个油呢都已经流出去了，所以说是食之不腻。切成小薄片，蘸点酱油啊，或者是就着大葱吃啊，美味可口。如果切点炉肉再跟白菜一块煮着吃，味道更佳。这个炉肉的做法啊，好像不是北京本地的，而是外来的。你看江苏菜里边啊有著名的金陵三叉，不是金陵三钗啊，是叉。这三叉里边就有这么一道叉烤酥方，它也是用这个猪肉呢烤制而成的。另外两叉呀就是叉烤鱼和叉烤鸭，只不过这个叉烤猪肉呢，它用的是烤池，而不是那个烤鸭子的烤炉。所以咱们琢磨琢磨，与其现在整天的嚷嚷说我们要重新的把这个满汉全席给它鼓捣出来，没必要，跟老百姓太远了，您还不如啊弄点什么清酱肉啊、炉肉啊，把这些美食呢重新给它鼓捣出来，这对老百姓来说还实惠点。
1: 18世纪时的奥地利皇帝请客的礼节到底有多繁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宴请前会上演什么序曲？清朝庆祝三大节时的宴会要求究竟有多折腾？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石方再给您说道，皇家的御膳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美味，而且呀，就是皇上请吃饭，这个过程这个滋味也没咱们想象的那么享受。这回咱们举个国外的例子，您比方说法国国王路易15设宴，据说美味佳肴啊200多种，然后您去瞧吧，什么老鹰的舌头、鸟的脑子、骆驼腿、大象鼻子，全都上了宴席了。这外国人呢，老说咱们中国人吃的杂，其实他们那儿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还都是小事儿，你爱吃了多吃两口，不爱吃了少吃两口，大不了回家再吃点呗，或者赴宴之前呢，在家里边就垫吧垫吧。可问题是这个礼节呀特别繁琐。您看18世纪的时候，奥地利的皇帝弗兰茨一世和他的皇后玛利亚特雷西亚，这两口子就特别喜欢请客。

七七八八的宴会，一年有上千次，这可就是一日三大宴，三日十小宴的规模了。每逢举行宴会呢，皇帝皇后端坐在巨大的华盖之下，等人把食物跪着送到餐桌上，一个碟子要转手24道才能到他们这桌。那么参加宴会的人呢，你必须得熟悉宫廷礼节，比方说不能够穿长筒靴，当然也不能说光着脚边。进了餐厅以后啊，按照等级顺序恭恭敬敬的在餐桌旁你给我站着。皇帝皇后入座以后呢，也不能够动窝，只有等到高贵的主人，就是这两口子啊，第一口菜下咽了，行了，列位可以开吃了。这过程血糖低的估计就得晕倒了。再者说呀，说真开吃就能吃饱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举行宫廷宴会，吃之前有序曲，这个序曲不是演奏，而是试读，由这么一位皇亲再加上一位女伯爵担任试吃官，也叫试尝官，为女王检验一下这个食物是否有毒。有朋友可能会问，代价太大了吧，如果真有毒，那就死一个皇亲还要死一个女伯爵。您别着急呀，这俩人啊，他这不是真吃，他们负责拿出小刀来，在这个食物上片下一块，谁来吃呢？有周围的侍卫来吃。你瞧，这侍卫吃完了，眉开眼笑，手舞足蹈的，这是不是吃蘑菇中毒了呀？总之吧，真正的试毒人员名义上就是一位皇亲，还要有一个女伯爵。再而且呀，这俩人得是一个已婚的，一个未婚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啊，是不是觉得某些毒物它对这个已婚的有效，对这个未婚的就无效呢？反正吧，等到侍卫尝过食物，没有口吐白沫，这时候呢，鼓乐齐鸣，宣布宴席已经准备完毕了，赴宴者可以登场。对，大家伙搁外边等着呢。登场了，那就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吃呗。不行，你得盯着。如果女王这儿起身离座，其他人这儿甭管您吃了几分饱，马上你也得走。如果赶上女王心情不好，或者上一顿积了食了，那可要了亲命了。他这一走，您这汤没喝一口呢，也得是赶紧回家。可是说来说去，外国的宫廷饭吃得再折腾，他也不如咱们中国这边折腾。你看清朝那时候规定，元旦、冬至还有万寿节，就是皇上的生日啊，这是一个国家的三大节。逢到元旦和冬至呢，皇帝要在太和殿那儿升座，接受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的庆贺。礼成以后呢，皇上就会传旨，请大家伙喝个茶吧。这茶喝的是着实不易呀。喝茶之前呢，亲王大臣们要按照品级高低下跪叩头行一次礼。叩头完成以后呢，皇上自己先喝上茶，同时让王公百官就坐。这时候大家伙谢恩呢，再叩头一次。他们这叩完头了，领取光禄寺的官员给递上来的茶，端茶落座以后还得叩头谢恩一次，喝完了再叩头。就这么一碗茶啊，跪下来站起身，来来回回的就得折腾四回，这还不如街边喝杯奶茶呢，是吧？年轻的还好点，但是能见到皇帝的官员，那很多都是上了岁数的，不管该扣你也得扣。要说搁皇家这儿吃点饭喝点茶，礼数最为繁琐的，清朝排不上号。以前的规矩啊，那是更要复杂多了。北宋时期呢，皇帝在元旦也要举行隆重典礼，群臣不但是三叩九拜，嘴里边啊还得念念有词，还得专拣好听的说。你像高俅、高太尉这种的，他们献给皇帝的吉祥话就是元正起坐，万物咸心，福为皇帝陛下，应前纳幼，与天同修。其他各级官员呢也都有相应的套话，其间呢还有鼓乐助兴，这些话都是有标准的版本的啊，不能够随意发挥。这套吉祥嗑唠完了，这话呀不白唠，皇帝听完了，人家相当于拜年呢，是吧？您得表示表示啊。于是皇帝这儿呢，不光是赐茶，还要请客吃饭，官方用语叫赐食，民间管这就叫待遣。于是庆典结束以后呢，高级干部入殿，次高级的干部在大殿之外，在走廊底下凑合一顿。吃这个饭的时候啊，还不能够失礼，如果失仪了，那可就要受到处罚了，罚工资啊、贬官啊都有。所以说每逢皇餐的时候呢，御史们要巡回检查，发现那个吃相不合格的，咬牙放屁吧唧嘴

0: 别的，立即举报。为了这么一顿饭，弄不好啊，得罚上一两个月的工资。如果不及时认错呢，还要降级处分。那宋代那时候皇帝请吃饭有什么呢？这个史书里边没有记载。咱们说明朝吧，明代永乐年间，皇上元旦请吃饭呢，那个菜单是流传下来了，像什么花生瓜子五盘，烧碟五盘，凤鸡啊，双棒子骨啊，大油饼啊，还有酒五盘，菜四色，汤三品，两大馒头，马牛羊的肉，还有饮酒，看起来一般般吧。但是您记住，但凡是跟这个皇家有关系的饭，味道比咱们想象的都要差很远。说白了，要的是礼仪，要的是场面，要的是规矩。至于说吃饱没吃饱，吃好没吃好，那谁管你呀？说如果皇帝不是把这个大臣呢叫到跟前来吃饭，赐食给你，你在家里边吃，这行不行呢？这好吃不好吃呢？节目下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季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Coach 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眼下秋意渐浓，早晚温差大，出门穿什么总是让人很纠结。那今儿给您推荐的就是一款高档户外品牌 JAPO 旗下的爆款三合一户外冲锋衣，它是可拆卸内胆，男女同款，尺码齐全，95到200斤都能穿。季广优品商城现在有温暖服饰超值特惠，一件只要149。它选用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的微米级别网格孔大大提高透气效率，它采用仿荷叶聚水聚乌黑科技，使衣服表面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还能阻挡小风雨。魔术贴袖口设计贴合手腕，防止寒风钻入，外壳采用防风防刮面料，耐磨抗撕裂，里面是摇粒绒内胆，特别轻薄柔软，单穿也是一件极好的保暖单品。在实现功能性的同时，也兼顾了实用性，一衣多穿，是一年四季都不可或缺的必备时尚单品，买一件多季节都能穿。季广优品商城现在有温暖服饰超值特惠，一件只要149，男女同款，有多款颜色，尺码齐全，95到200斤都能穿，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游玩，穿它都很合适。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下单吧。那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现在这天气逐渐转凉，这时候要是能喝上一杯浓香的好茶，那真是暖身又暖心。那今天咱们季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就是来自武夷山和亲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一罐250克只要99。那今天下单买一送一，规格任选。我们先来说大红袍，它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是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大红袍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滋味醇厚。那今天推荐的这款金骏眉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茶汤金红透亮，香气层次丰富，入口顺滑甘甜，回甘持久。这两款茶都是武夷山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不添加香精色素。今天推荐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日常一斤的价格可能达到数百甚至上千，但是今天在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要99。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如果您两罐都想尝，您也可以选大红袍加金骏眉各一罐，相当于99，到手两罐250克，还送礼袋包装，自个儿留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发送104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这个小的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古人的闲情雅致，最近这几天呢，着重给您说的是古代的吃，甭管是皇家的还是民间的，既给您谈珍馐美味，咱们也说人情世故。是方才咱们说到这皇帝请客呀，那饭菜跟咱们所想可能是差着一大截呢，主要是在这个仪式上啊，不能够失仪，吃着吃着忽然一个大喷嚏忍不住啊，去可能是被罚俸两个月，也可能把这个官职也给打没了。那如果说皇帝赐食，我在家里边吃，这是不是会好很多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话题，然后啊，咱们再说说皇帝被臣子请。
0: 赐食的做法是从哪位皇帝开始的？不同的皇帝在赐食方面有哪些不同的做法？什么样的人能得到赐食中的小灶？这其中又暗藏着哪些政治风险？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3: 咱们中国人历来凡事讲究一个礼尚往来，吃了别人的请，终究啊您得还席。熟人吃饭呢也是轮流的坐庄，那么说都不想买单怎么办呢？不好意思，谁攒的局你去买单。后来发展到啊，咱把手机都放桌上，服务员来，你随便挑一个，挑了谁的谁买单，说大家伙吃了人家的了，下顿就该你请了，否则的话就被人说成了你看这人。可问题在于呢，每个人兜里边这个钱呢它是不一样的，对于有人来说花个千八百的请吃顿饭跟

过了。所以说呢，一是要礼尚往来，二呢，凡事还得有个度。古不怨我请人，不怨人请我，只怨人请人，中间有个我。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请别人吃饭，我得掏银子，别人请我吃饭呢，下回我还得还请。那你愿意的是什么呢？张三请李四，顺便啊，你来作陪一下吧。那么在古代呢，有这么一种饭是不需要回请的，就是皇帝赐食。明代太祖朱元璋时期，百官退朝必赐食于庭，盖用法虽严，而御臣有礼。朱元璋把宰相撤了，凡事亲力亲为，直接面对六部官员。每天散了朝会了，那也不留你们吃饭了，然后我把这些好吃的呀赐食于你们的府上，个人家里边吃去吧。那再等到后来了，就不是每天赐食了，每月的初一十五皇帝给赐食。您等到正统年间了，光禄四卿啊就开始上奏折，把这事免了吧，因为他们负责是做饭的嘛，一个月来两回我们受不了。那说什么时候皇帝给赐食呢？元旦冬至这两大节，其他的像立春吃点春饼啊，正月十五吃点元宵，四月初八吃不辣夹，五月端午吃粽子，九月九重阳日吃糕，腊八呢吃辣面。再有其他的，比方说这个皇帝生日了啊，郊祀庆城了，太后的圣诞了，皇后的令诞了，太子的千秋了，这几位过生日，那就是赐碗寿面得了。您就瞧吧，这种赐食呢没有一定之规，往往是因皇帝而异。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的，每天临朝处理公务，臣子们呢也是跟着紧忙活，吃喝方面油水稍微大一点。如果有的臣子赶上点儿背，您摊上万历皇帝那种的，在位48年长期的不上朝不办公，还别说赐食了，您面都见不着啊，那只能是等到太后啊太子啊过生日混碗面条吃。此外就是呢，逢年过节的弄点什么元宵春饼粽子之类的，就这些呀也得看皇帝高兴不高兴。你看原来明代的廷臣呢，可以在四月初八吃那个不辣夹，这是纪念佛祖的生日。这个不辣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用那个苇子叶包糯米制成的食品，长里馅有3-4寸，宽呢也就是1寸，味道啊和粽子比较相近。每年四月初八的时候，臣子们可以吃到皇帝的这种赐食。好，人家嘉靖皇帝呀崇信的是道教，这玩意儿臣子们可就吃不着了，要吃也行，自个儿家里边做去。前面咱们所说的这种赐食呢，是朝廷官员每人都有，有的时候皇帝高兴了呀赐食呢还有小字儿，获得这种待遇的一般都是高级官员了。您比方说林则徐吧，在道光17年的阴历12月27，他写日记里边就写道啊，帮贵差曹政权回楚，奉道恩赏御书福字寿字两幅，鹿肉一总封，公社香案敬领。这里边给那个两幅字啊，上面写的是福和寿，那吃不得，这个鹿肉呢却是吃得的，合起来其实就是福禄寿。道光15年他任江苏巡抚的时候呢，也有过赏赐，但是那个里边啊只有福字和鹿肉，就是这个等级还不够呢。清代皇上过年赐给大臣鹿肉，谐音就是那个俸禄的禄，和这个福寿合到一块呢，这就叫三星高照。而且据说吃鹿肉啊喝鹿血呀、啊、能够滋补身子，这也算是一举两得了。林则徐受到赐食以后要公设香案敬寿，这还不算麻烦的。汉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呢，姓石名奋，他姐姐是刘邦宫里边一个美人，他就靠着这种裙带关系，他从一个文件收发员居然升到了年薪2000担的高级官员，而且他四个儿子全都成了2000担的高级官员了。2000×5，这就是上万担，于是人们管他叫万担君。万担君退休以后，皇帝这儿还时不时的赐美食给他们家。接受这种美食的时候啊，那得是叩头，趴在地上撅起屁股，就好像皇帝在你面前一样。你说这真够麻烦的。你要想不麻烦呢，会有更大的麻烦。赐食给食分的那是汉景帝刘启，刘启手下呀还有一个大臣周亚夫，因为平定吴楚之乱有功，从执掌军权的太尉荣升为丞相了。这个人办事啊非常的不谦恭，景帝要废太子他不同意，景帝要封大舅子为侯他还是不同意，这汉景帝就非常恼火了，以身体欠佳为由把他给免了职。

0: 哎，景帝呢又召见周亚夫，并且赐酒赐美食，瞧瞧这老头是否学会了融通谦恭啊。于是乎啊，只发给了他一大块肉，也没给他切了，也没给他筷子。周亚夫这一瞧，扭头啊向宴席官要筷子。景帝这笑么滋的就问他说，有这些你还嫌不够吗？周亚夫一听坏了，赶紧脱帽谢罪，也没怎么吃他就溜了。景帝看着他的背影呢，给他下了一个评价，说这个人呢不能成为我儿子的这个臣子。言外之意，我刚才就是在考察你呢，你没通过。后来果然呢，汉武帝刘彻也没有再用他。周亚夫这儿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很快有人就告发他呀，买了500具的甲盾，说他是企图谋反。周亚夫这儿赶紧申辩呢，我买的那些甭管是盔甲呀、盾牌呀、兵器呀，那都是质量非常不合格的，压根就不能打仗的，是我死以后下葬用的。这个主审官冷冷一笑说，君侯，你活着的时候没造反呢，你死以后变成鬼，你在地府里边你也想要造反，你说是不是？就这种罪名，这岳飞听了直呼内行啊，看来我那个罪名莫须有比你这还强点呢。最终结果就是皇上赐的一块肉他这儿没吃好，周亚夫最后的最后在牢里边绝食5天呕血而死。那这总比最后定了一个罪名说是大逆不道，想要谋反连累家人，这要强很多呀。这结果也是让人唏嘘不已，皇帝赐食吃，这里边是藏着风险的。
1: 晋武帝司马炎在请客时因为何事自认倒霉？皇帝们在请客时遇到过哪些不识时务的人？臣子请皇帝吃饭的背后有哪些有趣的神操作？路易十四在被大臣请客之后做了一件什么样的出格事儿？历史上又有哪些皇帝挨过下属的宰？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石方才也给您说到了，皇帝请吃饭，那么臣子有的时候呢，您这儿也得回请一顿。只不过因为双方这个地位是不对等的，所以说你请我和我请你呢，没有那么随意。历代的皇帝国王，甭管是赵钱孙李还是路易亨利，每逢是和臣民会餐这样的事儿，或者是赐食啊，他一般是请客的多，吃请的时候少。道理也很简单，皇上有权有钱，自己只要想请客呢，只需要一句话，用不着跟谁请示跟谁汇报，也没有监察部门管着。如果有人非得管，那么皇帝这就可以说呀，那我这是与民同乐，我是平易近人呢。皇上请客呢，不是为了满足口舌之欲，主要是啊，听听臣子们的好话。朝堂上这些话说起来呢有点生硬，在饭堂上对着酒来说，这就柔和了，自然了。不过请客如果碰上不识时务的，这皇上也得自认倒霉了。晋武帝司马炎平定东吴以后呢，把这个投降的吴主孙皓封为了叫归命侯。有一次啊，武帝请客，席间呢拿人家这个孙皓逗哏，于是就说，听说江南人爱做儿乳歌，你行吗？孙皓这张嘴就来呀，昔与汝为邻，今为汝之臣，上汝一杯酒，祝汝寿万春。歌词里边有很大的骨头，还把这个皇上啊乳来乳去的。我们说乳这个称呼三点水一个女呀，用在普通朋友之间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它翻译过来呢就是你而不是您。更何况你跟皇帝对话连您都不好使，得用陛下呀万岁呀。结果孙皓一听，好好的吃饭你不让吃，非得说以前我当皇帝，我那个国家呀有什么民俗，说我们那边呢爱做儿乳歌，那行吧，你就自取其辱呗。可是武帝这儿呢心里边有火，他却发作不成，你让人家做的，你要碰上阿斗那样的啊，此间乐不思蜀也，那你心里痛快，你拿他当猴耍可以，可你碰上孙皓这样的了，直接怼你脸上，你也是没招啊。当然了，像孙皓这种敢耍光棍的亡国之君也是非常少的，有的那皇帝呀只能是做点酸诗，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最终结果，这个南唐后主李煜呢被赐毒酒身亡，死的那天就是他的忌日和生日还是同一天，7月初7。当然这就说远了，咱们再来说这个皇帝啊被请吃饭，就是臣子请他。 哎呦，请他吃饭呢，饭菜且放到一边，那场面不能小。其中这个场面最大的，那得数是隋炀帝。隋炀帝即位以后呢，曾经是昭告天下，他标榜自己的节俭。你说这多讽刺吧？要令这个节俭呢，抠门啊，那得数是隋炀帝的老爹隋文帝杨坚。隋炀帝跟这个节俭呢，吝啬呀，抠门啊，他是不沾边的。当时昭告天下，诏书里边就说，是之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勿从节俭，吾令雕墙峻宇，抚器于当今，勿使悲观匪石将移于后世。这话说的实在是漂亮，我们不能够大兴土木，我们要勤劳节俭。所以啊，你不要看他怎么说的，你看他怎么做的。杨广这儿外出巡幸的时候，每到一处，四面八方的，甭管是这个官员呢，包括老百姓啊，都是来献食了。如果献的多的，献的丰厚的，当地官员升官，送的就不是珍馐美味的，你呀获罪，把进奉吃喝的丰俭和官员的升迁直接给挂上钩了，吏治能不坏吗？杨广沿着运河出巡扬州的时候，船队首尾相衔，达200多里，所过的州县500里之内的居民都要求他们来献食，有的州县呢，一次献食多达是100多台，嫔妃侍从们吃不完，起航的时候把这个食物啊就埋大土坑里边，很多百姓因此是倾家荡产。老百姓吃什么呢？啃树皮啊，嚼草根啊。再来说五代时期，因为这五代啊整天的打仗，国库空虚了，皇上的好吃好喝就成了问题了。有些大臣呢就主动凑份子请皇上，视为叫买宴。清泰二年的3月，就是公元935年，就有宰臣、学士、皇子，像什么枢密使、侍卫、马步都指挥，这些中央的官员呢，大伙凑了50万钱、500匹绢宴请皇上。这后来地方官呢也有同样的举措。说清泰年间，这是哪个年间呢？之前详细给您说过五代十国，这个清泰啊就是后唐末帝李从珂的年号。这哥们在位呢只有区区的3年，一上台啊就让河南百姓出资劳军，紧接着就要预征赋税，这国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这种紧巴呢是老百姓紧巴，他们那些君臣啊照样是吃吃喝喝，这饭钱呢用的民脂民膏啊。最终结果没吃几顿，这李从珂呀就因兵败而自焚了。对于臣子而言，如果说这个皇帝能够到自个儿家里边吃顿便饭，哎呦，那可是莫大的荣幸啊。南宋绍兴21年，清河郡王张俊就有幸在府邸呢宴请过高宗赵构一顿。为了这回荣幸啊，张俊这可没少折腾，光是正宴之前的干鲜果品、蜜饯小吃就多达100多种，像什么橘子、石榴、荔枝、龙眼、葡萄、小橄榄，这些就不一而足吧。菜品更是丰盛，120款，广这个下酒菜呀、就有15盏。此外还有差食6样、除劝90位、对食10盏、20分等等等等。张俊率兵曾经跟随赵构几10年，也为赵构称帝呢立下了劝进之功。赵构对他呀恩宠有加，花钱是给他修宅子，而且派人呢给他赐宴。当然了，赵构对他呀也是怀有戒心的，还曾经专门让他读这个郭子仪传，那意思你不要功高震主啊。因此啊，高宗这顿饭既是示恩，也有现场考察的意思。好在这个张俊呢总算是应对得宜，平安过关了。而且您得知道啊，这个张俊做事啊特别谨慎，谨慎到什么程度呢？皇帝来他们家吃饭了，当且了是吧？高宗赵构这儿啊吃的是满心欢喜，但是刚吃完没多久呢，张俊就跟那个太监悄悄地说赶紧带着皇帝走吧。这太监都愣了，您几个意思啊？陛下这玩的没尽兴呢，好不容易出宫一回，到你们家做且来了，这是你们家莫大的荣耀，哪能往外赶呢？张俊这儿就小声解释说，我可知道啊，前2天呢咱这皇帝到丞相秦桧家里边去做客了，人在丞相府那儿吃完就走了，如果在我们家这儿待的时间长了，那秦丞相肯定对我心怀不满，或者是心有戒备，到时候啊我就没好果子吃。你看这个人他谨慎到这个程度。咱们说完了中国的皇帝被请吃饭，再把目光呢转向国外。 公元1661年8月17号，法国财政大臣傅恺遵从路易十四的旨意，请这个路易十四啊到新建的沃勒维特孔宫吃饭。这公名起的绕嘴。这次宴会呢是法国历史上最豪华的一次，6000名的宾朋均使用金银的餐具，一次酒宴呢就花了12万里弗尔。这里弗尔啊，这是当时的一种货币单位，也被称为叫法镑。一里弗尔相当于是1磅的白银，您就想想吧，6000名宾客，这甩开腮帮子急赤白脸的吃一顿，那放在什么时候啊，花销也不会小。财政大臣傅恺呢，原本想的是把国王伺候好了，完了我就升任宰相，可万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路易十四看到这个傅恺的宫殿如此富丽，比自个儿那个好多了，哎，他这儿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了。1个月以后，傅恺被捕，卧宫遭抄，路易十四就用这个卧宫的图纸和查抄的各种物品给自个儿修了一座宫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凡尔赛宫了。你看傅恺请的这顿饭呢，这有这么大的历史价值。不过也看得出来呢，请皇上吃顿饭也是真不容易。那最后的最后，咱们得说这个皇帝吃饭呢，有的时候就是冤的头了。你看皇帝吃饭呢，他是没有独立预算的，他一笔一笔的查账，他也没那个精力。所以说呢，他这甭管是自个儿吃饭，还是和文武百官的立宴、早朝大臣的早点、犒劳功臣的洋酒，就这些玩意儿加到一起，明朝的时候呢，是由光禄寺一体操办的。光禄寺那时候有多少人呢？厨艺少则上千，多则超过8000人。咱就不说他给别人做饭啊，就这8000人一天就吃一个鸡蛋，8000个鸡蛋，这要是集中到一块儿啊，也吓人一跳。这么多张嘴火着吃饭，那肯定是把皇帝啊当成冤大头使劲啃呐。嘉靖年间的时候呢，光禄寺一年耗银36万两，宫中伙食啊那做的是确实不咋地。于是这皇帝就不高兴了，让内阁大臣彻查，我不当这个冤大头，给我查。皇帝的上谕当中有这样的话，说朕日用膳品，系下料无堪御者，食坛贡品不当一次查犯。朕不知道此30余万安何所用，我这一年花出去36万两银子，钱花哪儿去了？肯定是这个饭呢已经是难吃到一定水平了，或者说花样少到一定水平了，要不然的话就嘉靖皇帝这种主儿，他才不会翻他这些伙食账呢。查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皇帝呀，尤其是像嘉靖这种的自视甚高，他有小聪明啊，他就不想被人当成冤大头，我得查查。查来查去啥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呢？这些阁臣们不敢怠慢，赶紧查吧，查完了写出调查报告。报告给出的原因呢，说是各个衙门饭局太烂，虚支冒领的太多，下人们呢亲道无算，固定资产投资失控，挤占了皇帝的伙食费了。嘉靖皇帝拿着这个调查报告，哎呦，把我当成冤的头使劲宰的，人太多了，那拉倒吧，哎，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到了清朝，清朝后宫啊倒是有了自个儿的御膳房了，但是想给皇上来上一刀的这种人呢大有人在。他们是哪儿的人呢？内务府的呀。道光皇帝一场鸦片战争就赔了2100万银元。但是啊，我们知道道光是一个比较抠门比较节俭的皇帝，宫廷每年支出呢也就是20万两银子，在这个清朝皇帝里边啊算是支出比较少的。伺候他的亲随他们都觉得，哎呦，摊上您这么一个主啊，我们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你们我们都穷死了，总想找机会弄点银子花。那怎么弄呢？这个道光皇帝呀，他以前当皇子的时候呢，在这个大街上吃过一碗片汤，觉得味儿不错，后来说这么着，明儿给我做碗片汤吧，又爽口又不贵。好，第二天呢，负责皇上吃穿的内务府递上折子了，说你看要做这碗片汤啊，要另设一个御膳房专供片汤，开办费呢需要银子10000两，常年的经费又需要银子10000两。道光皇帝那个脑袋差点炸开，我吃的是片汤，那不是鱼子酱啊，想糊弄我是吧？切，我在外边吃过，这么着上外边给我买去，什么10万几千两银子玩呢？打报告的人过了半天呢又来禀告，说街上没卖片汤的了，那些卖片汤的呀已经是关张了。列位您琢磨琢磨，就这个京城附近这些卖片汤的为什么不让卖了？内务府的来人了，不关本弄死你， 这帮人铁了心的，就是想要把皇帝当冤大头，使劲的宰一顿。

0: 不让宰这一刀啊，让你连片汤都吃不上。道光皇帝对此呢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是发发牢骚，说我也不是那种享受口腹之欲的人，结果呢我以万乘之尊欲求一食物而不得，太值得感慨了。对于内务府来说呢，你爱感慨感慨去，不当冤的头不让我们宰一刀不行。这还是道光呢，等到后来大权旁落的皇帝，那挨宰的事儿就更多了。光绪皇帝名义上是皇帝，但实际掌权的那是慈禧呀，因此在伙食上啊常遭克扣。宫里边太监就记载呀，皇帝每食三膳，虽然说这个菜品呢有数十种罗列满案，但是离这个皇帝近的呀那是当天做的，离他稍微远的呢那都是好几天以前的，有的都已经是发霉发馊发臭了。即便是离他近的，那菜品的质地也不咋地。因此这个光绪皇帝呢也经常吃不饱，有的时候啊想让御膳房换点饭菜，人家这个御膳房的人呢玩这一套啊玩得特别溜，就去奏报慈禧太后，结果伙食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是屡屡受到责骂，说这个皇帝要节俭，你老这个样子哪行啊。好，这堂堂的皇帝啊竟然是挨饿。政治权力失落往往导致生活水准下降，而有的那个皇帝呢是稀里糊涂的就当了冤的头了。同治在位的时候呢，皇宫后门附近呢有一卖凉粉的，同治外出巡游的时候呢经常吃上一碗。问题是您这吃完了您给钱呢，但是皇帝呀从来没这个钱的概念。有一回呢，同治看到其他人吃凉粉吃完了呀给铜钱，他觉得很奇怪，然后卖凉粉的就说呀，说我靠这个小买卖养家糊口，不收钱也不行啊，但是我瞧见爷您呢这非他人可比，这么着您先赊着，日后一块算账吧。这话一说，同治皇帝这不好意思了，赶紧呢给人打了一张白条，让卖凉粉的呢到宫里边兑现。卖凉粉的拿着这张白条，这上边写的字我也不认识，找一朋友一念这才知道啊，上面写的是由广楚司付白银500两。广楚司的官员接到条子又询问细节，再一看这个笔迹，知道是当今圣上的，觉得这确实是同治所为，也不敢造次，又去请示慈禧。慈禧就回复啊，说这事办得太荒唐了，但既然是皇帝答应的金口玉言，不能够失信于民呢，给了吧。就这么着，几碗凉粉花了500两银子，500两银子吃碗凉粉，这确实是冤的头，但也算是毛毛雨啊。同治皇帝结婚的时候给他操办婚事的，这需要购置那个皮箱子是吧，这皮箱子你往海里边说最多最多了也就是几十两银子，但是向皇上报销的时候呢，这对皮箱子竟然是下账9000多两白银，我的个乖乖。然后您再上网查查同治结婚那个门帘子花多少钱，您就更知道了，这箱子其实不贵。因为面对皇家这种冤的头啊，宰他们的时候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在内务府干上几年，在京城买套大宅子，那很正常的事儿嘛。那时候京城里都说，防心化不骨，必然内务府。你瞧见哪处新盖了一大宅子，然后家里边挂那个画啊，也不是什么古画，这肯定是内务府的人呐。有朋友说，就算这个皇帝整天在宫里边，他也不是缺心眼儿啊。那内务府这么蒙他，他就没有反抗的机会吗？我这儿给您举一例子啊，您看晚清时期啊，有一个理财专家叫严敬明，为官耿直清廉，生平经手的钱财不计其数，但是从来不贪。他当山东巡抚的时候啊，严敬明坐于前厅处理公务，妻子啊坐于后堂就纺线，唧唧复唧唧，夫人当护之，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你叹息什么呀？说嫁这么一个缺德玩意儿。到这年冬天了，严敬明啊穿新的棉袄向僚属们就夸耀，说你看这是我家夫人亲手制作的。大家伙都是惊诧不已呀、啊、您是巡抚啊，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您让媳妇儿给您做这种衣服哪说理去。您等到光绪年间，严敬明以户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而且仍然监管着户部。有这么一回啊，内务府替宫里边采购100只皮箱，每只报价60两银。严敬明得知此事以后，在朝堂上可就急了，他劝谏皇帝和太后要节省宫廷开销。慈禧太后一听这莫名其妙啊，严敬明呢于是就举例说，最近您看啊，这个内务府所购的皮箱在民间最多呀也就是6两银子，他们报成60两， 这可是十倍之多。慈禧就摇头啊，你瞎说，哪有那么便宜的皮箱啊？严敬明这儿固执己见。慈禧一听，说这么着吧，既然你说那么便宜，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用600两银子给我买100只箱子，买去吧。这事儿被内务府的知道了，恨得牙根痒痒啊，赶紧行动吧。再来说这个严敬明，退朝以后呢，拿着钱到市场上买呗，还别说6两了，5两都能买得到。结果呀，就见市场上所有的皮箱店没有一家开张营业了。惊讶之余一打听，说半个时辰以前呢，几个宫中太监到市场上，让所有卖皮箱的店家全都关板歇业，半个月以内不准开张交易，如果敢有违抗的，店里边所有货物全给他砸烂了。这把严敬明给气的，内务府这帮人，你在京城在天子脚下捣乱是吧？没关系，京城买不着上天津买去，天津买不着上白沟买去。于是啊，写了一份公函，让听差王某呢买完了以后尽快送到京城来，半个月的时间呢绰绰有余。结果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没动静，严敬明这儿呢一只皮箱没买到。说白了，所有的官员谁敢得罪内务府的？后来面对慈禧的询问，严敬明呢只能是叩头谢罪，我跟您这说不明白，我认了，我服了，你们当你们的冤的头去。有朋友说，天津那边的人怎么不替他买呢？嗨，他派出的听差的呀，早被那个内务府的给买通了。来，给你1000两银子，给我滚蛋。这听差的一琢磨，我这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呢，严大人呢，对不住了，再见了吧。于是乎呢，这个皇帝这种冤的头他就是当定了。好，古代的闲情雅致有关于吃喝呀，咱可就说这么多了，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那英在2001年发行的《一笑而过》，收录在专辑《我不是天使》当中，并且是专辑 A 面的第一首。而事实证明，唱片公司也好，或者那英本人也好，对于这首歌的预判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在专辑发行后，《一笑而过》瞬间走红，成为整张专辑最受欢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这首歌诠释的情感不用多说，因为歌词写得很直白，非常利落。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简单几个字便可以让每一个听歌的人接收到那英想传递的信息。需要说明的是，这首歌以及专辑的主打歌《我不是天使》都是由那英本人作词，那英用女性特有的感性写出了沉浸爱情之中的心碎、惆怅、悲伤、落寞、绝望、痛彻心扉、无可奈何。我猜测那英本人是很喜欢这首歌的。首先呢，他的很多演唱会都是把这首歌放在最后才唱，也就是压轴。你就想那个现场画面吧，当那英说这是最后一首歌了，然后一笑而过的钢琴伴奏出现，瞬间就是全场的欢呼和尖叫。如果他不唱一笑而过，那么这场演唱会一定是不完整的。再就是当年有一档特别火的节目叫《艺术人生》，我相信大家还记得，这是一档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成功的、受欢迎的、有着众多代表作，在国内即便算不上家喻户晓，也绝对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歌手或演员。这档节目以访谈为主，也就是采访，而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让那英唱了一首歌，就是《一笑而过》。当时在节目最后，那英说了这样一段话，她说无时无刻我都提醒自己别太浮躁，别太膨胀，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我觉得我对什么事情一笑而过，这个挺合适我的。我相信大家一定能想象到那英说这些话时的语气，本身她就是那种心直口快、简简单单、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心里藏不住事儿、高兴和不爽都会挂在脸上的那种性格。所以呢，虽然那英给自己写了一首名叫《一笑而过》的特别伤感的歌曲，但一笑而过这四个字一定是生活中真实的他在面对各种难题、处理各种事情时的态度和方式。一笑而过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了。如果我们都能做到一笑而过，也就不会内耗、焦虑、失眠、脱发了。所以说要学习，要修炼，争取有一天也能在哪怕遇到天大的困难时做到一笑而过。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主题依然是数字在唱歌，我们来听名字里带有数字的歌曲。接下来这位歌手跟那英合作过，并且为那英创作了获奖无数的心酸的浪漫，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他就是张宇。我们来听张宇在1995年发行的《一言难尽》。

这是陈楚生在2009年发行的《一个人唱情歌》，同一张专辑还有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名叫《某某》。两首歌很像，都弥漫着忧伤的味道。陈楚生唱得很冷静，并没有刻意煽情，可我们感觉到的那种落寞的情感却相当浓烈。这就是陈楚生的本事，他的声音有着极强的叙事感，哪怕你并不清楚歌词的内容，只要听他开口，眼前一定是有画面的。尤其这首《一个人唱情歌》，我能看到一个伤心的男人在空房间里跟回忆对饮，把失恋后的孤独化作一场自我对话，自问自答。画面中的他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没有捶胸顿足的暴躁，甚至都没有不自觉的叹息，就是静静的待着，不管外面有多吵闹，不管太阳落山后房间里有多黑，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如果说孤独有声音的话，那么这个声音一定是陈楚生。这也是陈楚生的杀手锏，安安静静的唱歌。只要他站在舞台上，哪怕没有聚光灯，全场的眼光也都会聚焦在他身上。而如果他抱着一把吉他，那么现场的尖叫声一定能把屋顶掀翻，因为我们会瞬间梦回2007年，梦回他在舞台上自弹自唱《原来的我》，以及《有没有人告诉你》啊。那是陈楚生的高光时刻，出道即巅峰，而之后呢，却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直到最近这几年，他在综艺中的多首翻唱成功出圈，再次让那么多人看到舞台上的他有多么闪闪发光。尤其是在《生生不息》舞台上，他跟周深合作的《逆光》，跟谭维维合作的《湖广生》，跟孙楠合作的《无名的人》，在短视频上真的是刷爆了。当年看过快男的那批80后90后，如今看到陈楚生再一次出现在一个又一个盛大的舞台上，内心一定是无比激动无比宽慰的。看着自己喜欢的人一步一步站得更高，一年比一年更好，打心眼里就会为他高兴。毕竟他发展的越好，就越能证明那时候的我们眼光有多准确，我们的每一声加油，每一个短信投票都没有白费。而且以后陈楚生再也不用那么孤独的一个人唱情歌了，因为他已经有了无数等待他的舞台，喜欢他的歌迷永远都会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平凡世界说，听你节目很久了，他的家是在河北邯郸，但常年在陕西榆林市工作。Keep Alive 是在大广高速河北段回河南途中收听，越听越经典。杨是在国际庄，他说又是上夜班的一天，为了爱人，为了孩子，为了生活。余泽海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海员，那么今天他是到了印度孟买，他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把越听越经典带到那里，在餐厅放给船上其他的同事听，他们都说很好听啊。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想加入粉丝群，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咱们在群里可以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开心的聊天，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见闻，分享自己喜欢的歌影视剧，也可以交流自己认为比较好的想去的城市旅行目的地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是陈奕迅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

这是邰正宵在1995年发行的《1001夜》，是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其他几首在90年代家喻户晓的作品有《999朵玫瑰》，这首歌前面不久我们刚播过啊。另外后面几天大概率会听到《千纸鹤》，找一个字代替，名字当中也都带有数字，符合咱们数字在唱歌的歌单标准。此外呢，还有《心要让你听见》，以及跟孙悦合唱的《好人好梦》，这些作品都曾经风靡一时，在某段时期电视上天天都能听到。歌曲的名字《1001夜》，其实跟我们熟悉的童话故事完全没有关系。当然，词作者姚若龙在写这首歌或者定下歌曲名字的时候，应该也是童话故事给出的灵感。1001夜，简单理解就是很多个夜晚，无数个夜晚，数不清的夜晚。歌词唱到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没有一夜不流泪，都是为了说明不被爱的人那种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煎熬。这首歌以及刚才提到的邰正宵的另外几首代表作都是一夜爆红的那种，不管当时的人们是什么时间通过何种方式听到的，但只要听到了好听的旋律，就一定会在心里面反反复复不断的回响，尤其高潮部分本身就是不断的重复，所以或许只需要一遍我们就能跟着哼唱。这首歌最开始先有的粤语版，歌名叫《爱的传说》，邰正宵呢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并且也希望能够被更多人听见，所以呢就有了国语版填词的《1001夜》。他对这首歌有多偏爱呢？本来专辑的主打歌定的是《心要让你听见》，当然也很经典对吧，但是因为有了《1001夜》的加入，最终邰正宵和他的团队以及唱片公司决定把主打歌换成《1001夜》，并且专辑的名字也被命名为《1001夜》。但我觉得不管当初的主打歌定的是哪一首，《1001夜》也好，或者《心要让你听见》也好，都不会影响歌迷对于两首作品的喜欢。如果此时此刻我们看到邰正宵出现在舞台上，不管是哪首歌曲的前奏响起，掌声欢呼声绝对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些旋律在记忆中被尘封了太久，再次听到内心一定会既兴奋又感动。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3175说在成都听节目，好久没来留言了，今天起床上班突然头晕难受，去了医院回来一直躺到现在，终于好些了。

自空白页书写史源雨中烟，他是在湖北回浙江的高铁上，他说吃着周黑鸭听着经典伴我一路。我也好喜欢吃周黑鸭呀，每次去武汉都要吃周黑鸭然后在石家庄的话，有的时候会买一些其他品牌的鸭脖，但是都不如周黑鸭的味道好。瘦度 DJ 他说无意间听到了高磊的节目，很有感觉，完全不够听。还有北加是怎么念 BENJAMIN35 这位朋友，他是在福建龙岩，他说很喜欢听越听越经典，现在正在上夜班，听广播是他唯一的爱好。那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听歌，许慧欣在2003年发行的《七月七日晴》。

在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黄金年代，游鸿明可能不是最耀眼的超级巨星，但绝对是最独特的情场说书人。他不写少男少女的那种甜腻的幻想，专攻成年人世界里的爱而不得。这首歌《一天一万年》发行于1998年，据说是在某个失眠的夜晚，他望着录音室内的那架钢琴，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感，于是呢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一天和一万年，这是一个反差极为鲜明的时间概念，而游鸿明呢把一天和一万年放在一起，是想表达失去所爱之人的那种煎熬。明明才一天，明明只有24小时，但却像过了一万年那么漫长。不管是歌词还是游鸿明的演唱，都带着一种虐心，听着听着好像我们就掉进了故事里，心情也会跟着难受，跟着压抑。这确实是游鸿明最擅长塑造并且传递的情感。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艾尔丽他说，听着你的节目有很多感慨，小时候和三姨家的二哥最要好，感觉他什么都很棒，字儿写得好，故事讲得好，成绩好，性格好，带我玩的游戏也很好。在淘气的那些岁月，冬夜安静的窗外教我认猎户星座、仙女座、北斗七星，给我讲银河，带我放孔明灯，告诉我孔明灯上了天也会变成一颗一颗明亮耀眼的星星，带着孩子的纯真和美好的希望飞上天。现在快30年过去了，二哥远在湖北，而我在河北张家口，渐渐的联系越来越少，一起看星星那种惬意的时光一去不复返，心中的挂念越来越深，祝福我们也祝福大家。琳琳是在呼和浩特，她说晚上正在值班，闲来无聊就在网上搜电台，结果很惊喜就听见了高磊的声音。国泰民安是在石家庄的高新区，可爱的女大学生在福建泉州。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粉丝群，在群里面可以认识很多同样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新朋友的加入。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由张杰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三生三世》。

范玮琪在2006年发行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应该有不少女生会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想起自己最好的闺蜜。不知道当年陪你一起听歌的那个最要好的人，现在还有联系吗？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凯叔不在北京了，这次是在上海听节目。小新他说晚上睡不着，打开很多年前买的 MP4， 找到了越听越经典，好久没听到熟悉的声音了。25点说晚安是在江西赣州市南康区龙回镇半岭工业园群汇家居有限公司，他说此时此刻上着班听着曲儿。还有无敌说昨晚上没睡好，现在听着越听越经典，心情好多了，感谢高磊。好，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群，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咱们的每一期节目在众多网络平台上都能听到啊，如果说你是在某款 APP 里听到了本期节目，记得多点赞多评论多分享转发。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相当经典，每句歌词对应的画面大家应该都能想起来。我们要听到的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由罗文和珍妮演唱的《一生有意义》。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

0: 主持人小齐。严老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说到淋巴瘤啊，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哟，淋巴瘤我听说过，这是一个恶性肿瘤哈，不好治。过去呢，确实淋巴瘤的这种治疗呢，也是依赖一种传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化疗啊，等等等等。那病情也会出现一些反复啊、耐药啊，包括一些副作用等等等等啊，这也是困扰着很多患者的一些难题。而近年来呢，随着医学的精准化的发展，各种新药不断的迭代啊，也正在改写着淋巴瘤的治疗格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淋巴瘤治疗方面的专家，带着大家一起全方位的解读淋巴瘤最新药物治疗的进展，也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来拆解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大家关心的就医的难题、用药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的节目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同步视频直播。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血液内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刘立红刘主任，我们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淋巴瘤新药治疗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其实淋巴瘤作为一种恶性肿瘤啊，这几年实际上刘主任这个大家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哈，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当中也都看到了啊，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仍然还是有一部分这个公众对于淋巴瘤的认识还是比较少的，不是太了解哈。首先也请刘主任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淋巴瘤，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2: 对，因为淋巴瘤呢它还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疾病，它在这个恶性肿瘤的发病里头呢它并没有排在特别的靠前，因此呢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有很多人呢对这淋巴瘤它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和认识。淋巴瘤呢它是起自于淋巴系统的一种恶性的肿瘤，它可以呢长在人体的任何的组织和器官当中啊。那么在超过一半以上的病人呢它发病的时候就是在淋巴结起源，就是呢它表现的就是进行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啊，这样起病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他的起病呢他不是长在淋巴结，他可以在各个组织器官上啊，你比如说它长在皮肤上，或者是它可以长在鼻腔，长在咽淋巴环、甲状腺，或者是长在纵隔，长在乳腺啊，女性的乳腺、卵巢、子宫都是可以。另外呢也可以长在肾上腺、肾脏，还有男性的睾丸啊等等，以及呢长在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等等。所以说它可以起源于各个组织和器官啊，它因此呢它的起病呢是多种多样的。对，
0: 这个因为淋巴系统遍布全身，所以淋巴瘤这样一种疾病呢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全身的任何样一个这个位置哈。
2: 对，
0: 然后所以呢这样一种疾病实际上也是需要大家来共同关注的。那听到恶性肿瘤这个词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病肯定不好治。
2: 对，
0: 那总体来说它的这种治疗方面治愈率啊，或者说这种预后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对，因为这个淋巴瘤呢它我们统称淋巴瘤，它是从淋巴系统来源的恶性肿瘤，但是它不是一种疾病啊，它是由100多种淋巴瘤组成的。那么不同种类的淋巴瘤它的治疗的预后也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把淋巴瘤分成两大块啊，那么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叫霍奇金淋巴瘤，还有一大类呢叫非霍奇金淋巴瘤。在霍奇金淋巴瘤这一大类里面它的治愈的率是比较高的啊，比如说一二期啊预后好的这一部分人呢它80%-90%的一个治愈 的机会哈。那么如果是一个三四期或者是伴有预后不良因素的，它治疗的治愈的机会呢也在60-70%甚至更高啊。因此呢就是说它不同的类型它是不一样的。在非霍叶金淋巴瘤里面，因为它分类太复杂啊，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起来说它的预后和治愈率。那么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比如弥漫大 B， 它的一个治愈的，它通过一线治疗治愈的机会应该在60%左右啊。那么还有呢一些其他的各种类型它都不同，所以说你比如说 Y 轴 T 它要差一些啊，比如 Y 轴 T 非特质它治愈的机会呢在40%左右。因此呢它还是不同啊，不同的类型是不同。因此呢对于一个淋巴瘤第一步就是诊断啊，就是我们要把它诊断，我们不仅要诊断它是淋巴瘤，我们还要通过各种检查的手段，包括这个病理啊，它包括了这个 H 染色，还要做免疫组化，甚至有一些病人需要做遗传学的，比如染色体或者是基因的检测，来确定它的诊断。那么它到底是非霍金淋巴瘤的哪一个类型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
0: 所以这个淋巴瘤实际上因为种类非常多，
2: 对，
0: 根据不同的种类还有您说的这个分期也不一样，
2: 对，
0: 所以它的预后实际上是相差其实挺大，但总体来说听上去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是要好一些。
2: 对对对，淋巴瘤的进展哈还是很快的，从诊断到治疗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 对主要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对于我们淋巴瘤整体的这种治疗格局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哈。我们一点一点跟大家往后说吧。首先来说传统的一些淋巴瘤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2: 对，传统的治疗呢，其实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传统治疗呢，它不外乎第一手术，第二呢化疗，第三放疗，这是恶性肿瘤治疗的最基础的这三大块儿。但于对于我们淋巴瘤来说呢，手术呢它就显得它不像其他的那种恶性肿瘤，你比如说我们听说过胃癌肺癌等等这些实体瘤，如果他们比较早期局限的时候呢，他们的手术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局限期的肺癌现在特别多哈，那么小的肺癌它通过早期的手术它治愈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的淋巴瘤呢，手术呢，大部分绝大多数的淋巴瘤，我们手术呢，仅仅是为了诊断哈，我们为了取活检啊，我们去为了诊断，把它诊断清楚，你有足够的肿瘤的标本。啊，让我们去做各种的检查，这些检查，你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病理的检查啊，因为所有的淋巴瘤它都得需要做免疫组化的检查啊，除了 HE 染色以外，它需要做这个免疫组化的检查，甚至有一些需要做分子病理啊，才能够确定诊断。那么我们诊断明确了，我们才能说治疗。那么就是我们的淋巴瘤手术就没有这么的重要啊，就没有他手术呢，大部分都是为了取活检。那么他呢，大部分的病人呢，就是要通过化疗啊，甚至有一些病人放疗，这些呢都是他的最基础的治疗。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要也是比较基础的，就是要做大剂量的化疗，比如干细胞支持的大剂量化疗，那么就是叫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些都是一些传统的治疗啊。那么有一部分病人通过这些传统的治疗也有比较高的治愈率，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些传统的治疗就远远不够了啊，我们的有了更多的新的药物和新的方法，让我们各种不同类型的淋巴瘤它的预后又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重点来说说这些新药新治疗的一些进展哈。其实很多对于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来说，对于新药的这种应用啊，这种上市啊，其实是内心会充满了非常大的期待。
2: 对
0: 啊，但是呢问题又来了，说这个药对于患者来说它适不适用，也就是这些新药对于哪些患者淋巴瘤的这些，因为刚才您说的这种种类非常多啊，怎么来判断它适合这个患者，怎么来判断它不适合？
2: 对对，它每一种新药的上市哈，它都是带着适应症上市的啊。比如说它就是针对 B 细胞淋巴瘤的哪一种类型哪一个阶段需要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它都有适应症它上市的。那么这些新的药物呢现在有非常非常的多哈，我们大体呢可以把它分成 这么几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一些大分子的抗体类的药物哈，那么比较有代表的，我觉得呢，就是你比如说 CD20 单抗啊，利妥昔单抗，它呢1998年在美国先上市的，它上市的适应症就是 CD20。

0: 2.0 阳性的弥漫大 B， 第一个是嬴政，然后呢就是滤泡淋巴瘤啊。那么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是在我们国内啊就上市了。它呢就是治疗弥漫大 B 淋巴瘤和滤泡淋巴瘤啊，他们都是基本上在诊断的时候，他们的 CD20 都是阳性的。这个是大分子的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哈、啊，就是单克隆抗体。那么在之后呢，除了这些单克隆抗体呢，它应用到了这些淋巴瘤以外呢，它又有了很多的一些进展，又有了其他的各种啊单克隆抗体，包括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 CD19 的单抗啊，叫他法，我们还有比如说又有了除了这个单抗以外，在单抗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给它加了这个抗体呢，我们再给它在抗体上带着一个小分子化合物。那么如果我们管这个单克隆抗体呢叫导弹的话呢，它就像导弹一样，它去找这个 CD20 的这个靶点、哦、
1: 更加清楚
0: 去打它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在这个抗体上我们再加上一个小分子的化疗药物化合物、那么叫就像核导弹一样，它就去找它啊，我们叫 ADC 的药物、这个 ADC 的药物第一个呢在我们的淋巴瘤里面呢就是一个 CD30 的 ADC， 这第一个、它就是说呢它就是第一个是嬴政，就是治疗我们的复发难治的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表面上它表达一个抗原叫 CD30、那么我们这个呢它这个导弹呢它就是针对 CD30 去，然后它上面还带着一个小分子的化合物叫 MMAE、它是个化疗药，它把它直接带到了肿瘤里面啊、它就所以说这是一大类叫 ADC 的药物、后来呢我们又有了Paula 就是针对 CD79 的啊这样的一个靶点，那么它上面也带着一个小分子的化合物，就是说我们在 B 细胞淋巴瘤里面啊治疗的，你比如像现在它也批准了这个 Paula 啊在高危的一线的病人应用、另外呢复发难治的病人也可以使用的这样 ADC 的药物、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 ADC 的药物以外呢，这大分子的靶向药物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叫双特异性抗体、双特异性抗体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抗体有两只手，它一只手呢它拽着肿瘤，你比如说它针对 CD20 啊，另外一只手呢它拽着我们的 T 淋巴细胞，让 T 淋巴细胞去杀它，这叫双抗啊，双特异性抗体啊。那么它在淋巴瘤里面呢，我们有 CD20 CD3 的双特异性抗体，那么在骨髓瘤里面我们有 BCMA 和 CD3 的双特异性抗体，我们还有 GPRC5D 和 CD3 的双特异性抗体，都是在浆细胞疾病里面它也有这样的双特异性的抗体，这一大类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大分子的抗体类的这些的药物哈，它进展非常非常的快，针对不同的靶点不同的肿瘤，它有单克隆的抗体，有双特异性抗体，还有 ADC 的药物，所以说这些药物让我们不同种类的它都是带着不同的适应症来的，那么它都是基于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的这样结果，它才能够通过CFDA 也好 FDA 的这样的就是药监局的批准它才能上市啊。那么这是一大类单克隆的抗体，当然了我们还有啊小分子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靶向药物，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呢它就作用在这个肿瘤生长的这个各种信号通路里面啊，它通过抑制这个各种信号的通路以后呢，它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啊，比如说有一些小分子比较有特异性的，比如 BTK 抑制剂啊，那么现在我们有一开始是进口的伊布替尼，现在我们有了国产的这个泽布替尼、奥布替尼，将很快啊，我们还有了，我们现在也有了阿卡替尼，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各种 BDK 抑制剂啊上市了，我们有共价的还有非共价的哈，这些那么他们在比如说他们现在批的适应症哈，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套细胞淋巴瘤，他们都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疗效啊，这个是 BDK 抑制剂啊，这个小分子的，当然了它有很多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它作用于表观

0: 当然了，还有一些作用于免疫啊，就是免疫治疗的，比如 PD-1啊 ，PD-1 抗体、PDL-1 抗体，它治疗这个复发难治的这个霍奇金淋巴瘤，以及呢有一些呢其他的啊，比如说包括 NKT 里面哈，我们也在用这个免疫治疗，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这是免疫治疗，还有作用于免疫微环境的这些调节的药物，比如说啊莱纳多安这些药物啊，博马多安，它都作用于肿瘤的微环境啊，去调在免疫的这个环节上发挥作用。对，它的新药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啊、
1: 其实一听这个，大家可能有一乍一听，很多朋友可能一下就懵了，说这药好多、啊。
0: 对，新药特别多。
1: 对，但实际上这个每一种药，刚才这个刘主任也说了，它其实这都带着适应症来的，然后不同的分型其实非常细，也很考验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水平啊，要了解这个。我们新药的一些进展，也要了解这个身边的病人具体是什么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像刚才，尤其您在说到这个大分子这个药物的它的这种原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听懂的哈。
0: 对，
1: 就您说的这个，我们就实际上是带着这种精准的导弹啊，这个上面有的时候还带了一些化疗的药物。
0: 对，
1: 能不能理解，就是一个它是更加精准了，再一个是不是它的副作用会更小一些？
0: 对。靶向药物嘛，它就像打靶一样哈，它的靶点它就奔着肿瘤细胞去了啊，打靶。当然，但是呢，我们所有的靶向药物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说肿瘤细胞肯定是表达这个靶点的。另外呢，它一个好的靶向药物就是最好，比如说肿瘤细胞表达，我们正常细胞不表达，那是最好的。但是通常情况下呢，大多数的靶向药物都是肿瘤细胞表达，我们正常的组织细胞表达少，或者是呢它对我们影响不大，或者是呢你比如说我们 CD20 单抗啊，它对我们的正常的 B 淋巴细胞也清除了，但是呢对我们的干细胞没有影响。当我们的治疗结束了以后啊，我们干细胞呢它会进一步的分化啊，再产生 B 淋巴细胞以后它可以恢复啊，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对正常组织有一定的攻击，只不过呢它影响呢比较小不大啊，这样的靶向药物就是比较好的。对，
1: 就回到刚才我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些新药的应用过程当中，是说在传统的这种治疗方法之后无效了才用新药，还是说既要用传统的方法又要用新药？
0: 对，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呢我们在批适应症的时候，比如这些靶向药来了，它一开始批适应症的时候呢，大多数它都是批的复发难治啊。那么呢，但是呢随着它这个药物的比如说更多的临床研究结果出来了，它逐渐的往一线批啊。你比如说我们的 CD20 单抗，它1998年就在美国上市了，那么它现在当然了它一线啊，它就是批了适应症了，一线我们就可以用了哈，比如弥漫大 B 一线我们就用了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有氯泡淋巴瘤哈，一线就用了。那么有一些新的药物在一开始上市的时候呢，它批的都是复发难治啊，当然到了它又有临床实验研究结果出来了，它就往一线批啊。你比如说 Paula 啊，它这个 ADC 的药物，它就用于弥漫大 B 一线高危的这一部分病人一线治疗啊，它就会批。对，
1: 所以这个不同的药物的使用上，恐怕还是要我们这个遵从我们这个医生的专业的一些意见啊，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我们说到的是，有靶向治疗啊，有免疫治疗啊，还有这个细胞治疗是现在。
0: 对，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在淋巴瘤的一个领域里面，细胞治疗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领先的，它领先于所有的实体瘤啊。那么就是说比较成熟的，我们有产品上市的，就是商业化的上市的细胞治疗，现在只有在淋巴瘤上面。啊，你比如说 CD19 的CAR T， 那么它呢，一个呢，除了这个金淋巴血病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淋巴瘤啊，我们的淋巴瘤，它是批了上这个细胞治疗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一对一的哈，你比如说我们把患者的这个 T 淋巴细胞啊，把它呢从体内采出来。采出来以后呢，我们在体外经过基因修饰，让它呢，因为这个 T 淋巴细胞它。

0: 在体内应该有一个功能叫免疫监视功能，就是说它在患者的身体里面，它应该我们有警察啊，这就是 T 淋巴细胞，它这个免疫监视功能呢，它发现了突变的恶变的细胞以后，它应该把它清除，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患者呢，他的 T 淋巴细胞见着肿瘤以后，他就不管，他不识别，他就失去了他这免疫监视功能以后，那怎么办呢？我们把他 T 淋巴细胞从他的体内采出来，采出来以后，在体外经过基因修饰，就告诉他啊，肿瘤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体外再扩增，扩增到一定的数量，我们把它回输到患者的身体里，让它去识别肿瘤细胞，去杀灭肿瘤细胞，这个是我们说的 CAR T 治疗，细胞治疗。
1: 这就比较生动了，让它重新认识它的敌人，这些不好的这个肿瘤细胞。
0: 对，它的免疫监视嘛，让它告诉他肿瘤是什么，他就去。现在呢，我们上市的这个商业化上市的这个细胞治疗也有很多哈，我们有针对 CD19 的细胞治疗，我们也在浆细胞疾病里面，我们有针对 BCMA 的这个CAR T 细胞治疗，有针对 GPRC5D 的等等哈，它都会上市。因此呢，就是说这个细胞治疗呢，现在呢也是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啊。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新药新的治疗方法不同的这种进展吧。
0: 对，
1: 总体来说非常多而且呢进展也非常的快，能够更好的来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淋巴瘤的患者尤其是一些这个复发难治的，我们总在强调哈，也会给他们增强信心哈。还有关于淋巴瘤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这种新的一些治疗方法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6: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5: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6: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6: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

0: 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燕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聚焦淋巴瘤新药治疗的进展哈。那么在淋巴瘤的治疗领域方面哈，有哪些最新的一些治疗方法或者新的药物的进展，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刘丽红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这个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一些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啊，就非常多啊，也取得了目前看来也是有很多可喜的一些成果。但是呢我们反复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要诊断的非常的明确，这些新药或者是新的治疗方法才能被更好的运用。所以再次也想问问刘主任，关于淋巴瘤的诊断方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来提醒大家或者需要大家来注意的。
1: 对，淋巴瘤的诊断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淋巴瘤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病理是我们诊断淋巴瘤的一个金标准。但是呢这个病理在病理科的大夫里面哈，这个淋巴瘤的诊断是他们最疑难的专业之一。
0: 太多了，
1: 它太多了，它分类非常非常的复杂。它这个分类呢 WHO 啊，光这个淋巴瘤的分类这一本书就480多页啊，它的一版一版的更新，现在已经
0: 更新越来越厚。
1: 对，它已经更新到第5版啊，就是说它非常的复杂。我们为什么啊这个分类这么复杂？实际上它最终要服务于临床治疗。对吧？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靶向药物，你只有精准的诊断，你才能啊去把这个靶向药物精准的应用到，比如说什么样的病，适合用什么样的靶向药啊，在什么时机适用。有的，你比如有的靶向药它一线它就推荐了啊。

0: 我们一线就用了，那么有的呢，它呢就是复发以后的，你比如说一线复发以后的，二线复发以后的啊，那么就是多线复发的，还有呢就是说它要跟什么连用啊，才好，就是说它是跟化疗连用好呢，它是不同的靶向药物之间的相互联合好，所以说呢，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精准的诊断的前提下，然后呢我们再去。啊，根据实际上我们现在治疗什么时候应用什么样的靶向药物的治疗，我们是有专家共识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我们遵循的呢，啊，一个呢就是 NCCN 美国的啊 NCCN 的这个指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有我们中国的 CISCO 的这个专家这个指南。
1: 嗯，
0: 以及呢我们的中国的专家共识。
1: 嗯，
0: 啊，那么他就会。推荐我们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去应用这些药物？因为这些靶向药物，第一，它疗效好；第二呢，它也很贵啊，它就是要它要占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医保的资源啊，它要你比如说有一些它刚一上市的时候，它没有进医保，它还是比较贵的。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好的药物哈，让这个让病人呢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他什么时候用最好，是吧？然后呢，他就是进了医保以后，他要占医保的资源啊，再就是要把它用好。
1: 对
0: 啊，用好呢，就是第一就是时机，在什么情况下用，啊，第二呢就是就是在什么样的病人身上用，什么时候用，啊，跟什么连用，啊，那另外呢，他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他还要注意他的不良反应啊，他的不良事件我们如何去应对啊，要把它把控好，这样呢你才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疗效。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好药要用好实际上讲究非常多，
0: 非常非常的多。对，
1: 所以我有一个感慨，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感慨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刚才您说的诊断非常重要，我们什么时机什么人，所以他的这种检查的项目会不会比较多，而且会不会比较频繁，是吧？
0: 对，说的就比较对啊，因为呢很正确，因为在我们治疗的之前，比如说我们这个靶点，我们肯定要通过比如说我们病理的免疫组化，我们看看它是不是表达这个靶点。
1: 对
0: 啊，如果你表达你就用，如果你不表达你用了你就是它就是疗效就是非常非常不能保证的。啊，这是第一啊，那么你就是是不是表达这靶点？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它初治的时候表达，它复发的时候是不是还表达？
1: 哎，
0: 啊，你还是要去活检。有的病人，比如说一线的时候，它表达，当然这个肿瘤它也很狡猾，
1: 很狡猾
0: 啊。你打我，你靠这个来识别我的时候，我就不表达这个。
1: 哦，
0: 啊，那你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哈，一开始他比如说弥漫大 B， 他表达 CD20，CD20几乎100%的病人都表达。那么当他复发的时候，有一部分病人就不表达 CD20 了。
1: 哦，
0: 那你要再针对这个靶点，所有的靶向药物你使用的时候，你都应该注意他是不是还表达这个。这个是这个一些啊，在分子学上不是在这个免疫组化上面能够鉴别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呢，他得需要一些基因的检测。
1: 哦，
0: 啊，你比如说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基因突变，我们可以选一些靶向药物。当这个疾病啊他复发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它突变的这个基因就变了，它不是之前的了，所以说你也要随着改变，啊，那所以说这个检查呢，有的时候呢，它看起来它非常，你比如又让病人还得让病人穿刺，
1: 对，
0: 还得取活检，让病人很受罪感觉，是吧？他都已经诊断了，你还要给他再次取活检。另外呢，就是说，那么你又在做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现在有的时候也是比较贵的啊。那么你一开始得病的时候检测了，你现在又检测，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用这么多的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用下去它是不是起作用，那么还是要就是说虽然它很麻烦。
1: 对，我就想说这个，
0: 啊，
1: 所以大家得理解，这个可能是我们沟通过程当中也，
0: 对，
1: 我估计也是您特别想跟患者说的。
0: 对，我们要跟患者说，就是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因为患者他治疗的窗口期有的时候就这么长，啊，他给你的机会就这么多，
1: 对，
0: 你要把握住啊。他假如说他一线治疗好了当然好，如果他一线治疗失败了，或者是呢他有病人复发了。

0: 那么我们要选择对病人有效率更高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哈。那么就是说这些靶向药物的选择、化疗药物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对我们的病人。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病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对，做这些检查呢它非常的重要。对，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学科啊，就搞淋巴瘤治疗的这个大夫们确实得磨破了嘴皮子。
0: 对，
1: 因为很多话需要我们，因为治疗一种疾病嘛，肯定是需要医患之间共同的努力啊，
0: 对，
1: 互相的理解，我们才能更好的把这个病看好。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尤其是这个患者家属，我们也多一点跟我们的这个医生去沟通哈。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共同来努力。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诊断，实际上随着疾病的进展啊，可能我们也要动态的来看待这个病。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它可能就不是之前那个病了哈。
0: 对
1: 啊，在用药方面呢，还有人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啊，这个药物，比如说靶向啊，或者是这种我们的一些新药哈，那它存不存在一些副作用，或者说它这些副作用我们怎么来监测，怎么来减轻？
0: 非常重要哈。任何的药物我们说它有那比如抗肿瘤的作用，它都有副作用。
1: 是，
0: 它没有说我哪个药物我只有抗肿瘤作用，我一点副作用都没有，那是不现实的。
1: 太绝对了
0: 啊，那不现实，都是有的。只不过呢我们把这些不良反应呢要提前预估好啊。那么在什么样的病人，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它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个不良反应，我们呢其实呢心中是有数的。啊，我们要告诉病人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监测啊，我们要监测这些不良反应，尽早的发现。如果呢他这个不良反应呢比较轻，很快呢就消失了，那么我们这些靶向药物还是可以用的。那么有一些呢不良反应重啊，比如出现了三四级的不良反应，有一些呢就是不允许再用了啊。我们这个呢就要有，甚至有一些呢是终身停止使用的。因此呢不同的靶向药物，不同的不良反应，我们肯定啊要都在你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这些不良反应。对，
1: 这个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具体有哪些呢？
0: 哎呀，就不同的靶向药物哈，就不同。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在治我们这个糜烂大B里面哈，我们有这样的双抗啊，双特异性抗体。这个双特异性抗体呢，实际上呢，它我们刚才说了，它一只手拽着我们的肿瘤细胞，一只手拽着 T 淋巴细胞。那么这 T 淋巴细胞在杀肿瘤的时候，它就像我们这个部队啊，我们的要打子弹、打炮弹要杀它。因此呢，我们这要有一个叫 CRS 反应，叫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那么它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基本上啊，它在我们第一剂应用这个双特异性抗体的时候，它最容易出现。而且呢，它一般啊，它出现的高峰的这个时期呢，在36个小时的左右的时候，它所以说我们在第一剂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病人都是要密切观察的啊，在第一次使用，而且呢，我们要肯定要观察啊，48小时以上啊，那么我们才告诉病人，那么他比如让他回家了，还要继续观察。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不良反应，绝大多数的病人是在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些病人是迟发的啊。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他啊，出现了比如发烧，或者是出现了哪有身体不适，让他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主管大夫啊，甚至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啊，要立刻去我们的急诊啊。我们会去进一步的来检查他为什么会出现啊，比如发烧呀，或者是其他的胸闷呀等等这些不良事件。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因为有些患者他实际上是在就是在院外哈，在家里来长期比如说服药啊，
0: 对
1: 啊，这种居家的一些治疗或护理，所以在识别这些不良反应方面其实还是应该提高警惕哈。
0: 对，
1: 另外就是
0: 对你说的对哈，有一些呢是可以在家里的，有一些是必须要住院观察的。
1: 对，所以这个住院观察可能我们有这个医护人员在，可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1: 特别要提醒一些这个在家里在用药的话，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些不良的反应。大家也学会这个多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啊，包括看一看这个药物的说明书啊，人员比较心细。
0: 对
1: 啊，比起这个不良反应，可能有些人更关心的就是这个药物能吃多久，也就是耐药性的问题哈。

0: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新药
1: 对
0: 啊，他们会不会也会出现耐药的问题？
1: 对，你说的很对哈，有一些药物它是会出现耐药的啊，包括刚才我们说了，我们 CD20 单抗哈，它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它肿瘤就不表达 CD20 了，那么它就我们就不能用了哈。那么还有一些比如小分子的一些药物，它在用药过程中，它就会发现肿瘤细胞它又会发生突变啊，基因的突变，有一些基因的突变以后呢，它就对这个抗肿瘤的这个这些靶向药物它就不敏感，它就耐药，这个呢也需要监测啊，比如说我们慢淋的病人，我们套淋的病人，他有的时候呢他吃这个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吃时间很长啊，比如慢淋的病人用 BTK 抑制剂用很多年，他在用用过程中，他比如说出现了疾病进展的迹象，比如白细胞升高呀，淋巴结增大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啊，它是不是出现了耐药，我们有可能去检测它的耐药的基因啊，如果一旦出现了，我们要及时的比如更换药物啊，做其他的一些
0: 是有还是有这个更换药物的这种机会的，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就现在药物也比较多，我们可以来不同的更换哈。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也有这个肿瘤的病人向我们咨询过，比如说在药物有限的情况之下，他的比如说这个第一代药物啊耐药了，他用了第二代，然后第二代又耐药了，能不能翻回头再用之前那个药？
1: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会会看他这个肿瘤哈，他是不是他第一代他为什么换第二代，如果他确实出现了耐药换第二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不会翻回去的哈。有一些呢，你比如说他一开始用的时候，他在合并用药的时候他不耐受，他换了别的，那么他第二代产生耐药了，或者是呢之前的药物呢，他如果我们它的合并用药改变了，也不除外呢，我们再用回去哈。那么这个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要跟主管大夫谨慎的沟通，来看看，最主要就是说他是不是对这个药物敏感。对，他如果他敏感，我觉得是可以用的，不敏感耐药基本上是不能换回去的。
0: 您指的这个合并药物的话，它是指仍然是治淋巴瘤的药，还是说治疗其他的一些基础病的药物？它
1: 你看它这个合并用药哈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靶向药物单药哈效果不理想，我们要比如几个靶向药物连用，或者是我们跟化疗药物连用啊，这是连和用。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病人呢，他这抗肿瘤药物的连用指的是，有一些病人呢他不是，他比如说他有基础病，
0: 对
1: 啊，他有冠心病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呀，或者他有一些感染呀，他跟那些药物联合应用，他有的时候对我们的靶向药物是有影响的，
0: 也会有影响。
1: 对，
0: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药物的使用方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哈。所以这个还是那句话，要遵医嘱啊，我们要规范的。这个复诊其实这也很重要哈，
1: 对，
0: 这也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淋巴瘤的治疗的话题哈，说到了很多的新药和新的治疗方法啊，这个在这儿呢，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再次请教一下刘主任哈，关于这个新的治疗方法，我们这个淋巴瘤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1: 对，我们展望一下我们淋巴瘤的治疗的前景，是因为呢，在这个 恶性肿瘤里面啊，我们的淋巴瘤的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说呢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前景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各种的靶向药物，小分子的一些靶向药物，以及呢这个细胞治疗、免疫治疗，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 CAR T 细胞治疗，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呢通用型 CAR T， 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一对一的，每一个病人都要单独去制作的这种细胞治疗，那么今后呢就是叫通用型的 CAR T， 就是所有的病人拿来都可以用的啊，通用型的 CAR T， 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基因的 CAR T 啊，用别人的 T 细胞做的这个 CAR T， 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它现在把它归到基因的治疗，比方叫体内 CAR 哈 ，in vivo CAR， 那么它呢也是非常的有前景的，所以说这是这个有很多的治疗的，这是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还有呢有更多的靶向药物。啊，包括抗体的 A 大分子的抗体 ADC 双特性抗体等等，以及小分子的化合物也非常非常多，都在研究当中。相信呢，在不远的将来啊，他们都会上市啊，让我们更多的淋巴瘤的患者呢获益，他们让他们走向这个治愈之路。
0: 好，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个新药哈，能够帮助这个淋巴瘤的患者。我们这个一方面提高治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一些副作用哈，让他们更好的生活哈。好，我们这个今天节目马上结束了，我们最后关于淋巴瘤的这个防治方面哈，我们也想请这个刘主任再跟我们说两句，包括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的，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本部啊，就健康路12号，那么出诊一天啊，那么星期二上午呢是在东院出诊半天。
0: 大家有什么问题吧，这个我们可以到刘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再来具体咨询。有关于淋巴瘤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将来再有机会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到刘主任以及他的团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次感谢刘主任，谢谢您。
1: 好，
0: 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了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 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经典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觉得非常隽永，在没有任何防备下就掉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故事以及氛围中。比如这首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城里的月光》，大家肯定在不同年份反复听过很多遍，但每次听依然会被暖暖的抚慰到。月光本就带着一种朦胧浪漫的美，所有的中国人或者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友人都知道，月亮在人们情感生活以及精神世界中是多么不可或缺。因为我们可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可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可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可以明月千里寄相思。哪怕月有阴晴圆缺，但在我们中国人眼中，月亮永远都是美丽的，是带着温暖和爱意的。所有最纯粹、最善良、最真挚的祝福或心愿都被寄托在月亮上。这首歌也一样，比如这句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还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或许一个人的深夜望着天上的月亮以及铺满大地的月光，会有想念，会有感伤，但内心一定是平静的，默默的许愿，虔诚的祈祷，因为银色的月光下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宁静，如此恬淡，如此简单，如此美好。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人在旅途是邢台内丘的朋友，他说晚上跑车时最爱听你的节目，不悔说好喜欢你的声音。他是在湖南永州。万归君在南通海安，浅浅的微笑是在山东聊城临清市，一期不落的听完了所有节目。他说最近心情特糟糕，只有听你的节目才能缓解压力啊。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用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作品，每首歌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跟下一首歌名字的第一个字要么相同，要么是同音不同字。刚刚听到的是城里的月光，最后一个字是光。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光阴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肯定是罗大佑或者张艾嘉的版本，对吧？但今天要听到的是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在2013年为电影《中国合伙人》录制的合唱版。

1989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是王杰的全盛时期。第一张专辑是1987年发行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让他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1988年推出的《忘了你忘了我》，让王杰的名字如雷贯耳。而到了第三张专辑，王杰的传奇还在继续啊。他的作品往往讲述着复杂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纠葛，通过略带沧桑的音色和唱腔，让这些故事和情感变得格外生动感人。而这种深情与真挚，使得王杰在众多歌手中独树一帜。最能打动人的演唱，一定是不加修饰的，不去刻意的咬字发音，不去顾虑尾音怎么处理更漂亮，不去纠结唱高音会不会让声音劈掉，就只是用力的大声的唱，把内心的热情、喜悦或苦闷、悲伤一股脑的倾倒出来。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人在 KTV 很喜欢点王杰的歌，比如我，因为只需要唱，别的什么都不用想，不用想是不是该转音了，是不是该颤音了，是不是该收嗓了，等等等等。换句话说，所谓的什么技巧全部扔掉，因为在情感面前，技巧永远都是第二位的。而且唱完王杰的歌就会觉得很舒服，因为那股憋着的气儿终于顺了，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无病呻吟，一个词儿，过瘾。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浙江韩哥说，为了打发旅途寂寞，无意中听到越听越经典，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致敬我们逝去的青春。他是在杭州。人在旅途是山西的朋友，他说听着音乐回忆着往事，都是回不去的日子。尾号8773的一位朋友，他是在广州增城石滩，另外漂泊在南方是在福建。他说刚刚下班，听听熟悉的旋律，怀怀旧。还有 HLZ在安徽池州九华书院打卡。那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杰演唱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最后一个字是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2001年发行的作品，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人生就是瞻前顾后，当然这是加引号的瞻前顾后，因为我们总是既怀念着过去，又畅想着明天。虽然我们都懂得活在当下，但感性上对于那些已经消逝的或者尚未发生的，总会有各种念想。这首歌叫《我的纸飞机》，很明显是在缅怀我们回不去的童年，因为纸飞机就是童年的一个具有绝对代表性的事物。虽然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的玩具各不相同，像80后那时候玩玻璃球、跳皮筋儿，几毛钱就能买到，而10后已经是各种电子小汽车了，更加高级，随随便便买一个就得大几十甚至上百上千。但如果一定要选一个不管几零后都玩过的东西，那么纸飞机绝对榜上有名。没有任何成本，只需要有一张纸，随时随地都能玩，在房间里，在公园里，在操场上，在教室中，把飞机抛起来的那一瞬间，每个人的眼睛都会不自觉地追随着纸飞机的路线，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它的方向，可能是越飞越高，也可能直接一个曲线冲向地面，还有可能会虚晃一下，明明看起来要掉落了，结果突然间换个方向又飞了起来。每次纸飞机的出其不意都会让我们兴奋地尖叫，所以纸飞机三个字天然带有童真的味道，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时候的小伙伴，连同嬉戏打闹、调皮捣蛋的很多画面，而回忆里还有头发乌黑、腰板挺拔的爸爸妈妈，现在想起来每一帧画面都闪着光，特别的美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就不告诉你，他说在距离家乡几千公里之外的内蒙古听经典，每天早起晚睡前的洗漱都会听，跟着一起哼唱高歌。前段时间上班路上出了事故，骨折卧床了，怕父母担心，于是取消了每周跟母亲的视频通话，但母亲应该是猜到了什么，于是便去问妹妹，妹妹又来问我，再后来爱人的妹妹也来打听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本想着不让老人担心，现在反倒是弄得大家都为我担心，于是决定实话实说，现在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可以尝试下地走路，此刻继续听经典。C 张，他说是你的老粉丝了，现在广州去拉萨的火车上听着你的节目，还把你的节目推广给临时组建的群里，然后他还发了一张照片，大家好像是在一起听经典，对吗？飞跃是在浙江湖州，实在人在山东冠县。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感谢大家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依然是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的十首歌名字呢是可以进行接龙的，像刚才听到的是我的纸飞机，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邰正宵，几番风雨，单从名字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会不会没听过呢？但请相信我，旋律响起会有惊喜。

经典歌曲都有穿越时空的功能，不管什么时候听都会让我们瞬间想起第一次听到旋律的那些日子，哪怕已经过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这些记忆依然生动。李翊君的雨蝶，还有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播过的动力火车的那首当，代表着琼瑶剧盛行的巅峰时代。那时候的晚间黄金档以及白天的好多地方电视台基本上都会播琼瑶剧，也是因为琼瑶剧，当年还小的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爱情可以这么惊天动地、荡气回肠、死去活来。虽然如今再看会觉得有些浮夸，但不可否认那些年看得格外入戏，津津有味。经典旋律一定会让曾经我们所经历过的人和事儿呼之欲出，那时候背着父母偷偷看电视是常有的事儿，还会在铅笔盒上贴上喜欢的明星大头照，放学后总要去学校门口的音像店逛一逛，把喜欢的磁带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的看。那时候就在想，等以后工作了有钱了，一定要把所有喜欢的磁带都买回来，把所有喜欢的海报都贴在墙上。但我们不知道，原来再欣欣向荣的行业也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慢慢消失了。我刚工作来到石家庄那几年，大街上还有音像店，偶尔也会去逛，但仅仅是逛，从来不买，因为当时听歌已经是用 MP3 了，就各种充满感慨，哎呀，磁带已经没法听了，因为大家手头可能都已经没有那种放音盒或者是随身听了。但却没有想过几年之后 MP3 也被时代淘汰了。当然我们现在听歌都是通过手机上的音乐 APP， 也许哪天也就没了，会被新的工具替代，但永远不会消失的就是好听的歌曲。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郑成军他说，他是一位江苏常州人，但是现在在石家庄，跟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在爬山的时候听他推荐知道了，越听越经典。然后他还告诉我，那座山是五岳寨，在我们本地很有名啊。超级赛亚人是在山东德州听节目，博客战舰是在重庆北到深圳东的火车上，现在已经走到了衡阳。还有小亮，是这么念吗？他说正在备战在职研究生的考试，两个孩子忙碌的工作，感觉快要撑不住了。一定要坚持啊，而且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相信一定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加入到听友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经典老歌的经典，回复这两个字啊，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进群了，并且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高胜美1994年发表的作品，蝶儿蝶儿满天飞。

这是 Tank 吕建中作曲并演唱的《非你莫属》，应该有不少人最先听到的是林依晨的版本，因为这首歌也是林依晨主演的偶像剧《东方朱丽叶》的片尾曲。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低头捡幸福是在西安，夏先生在浙江海宁，8219是在月亮城扬州，好运相随是在去新疆的路上，所以我很好奇你是去旅游呢还是去工作呢。另外 My Sunflowers 是在承德塞罕坝，老金正在从青岛出发去温州的路上，李贺是在石家庄跟我同城啊，还有幸在江西安福。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名字。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点播的歌曲就一定会出现在节目中。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属于这是2008年发行的一首作品。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晚明七十年。说到明朝的中晚期，尤其是万历年间，那么张居正这个人物呢，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之前给您说了，张居正有很多的功绩，他锐意改革的一面，清账法、一条鞭法、考成法，也跟您聊到了在张居正的身上呢，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私德不修啊，广受贿赂啊。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说到了，有的时候呢，说不修私德，可能只是一个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比这个危害性更大的，就是你对制度的一种破坏，这就是更大的腐败了，比广受贿赂危害性还要大。古往今来，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保障，它肯定会包括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公平。而对于明朝来说呢，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里边最起码的公平，那当然是开科取士、科举的公平了。无论是在勋贵子弟还是寒门秀士，他们应该在科考面前呢，人人平等，最起码机会均等吧。如果连这种制度的公平性都受到损害，那么政府的信用就会受到最大的质疑。
3: 对于六个儿子，张居正用了什么非常手段为他们铺平仕途？对于日渐长大的万历皇帝。

0: 他玩了什么文字游戏，继续把持朝政大权？一代名臣的最后时光又得到了怎样的殊荣？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首辅专权。
1: 那么在这方面，张居正做得怎么样呢？还得是一分为二的看。首先来说，张老先生教子甚严，不允许儿子跟各省的督府啊，或者是跟边塞的将帅互通私信，在京城里边呢，也不许儿子和官员结交。之前给您提到的收受贿赂，那一般是他家乡的这个父亲还有他兄弟们仆人干的。张居正对儿子是寄予厚望，不希望这些儿子们呢没出息，收点钱买点土地，而是希望他们跟自己一样能够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可是这么一来呀，他给儿子所谋的就不是说钱呢、房子啊、土地呀，他给儿子谋的私利是什么呢？科举舞弊。为了让儿子们能够顺利地进入宦途，科举腐败成了那个年代最大的腐败了。张居正有六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呢，分别是张敬修、张嗣修和张茂修。这仨小子就是在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中的进士。他的二儿子张嗣修不但是进士，而且是榜眼。他三儿子张茂修呢更了不得了，状元。曾经有一个拍马屁的给张府送来一副对联，

0: 眼，二雄登两地，血贯天人。说的就是他们老张家的盛况。张居正这儿竟然是欣然接收，挂在家里边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他那个长子呢，张敬修呢？哎，正好给您说说，在万历二年的时候，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参加会试，结果落地了，这把张老先生给气的。生气以后怎么办呢？那年的进士就不进行管选了，就是不定期的从进士里边啊选取庶吉士进到翰林院里边进行培训。庶吉士那可是被称为叫储相的，为将来储备的宰相。结果那一届的进士就因为张家老大落榜了，落地了，遭受了池鱼之殃。张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些储吉士们丧失了做储相的机会。三年以后，他的二儿子这个四修啊中的是榜眼。再过三年，到了万历八年呢，自个儿的三儿子包括之前落地的那个大儿子一块参加会试，都中了进士了。更耀眼的是，老三竟然是夺得了状元。我们肯定得承认，张居正这身居要职，家里边也有钱，所以说几个儿子呢打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也应该都不错。可是在你张居正当权的时候，你这几个儿子如此高密度的都取到进士，名次又这么靠前，又什么榜眼呢，又什么状元呢，你说谁会服啊？天下世子当然是愤愤不平了，谁心里边都清楚啊，你们家孩子都是天纵英才呀。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呢他父亲身居要职就不应该让他儿子去考试，按理说甭管他父亲官多大，他儿子呢也应该跟其他的世子一样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否则呢对他儿子或者说对张居正也不公平。可问题是，但凡是他儿子一参加这个科举，只要参与竞争了，那对别的世子就不太公平了。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给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张居正之后有一个叫王希爵的，他当宰相，他儿子乡试的时候中了头名的解元，天下人就不干了，这肯定是他爸的关系，受他爸爸的影响，他老爹是宰相，那怎么办呢？王希爵为了避嫌呢，干脆不让儿子参加会试了，直到自己退休多年以后呢，他这儿子才高中榜眼。我们并不是说要求张居正啊不让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了，或者说不让参加会试了，而是说呢，您这几个儿子有能力不假，但是是什么能力，您这当老爹的心里边没点数吗？那么对于这种科举的腐败，当时的这个最高统治者皇帝心里边也应该有数啊。可是当时的皇帝万历啊，不但是不阻止，反而呢纵容鼓励。您看在万历五年的时候，张居正的二儿子这个张四修啊参加会试，按照程序呢还要参加殿试，殿试的主考官就是皇帝，所以进士也被称为叫天子门生嘛。但是皇帝呢只能是在名义上成为这个主考官，真正主其事的还是阅卷大臣们，内阁首辅当然要参加阅卷了。张居正这儿赶紧就说，我得回避呀，我儿子参加殿试了。万历皇帝就说了，说读书重要，您呢是元辅，得替我去挑选人才，您这儿不必回避了。你看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您老人家呀举贤不避亲，后半句就是更要亲命了，这也是一句大实话，说先生您是有大功之人，朕不用说，朕只看顾先生的子孙，您把官做到顶点了，家里边不缺钱不缺田宅，皇帝能给您的酬劳是什么呢？只能是牺牲科举的公平，拿国家的这种名气给您送了人情了。所以说您等到后来张居正死了以后，也同样是被这个皇帝给清算，他利用权势给儿子在科举场上谋私利，就成了重要的攻击点了。有人呢就弹劾张居正，说他这三个儿子烂登科第。当时皇帝正准备清算张居正呢，看完这个奏书，一张旨意下来，把张居正几个儿子的这个官职包括功名啊全给革除了。
1: 张敬修，你知罪否？
2: 为此苍天可见，皇上也是知道的。
1: 来人，打他30多棍。

0: 来嘴硬否？
1: 可怜我的父亲尸骨未寒，
0: 放肆！
2: 您瞧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皇帝呀，怎么说怎么办都是有理的。之前呢，让你儿子中进士，这是皇帝给你的人情。再到后来呢，就成为了惩罚老张家的这种重要的理由了。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很奇怪了，张居正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宦海浮沉几十年，他对这种高处不胜寒就没有一种警惕吗？当然有了。张居正越来越老了，国家事务缠身，而且家里边啊内宠过多，大老婆小老婆小妾一大堆，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了。而他辅佐的皇帝不是之前的啊十来岁的小孩了，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进入到青年时期了。这时候的张居正权力威望处在最鼎盛时期，那他也想到过激流勇退。尽管说当时的张居正对于下属啊，对于这个下僚啊越来越专横，但是他读过历史啊，读过经书啊，又在宦海里边浮浮沉沉三十余年，作为这个内阁首辅，站在人生的顶峰，他自然是有危机感的。好多词儿啊他都明白，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功高震主，念完经打和尚，撂下碗骂厨子，这种事儿他能不知道吗？这类典故在历史上那可以说是举不胜举。那么张居正必然得考虑自己这儿，包括自己的家族，我们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会有考虑。万历六年他回家葬父的时候啊，这皇帝担心他回家时间太长，竟然在一天之内下了三道诏书：张老先生您快回来吧，国家离不开你呀，朕也离不开你呀。当地湖广的巡按叫朱连，他就跟张居正商量说，我在您的老家在江陵这儿建一个三诏亭吧，就是纪念皇帝一日三诏，要把您召回去。张居正就说了，说算了吧，你有这个心，你有这个情意，我当然是心领了，但是他日的情势一变，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到时候高台请赴，谁还记得这么一个小亭子啊？他是有这种危机感的。等到万历八年的时候，皇帝已经虚岁十八了，张居正一琢磨，激流勇退吧，他上书要奏请退休，恳切地说呀，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说以前呢是因为时机未到，现在呢圣志已定，圣德已新，朝中贤臣人才济济，您呢也可以完全处理政事了，我现在呀想要归政于您，我这老了，您让我退休吧。
3: 皇上已经长大了，可以看出他处事的能力，已经完全可以胜任国事，臣正想奏请太后把统御了六年的顾命大臣之权还给皇上。
2: 这几句话里边他可是带着很多的自己的个性，甚至带着很多的骄傲的。他所说的可不是乞休，乞休啊就是祈求皇帝您让我休息一下，让我退休，他说的是归政。古代的君臣玩这种文字游戏，大家伙是心知肚明的，所谓的归政就是把执政的权力还给皇帝。张居正认为呢，在此之前我不是像普通的宰相一样辅佐皇帝，而是代替皇帝发号施令。而且就在此之前呢，曾经有人呢当面奉承张居正，就是说您看您这宰相当得好啊，张居正竟然大大咧咧地回道，我非相乃摄也。哎呦我的天哪，摄是哪个摄呢？摄政王的摄，所谓的相指的是宰相辅佐帝王，而摄呢行摄政之实。但凡是咱们了解历史的话，您都知道千古以来真正的明确是摄政王的，古有周公，又出了一个王莽，到张居正这儿他认为自己是第三个。你想退休的时候用的词啊叫归政，把这执政权力还给皇帝，那言外之意以前您就是皇帝呗。万历皇帝那不是个小傻子，五岁就开始读书，在文学书法上修养也是很高的，自己十八岁了，归政这两个字他不会不明白什么意思，你说他心里边能舒服吗？而且张居正你还跟别人说啊，你是非相，你是摄也，你是摄政王是吗？周公是摄政王，但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是摄政王，

0: 王莽谦逊未篡时。就算你张居正所做的事儿是摄政，但是很多事情你能做可不能说呀。好，您这说出来了，而且是直接说给皇帝的。当然了，这时候万历皇帝呢也没有翻脸，毕竟张居正当权的时间太长了，皇帝这儿啊心理上还没有说归政的心理准备，还没有断奶呢。所以第一次张居正请求退休的时候呢，万历皇帝是明确拒绝的。那张居正又上一折子，你让我走吧，我退休吧。这次上奏折呀，张居正也明确表示，那我先不是完全的退出政坛，您让我先暂时的休息一下，内阁首辅的大权呢先委以他人，但起数年休息，国家如果有大事需要我效劳呢，只要我还没死的话，皇帝您随时可以驱使我去做。18岁的万历皇帝血气方刚，未必啊不想亲政，他肯定也琢磨着一展身手。
1: 您既然已经大婚，就应当亲自执掌国柄，
2: 朕何尝不想呢？母后亲口对朕说过，30岁之前别动秉政的念头。
0: 如果张居正使劲坚持着，按照万历皇帝个人的意思，很有可能就同意了。最后决定张居正能否退休的，还就不是万历皇帝，而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这儿，您别看她没念过多少书，但是凭借着她的这个政治才华，包括个人的这个手腕，她一眼就瞧出来了，自个儿的儿子有点稍显年轻的。张居正在官场上呢，炉火纯青，而且这个时候张居正还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再加上老太后也知道，在明代制度之下，不可能出现像曹操那样的宰相，功劳再高也难以镇主啊。所以说老太后所琢磨的就是希望儿子江山稳固，至于说张居正你身板受得了受不了，老太后不考虑。于是乎呢，老太后就明确地告诉万历皇帝说，你跟张先生去说，各大典礼虽然是休举，内外一切的政务你这儿啊还解决不了呢，边关的要事呢还得需要张居正替你把关，张先生是受到先帝托付的，他怎么能够提出来退休呢？怎么能提出来离开咱们娘俩呢？让他辅佐你到30岁再做商量，让先生以后啊不要再有此打算了。
3: 皇上虽然当上了新郎，但还只有16岁，首辅这一职位你要一直当下去，在他30岁之前别想单独秉政。
0: 哎呦，老太后提出来让张居正辅佐皇帝到30岁，您这有点忒不信任自个儿子了吧。但是我们也得说啊，知子莫若母嘛，您等到后来张居正死了，万历亲政以后进退失据，把这朝廷搞得乱七八糟的，也能证明啊老太后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那老太后这番话，已经长大成人的皇帝心里边能高兴吗？但是对于母亲没辙呀，怨恨的种子

0: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儿。这些官员不想让张居正走，就想当初啊，皇帝夺情的时候，张居正得假装推辞啊，不行不行，我得回家丁忧。有好多他提拔重用的人就站出来了，不行，您不听主上的挽留，就是徇私复国，您不能太自私了。哎，这帮人呢，当时可以留下你，现在你想要退休了，他们同样可以站出来，再次把你给摁到这儿。可是我们说这些官员，他们所考虑的是自个儿的利益，跟老太后一样，老太后所考虑的是老朱家的利益。所以说甭管是这些官员呢，还是老太后啊，反而是害了张居正的。话说张居正他毕竟上岁数了，后来呢身体终于是支撑不住了。万历九年，也就是公元1581年的七月份，张居正病倒了。
1: 太后娘娘，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张先生在平台上昏倒了。
0: 看起来呢只是身体虚弱，不像什么大病，但是那时候啊其实已经很严重了。过了没多久，张居正这感觉身体好一点了，照常是入内阁去操劳公务。到了这年的11月份呢，他任一品官就满12年了。皇帝对张居正是大加赏赐，又给白银，又给大米，还给蟒衣，吃的花的穿的，对于张居正来说呀，他倒是不缺。可问题是，这是皇帝给的呀，这是非常大的恩宠啊。皇帝这么看重元勋，吏部这一块得跟紧呢。于是有人就建议给张居正非常之赏，皇帝这儿啊也同意了，要给张居正伯爵的俸禄，被张居正给推辞了。到了万历10年的2月份，张居正的病又复发了。用现在科学眼光来看呢，好像不太严重，就是痔疮。把这个痔疮割了以后呢，身体更加虚弱了。首相久病不起，正是考验各局官员你们表忠心的机会，正是这个时候。那么官员们怎么办呢？跑到张居正家里边去拜访，送点果篮，送点鲜花，那时候没有这个。大家伙啊，是采取更加公开的方式表示对首相病情的关心。比方说吧，有的官员呢跑到寺庙里边开斋设戒，我们祈祷张相爷早日康复啊。还有一些人把手头政务就给抛掉了，到处找人做法事。还有人呢做得更过火了，为了表示自个儿心肠呢，大夏天的晒在太阳底下，祈求借此呢感动上苍，您让我们张相的病早点好吧。有的焚香祷告，有的写上这个赞美张相的文章，然后烧给老天爷，老天爷您瞧瞧，快让张相好了吧。写了以后啊，还用这个红纸呢誊抄一个副本送到相府，就是您瞧瞧，我们都为您做了这些事儿了，你感动不感动？那张居正这肯定是不感动了，一动就屁股疼啊。这些官员一方面表诚心，另外一方面呢还总是想方设法的，你得让张居正知道啊，要不然不就白晒了吗？张居正在家里边养病，一般人呢见不着他。那么拍马屁的怎么办呢？贿赂张居正的家人，大把的给门子啊，给管家呀送钱，您把我这个事迹，把我这个写的文章您给递进去，甭管是张相爷这儿夸赞一句啊，点头一笑啊，那就是我无限的荣光啊，那我这个事儿就算没白做呀。大家伙重金聘请枪手，哎，给我好好写，歌功颂德。北京是这个局面，南京啊，各省啊也都开始效仿了。在这里边有没有另类呢？也有，比方说后来成为东林党人的领袖的顾宪成。顾宪成那时候啊刚中了进士2年，还是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呢。当时呢大家伙凑钱在东岳庙那儿祈祷，顾宪成呢完全就没理会这事儿。同事们都担心，哎呦，你是有风骨，你是硬骨头，但是将来这个张居正好了以后，他万一给你小鞋穿，你这辈子就毁了。哎，他这个同事挺好心的，在这个祈祷的文章后边加上了顾宪成的名字，就说这哥们儿也一块来了。顾宪成知道这事儿以后，亲自骑着马到了东岳庙，当着众人的面呢拿着个毛笔把自个儿名字给抹了，我不参加，少写我的，我也没来。说来说去吧，大家伙都在祈祷，可是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张居正的病一天一天的加重了，看来是回天乏术。皇帝给他行将就木的老师给了最高的政治荣誉，把他封为太师加岁禄200担，把他的一个儿子呢封为世袭同知。张居正这回啊就没法推辞了，人都快死了嘛。

0: 张居正的身上，太师、太傅、太保，把这三个合一块就叫三公了，正一品。这是明朝文官的最高级别。宣德年间以后啊，三公的官衔文臣没有人得到过。隶属整个明朝呢，位列三公的也只有张居正这么一个，而且是快要死的张居正。其实啊，你要仔细琢磨琢磨，对于一个快要死的人，什么三公九锡已经不重要了。最终时间还是来到了万历十年的6月20日，张居正死在任上了，终年57岁。用现在话来说呀，也算是以身殉职，大明朝的这么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了。而且打这以后，大明朝就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类似的人物。就说当一个国家遭遇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个像张居正这样才识出众、有魄力、有担当的宰相能够力挽狂澜，后来就没了。张居正死了以后呢，皇帝当然表示痛惜了，辍朝一日，给这个张居正上了一个谥号叫文忠，派了很多的官员、锦衣卫、司礼监的太监护送张居正的灵柩回湖北老家，
1: 特加封张居正为太师，上柱国，谥号文忠公，赐祭九坛，调锦衣卫军士500名护送，一应丧事用度由户部支付。
0: 张居正23岁的时候，心怀凌云之志的他，从老家启程进京参加会试，就把自个儿一生啊送给了这个暮气沉沉的帝国了。现在终于回去了，但是人已经不在了。尽管我们说张居正专权跋扈，也曾经用非常手段行使新政，遭遇很多阻力，遭遇了很多非议，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是比较成功的，没人能够阻挡他的锋芒。他给大明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国防、财政、民生、吏治，张居正这儿都是有功劳的。可以说正德朝以后啊，这个江河日下是这么一种颓势，张居正呢给蹬了一把，踩了一脚刹车，也营造了万历初期的繁华。你比方说国防方面，隆庆朝的时候呢，张居正鼎力支持了王崇古，换来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呢，在嘉靖晚年已经基本解决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被调到冀州把守都城的东北的门户。另外一个名将李成梁，他是出山海关，深入辽东，取得了数次大捷，东北边基本上也平静了。当时女真各部还在相互的攻伐呢，努尔哈赤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呢，建州女真的这个威胁十数年后啊才显现出来，所以说那时候呢一片安宁。财政方面呢，经过张居正的清账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统计上来的新增的耕地面积达到182万顷，比原来的耕地面积增加了35%，就是30%还多呢，那么自然税收也就增多了。民生方面，全国老百姓生活基本安定，特别是江南一带呀，民间经济十分的活跃。张居正这儿还是帮助这个朝廷呢完成了对黄河的治理和运河的疏通。吏治方面，随着考成法的推行，官员们那种懒散的推诿的毛病得到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为提高。所以说张居正这个改革呢应该是成功的。他曾经说过自个儿啊也不怕陷阱，也不怕万箭穿身，就是这么一位改革者。可是张居正可能万万想不到，他亲自教出来的皇帝将会怎么样对待他的子孙，对待老张家，自己创建的中兴之局也只是一个昙花一现。一个甲子之后，这个明朝啊就亡国了，这是张居正万万想不到的。那么问题是万历皇帝为什么要清算张居正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2: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06071131-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

0: 拧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我们给您说晚明七十年，是方才说到了张居正死后啊，竟然是被清算了，那到底为什么呢？
3: 李太后、首辅张居正、大太监冯保，这三座大山压得万历皇帝喘不过气。正值青春年少的万历，如何叛逆反击，实现亲政？老顾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皇帝头上的大山。
0: 万历皇帝，包括他的母亲慈圣太后，对这位张阁老张先生之前那么倚重，怎么人死以后还产生了打击报复呢？我们先得说，万历皇帝在少年时期呢，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乖孩子，他是在三位一体式的严格管教下成长的，家庭里边有他的贤母，那位慈圣太后，老师呢就是张居正，他的生活起居包括锦衣卫的调度，那还有冯保呢，仨人都想把这个万历培养成尧舜之君，可问题是啊，有的时候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对儿女就过于严格了，过于严格带来的结果呢，往往就事与愿违了。对于万历皇帝来讲，在他的心里边啊，甭管是母亲、老师，还有这大太监，这是他身上的三座大山，万历这儿是没辙的，没办法的。一开始呢，也是无意识的服从。
4: 有部院大臣的奏章你都得看一遍，
5: 就让张先生处理去吧。
4: 奏章你得看，张先生如何处理那些大臣你也得过问。
0: 但慢慢的他长大了，到了青春期了，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个明显的心理特点，叛逆。我们说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那是教子特别严格的，丈夫死得早，孤儿寡母看守着这份家业，她最担心的呀就是这儿子变成一个败家子儿，这可不是一份普通的家业，全天下是他们家的家业。万历皇帝登基以后，住在儿子的寝宫，全天24小时的对儿子进行看管。万历皇帝犯点小错，动不动就让这小皇帝下跪。
6: 你给我跪下！
7: 我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6: 你要是不好好思过，我就让你永远跪在这儿。
0: 可是这孩子他虽然是年少，他毕竟是皇帝呀，当妈的这么对待他，他成长的过程中肯定是心生不满的。您等到后来这个万历皇帝算是长大成人了，也结婚了，老太后这儿搬出了乾清宫，万历皇帝一琢磨，行了，第一座大山呢总算从头上给卸掉了，说这时候万历皇帝是不是就轻松了呢？不行，还有这张居正呢，因为这个老太后呢对儿子要求比较严格，请来的家庭教师那也是更加严格的。张居正对于太后来讲啊，这是非常合格的家庭教师，他对张先生特别的信任，而且动不动的就拿出这个张居正啊来吓唬他，说使张先生闻，奈何再不听话我就告诉你老师张居正了啊。哎呦，您琢磨琢磨，这是把张居正放到什么位置上啊？后来万历结婚了，老太太搬出乾清宫，然后就告诉张居正说，你看我现在也不在皇帝身边了，您这儿啊得更加的用心督导。张居正这儿呢以严师自居，也不顾自己学生的特殊身份，就像对待普通学生一样对待万历皇帝，虽然说没有用戒尺打他手心吧，那也是非常的严厉的。给您举个例子啊，有一回张居正呢教万历皇帝学论语，万历这儿啊把这个色薄如也的薄给念成背了，张居正这怒吼一声要念薄，把这皇帝吓得大惊失色。所以甭管是这个小皇帝啊读书啊还是干点什么事儿啊，他总感觉背后有一双威严的眼睛， 就是张居正的目光。
8: 山还会跑，真有趣。
9: 臣今日特意圈出这两个条陈给皇上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
0: 从理智上来讲，这皇帝当然知道张居正是为自个儿好，张居正所做的一切呢，也是为了大明江山。列位，您认为人是一个理智的动物吗？他不是啊，他是一个情感的情绪的动物。万历皇帝在情感上因为感觉到张居正呢很严厉，自个儿的日子啊过得很屈辱，这些小仇恨的种子在心里边就压着了。您等到张居正后来死了，第二座大山不复存在了，小皇帝念起张居正会想到好，也会想到坏。再来说第三座大山，就是冯保。这个司礼监的掌印大太监冯保之前跟张居正呢是联起手来的，等到张居正死了，冯保这儿没有外援势力了。皇帝一琢磨，行了，这座大山呢我也给他踢到一边吧。
10: 冯保从南京调了几个戏班子过来，定于重阳节在大内唱戏，朕就想借这个机会把他圈禁起来。
0: 本来这个万历皇帝啊对冯保是挺好的，毕竟他早年间呢跟他爹呀好多年就不见面，他特别迷信，他说两龙见面很不吉利，你是我的太子，将来你是真龙天子，我现在就是真龙，俩龙缠到一块儿特别的不吉祥，咱爷俩呀干脆就不碰面了。皇帝的儿孙呢很难享受到正常的父爱，跟他朝夕相处的是谁呢？就是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保姆太监。少年皇帝万历对于自己身边的冯保啊十分的敬重。
7: 母后，我不喜欢高拱，相对来说我的大伯冯公公比他要好得多。
0: 咱们说这个冯保呢对皇帝照料的无微不至，他也想培养着孩子呢好好的上进。万历登基之初，内阁大院的池塘里边长出了白莲花了，非常的漂亮。翰林院这儿还飞来了一双白燕，白燕从这个白莲花上边啊飞掠过去，盘旋而至。大家伙一瞧，嚯，祥瑞呀！张居正就打算把这个白燕子献给皇帝。冯保这儿毫不客气的跟这个老搭档张居正就说了，主上冲年不可以以义务起玩号，现在呢我们这个主子啊年纪比较轻呢，正是贪玩的年纪，提防着皇帝玩物丧志。
11: 西暖阁是批览奏章处理军政大事的密户之地，刚才那个宫女儿她是来为朕讨扇面的，这就更不妥了，皇上的墨宝怎么能随便赏给奴才呢？下去吧。
0: 有着老太后还有皇帝的信任，冯保跟张居正一样气焰是非常嚣张的，那是肆意妄为，即便是皇帝这儿有所赏赐或者是有所惩罚，非出自于冯保之口啊没人敢落实。而这个老太后对冯保又特别的信任，于是乎有的时候万历皇帝呀正跟小太监们玩得高兴呢，有这个小太监一瞧，坏了，大伴来了，伴是伙伴的伴，指的就是冯保过来了，咱别玩了。
12: 万岁爷，您偷牌了吧？
13: 看看，
14: 嗨，有就有，你输了怎么赖朕？
15: 混账，怎么跟万岁爷面前说话呢？
14: 大伴，朕方才是争着好玩，
15: 在奴才们面前，您总得注意体面。
0: 哎呦，摊上一个严厉的母亲，还有更加严厉的老师，再加上这么一个生活秘书，您可以想象这个万历皇帝，这日子过得多压抑呀。让万历皇帝去惹他母亲他不敢，惹那个张居正呢他更不敢，他能惹谁呢？他想惹这个大太监，因为毕竟呢他对这个大伴的态度这心里啊是已经有变化了。有这么一回呢，皇帝在身边两个小太监的怂恿之下喝醉了酒了，这两个小太监一个叫孙好，一个叫客用，撺掇着这个万历皇帝，您弄他。万历皇帝对冯保的怒火可就喷发出来了，他把一个小太监给打伤了，这小太监是谁呢？是冯保的干儿子，打完小太监骑上马跑到冯保的住宅门外，拎着宝剑大呼冯保的名字，你给我出来冯保。哎呦，皇帝在外边持着宝剑叫你出去，谁敢出去啊？冯保把这大门一关，里边用石头堵上了。第二天呢，冯保就报告给慈圣太后，慈圣太后大怒，直接找到万历皇帝，我告诉你说，我现在要禀告太明。

0: 把你给废黜了，我把你弟弟陆王立为天子。
1: 废掉君儿的皇位，陆王已经八岁了，让他继承皇位。
0: 这下万历皇帝酒也醒了，也知道闯大祸了，跪下来呢跟母亲痛哭流涕求情，您别介呀，我错了，我下回不敢了，这不是我的错啊，是那两个小太监他们怂恿的。
2: 母后，孩儿知错了，
1: 我被朱家立下你这样一个庸居，会遭千古骂名。
2: 母后，
0: 万历皇帝嘴里边说我错了我不敢了，但是心里边恨死这个冯宝了，你挡着我的。于是乎等到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就着手要铲除冯宝。宫里边太监呢一看这位冯公公马上就要失势了，有这个太监叫张京，他就帮忙策划，就从这个皇宫里边往外放风声。什么风声呢？皇帝要对冯宝不利了。
3: 冯盘公想不想接首辅之职啊？
4: 能有我想吗？
3: 得猜透皇上的心思。
0: 那时候的内阁首辅是谁呢？继任的就是张四维。张四维跟那个冯宝是有过节的，立刻指使御史言官开始弹劾冯宝。冯宝这儿这两年毛病可多了去了，这御史言官们洋洋洒洒罗列了冯宝啊他的种种不是种种罪名。皇帝一瞧，嚯，犯了这么多罪呢，让那个冯宝到南京那儿去闲住，赏赐他文银1000两，衣服2箱子，其他的财产全给罚没了，你滚蛋吧。旨意是这么下了，但是啊他打小跟冯宝在一块儿，他对冯宝呢也是有畏惧的，这是经年累月形成的。然后这个太监呢就给他出主意，您的旨意那就是皇帝的旨意，谁再狂也不敢违抗的。
5: 冯宝心智渐昏，御前办事屡不称职，今免去司礼监掌印，即赴南京闲住，钦此。
0: 冯宝他们家被抄了，带着一些隐匿的财产回到南京去养老去了。万历皇帝这儿脑袋上三座大山，哎呀都解除了，真是舒坦。按理说你就亲自执政了，你就好好当你皇帝就行了呗，为什么清算张居正呢？更何况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啊，皇帝包括太后呢给予了张先生很高的评价，备极哀荣，这就有点盖棺定论的意思。按照常理来说呢，如果此后没有发现他想要谋逆呀、篡位呀，没有这些罪名的话，老张家是不应该被清算的。张居正尽管生前呢权势熏天，但是对于你们老朱家那是十分忠诚的，甭管是皇太后还是万历皇帝，包括这个满朝的文武呢，也都是心知肚明的。可前面给您说到了，张居正这一片忠心，却给皇帝的青春期呢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理创伤。从理智上万历皇帝知道这都是为了我好，为了大明好，从情感上他是有阴影。

0: 万历十年六月份，张居正死在京师了。这年的十二月份呢，冯保被赶到南京去养老了。御史李直这些人呢，上书弹劾冯保的时候啊，没有一句话涉及到张居正。这些言官们很聪明，他们知道皇帝讨厌这位冯公公了，可是皇帝对于张居正到底是什么态度，谁心里边也没谱。如果这时候非常冒失的上了一个奏折弹劾张居正，那你有几个脑袋呀？张居正位居首辅那么多年，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闹不好啊就引火上身了。大家伙一瞧万历皇帝对冯保的处置，再一看张居正重用的门生，也是张居正的老乡那个王传，忽然间被免职了，火候可能到了，皇帝这儿要发泄不满了，上吧。他们为什么敢上呢？因为跟张居正关系比较不错的已经是被罢免很多了，比方说吧，有一个工部尚书曾行武，这也是张居正的老乡，也是他的门生，还有那个戚继光。万历十年十二月，镇守北京东北门户的这个戚继光呢，被调到广东，就是因为戚继光呢跟张居正的关系过于亲密，张居正非常的信任戚继光，这么一个张居正的余党怎么会让你拱卫京师呢？三年以后，一代名将戚继光是抑郁而死了。
1: 念戚继光抗倭有功，今调任广东总兵，即刻赴任钦此。
0: 大家伙都明白了，要清算张居正了。当时的陕西道御史叫杨嗣之，直接上奏折列举了张居正的十四条大罪，说这个张居正啊，贪滥钱妾，招权树党，忘亲欺君，避主殃民。什么样的帽子最邪乎，就把这个帽子扣到张居正的脑袋上。这个奏折呢，正好符合皇帝的心意，于是万历皇帝亲笔批示，说张居正乃是朕虚心委托，他是宠世甚隆，竟然呢不思忠报国恩，但是呢就让往事都随风吧，我还是很宽宏大量的。有朋友说万历皇帝挺好啊，好什么好啊，他自个儿不做恶人，要让这些臣子们来你们继续表现。臣子们一瞧，争先恐后上书弹劾张居正。万历十一年三月初二，皇帝下旨把张居正的什么太师的官衔啊，文中的谥号啊，都不给了。这时候距离张居正的死才仅仅过了七个月，老张家的灾祸这才刚刚开始啊。
2: 再下一道谕旨，抄张居正的家。
3: 如果没有他辅佐你实行万历新政，你哪来的今天？
2: 当一代明君，切不可有妇人之仁。
0: 正所谓破鼓万人锤，墙倒众人推。您看张居正当政的时候，满朝文武都向他谄媚奉承，现如今一瞧，风向要变了。一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科道官员，马上跟着皇帝就变了脸了，以弹劾张居正呢表明我跟他不是一波的，我要跟他划清界限，以此来博取万历的欢心。咱们呢也别责备这些官员，毕竟你皇帝带的头啊，你这翻脸了，大家伙儿能不跟着翻脸吗？此前呢得罪过张居正，被张居正打过板子的，哎，这些官员呢都被平反了，甚至更加重用。曾经被罢黜被停杖的那个吴忠行啊、赵用贤呐、艾慕啊、沈思孝啊、邹元彪啊，又起来了。曾经皇帝下的命令是什么呢？永不续用，启用。这皇帝还解释呢，说之前呢是因为误听误信了张居正了，以至于你们呢被罚了，要怪就怪这张居正。跟这个并行的还有什么呢？张居正你在朝里边不是有亲信吗？这得一块清算呢。这一清算可了不得了，大家伙所公认的工部尚书曾行武、左都御史王传，先后三任吏部尚书的张翰、王国光、梁孟龙，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被处罚了。御史言官们也打起来了，这边说你曾经拍过张居正的马屁，你是他的走狗，那边说不对，你拍过，你是他的余党。到最后连万历皇帝啊都觉得有点讨厌了，这些墙头草们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什么玩意儿啊，张居正这权势熏天的时候你们屁都不敢放了，现在等到张居正这被打倒了，你们又站出来了。

0: 攻击不已。但是对于这个皇帝来讲呢，知道这些人非常的无耻，可自己呢又需要这样的无耻之人，您就说这事儿多诡异吧。这里边最无耻的就是最先向张居正开炮的那个杨嗣之。杨嗣之啊，本来是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像什么朱濂呐、王传呐，然后得到重用。这回攻击这个张居正，他是最积极的，而且上奏折的时候呢，胡说八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比方说，他说这个老张家呀，有引火盆300架，张居正的这个公子们打碎的玉碗呢，就有好几百只，而且还说这张居正呢，回家给他父亲举行葬礼的时候，5步就凿一口井，走10步就盖一小房子。有朋友说这事儿有人信吗？甭管，反正人家就弹劾了，也正好符合当时的风气。因为是首先弹劾张居正的人，这位杨御史啊，升官了，被外放当了好几任的巡抚。后来呢，被追究了，说你其实啊是张居正的余党，这才把他给罢官了。我们说这位杨御史，因为首先弹劾张居正呢，他毕竟还落点好，之后才被罢官的。有的呀更是倒霉催的，比方说张居正回家葬父的路上，他路过了咱们河北的真定府。真定府的知府呢叫钱普，这位钱知府给这个张居正啊打造了一辆房车。之前我们无数次的给您说过张居正的这个大房车啊，那大轿子，这大轿子16人抬的，带套间的，里边啊还有床，还可以有奴仆在里边伺候着。
1: 这大轿得多少人抬啊？
2: 32人，
1: 自古未曾有过。承您好意，本府就换成这台大轿了。
0: 张居正特别高兴，就准备提拔他。可是因为这个钱普的资历呢稍微浅，说你等着别着急啊，你资历稍微深一点呢再提拔你。关键时刻，这位钱知府啊，家里边老人去世了，回家丁忧守制。等到守制期满回来了，等着提拔吧。张居正死了，大家伙争相恐后的就弹劾这个钱普，说你不要脸，你无耻，给张居正打造那么大的大轿子。这位钱知府啊，在官员考核的时候直接给罢免了，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骚。当然了，这里边最悲哀的、最悲伤的就是老张家。张居正的父亲死了以后呢，他母亲赵氏人还尚在呢，于是被张居正接到北京奉养几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呢，他老母亲已经80多了，跟他儿子的灵柩一块儿回到了江陵老家。白发人送黑发人就已经够悲伤的了，更悲伤的是灾祸接踵而至。作为大功臣的儿子转眼间成了大奸臣了，家产被寂寞，孙子被逼死，这还活着干嘛呢？而且人情的冷淡，世态的炎凉，老太太亲身感觉到了。进京的时候多风光啊，老太太怕过河，到了这个河南地界的时候，地方官呢把这个官船是首尾相连，再把这个浮桥上呢垫上黄土，插上杨柳，老太太的船从这个浮桥的旁边经过呀，毫无知觉，没感觉到过黄河，还以为呢就从一个小湖的岸边经过呢。等过了黄河了，当时啊天气炎热，到了通县的时候呢，当地的知县叫张伦招待老太太，给煮的清热败火的绿豆粥啊、蔬菜呀、莴笋呢，给这个奴仆差人呢大鱼大肉。老太太这一道上吃鱼吃肉都吃顶了，吃腻了，这回啊吃点小咸菜特别舒服，给儿子写信说这一道上啊就在通县这儿我吃的最好了。第二天张居正就提拔这个张伦，就是通县的知县呢，当了户部员外郎了。你用心地招待我们家老太太，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可是这位高寿的老太太哪能想到啊，自个儿人生暮年的时候会遭遇这样的惨变。
3: 我奶奶年近80，经得起你们这么折腾吗？恕本官皇命在身，不徇私情。
0: 大家伙都在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当时的几位内阁大臣呢还是表现出一副难得的胸怀的。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就关照那个邱侍郎说，圣德好生，就说咱们皇帝也挺心软的，不要往死里整他了。这位邱侍郎啊，这是一个酷吏，专门靠整人

0: 害人为生的，老张家遇到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位邱侍郎呢，本来是山东诸城人，没有讨得张居正的欢心，现在大家伙清算张居正，心里这口恶气呢，他要出，先去把老张家给封了，谁也不许出门。等十几天之后啊，邱侍郎到那儿把这封条打开一瞧啊，老张家已经饿死十好几个了，有好几个都是小孩儿。
1: 你看看，已经死了十几口了，
2: 这也是你们罪有应得吧。
0: 从张居正他们家查抄各种金银呢，不对，他感觉有点少，就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说吧，财产转移到哪儿了。哎呦，人被打得太疼了，就互相的乱咬，有的说啊，是不是给了曾武申了，是不是给了这个我父亲重用的官员了，好，又把老曾家给抄了家了。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他二儿子张茂修呢，绝食以后又跳井。张敬修啊，曾经咒骂过，说邱侍郎人巡抚活阎王，你们也有父母妻子，奉天命而来，你就这么办事儿？张敬修他这个遗书里边啊，还表达出对于首辅张四维的愤怒，说有人看到这封遗书，你们等着啊，希望你张四维他们家辅佐圣明天子亿万年。这个张敬修认为呢，自个儿家被清算跟这个继任者张四维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他心里边也知道真正指使人是谁呢，是皇帝，可是又不敢骂皇帝，骂谁呢，就把这个账算到张四维的头上。老张家长子自杀身亡了，二儿子呢又是跳井又是干嘛的，但是没死成。
3: 因严刑逼供，张敬修不堪受辱，已于半月前在荆州大牢悬梁自尽。
0: 老张家十余口人被饿死，反正这些消息传到京城了，舆论哗然。当时的这个内阁里边的申时行呢，给湖广巡抚写信说，你最好是网开一面吧。曾经被张居正重用的治理黄河卓有成效的潘继训，他呀看不下去了，他上书皇帝说，你看现在张居正他们家太惨了，太可怜了。皇帝看完以后老大的不高兴，结果潘继训呢被削职为民了。众多大臣都来求情，皇帝总得给个面啊，说这么着吧，恩准张居正他们家留空宅子一座，给他们田地实情，供养那老太太。
4: 念其老母年届八旬，特留水田500亩，予以赡养。
0: 可是老太太哪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一年以后，赵氏老太太在悲愤当中抑郁而亡了。我们说张居正之前的改革当中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呢，有的手里边掌握着政治、经济和舆论的资源呢，有着强大的能量。所以说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呢，全都跳出来了，说谁从里边得意了呢？整个国家呀。可是国家呢，是一个很难人格化的政治概念，老百姓倒是受益了，但是这些老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有一个得益者就是当时的皇帝，毕竟这个改革呢，富国强兵了，延续这个大明朝的命运了。可是这皇帝他又变脸了，张居正被清算了。他被清算以后，所有的改革的新政被废除了，大明朝啊又按照老样子开始运转了。等到后来的后来，崇祯皇帝帝国即将崩溃的时候，崇祯皇帝曾经感慨过，说100个庸庸碌碌的宰相也比不上一个张居正啊，可你这时候再放这种彩虹屁，那不晚了吗？好吧，张居正这儿被清算了，万历皇帝执掌朝政，那接下来晚明又会发生什么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小升初的话题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外国语学校的初一年级班主任、英语教师、高新区优秀教师、高新区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李月老师。我们先来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李月老师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哈。李老师您看，这个9月8号正好开学一个星期的时间啊。那李老师呢是今年新初一班级的这个班主任哈。我想其实每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家长朋友们都很关注小升初这个话题。进入到不同阶段，孩子们适应不适应，这是家长们最为牵挂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新的学科增加了，能不能学会？新的环境、新的老师、新的同学，能不能去适应？从小学进入到初中，学科增加了，节奏紧张了，孩子们会不会有焦虑的情绪？这些都是家长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今天我们也和李老师共同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升初的适应话题，给家长朋友们支支招，也缓解一下焦虑哈。那个，我们先来问一下李老师，就是以您多年的这个代班经验来看，一般的孩子们在小学。

0: 进入初中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
1: 小升初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换学校，而是孩子六年小学的学习模式、生活节奏和心理状态的一次全方位的转折，
0: 就一下子都不一样了。
1: 对对，都不一样。因此说，从小学升入初中，不管对我们的孩子来说，还是对我们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次考验，
0: 一个全新的挑战。
1: 对对对。然后结合我们多年的就是一个新生的入校的一个真实观察，然后初一新生他最真实的学情状态的话，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这个适应节奏比较快的孩子，这一类的话大概就是占到2-3%这样的一个比例。
0: 他们1/3，不到三分之一。
1: 对，不到1/3。对，他们就是学习成绩在小学可能不是最拔尖的，但是普遍会有这三个共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孩子的生活的自律性它是比较强的。作息非常规律，做事情比较利索。比如说晚上他在家里边写作业的时候就是很认真，
0: 不拖沓。
1: 对，能坐得住。然后比如说早晨洗漱啊，也是能够利利索索的，不耽误时间。入校之后准时到校，然后快速的跟上学校的一个早读啊、课间啊和晚自习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并且在听课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那种上课犯困啊，或者是精神涣散的这样的。
0: 因为作息很稳定了。
1: 对，作息很稳定了，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他的睡眠保证了，所以说他上课的专注度就能够有所保证。对，然后他就上课的时候能够跟着老师的一个听课节奏。
0: 这是第一个特性，就是生活的自律性强，作息非常的规律稳定。
1: 对。
0: 那第二个特性是什么？
1: 第二就是他的从小学养成的一个学习习惯也是比较稳定的。这类孩子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比较强，不会就是时刻需要老师啊、家长盯着呀。
0: 盯着写作业，陪着，要不就不写，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老师给布置的任务的话，他就能够按照有自己的一个节奏来完成。并且他的书写非常工整，速度比较快。作业的态度也是比较踏实的。如果学习上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啊，他会主动标记，主动问老师。不会堆积问题。
0: 这样的话就是在学习上有了稳定的学习习惯，也能够保证他顺利的去跟上初中这么多学科的一个节奏哈。
1: 对，
0: 这是第二个特性，学习习惯也稳定。那第三个特性呢？
1: 第三个就是在人际交往方面。他们这适应的比较快的孩子，他们性格是比较大方的，适应能力强。
0: 也就是比较外向。
1: 对，比较外向，就是通常我们说的那
0: 艺人。
1: 他们入学之后能够快速的熟悉到学校的一个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他们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自己的一个新的集体里面。没有那种就是有的孩子很有的那种陌生感啊，或者孤独感啊。他们心里比较放松，所以他们的学习状态呢也就比较稳定。
0: 所以说就是我们从这三个特性上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节目请过那么多小学的老师来到直播间，也会说小学这六年其实比拼的不是成绩，而是一个稳定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哈。
1: 对，
0: 就是他会为我们日后进入初中去迎接这个更高难度的更高强度的学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对，
0: 这个在初中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1: 对，非常的明显，尤其是在这个小升初刚刚适应的这个阶段，这两个这个特质是适应的比较好的孩子所共有的，而且就是非常好的两个特质。
0: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初中的常年的班主任，他会说就是来到班里边，因为也很多也会跟家长去了解一下小学的时候孩子这个成绩哈。很多家长都会说一个现象，就是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家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是吧，总是拔尖儿，怎么第一次考试考成这样？除了一个不适应之外，是不是也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可能是家长拉着学盯着学，是吧，孩子没有自己的规划，所以进入到初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我们进入初中之后孩子要完成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这样的一个
0: 转变。
1: 对。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了三个特性是这种适应比较好的孩子，但是我们也相对遗憾的看到他的占比不是很高。
1: 对对。
0: 那另外我们说一半多的孩子可能是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适应的问题哈。那这些适应不太好的情况又分为哪些？
1: 这些适应不太好的主要分集中在四个方面，非常典型，我给大家一一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 学习节奏不适应，因为我们升入初中之后，小学只有语数英三科，对、
0: 啊、
1: 相对来说作业量比较少、
0: 嗯、
1: 作业节奏也比较慢，
0: 对，
1: 而我们到初中之后一到七年级的话，就是考试科目就是语数英、
0: 嗯、
1: 政史地生、
0: 嗯、
1: 这七科、
0: 嗯、七科、嗯、
1: 对、
0: 啊、
1: 每天的知识量比较大，记忆量也比较大、
0: 嗯、
1: 与此同时这个作业量相对来说比小学也是要大很多的，
0: 嗯
1: 嗯，如果我们很多孩子还停在小学那种慢悠悠的那种写作状态的话，
0: 写一会儿喝口水，
1: 对，
0: 写一会儿吃点东西，是吧，就不行了，
1: 对，比较拖拉、嗯、然后效率比较低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会造成就是写作业写到很晚，
0: 嗯，
1: 会出现熬夜的这种情况，嗯，前一天晚上熬夜了睡眠不足的话，自然而然的就会导致第二天的上课听课效率比较低、
0: 嗯、
1: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听得不好，知识吸收的不好，作业就会更慢，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是不适应，然后孩子这个自信心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七年级刚开学的时候会有家长给我们反馈，哎呀，说老师你们这个
0: 作业太多了，
1: 量是不是太大了呀、
0: 嗯、
1: 那个为什么我们孩子写作业都写到那个十点十一点甚至都写到十二点了，
0: 嗯，
1: 有这种家长给我们反馈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家长就是先从孩子自身这块查一下原因，
0: 嗯，
1: 因为我们七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各科的作业量会有一个协调，就是总体的一个我们学校吧总体的一个作业时间会有一个规定，
0: 嗯
1: 啊，可能不超过一个小时或者不超过九十分钟，
0: 嗯
1: 啊，作业量会有个规定，嗯，一开始的作业不会太多，孩子一开始作业有可能会熬夜写作业的这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写作业的速度比较慢，
0: 书写速度慢，
1: 书写速度比较慢、
0: 哦、嗯嗯，
1: 对，因为在小学的毕竟作业量小嘛，
0: 对
1: 啊，对，然后他一笔一画的，然后如果写的不好了赶紧
0: 再擦
1: 掉，
0: 再擦一擦，
1: 再改一改，
0: 对对 对,
1: 对，就是比较力求完美，
0: 嗯，
1: 但是到初中的时候这样的写作业的速度就不太适合了，
0: 嗯嗯
1: 嗯，因为毕竟七科每一科一点作业加在一起的
0: 话，对，我们就每科十分钟加起也一个多小时了，
1: 对对对、
0: 哦、嗯，
1: 一种是就是孩子写作业的这个速度比较慢，
0: 嗯
1: 嗯，另一种就是我觉得咱们家长更应该关注的就是
0: 效率，
1: 效率，
0: 嗯，
1: 对，效率很关键，尤其是就是我们比较感觉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身边有没有手机来做辅助
0: 有没有一些影响因素哈，排查一下，
1: 对、哦、因为很多孩子跟我们这个家长给我们反馈的时候就说啊，那个孩子说要用一下手机，因为有些题不会做，
0: 他要查，
1: 对，需要查一下资料、
0: 嗯、
1: 对，但其实这个在写作业的时候用手机的话它的弊要远远的大于它的利，
0: 不是个好习惯，也完全没有必要，是吧，
1: 对对对，完全没有必要、
0: 嗯、
1: 如果不会的题咱们可以做一个标记，
0: 对，
1: 第二天去问老师、
0: 嗯、
1: 向老师请教、
0: 嗯、
1: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就是凭着孩子就是这个年龄段给他一个手机的话、
0: 嗯嗯、
1: 他写作的效率咱们就可想而知了，
0: 嗯，是的，所以家长朋友也要先排查一下这个内部的一些因素哈，
1: 对对，
0: 就是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在和李老师说，就是现在学校也有这个晚自习、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孩子们是可以在晚自习一个多小时当中去完成这七科的作业的，
1: 对, 对，没有，
0: 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比如说在学校能完成，今天孩子不舒服请假了，晚自习请假了，一回家完成不了了，是吧、
1: 嗯、
0: 这个也给排查一下家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影响着孩子效率的这些因素，
1: 对, 对，当然特殊因素的话我们肯定会特殊考虑，
0: 嗯嗯 嗯,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就是第一个哈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学习的节奏不适应，
1: 对，
0: 第二个您觉得不适应的是哪个方
1: 面？第二个就是学习方法上
0: 方法
1: 小学和初中还是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初中要完成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0: 嗯
1: 嗯，小学主要是相对来说它的知识的难度相对要低一点，
0: 嗯，
1: 然后知识量也小一点，
0: 嗯，
1: 主要靠背靠练靠重复，
0: 对，对，
1: 而我们初中的话需要很多科目需要理解归纳和复盘，
0: 嗯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到初一的时候有的孩子还是延续小学的习惯啊，把就只停留到把作业写完，
0: 嗯，
1: 就算万事大吉了，
0: 书面上这些写完，
1: 对，
0: 不复习不预习不总结错题，
1: 对，
0: 嗯
1: 嗯，
0: 这样的话也会出问题，
1: 对，也会出问题的，
0: 嗯嗯，这是第二个方面哈，方法不适应。第三个方面呢？
1: 第三个就是心理上吧，心理上就是孩子可能就是落差比较大，因为 到初中以后孩子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小学，
0: 对，
1: 对，他们小学的时候可能成绩比较好，
0: 嗯，
1: 然后老师对他的关注 也比较多，
0: 嗯
1: 啊，算是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
0: 嗯，
1: 但是到初中之后啊，几个小学的孩子或者是佼佼者都聚到了一起，
0: 嗯，
1: 对吧？然后他可能就是老师的对他对的关注度可能相对来说要分散一点，
0: 嗯，
1: 对，
0: 嗯，
1: 对他的关注可能不那么高了，
0: 嗯，
1: 然后不再是学这个班里边的焦点了，
0: 嗯嗯，
1: 也可能就是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落差，
0: 嗯，
1: 导致这个成绩的一个下降或者一个不适应，
0: 嗯，
1: 有的孩子甚至会因为这些会导致啊自卑啊或者不想努力啊，
0: 嗯，
1: 就是浮躁啊等等，这些事也是咱们作为家长应该多关注和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点。
0: 嗯，这是第三个方面，嗯，那第四个方面呢？
1: 第四个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初中的学习阶段也是对孩子的成绩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自理能力弱，
0: 自理能力弱
1: 爱丢三落四。
0: 嗯，
1: 我们知道整理的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我们一直在说学在学外，
0: 嗯，
1: 对吧？因为学习外面的一些很多的因素会大大的影响到我们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0: 嗯
1: 嗯，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背弟子规嘛，
0: 嗯，
1: 背这个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0: 嗯，
1: 啊，读书的时候要这个列典籍有定处，独看壁归远处，
0: 嗯，
1: 其实老祖宗就告诉我们整理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0: 归纳总结，
1: 对
0: 啊，放回哪儿去，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在学习当中我们就在能看到很多的孩子的一些现象，你就感觉看着让人感觉很看不过眼去，
0: 比如说，嗯，
1: 比如说你看，因为可能很多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家长的包办太多，
0: 嗯，
1: 就是所有的整理的这些东西都是家长来帮着做
0: 啊。小学时候经常有这样的现象，说你怎么没带作业，妈妈忘给我装了，是吧？
1: 对，
0: 就是书包是爸爸妈妈整理。
1: 对，书怎么没有带呀，啊，哎呀，我妈妈前天晚上我做完作业，妈妈给我提写完，没有装书包里，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对，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升入初中以后呢，我们的书本比较多，
0: 嗯，
1: 资料也比较多，任务也比较大，
0: 嗯嗯，
1: 如果孩子不会自己整理，自己规划，自己查自己的东西，就会出现这种手忙脚乱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经常有孩子就是作业没有带，
0: 嗯，
1: 课本没有带，
0: 嗯，
1: 更有甚者连书包都没有带，
0: 还有书包不带的啊。
1: 对。

0: 习效果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嗯，那我想今天其实李老师带来的这期节目不光是对初中的学生家长们啊，其实更多的也说给这个小学阶段的家长朋友们，
0: 对，
1: 就是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些好的习惯能够帮助孩子们快速适应新环境的习惯，其实都是在小学阶段
0: 对
1: 通过这六年每一天的功夫慢慢的捶打出来的。
0: 对对、
1: 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讲，更多的放手，把这个整理的这个事情还给孩子自己哈，也让他们承担一下这个后果，没带了你怎么办是吧，不是爸爸妈妈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啊。同时也培养一下孩子自学的这个能力。
0: 对，
1: 其实我之前看到身边有很多包括同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说也不是不想这个培养孩子这个自己学习啊自己整理习惯，他是觉得太慢了，就是你看你整理半小时又丢三落四的，看着我就生气是吧，看着我气儿大我就看不过眼，我一弄三分钟完事了赶紧上床睡觉吧，是不是家长朋友们有的时候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
0: 对，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和着急。但是虽然一开始孩子整理的慢，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家长可以在旁边陪着孩子，有必要的时候给孩子提供一些正确的一个指导或者引导，
1: 或者可以先做个示范，
0: 对，做个示范，然后帮着孩子。你看，比如说，在当然是在小学的时候，跟那爸爸或者妈妈帮着咱们一起整理，对吧？一开始可能就是整理了。咱们夸张一点，就哪怕整理了半个小时，对吧？但是第二次可能整理了25分钟，
1: 就是进步，
0: 这就是进步。
1: 也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我儿子这个书桌前面会贴一张纸啊，上面就是一。文具袋就是二就是当天的课本，
0: 对，
1: 然后第三就是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什么需要额外去带的东西啊，就是我会让他说再跟妈妈确认一遍，看一下这个通知的群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些这样的方法，
0: 对，
1: 然后让他们在小学阶段毕竟时间还不是那么紧张，学科也不多的时候把这些习惯打得更扎实一点，这样的话也是有利于我们初中阶段的一个适应哈。好，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跟李老师共同的来关注了一下小升初孩子们适应的好的方面，适应的不好的方面，以及造成这两种现象的一些原因。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李悦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小升初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哈。那我们继续来请出李老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程，我们和李老师共同的来关注了一下，就是刚刚升入初一的孩子们，他们会有哪些表现啊？我们也说到了给有一半多的孩子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太适应的状况的、
1: 对，
0: 那接下来也请李老师给我们支支招，那作为孩子作为家长他们能做哪些调整呢？
1: 首先从咱们先从孩子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的作息的调整。要尽快的适应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我们初中比拼的不仅仅是智商，而是课堂的一个专注率、专注力。我们一直在说要向课堂45分钟，要效率。所以说适应顺利的孩子一定是作息稳定的孩子。所以说我们要让孩子们要做到早睡不熬夜，早起不赖床。中午的话能有一个适当的午休。保证白天课堂不犯困。课堂效率是我们初中学习的一个学习成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
0: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啊，调整作息。第二点呢？
1: 第二就是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学习的习惯，养成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小学的时候是老师推着走。初中必须是孩子自己往前走。作为我们孩子们首先要转变心态。不要老等着老师啊和家长督促。主动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从要我学慢慢的变成我要学。把主动学习落实到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节里。另外就是关于学习习惯，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总在谈好的学习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到底什么是好的？对，什么是好的学习习惯呢？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三先三后。三先三后就是先预习再听课。先复习再作业。先思考再提问。就是你看我们在听课之前啊，最好让孩子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提前
0: 简单过一遍。
1: 简单的过一遍，就比如说我们英语来说，你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把不认识单词啊可以查一查。或者做一个标记，不认识的句子啊自己画一个线。这样的话第二天在听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
0: 就重点听着。
1: 对，重点听一下，能够提升课堂的一个听课的一个专注度。这是先预习再听课。第二就是先复习再作业。我们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0: 是的。
1: 有很多孩子就是一看到作业了啊，赶紧写作业吧，对吧？把作业完成了然后再谈后面的这个学习步骤。但其实如果你把今天课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一个重点难点自己再简单做一个回顾，这样的话你在做作业的话，你的做作业的速度也好，包括你的一个正答率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其实这个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另外其实可以利用零散时间，是吧？就是过一下，比如说这个下了学吃饭到晚自习中间它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过一下，是吧？放学回家的路上都可以这个简单的这个捋一下，然后通过这个在脑海里这么过一下，就能发现哪一块可能有问题，我先翻回课本先看一看，然后再做作业。
1: 再做作业，这样的话效率会提高很多。最后一个就是先思考再提问。我们在学校里边会经常看到一些同学，就是他每天总是在问问题，问同学也好，问老师也好，一直在积极的问，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也好，包括他的学习效果也好，并不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自己的一个思考。总是在问别人，问完之后感觉自己就会了。其实他没有经过自己大脑的这样的加工的一个，
0: 没有转化为自己的。
1: 对，没有转化为自己的没有自己思考，所以说自己就没有真正的学到。这样的话就是效率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讲究这个三先三后。第二就是比如说听课的习惯。我们一般上课的时候都要求孩子们双手放在桌上，后背挺直，眼睛目视前方，瞅着老师或者黑板。这也是就是好的一个听课习惯。这样的话你听课的这个专注度和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也就不容易走神。然后比如说记忆的习惯。我们就是除了比如说我们在英语课上英语课上除了一些好的记忆方法之外，我们还会提醒孩子们一个多感官的这样的一个联动。一般我们在课上背单词的时候要求孩子们眼睛看，然后嘴要读，耳朵要听，手要写，脑子记，这样多感官的一个联动能够提高这样的一个记忆的效率。然后最后就比如说 早读的习或者读书的这样的习惯。
0: 嗯
1: 啊，我们。

0: 一般要求孩子们双手拿书置于桌上、
1: 嗯、
0: 后背挺直声音洪亮、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学习习惯
1: 啊、嗯、这个很多孩子会觉得就是老师唠叨麻烦，
0: 嗯，
1: 就、
0: 嗯、
1: 哪那么多事儿啊，是吧？
0: 但其实我也经常会跟孩子们在说，对吧，我们定的所有的规则也好，我们的规矩也好、嗯，目的并不是为了约束你，而是为了能够帮助你，或者
1: 助力你的学习。
0: 对，
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哈，就是我们学习习惯上的一个培养和改变。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第三个，比如说就是，在班集体融入的这一方面
1: 啊，这个也是很多初一新生其实面临那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很多孩子因为新到一个新的学校，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然后没有那种归属感。
1: 嗯嗯，
0: 然后所以我觉得。孩子们要积极的、主动的去融入班集体，
1: 嗯，
0: 主动的去交朋友，
1: 嗯，
0: 如果就是自己在这个交友啊或者适应环境方面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的话，要积极的、主动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就是老师啊、
1: 嗯、
0: 或者家长啊，积极的、主动的去沟通、去寻求帮助，
1: 嗯，
0: 然后尽量的让自己以一个更好的状态、更快的速度来适应我们初中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节奏。
1: 嗯，相信你的老师，信任你的班主任，就是因为我们也会发现进入到初中阶段，节奏紧张了，然后老师对于每个孩子的关注他必然不会那么的细致哈。
0: 对，
1: 有的小朋友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心思会敏感一些，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主动的去寻求帮助是更好的，更能够让我们去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的。
0: 对，
1: 嗯，这是第三个方面，还有其他的吗？
0: 嗯，最后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自理能力
1: 啊。
0: 嗯，然后我觉得我们孩子们从初中第一天开始就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爸爸妈妈主动跟孩子一起商量，
1: 嗯，
0: 关于自己的内务整理，
1: 嗯，
0: 比如说整理书包啊，
1: 嗯，
0: 收拾书本啊，自己规划自己的作业顺序啊，
1: 嗯，
0: 等等这些东西啊，不要在老是依赖家长的一个提醒，慢慢的养成一个独立的、踏实的这样的一个做事风格，
1: 嗯，
0: 自己的学习的这个效率和效果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嗯，
0: 也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适应到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环境当中。
1: 嗯，那李老师提到了四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作息习惯的一个调整，第二方面学习习惯的调整，第三个方面就是心态的调整，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要对自己负责了，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这四个方面是孩子需要做出的调整，那家长朋友们呢，他们有哪些需要去做调整的地方吗？
0: 嗯，当然也是有的。
1: 嗯，
0: 很多孩子就是在初中生活适应不好，有的时候问题不是在孩子，而是在家长的这个教育方式没有升级。
1: 哦，
0: 嗯，小学的时候我们家长老是盯结果，
1: 嗯，
0: 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家长要多关注一些孩子的状态、孩子的习惯，还有孩子的情绪。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家长必须接纳孩子成绩的波动，
1: 嗯，
0: 不打击，不对比。
1: 嗯，
0: 有很多家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在小学的时候那个学习成绩可好呢，各方面表现都特别优秀，但一到初中了就那个学习上、作业上也拖沓了，状态也下来了。其实这是一个正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他家长要
1: 学科多了是吧？
0: 对对对，不要老说，哎呀，你怎么又退步了，对吧？别人那个都比你强，怎么样？尤其是到这个初中，孩子们进入了青春期，孩子们的自尊心比较强，这样做的话，你老这样说的话，就会打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或者是一个积极性，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找原因，多陪伴孩子，多鼓励孩子，
1: 这是第一个方面家长要做的哈，就是停止这个比较，全盘的去接纳孩子。
0: 对，有句话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对吧？但是我觉得虽然这是不是指这个亲子关系，但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对孩子多一点安慰，多一点关心，多一句温暖的话，孩子也会感受到那份，会有那样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家长，我就感觉很感动。有一次和家长沟通的时候，因为那个孩子他是连续两次学习成绩都是在下滑。对，所以我也是主动跟家长进行沟通。然后我就了解到了那个孩子，他就是之前说的在做作业的时候有手机的辅助。
1: 哦，
0: 对，有手机的辅助。其实那个

0: 了就是玩手机呗，就是玩手机有点上瘾，导致了这个学习成绩的下滑。然后后来我就跟家长一起沟通，制定了一个帮助孩子戒除手机网瘾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跟比如说约法三章啊，规定好用手机的一个时间啊等等这些东西。说完之后，然后第二天家长就来给我反馈，反馈说啊，李老师，我跟孩子就是一起坐下来谈一谈，然后把这个规则制定好了，然后那个孩子也说参照执行。然后第二天，今天早上我放学的时候，那个我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我跟孩子说，那个儿子，放心，我爸妈妈相信你能够做到。
1: 给了孩子非常大的支持。
0: 对，我就当时听了这话之后，我就感到心里边感觉一暖。我感觉如果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那个孩子的话，妈妈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给了一些非常温暖的鼓励性的话，
1: 充分的被信任。
0: 对，我就感觉给自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和劲头来做出一些改变。
1: 尤其是当面对问题的时候哈，就家长朋友的这个焦虑情绪我们能理解，
0: 对，
1: 但是最好不要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您的那种焦虑。
0: 对，
1: 尤其是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他不经意会说出来一些可能真的还蛮伤人的话啊，你怎么样了，那谁谁谁，或者有时候还会说你还不如小的时候呢，就这个其实对孩子影响还蛮大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家长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咱们家长的焦虑的情绪会自然地传递到孩子身上。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哈。
0: 第二个就是家长要彻底放弃，停止包办，培养孩子的一个独立性。
1: 因为未来还有高中呢，这是为我们日后也在打基础。
0: 对，咱们不要怕一开始孩子做的慢，咱们就有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让孩子学着一点一点地去整理自己的东西，慢慢的，然后多关注孩子的进步，对孩子的进步多一些肯定和赞美，我相信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做得更好。
1: 这是第二个方面，停止包办。第三个方面呢？
0: 第三个就是，从讲道理型的家长变成倾听型的家长。
1: 这个我们其实可以说，在任何的教育阶段，我们都会去强调这个话题，但是。说到倾听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确实。而且因为进入初中的孩子，他们面临着一个青春期，他们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有非常大的变化。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回家吐槽，哎呀作业多呀，这个学习累啊什么的，家长应该先接住孩子的情绪。
1: 有的时候家长他可能是一个是想帮孩子解决问题是吧，哎呀这怎么办，就马上提供一些建议。有的时候是觉得他的这个吐槽的东西我觉得太负面了，就是我好像想要扭转他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改变他的感受。
0: 但是有的时候你越想扭转或者改变的话，反而效果不一定会好，
1: 有的时候还会陷入对抗。
0: 对，你如果你跟孩子站到了一个对立面的话，那么你说什么孩子也听不进去了，
1: 以后就是不说话是吧。
0: 对，那就是听不到孩子的声音了，
1: 就更麻烦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站到和孩子站到孩子的位置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说，哎呀今天作业特别多是吧，可累呢，咱们作为家长说，哎呀妈妈也上过学对吧，也知道
1: 是不容易。
0: 对，确实是不容易，对吧，但是呢咱们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理想，对吧，你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啊，咱们有句话叫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对吧，多给这孩子一些正能量的话，正能量的一个引导。我觉得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共情的心理，就能够做一个良好的和谐的这样的一个亲子的沟通。
1: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很多孩子们他也就是说一说，说完过去了之后他的情绪排解之后该干啥干啥是吧，调整得很快哈，家长朋友不用过于焦虑。
0: 对，
1: 第四个方面呢，
0: 第四个就是咱们作为家长，还是咱们刚才瞧到了关于家长的一个心态，咱们家长不要盲目的焦虑，私自的加压，咱们要配合学校的一个节奏和要求。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假期里边就是疯狂的孩子提前补课，超前学习，就是看似是抢跑对吧，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关注到有些孩子就是他们在假期的时候会有先修
1: 提前学，
0: 会有先修，但是这个有两面性。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说提前对知识有一个了解， 这样上课的时候可能会再起到，再第二遍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
0: 但有的孩子就是恰恰相反，
1: 我学过了不听了，
0: 对，他们就是认为自己学过了，但其实他们学的并不扎实，
1: 是，
0: 对，这样的话他们就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了，
1: 嗯
0: 啊，但其实他们在一开始学的也并不扎实，然后效果就非常的差。
1: 嗯，所以说这个作为家长朋友来讲，应该是这么多年最了解自己的孩子，
0: 对，
1: 也是要根据孩子的一个情况制定比较个性化的这个方案哈。
0: 对，一开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抓习惯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抓习惯往远远要比那个抢跑要效果要好得多。
1: 嗯，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今天呢，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外国语学校班主任、英语教师、高新区优秀教师、高新区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李月老师，和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小升初孩子的一个适应的问题。那刚刚我们用了大半部分的时间和大家共同的了解到了我们小升初孩子们的一些表现，李老师呢也从自身的多年的这个带教的经验给到了孩子们以及家长们一些调整的方案哈。那最后我们也想问李老师，那作为学校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的体系，咱们高新区外国语做了哪些常态化的这个衔接工作，助力孩子们小升初的一个平稳过渡呢？
1: 我们学校呢是有一套比较系统化的一个小升初的这样的一个衔接体系。每年新生入学都统一执行，然后专门解决孩子这个适应难、过渡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开学第一周，我们会有一周的行为习惯训练周啊，借助最基本的这个起立呀、就坐呀、打饭排队呀，或者日常的队列练习、中学生行为习惯规范解读等细节训练，然后磨砺学生的一个意志品质，帮助孩子逐渐的适应校园的生活规则，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然后基本上经过一周的训练之后，再经过一到两个月的强化，多数学生都能够完成一个心理和行为上的这样的一个过渡，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适应校园的集体生活节奏，形成一个稳定的良好的一个行为习惯。
0: 这是一开始带着大家通过一些最为简单的日常的这个行为规范，
1: 对，
0: 来适应初中的节奏哈。
1: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教学梯度的衔接。我们开学前两周，所有的七年级的老师都是放缓我们的教学节奏的，然后降低课堂难度，精简作业量。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老师手把手的教孩子如何听课，比如说听课的一些坐姿啊、站姿啊，包括怎么样记笔记，怎么样整理错题，然后如何高效学习，然后先谈习惯再谈成绩。
0: 就一开始放缓这个节奏哈，不抢这个时间。
1: 对，
0: 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1: 然后每年七年级新生入学，我们学校都会开展一个各学科的一个学法指导，帮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度过小升初的这个阶段。
0: 尤其是有些新的学科，可能学习方法以前没有接触过，就不一样了。
1: 对，每年我们都会安排这个有经验的老教师，他们会录一段的本学科的学法指导，从预习呀、听课呀、复习呀、作业呀、整理笔记呀等等这些方面来教孩子。关于这些科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更高效的学习，会有这样的一个学法指导。
0: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吗？
1: 还有就是比如说班里边的这个暖心的一些衔接管理，关注我们新生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适应状态。比如说开学初我们班主任们都这个很负责，然后全天都关注着每一位新生的一个入校状态，重点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呀，他们的这一个交友情况啊，或者课堂状态。然后尤其是关注这个重点关注一些比较内向或者敏感适应的慢的那种孩子。及时的跟他们谈心，做好心理疏导，然后给他们多鼓励。然后我们班里边还会举办一些比如说破冰班会啊、小组活动啊、班级活动啊等等，这些能够让孩子们快速的消除这个陌生感，找到集体的这种归属感，让孩子们能够喜欢自己的新学校，喜欢自己的新老师，喜欢自己的新同学，也喜欢自己的新的班级。
0: 其实你看这才刚刚开学一周的时间，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各个学科的老师和班主任哈。要就是孩子们毕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实适应还是慢慢来的。还有其他的吗？
1: 在新生适应期呢，我们老师们不只看学生的分数，更关注孩子的成长过程。 因为在学校教育当中，家校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没错。
1: 对，所以说我们老师也会这个常态化的跟家长做一些交流沟通和反馈，反馈孩子们在学校的一个听课状态呀、作业呀、纪律呀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做到家校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有效的一个沟通，共同助力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新环境，适应新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和氛围。
0: 其实这一点李老师说的我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有咱们学校几位老师的这个朋友圈哈，我也看到老师们也在分享这开学一周以来和家长们细致的沟通。
1: 对，
0: 这沟通不光是课堂的状况、作业的情况、听课的习惯，还关于到孩子们比如说在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啊，孩子们的个人喜好啊，其实这个老师们也非常不容易哈，在做着这些努力。其实也特别想跟家长朋友们说上一句，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社恐啊，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就说只要老师不找我我坚决不找老师，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这个不是特别可取哈，还是要积极的做好这家校沟通工作的。
1: 对，因为你想把这个孩子教育好的话，除了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我们作为班主任来说还要更多的了解孩子在家庭里面他的一个家庭状况啊，他的一个这个在家里面的一些表现啊，在家里面的一个学习状态呀、因为家长可能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不是特别了解，
0: 对，
1: 老师对孩子在家里面的什么状态
0: 不
1: 是特别清楚。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学习需要家长、学校还有孩子三者缺一不可，
0: 共同的努力，这也是我们不断去强调这个家校共育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1: 对，
0: 家长不知道孩子们，因为现在在学校待的时间其实比在家待的时间还要长，
1: 对对，
0: 不知道在学校的状况怎么样，老师及时的做出这个反馈，
1: 对，
0: 那家长朋友也要及时的去反馈在家里边的这些情况哈，共同的形成一个这算是一个比较形成合力，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链条，是吧？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助力到孩子哈。其实能看得出来，咱们学校在这个小升初衔接这个方面，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完整的一套体系的。
1: 对，
0: 那最后的这点时间吧，我们也给到李老师，简单的总结一下，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想对您的学生家长说的话？
1: 好的，最后我想对所有家长，说的就是小升初阶段不用焦虑抢跑。我们要的是一个平稳过渡，习惯落地，心态稳定，就是最大的胜利。我们家长要允许孩子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正常的波动，给孩子多一点适应的时间啊，家校同心，稳步前行。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稳稳地走好初中第一步。我们一直在说初中三年不是一场百米赛，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自律扎实的习惯，平稳的心态。只要我们家庭、孩子、学校三个方面能够持续发力，稳步坚持，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初中生活当中实现一个成长的蜕变，完成一个稳步的逆袭。
0: 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是希望在后期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我们高新区外国语更多优秀的教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家长朋友们、和孩子们共同的来做这个分享。也非常的谢谢李老师。
1: 谢谢。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2: 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玉红。这次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我的婚姻我做主"。 其实在残障人群体里呢，选择健全人做伴侣还是选择残障人做伴侣，一直是大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很多人会说，如果和一个同样残障的人生活呢，会不会生活里边充满了困难？比如说家里换个灯泡这样的事，可能都没有人做。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网上，我经常看到一对轮椅的小夫妻分享日常。妻子叫王林，由于先天性的成骨不全，俗称瓷娃娃，导致呢常年与轮椅为伴。他的爱人也是一个瓷娃娃，坐轮椅，但通过他们的视频号能够看到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三餐四季花样繁多，而且他们还经常一起去旅行啊，看展啊。今天我们就邀请了妻子王林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俗称所谓的残残结合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日常生活真有那么多的困难吗？还有呢，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选择的？王林是残障的公益人，而且呢还是一个自媒体的博主啊。好，那我们有请王林。王林你好。
5: 你好孙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林，是一名在北京生活的大连人。那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咱们同一电台的天节目，和宋老师以及听众朋友们交流。
4: 特别想知道，就是当初你就是要选择这个另一半是一个残障人的时候啊，就是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吗？比如说父母有没有就对这事儿质疑或者反对过，就是哎呀，那你们俩都是坐轮椅，那将来怎么生活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5: 我俩这个可能是比较特殊，因为我俩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就是太多家庭上的压力，反倒是可能周围的朋友就是不熟悉我俩的朋友可能会就是在后面看到我们的时候会问说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不会有一些不方便啊什么的。因为我俩在谈恋爱之前我们都有过独立生活的经历，然后并且在就是我们确定关系以后，然后也跟双方父母说了这个情况。那双方父母呢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病友嘛，都是成骨不全症患者。
4: 嗯嗯。
5: 那对，所以基于这个前提，其实父母对我们的身体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认识之前，我们也一直在从事就是说咱们残障群体和罕见病一些那个公益相关的工作。那么其实我们对于残障和罕见病也有一些了解。那基于这个前提，其实父母还是比较尊重我们的选择，然后也比较相信我俩的情况应该是可以去承担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一些分工啊，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琐事啊，我们应该都能很好的处理。这也是之前我看到很多那个残障的单身伙伴，他其实会有一些担心，觉得啊，你看我这种身体情况，如果说再找另一半儿，那我会不会拖累他？或者是如果我再找一个残障的另一半儿，那会不会不能互相照顾？但其实我

0: 想说，就是我们那个无论是咱们残障伙伴，还是说一个健康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在选择另一半或者是进入一段感情的前提，其实都是要尽可能的能够独立，就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啊。那这样的话，就是首先你是一个能够就是自己生活得很好，并且也有独立的思想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这样的话，你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担心，就你总会担心说，那个我们会不会面对一些那更多的那个困难？但其实不是，如果你自己能把日子过得很好的话，那么你们的，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是，首先你得是个，你想1+1=2，那首先你得是一，你不能是零，就是。如果你自己能做到一个一的话，那你再找一个一，那你的生活肯定是两个人要比一个人要更好。
1: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好。我记得听过一位残障伙伴跟我讲，他就是婚姻其实跟父母是不一样的。父母可以就是对你这个毫无怨言的付出，但是要是如果对方是伴侣的话，可能会不一样，就是因为你们俩是一个这种相互扶持、相互这种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很多残障伙伴可能就把对父母的那个要求，因为他从小到大都是好多人都是父母照顾长大的，可能对父母的那个要求就用在了对另一半的那个要求上面了。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像很多的那个伙伴吧，他会，残障伙伴会把自己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放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位置。但是呢，我想说，就是基于我这几年的婚姻的经验，以及我观察周围那个残障伙伴的婚姻生活，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虽然是身体会有一些不方便哈，但我并不认为在婚姻状态中，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是那个被照顾的对象。我觉得，就我观察下来，就很多那个已经结了婚的残障伙伴，他们在家里都是独当一面的，甚至可能还得家庭和事业那个兼顾。
1: 对呀，我觉得别说，这个找了另一半是残障人，你就说我找的另一半是健全人，那我也得是独当一面的，也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多的残障伙伴想象的，好像找一个健全人就万事大吉了啊，就是你就要所有的东西就让他来照顾你了，不是那样的。你即使嫁给一个健全人，我觉得我也是家务活都自己干的。
0: 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两个人组建一个家庭都要彼此相分担，彼此相扶持，然后互相分担一些那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也不用担心说啊我是不是就是那个被照顾的对象。首先您得有信心，然后其次呢，就是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些刻意的一些练习，就是你要去慢慢的去那个以一个家庭女主人或者男主人的这个角色来要求自己，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做到。
1: 那王林，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一开始，你对另一半有过一些执念吗？比如很多的女孩子啊，都会有一些执念。我当年就，我真的有执念，我觉得我没办法嫁给一个，残障人。我当时的执念是我一定要嫁给一个健全人。我看还有的女孩子会想啊，我的执念是我一定要嫁给一个帅的。我特别想知道你对，就当年对另一半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执念吗？
0: 我其实是有的，就是但是我那个执念它不是说一直很清晰，但是逐步清晰起来了。就是因为我是那也是独生女嘛，所以在我20多岁的时候，其实家里就有亲戚朋友就会问我那个爸妈，就说以后对我未来婚姻的一个打算。那我父母呢，肯定是因为他们都是健全人，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身体健康的，也是所谓的照顾我。然后当时呢，就是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没有什么概念，因为那时候也年轻嘛，是就20岁左右啊。然后当时我就想，那我得找一个我能够聊得来的啊，就是他，我不管他身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但是最起码我觉得能跟这个人就是沟通和交流的，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朋友式的伴侣。然后呢，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嘛，然后就开始家人就给我介绍相亲啊，然后包括就身边的朋友啊，也给我介绍了很多的那个异性，然后但是接触下来以后，我觉得我对这个另一半有了新的一个标准，以一个新的要求，我希望他是一个独立的，然后有那个。有想法的啊，有点内涵的，然后并且呢，就是说，就是尊重我的，能看到我优点的人，就是他会慢慢的具象化。那后来呢，就是我又见到了很多那个就是残障的异性，然后包括就是一些家人给我介绍的一些那个健康的异性，哎，我就觉得其实这光有这些可能还不够啊，然后可能就是说。最终，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即便是我的父母，因为我是那个罕见病，我是那个基因突变导致的，我家里人其实也没有就是称呼不全症的这个疾病。那我父母呢，即便是他们对我很了解，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办法那么直观的感受到我这个疾病给我带来的痛苦，就是有一些生活很小的细节，比如说我们这个疾病是影响那个牙齿的，所以我的牙齿的话是不能吃太硬的东西。但是我作为我妈来讲，就是她其实虽然很爱我啊，但是她其实会经常的遗忘这个事儿，然后她也不就没有办法去想象，就是你这牙不能用吃硬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她经常会做的那个饭有点硬。然后我就想，那我得有一个就是共同经历的，共，对，有一个共同经历的这样的伙伴是最理想的。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就经常的去跟他反复的强调啊，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然后就这样，就时间慢慢的就过去了。然后，对，然后后来我记得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我在那个。学完驾照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十几年前，学完驾照以后，然后我就买了车。然后当时买车的时候，那个我跟我妈说，我说我得买一个大一点后备箱。我妈说为什么？我说你看啊，我这不光得放我轮椅，那万一我要是以后找一对象也坐轮椅怎么办？然后我妈就是想啊，你想找个坐轮椅的吗？我说也不是说就想找个坐轮椅的，而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不限制他是否是坐轮椅还是说健康的，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我是只是想让我的那个另一半儿，就是能够那个就具有我想要去他有的那些品质，我觉得就 OK 了。就是至于说身体情况，我没有特别的要求。然后我妈当时还问我说：“你是有对象吗？”我说没有。然后就当时其实我就有感觉，我的另一半可能是会是一名残障伙伴，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想太多，只是说觉得会有这样的预感，
1: 我发现王林，你非常看重内在的一些品质，就对内在的那种需求还是蛮高的。
0: 对对对，因为可能是跟个人经历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也是受残障影响比较深。然后，因为从小就是那个患者嘛，所以就是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也不敢把我送到学校。然后，因为家里我也没有兄弟姐妹，然后爸妈白天就上班了，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度过。那在我的童年呢，其实是非常缺少这种同龄人或者是同龄伙伴的这样的一些玩耍呀，然后交流啊，一些互动的。过了青春期以后。就是我现在，经常我老公还是会羡慕，就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他觉得好像朋友一样。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是我有意，我会有意识的把父母发展成我的那个朋友伙伴。我希望就是我的一些事情，对他们能够理解，因为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人能交流，那时候互联网其实也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对吧？那都是后来才有的那个互联网，在网上有网友啊什么的。那之前

0: 可能也就是我就跟父母交流，对，所以我就比较看重就是说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共鸣啊，一些能够契合的东西。
1: 刚开始的时候，你跟你现在的这个老公啊，就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人有没有就是考虑过比如说今后的生活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0: 其实没太有，因为我们都怎么说呢，就都对自己挺有信心的。就包括现在，就我俩结婚现在也是8年了嘛，然后一直
1: 都
0: 是、
1: 哦、八年了，
0: 对对对、嗯、然后一直都是我俩就是自己生活。
1: 那在生活当中，你看你们已经结婚8年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比如说哎呀这个真的是换灯泡啊，买个米面油啊什么这个就是这些重体力劳动的时候。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孟广禄先生反串老生啊演唱的京剧《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贯通，有一事，新兵逃群生，看家身其身，万幸一死光，生命得意。

气愤，完了，俺们还打个真情之死是断肠好断魂好梦。

前世心寒透，我们红土大爷的花魁。

0: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洪雪飞、马长礼还有周和同联袂带来的作品，现代京剧《沙家浜》经典唱段《智斗》。
1: 你问的是他。

0: 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1: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2: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2: 你这个人呢？
0: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是京剧名家管波演唱的一段京剧《红娘》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名家吴桂元演唱的河北梆子常见歌当中的精彩唱段。

听众朋友，亲密朋友，接下来呢，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玲演唱的《龙江颂》当中的《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王英慧演唱的河北梆子张居正《保大明万里江山长治久安》一段。

先前承受先帝托付，复有神圣之力降禅，可叹老臣病日高肓，来日无疾，万里新政，全掌万岁，保全臣国，去处必断。有道是，国家求之莫若民安，万岁乃大明天子，天下是你的，天下江山是你的，江山百姓是你的，子民，你要用心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河北梆子钟馗呢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看家戏，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精湛的技艺将人鬼两界的角色情感表现的是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欣赏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钟馗当中的选段。

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金宝环演唱的一段演唱录音了啊，河北梆子喜荣归当中的忽听得老崔平一声请一段。

内疚，小姐总是这么慢慢腾腾的，这敢多了门出来呀？啊，我先找个地方睡会儿觉再说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敏感时刻，法国成功试射潜射洲际导弹，俄方回应称欧洲军事化是死路一条。韩乌局语，乌克兰指责韩供油驻俄，遭青瓦台痛斥。玄机何在？特朗普要给马斯克、黄仁勋、苏姿峰颁大奖，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据媒体报道，针对法国成功试射潜射洲际导弹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7号回应说，建立在与俄方对抗基础上的欧洲军事化构想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佩斯科夫说，这很糟糕，因为他们在

0: 史表明，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他还指出，俄罗斯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从战略层面确保国家安全。报道提及，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多次指出，俄方无意与北约发生冲突，但西方政客经常以所谓俄罗斯威胁论恐吓民众，以转移舆论对内部问题的注意力。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介绍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称，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哦，这个总的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因为法国嘛，发射了最新的M51.3 潜射弹道导弹，这是他们最好的导弹。而且总统马克龙呢，就在旁边一条护卫舰上盯着，还拿手机拍下来，把这视频拍下来发朋友圈啊。那马克龙当然会有一番话，一个呢，这就是给我们敌人看，给我们对手看啊。再一个呢，就是我法国的红线我是模糊的，肯定是模糊的，它不可能清晰啊。表达这么一系列的态度，为什么说这是件大事儿呢？你说潜射弹道导弹，我们前不久也试射过呀。但是，一方面我们要说当今世界局势啊，波谲云诡，这是真的。那我们自己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是暗流涌动，也不是岁月静好。但总的来说，因为中国的体量和军力在这儿，我们面对的局势你可以说叫复杂严峻，但是跟欧洲人还不能比。欧洲那边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而且美国对欧洲所谓的这个承诺，就是安全承诺呀，大家一般认为不作数，靠不住了。那接下来出现什么局面呢？一个是法国向一些欧洲国家要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估计对法国呀也不信任，直接找美国。你比如波兰、立陶宛，昨天我们聊立陶宛啊，我自己掏钱，我搞美军基地，你在我这儿永久驻军行不行？就保自己安全嘛。那么在这个当口，法国试射这枚导弹，应该讲还是传达了不少信息哈。那这事儿既然发生了，我们关注一下，我们聊一聊啊。第一个就先说这个导弹吧，这就说到法国，也说到法国的这个核弹和核战略。法国是在1960年爆炸自己的原子弹，当时总统是戴高乐呀。戴高乐是一个很典型的民族主义者，法国也好，戴高乐也好，他们的经历也都很特殊。大家知道，法国一度是欧陆第一大国呀，号称有欧陆的最强陆军呢，甚至法国英国之间的博弈争霸一直在进行。但是后来德国崛起了，就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最后一次就是打败法国嘛，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德国崛起，那法国在欧陆的地位，不要说在欧洲，在欧洲大陆的地位都岌岌可危。后来法国和英国联手来遏制德国的崛起，一次大战，那法国本土它就是战场啊，损失惨重，所以一战结束到凡尔赛合约的时候，往死里整德国，要赔款压榨他。结果1919年这个凡尔赛合约签了，20年之后德国再次在欧洲动手，就入侵波兰嘛，那法国和英国又不得不对德国宣战，那法国跟德国真正交手是6周就投降了。那戴高乐本人呢，他是流亡英国搞自由法国运动，他是要抵抗的嘛。你想寄人篱下遭人白眼呢，我不说过吗？现在有史料显示，当年英美啊看戴高乐非常不顺眼，一个能不能把他换掉，因为代表法国进行抵抗的不止戴高乐一个人呢。你说你戴高乐将军还有 A 将军 B 将军甲将军乙将军呢，把你换掉吧。另外甚至有刺杀他的计划。所以你像戴高乐后来带领法国就复国之后吧，一个是对西方这帮盟友他真的是没法信任呢，自己屡遭羞辱甚至险遭毒手啊，那法国必须要自强啊。所以他上台之后就带着法国在军力上要想办法尽快的要振作振兴，包括核，它是1960年爆炸自己的原子弹。另外呢，就是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这个研发呀，它比那四家，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比那四家，就是美苏英中，比那四家都着急。我不是说了吗？这四家搞核潜艇啊，包括我们中国先搞鱼雷核潜艇，就鱼雷攻击核潜艇啊，然后呢，在它基础之上，就第一代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呢。一般就是攻击核潜艇从中间切开插入一个分段，这个分段就是弹道导弹那个发射舱， 相对原始、相对初级啊，这就形成第一代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法国不是，法国先。

弹道导弹核潜艇，他着急啊，我第一时间我和你们要平起平坐，然后翻回头来他才搞自己的攻击核潜艇，叫红宝石，很小，两三千吨的样子，应该说是五常里面最小的核潜艇。这当年啊，那你看你有了核弹，你有了核打击和反击能力，你怎么用，你的核战略是什么？你比如我们中国当年，我们是1964年10月16号爆炸自己的原子弹，那一爆炸我们就把自己的核战略公之于众。你比如说我们不对无核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不搞核战，另外我也不打算首先使用，我们的核战略相对来说比较谨慎，就是我有我自保。那么法国和中国的其实类似，就戴高乐在台上他那套核逻辑是什么呢？核武库我就是自保啊，决策权必须掌握在我法国手里，谁也不能做我的主，我必须自己做自己的主，然后我也不跟任何人共享，我也不搞延伸威慑，有人管那个概括叫严格足够，就是保命，我多了也不造，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另外实话实说，法国你想管别人的事儿，你管不了啊，因为当时美国控制欧洲啊，先搞了个马歇尔计划，你们都感恩戴德，然后我美国把核弹就放到一众盟友家，这叫核共享，因为我的目的是团结我的阵营跟苏联打冷战。那法国总的来说算西方阵营啊，但是呢它是游离在西方阵营尤其北约之外，那个北约军事一体化它是退出的，但后来它死了以后法国又回去了啊。就当时法国的整个国家战略包括核战略，它确实强调独立自主，就我也不惹别人，你们也别做我的主，我能自保。你想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你总得有核弹的，我有。另外法国我们讲过它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它以前曾经殖民非洲，当然很多殖民地已经独立了，前殖民地和法国保持密切关系，法国不还是搞这个非洲法郎吗，还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比如撒哈拉地区，比如这个尼日尔，那是有油矿的，所以法国呢得到这个油材料，就核材料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支撑它民用的核电和军用的核武。只不过法国呢，就戴高乐给定的规矩嘛，它核弹头数量不是很多，他最后公布我记得是290枚左右，现在不公布了，因为马克龙应该也叫这个与时俱进吧，随着这个法国和欧洲面对的这个局面的变化和戴高乐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的核战略在做调整，就是马克龙在调整法国核战略，就是他改变了之前戴高乐定的那个规矩。就在今年3月份，马克龙一个是宣布法国要增加核弹头数量，也不再公布具体有多少了，然后能够带核武的法国战机可不可以临时部署到自己盟国的领土，就是欧洲一些国家吧，而且邀请欧洲伙伴国参与法国的核威慑演习。目前公开的啊，就是德国、波兰、英国、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芬兰、挪威，这是10国了，说是要加入。就马克龙已经改变了戴高乐当时定下的法国的核战略，这是我着重和大家讲的，这是一个啊。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个问题，你法国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核战略改变了是吧，那你核能力到底怎么样，你核实力几何呀？我们也简单讲一讲，今天我们一般说一个核大国讲叫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呢就是陆基、海基、空基。陆基呢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发射井，这个应该说最可靠也最简单，但是呢也最容易被摧毁。我这么说吧，凡是这个地球上有核武的国家，他这个导弹发射井的位置其他几家恐怕都知道，恐怕都知道，这么多年了就相互的盯着，相互可以确保摧毁，真要是核大战爆发，我第一时间肯定先把你发射井给你灭掉，就是让你丧失核反击能力，这最基本的。这个陆基发射井呢，它这导弹呢相对可以做得更大，射程更远，弹头这个当量更大，也可以多弹头，威力更大，这是陆地发射井。那么还有移动发射，你比如说火车和汽车，火车常见于谁呢？苏联，他那列车就叫萨坦列车啊，末日列车，就在铁路上跑，可以机动，然后发射弹道导弹。另外呢还有公路机动的，就汽车，你看我们阅兵式也展出过，这个比较高级的是什么呢？是三合一的，就是运输啊、竖起发射三合一。那你说不高级的呢？不高级的就是拖车，就是个运输车嘛。你看那个印度阅兵的时候，那个烈火导弹，它没有三合一，它就是拖车拖着走，展示一下而已。那个东西打仗的时候，这车不能直接发射导弹，这是陆基啊。但不管怎么说，陆基一旦

被发现很容易被摧毁。另外还有空击，就是战略轰炸机扔核弹。关键是现在能做这个的不多，至少英法已经丧失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没有战略轰炸机了。英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啊，就是冷战初期呢，还有点余威，他曾经搞过三威轰炸机，就是勇士、胜利者和火神都可以扔核弹啊。但是到1982年和阿根廷打马岛战争之后，他最后的火神轰炸机就退役了，所以英国现在没有战略轰炸机。当然你要说战术级别的扔个核弹，战术核弹可以，战略级的没有了。法国更有意思，法国呢就来了个短平快，它有一款战斗机叫幻影三，那也是大高乐时代啊，把这个飞机放大 1.5 倍，装双发动机，两个驾驶员，这叫幻影四。这个幻影四扔核弹就当战略轰炸机用，它带来个什么好处呢？它跑得快啊，能超音速两马赫呀。当然你想它的航程啊，它载弹的能力都很有限，它不是真正的战略轰炸机，而且已经退役了。那英法现在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潜艇。我说了，战术级的核弹用战斗机还可以扔，你比如说法国的幻影2000啊、阵风都可以改装扔核弹，那小东西嘛，战略级的它不行。战略级的靠潜艇，用潜射弹道导弹威慑和打击对手。而且我记得多年前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英国法国的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巡航的时候啊，曾经相撞，在水下撞过。这说明什么呢？第一个，彼此之间巡航的路线是不公开的，虽然都是北约成员吧，彼此之间不了解对方的巡航路线。那第二呢，双方核潜艇的静音性能还都不错，或者说双方的这个耳力眼神都不好，发现不了对方，在水底下就撞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那扯了半天，那你说法国到底怎么样？法国现在最主要的是四艘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每条艇呢装16枚导弹，现在最新的装这个就是 M51.3， 这是它最新款。这个射程呢，最大射程达到9500吧，接近1万。你说什么叫最大射程呢？那你想，你弹头装的多，你重，你打的就近嘛。 M51 基本射程是6000，现在一直在进化嘛，它就四艘，就弹道导弹核潜艇，理论上这四艘不可能同时撒到海上去，它也是轮班，就跟那个美国航母一样，它得有维护的、检修的，是吧？升级的，有那战备值班的，所以能拿出来的艇是有限的。但一般认为呢，就它的艇还是性能不错。你看那个照片啊，外形很光顺啊，光溜溜的，挺漂亮啊，法国船比较漂亮。然后 M51 的导弹本身呢，也代表法国很高的这个技术水平，安利亚纳公司的。而且法国新一代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已经开始建造了吧，但是会非常慢，恐怕还有10年，再过10年才能下水。这是法国啊。顺便说一句，英国，英国还不如法国呢。为什么呢？英国有自己的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前卫啊，但是呢它没有导弹了，它得用美国的三叉戟。就是说他如果发射弹道导弹得找美国要，美国给，你潜艇才能装。所以在核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很难说百分百自主，做不到了。那法国是欧洲唯一能做到的，这我们算说清楚了啊。这算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国的核实力。那翻回来我们说第三个问题，他现在发射这个导弹，这是几个意思啊？一个呢，这个导弹实际上它不是新研制出来的，有一段时间了，一年前应该讲是不是就列装了。但是你想，这个艇是老艇，弹是新弹，彼此之间需要磨合，需要适配。那现在这次发射呢，是它的这个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第一次试射新配的这个弹，它没有装弹头，别的都是按照实战来打的。其实坦率说，你像那个艇啊，一下子用几十年，这个弹呢不断在进化，你总得试一试啊。纸面上再怎么说，计算机再怎么模拟，都代替不了实弹。所以他打这一家伙呢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这时候打，而且马克龙拿这事儿做文章，这就有意思，就传达一些信息嘛。那他说要震慑自己的一些这个对手啊、敌人。那你看全世界范围内谁看这一出心惊肉跳呗？或者说马克龙想刺激谁？那我们理解恐怕是这几类啊。一个就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现在和西方的博弈嘛。那法国现在来这么一家伙，那至少是向俄罗斯展示实力嘛。但俄罗斯已经公开表态了，对对，嗤之以鼻，这 你这算什么？又不是一个真家伙，连核弹头没有啊！你10年追上我吧，这是俄罗斯的态度，至少从态度上表达了一个不屑。
这我们就多扯一句啊，就是说如果法国用自己的核武想威慑俄罗斯呢，难度确实比较大，因为俄罗斯核弹头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是和美国去相提并论，法国还真比不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说到你的核战略，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做一个推演啊，如果法国真的想在欧洲，所谓矮子里拔将军嘛，在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啊，在整个欧洲，那法国的核力量应该是最强的，它至少能自主啊。那么如果说当年2022年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欧洲感到巨大的压力，法国要想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话，他完全可以在那时候进行核演习，甚至爆一枚核弹，他可以，他有这个能力，但他没有做呀。即使现在他只是打了一枚空爆弹吧，没有弹头吧，常规弹头没装嘛，所以显然法国核战略还是很谨慎。马克龙虽然改变啊，局部改变戴高乐的那套规矩，但是呢，这一步也不可能跨太远，也是循序渐进。那就是说你拿这玩意儿震慑俄罗斯震慑不着，实际上这几年俄罗斯你像梅德韦杰夫那样的人没少说使用核武器，那法国这边说都不轻易说，比较谨慎，那你要威慑俄罗斯恐怕真威慑不着，那翻回来那对美国可能多多少少是个刺激，上个眼药，就是法国向美国展示自己的实力嘛，你不保护欧洲我能保护，你不兑现自己安全承诺我可以，这恐怕是法国对美国对特朗普政府要传递一个信息。另外再一个，实际上个人理解可能更重要的是向欧洲诸国传递这个信号，你看怎么样，我有，我比你们都强，包括我比英国都强， M51 毕竟是我的呀，而且已经进化到 M51.3， 而且这次试射成功吧， M51.3 研发出来马上就签下一个约 M51.4 跟阿里亚纳公司继续搞不停步，那法国在这个领域，在核领域，在欧洲应该叫首屈一指，那这个显然是向欧洲其他国家放一个消息，就是我有核保护伞，我可以保护你们，你们要不要进来，这也算是一个邀请吧，也算是个倡议吧。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啊，但是第一最基本的，法国核弹数量很少，你这个核保护伞没多大，你不可能太大，那你说大那你就增加核弹头数量呗，那就穷兵黩武吗，那军费就涨啊，那你要追上美俄的核弹头数量，咱们取个中间值，大概5000颗左右要有吧，

是法国有一点，就戴高乐当时定下的这个规矩啊，决策权必须在我自己手里，我跟谁也不共享。那马克龙，请问你共享吗？你向一些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你的保护伞，就核保护伞啊，把他们罩住，这你可以去承诺啊。但是涉及到核决策，请问你让别人说话吗？刚才我们讲欧洲有十国参与其中，比较典型的英国还有德国这样的国家，甚至德国在今年还要和法国搞，就参与法国的核演习，据说这也是一种试探。从法国来讲呢，这核弹是我的，我照着你们得给我好处啊，对吧？从德国来讲呢，掏钱不是不行，那核决策我得参与啊，我就去你掏钱的，你把核弹部署到我们家，如果真跟某国比如跟俄罗斯开战，他先砸我，核弹头打过来了，那核决策总得有我一份啊，那我什么都没有，那我不吃亏吗？那这也是个问题。另外再多说一句，还有个挺麻烦的事情是谁呢？这马克龙任期快到了，如果马克龙下台的话，他的这个新的就是改变了戴高乐的这个核战略还能维持下去吗？就大家还接受吗？他的继任者，你比如很可能勒庞又一上台，还会维持马克龙这核战略吗？这都是未知数了。

0: 一场围绕石油的争执在乌克兰和韩国之间骤然升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员在10月6号指责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韩总统府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第二天回应说，乌方说法不属实且不当。这场风波的起点是英国《卫报》10月6号的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今年7月到8月间，七艘邮轮从韩国蔚山、丽水等港口出发，完成14次航行，装载总计超过 17.6 万吨石油产品，其中主要是柴油，运往弗拉迪沃斯托克等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报道还提到，这七艘邮轮中有三艘是英国和欧盟的对俄制裁对象，部分船舶离开韩国港口时申报的目的地是日本等第三国，之后却转向了俄罗斯。同一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制裁政策事务代表弗拉修克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卫报》的报道，批评韩国此举与韩国对俄制裁政策严重相悖。据报道，弗拉修克还表示，俄罗斯从韩国进口石油制品，事实上缓解了其炼油能力丧失造成的冲击，并指出，韩国石油供应开始的时点，恰逢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设施攻击，俄罗斯燃料短缺加剧之际。面对指责，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10月7号指出，乌方仅凭尚未确认交易主体、原产地以及最终购买者等核心事实的个别交易，就公开声称韩国帮助俄罗斯缓解原料短缺，这种言论既与事实不符，亦属不当。
1: 哎呦，这个乌克兰跟韩国这事儿闹得越来越大了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我们说得从头说起。这就说到是2024年嘛，当时朝鲜有数千士兵到俄罗斯，就支援俄军作战。当时我们就分析过，俄朝它有同盟的协议吧，就是这个军事合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这里面也很讲究。你比如说，现在俄军呢是在乌克兰境内和乌克兰打仗，俄乌之间在作战。那么俄军他不是是个士兵就可以进乌克兰作战，还有义务兵，有合同兵，合同兵可以，义务兵呢守本土。这得说清楚，这很讲究的，有法律在这摆着呢。那么朝鲜帮俄罗斯可以，因为双方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嘛。那么朝鲜军队按说呢，你进俄罗斯境内就帮俄罗斯守，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进乌克兰作战呢，那你就得掂量掂量合不合适。但言而总之吧，朝鲜确实有士兵帮俄军作战。然后在2025年1月份呢，乌克兰方面表示说呢，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战斗中俘获两名朝鲜士兵。是啊，你打仗就会有伤亡，就会有被俘。那乌克兰方面也讲了，这是在库尔斯克，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那就这两名朝鲜士兵并没有进入乌克兰境内作战，是在库尔斯克。但是呢，你别管在哪儿，俄罗斯乌克兰打着仗呢，这两个人成了乌克兰的俘虏。又有消息说呢，这两个人表达了去韩国的意愿。所以呢，乌克兰和韩国呢

这两国说是在七月份达成共识，按照战俘本人意愿啊，人道主义原则，把这俩人就交给韩国，大约是这意思啊。目前公开爆料是这意思，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不知道。那下边问题就来了，韩国那意思，按照咱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呢，这事儿得保密，你别对外嚷嚷，因为这两个人呢，他朝鲜人吗？你到韩国，那他们的家属怎么办啊？是吧？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我们把话挑明了吧。朝韩这个关系又很特殊，半岛现在双方这个关系不是最好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敌对的状态。这时候怕的就是节外生枝，怕的就是没事找事儿。你韩国偷偷摸摸把这俩人接了，也就算完了。如果这事公开了，那人家朝鲜说把俩人还给我，那你韩国还是不还？那么就直接影响两国关系了。而且李在明上台呢，他是共同民主党，说到底在韩国算是进步势力，他不是保守势力。你要李明博呀、尹锡悦那帮人，那巴不得跟朝鲜对抗呢。但是共同民主党所谓进步势力啊，从金大中啊、金永三啊、文在寅啊，是这帮人是愿意跟朝鲜缓和关系的。更何况现在美国总统谁啊？特朗普。特朗普三天两头还念叨，哎，我跟金正恩关系不错，我们挺好啊。那确实背不住，在特朗普接下来两年任期，他还要缓和和朝鲜的关系，背不住人俩人还见面呢。那你韩国是个什么角色？你总不能被甩开吧？总不能置身事外吧？如果特朗普做得多，那按说李在明应该做得更多。那说到底，那你跟朝鲜的关系只能缓和，不能变得矛盾重重，这个矛盾不能再加剧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事儿，韩国方面李在明这就很难受，你把人悄悄给我，这事就完了。但是基辅方面，就乌克兰泽连斯基那边确实可没这么干。在9月23号就在联大，联大什么地方啊？多少国家的元首在那开这个会啊？泽连斯基在联大宣布，哎，俩人啊，有俩人，我们抓俩朝鲜战俘啊，移送韩国了。韩国这边就说，说好了悄悄进行，你非把这事喊出去吗？当然也有说法说呢，韩国预先知道泽连斯基要公布这个事儿，但咱哪儿公布，怎么公布，音量大小可没说清楚。但是泽连斯基就选在这么一个场合大张旗鼓把这事说出去了，这就置韩国置李在明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很尴尬的一个境地，不让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偏偏给我喊出去。所以叫什么？强烈不满。就不满不是我们观察和形容，是外交表态啊，强烈不满啊。李在明回应就说，考虑到对外披露会引发诸多问题，从各个角度看都应当对此事保密，而且双方原本已经就此达成共识，你乌克兰违背双方这个保密的约定了，你说话不算数，你把我坑了。然后28号韩国外交部施压召见乌克兰的驻韩使节抗议，要求乌克兰道歉啊，做出解释。而且这个事儿呢，在韩国国内，那你像李在明、共同民主党，他们也有政敌啊，就是右翼势力啊，就保守势力啊，就反对党就抨击，哎，你们有秘密协议。你比如国民力量党，有议员就要求韩国政府，哎，说清楚怎么回事，就这个移交行动为什么需要保密啊？你们到底达成什么协议了？乌克兰违反哪条了？说清楚，我们得听一听。那至于乌克兰，就泽连斯基这边什么的，一个就说没有这协议啊，不存在要求对移交这个事儿保密的协议，没有，我就没承诺过，没这事儿。另外又说什么呢？这移交就移交呗，为什么要保密啊？这很不正常啊。然后就是到了10月6号吧，韩国的外长赵显在国会宣布说，哎，乌克兰道歉了啊，他们已经道歉了。就是朝鲜战俘这个泄密事件啊，乌克兰的外长瑟比加发来私讯表示了歉意。那是不是这事儿就可以翻篇了，结束了是吧？但是呢，赵显又说哈，说对方确实是道歉了，但是呢，这个道歉吧和我们期待、我们预期的那个程度吧还有差距。其实韩国这边还没有完，他希望什么呢？你不是简单服软，你现在这种私下表达歉意不够，你得有一个公开的、正式的认错和道歉。我看还没有，但是私下表达了这个不好意思，所以韩国方面也在考虑要不要召回驻乌克兰的这个大使啊，有一些果断的措施向乌克兰施加压力。就是你道歉道得不够，你得有诚意，我们要这个面子你得给。关键是这个赵显啊，就是韩国的外长说他们道歉了啊，就是这道歉程度够不够这事儿还在谈呢。乌克兰那边又甩出一张牌，就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制裁事务的顾问弗拉西乌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今年7月到8月韩国向俄罗斯提供了超过17.6万吨石油产品，也就是在乌克兰用无人机嘛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国内燃料短缺这个时候。

你韩国居然向俄罗斯提供这个能源产品，这就是这个新闻。那这个事儿吧，你说这乌克兰人这个指控有没有道理，这就说不清了。为什么呢？就我们的常识，韩国是个买油的，他不是卖油的。如果他向俄罗斯提供石油产品，他恐怕得先买，他自己没有啊。韩国是石油进口国呀，向俄罗斯出口燃料这事儿难度太大，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但另一方面，英国卫报又有一个调查说，七月到八月吧，有七艘油轮从韩国的蔚山、丽水等等港口分14批次，把超过 17.6 万吨成品燃料啊，主要是柴油啊，运到俄罗斯远东那个海参崴吧，弗拉迪沃斯托克。其中三艘油轮本身就是影子油轮，在英国和欧盟那个制裁名单上，这是英国媒体报的。所以这个事儿哈，就让人就没法判断了。这罗生门呢，各说一套啊，甚至我就怀疑是不是那乌克兰方面就是援引的英国媒体这个爆料，拿这个去指责韩国。现在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因为战俘泄密这个问题，双方闹得不亦乐乎，似乎啊刚刚见到点曙光，这事儿能不能翻篇儿？那现在新一轮博弈又开始了。泄密那事儿是韩国指责乌克兰，那这事儿乌克兰指责韩国，你胆敢帮俄罗斯，这双方就各执一词。看这意思啊，双方想很短的时间把这盘翻过去是很难了。那这两个角色我们也分别聊一聊，先说韩国。一，韩国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很明确，因为他得算西方阵营，他想加入 G7， 虽然没进去，他想啊，他得跟着美国走啊，所以一直以来他是要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嘛。你说人家西方制裁，你制裁吗？韩国也制裁。韩国制裁呢，主要就是出口管制，但是又和西方不一样，跟欧美那边，比如动不动金融啊什么的，都几万项，他没来那个，他也谈不上紧随西方去割袍断义啊，剑拔弩张啊，谈不上。但是他肯定首先要选择支持乌克兰，这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基本的态度，这到现在没有改变，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那你说你真支持吗？人家乌克兰对你有要求，因为韩国我们讲过，他这个武器装备的出口啊，他在目前叫烈火烹油。韩国自己的军火工业啊，应该说还是比较发达，虽然他更多的是这个拼乐高，他买西方子系统，他往一块传。他几款典型的热卖的武器，比如说 K2 主战坦克、 K9 自行火炮啊、 F50 战斗机啊、 KF21 战斗机啊，那就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西方的一些子系统，他传，他出成品，然后他卖，卖的不错啊。你比如波兰大量购买韩国武器，我们讲过，你要是想买原装的欧美货不是不行，你排队等号，一个是贵，一个是对方产能有限啊，你得等啊。而买韩国这个纸面数据不差，你比如他这个 K2 K9 这炮用的德国炮没问题，他自己也研发过，炸过膛，不敢用了，就用原装的吧。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和原装货差不了多少，它便宜，而且呢交货也快，所以韩国的这个武器啊这两年热卖。我们不是做一个判断吗？他那个 KF21 就新的那款战斗机4.25代哈，估计也能热卖。所以乌克兰也找韩国，你卖我防空导弹，我要防空导弹，我现在缺那玩意儿，那韩国呢不给不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聊过，特朗普也曾经跟李在明打过电话，说你去霍尔木兹海峡，你帮我呀。但是特朗普的话说的挺有意思，说其实我不需要你帮忙，但是你应该去。李在明说，那你要不需要，那我就不去了，谢谢啊，就那么这个。所以特朗普也是按切按憋，说到底李在明呢，首先我愿意在西方阵营，但是呢我得考虑我自身的利益，我不惹那无妄之灾，我少掺和别人的事儿，这是李在明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还搞不清楚呢，一个是韩国经济怎么办，再就是美国逼着韩国掏钱呢，到美国投资去啊，这真金白银得拿呀，这就够头大的了。另外半岛朝韩目前的关系不是史上最好的时候啊，几乎还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之前文在寅在的时候做出来那点改善现在又回去了，就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不多说了，这是李在明遇到的问题。所以他呢显然不愿意节外生枝，就把我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不跟着你们掺和那个烂事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人家特朗普叫你，你不去，不去我就不高兴了，人泽连斯基说买你防空导弹，你不卖，不卖我就不高兴。所以双方的关系
就是乌克兰跟韩国的关系，其实因为之前这一系列事情吧，已经不是很愉快。那这次其实是两名被俘人员嘛，这事儿可大可小。你要说小事儿，就俩人嘛，你偷偷的运过来，我收着。如果朝鲜质问我，我不承认就完了嘛。结果你把这事喊出去了，目前我们还没看到朝鲜的态度。如果人家真的兴师问罪，就找你韩国要人，你给不给？这后边麻烦大了去了，你给我惹了个麻烦。咱理论上是盟友，我说我支持你，就算我没真帮你，你也犯不着背后捅刀啊。乌克兰你干的就这事儿，所以韩国非常恼火。另外韩国人向来很在意自己这个面子啊、荣誉啊，这被人家伤害了就过不去嘛。那翻回来再说乌克兰这边啊，乌克兰这边你也很难理解，就是泽连斯基他们在想什么。你说是故意的吗？就是让韩国人难堪吗？就是因为韩国人不给导弹我要报复你吗？那你也不能排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那乌克兰本身他倒向西方，他想加入欧盟北约，他显然和欧洲和西方更亲近，对于这么亚洲国家他是不是能平等相待，我们也需要打一个问号。韩国人很在乎这个，而乌克兰恐怕恰恰不在乎这个。那你说他是故意的吗？这也不好讲。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乌克兰呢，他这个外交失礼也好啊，或者伤害盟友，这不是一次两次了。那泽连斯基方面，就是乌克兰方面吧，他们就是外交上其实也有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很多也算是自己制造的吧。你比如说就在前几天吧，泽连斯基他公布了一个科尔巴签八国一个地区论坛，有这么个概念，就成员国是八个在科尔巴签山就山脉周围的欧盟和非欧盟的国家，但是这个匈牙利应该是八国之一啊，马上站出来说没我们，我们没参加啊，你这不是拉郎配吗？我们不参加这个协议。你要知道匈牙利原来那个总理是欧尔班，欧洲一般认为他亲俄，如果是欧尔班站出来，欧尔班政府的人站出来说我们不参加，这个尚可理解，这算情理之中啊。现在换人了，现在总理是马扎尔啊，也翻译成毛焦尔啊，这个政府站出来说我们不参与，哟，那你乌克兰你好好反思自己吧，这是一个事儿。另外就夏天的时候吧，泽连斯基他给乌克兰一支军事部队命名 UPA， 就是二战乌克兰起义军，用这个荣誉的一个名字吧。你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这个荣誉部队荣誉番号，乌克兰也有啊，就给自己一支部队命名。关键这个命名啊，这个部队呢是二战乌克兰所谓起义军嘛，是地下武装，他反抗苏联的。关键是别说俄罗斯不满意，俄罗斯肯定不会满意啊，波兰也不满意。因为这个所谓乌克兰起义军他们制造沃伦大屠杀了，杀波兰人呢，所以波兰就不干了嘛。波兰这个总统纳夫罗斯基就把原来授予泽连斯基那个波兰最高国家勋章啊，收回吧，撤销吧，不授予你了，这事儿我们不能接受。波兰的总理和这位总统比起来呢，那对乌克兰相对更加友好，就图斯克也受不了，说你这个决定你让对你好的人也没法好了，你这很愚蠢嘛。这是乌克兰最近啊，在外交上就不是跟韩国，跟几个欧洲国家相关盟友吧，人家可是力挺你呢啊！你看你这个态度，你搞得大家也不高兴，这外交失礼啊，失分呐、啊。所以你要说他出这个臭牌，这也不是一张了。那现在我们就得判断，跟韩国闹的这一出，这也属于外交这臭牌，脑子不够用了，还是有意为之，就是故意让韩国难堪。这确实值得分析，值得去辨别。当然说韩国首当其冲，首先是韩国连续两轮啊，这个博弈这不愉快，这个局域两轮了。第一轮涉及到朝鲜的俘虏，这会影响半岛关系的，甚至刚才我们讲，如果特朗普愿意缓和和金正恩的关系，那我韩国何以自处啊，我怎么办呢？这是大问题了。这是一出，再涉及到卖俄罗斯油柴油这个事儿，那对韩国来讲也是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啊。本来是坚定支持乌克兰嘛，这是你进入西方很重要的一张通行证啊，现在倒好，让乌克兰直接撕毁，估计李在明他们恼火的不行。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包、蔻驰腰带、MLB 包包。

0: 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到济广优品商城。天气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雨水光顾，早晚温差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是让人纠结。今天为您推荐户外品牌 Jeep 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可选，黑色、浅绿色、嫩粉色、象牙白，尺码齐全，95斤到200斤都可以选择。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就把内胆加上，保暖抗风，热的时候呢，能够把内胆拆卸下来，简单方便。而且现在呢，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只要149元。这样的大品牌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也要卖个400-500，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有活动，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采用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的微米级别网格孔大大提高透气效率，采用仿荷叶聚水聚乌黑科技，能够使衣服表面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还能够阻挡小风雨。魔术贴袖口设计和防风地领可以调节的帽绳设计，阻挡凉风，御寒保暖，双层可拆卸，里面是摇粒绒内胆，特别的轻柔，单穿也是一件极好的保暖单品，外层抗风防水，做到了内外双护。现在男女同款，多款颜色，尺码可以选择，品牌清仓，一件只需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渐渐转凉了，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这个时候要喝上一杯浓香的好茶，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就是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先来说说大红袍，被称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可是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大红袍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持久，独特的盐韵回味甘醇。再来说说这款金骏眉，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一罐250克99元。今天下单的买一罐，再赠您250克一罐，规格任选。如果您两款茶都想尝一尝，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您任意选择，相当于是99元到手两罐，整整一斤装，还送礼袋包装，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划算。采摘自武夷山原产地，日照短多反射光，昼夜温差大，岩顶终年有细泉，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大红袍的品质。特级红茶源自红茶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每一片茶叶都源自原产地，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喝明白茶，安心茶。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99元。今天下单的买一罐，再赠您一罐，规格任选。如果您两款茶都想尝一尝，可以选择大红袍加金骏眉的规格，三种规格您任意选择，相当于是99元到手一斤装，还送礼袋包装。特级品质的茶，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划算，自留和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感兴趣的朋友，赶快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10月8号报道，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四举行的一场仪式上，向其亲密盟友埃隆·马斯克以及其他科技界高管颁发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超威半导体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也将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峰会上获颁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计算机行业巨头迈克尔·戴尔和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将获颁美国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这是美国技术与创新领域的最高荣誉。白宫发言人利兹·休斯顿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感谢这些杰出的科学和技术领军人物所做出的贡献，这些获奖者正在帮助确保美国继续在创新领域引领世界。媒体称，特朗普对有关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警告不以为然，并坚称人工智能对于其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他所谓的美国经济黄金时代至关重要。
1: 特朗普要给这几位颁奖啊，这奖应该说分量还是很足，含金量很高。不过咱就别就事论事了，我说点别的吧。一个是在9月29号白宫东厅一场午宴，特朗普请了一帮科技界大佬，特别是 AI 领域的这个巨鳄啊，他宣布说联邦层面哈、啊、会把人工智能就 AI 啊逐渐的改称叫超级智能，就 SI， 他关注这个技术的发展乃至全球的格局吧。特朗普还是很乐观啊，给出积极展望，而且对于现场记者提问啊，就是这东西对人类是不是有威胁什么的，这假新闻。现场有很多小细节显示出，一个是一些 AI 领域啊，一些公司的高管其实也很担忧，就怕这玩意儿失控。但是特朗普很积极，很乐观，用他的这种情绪和他的权威呢，压着这一众人，面对记者，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说点信心十足的话，对吧？是这个，这是一个事儿。9月29号，特朗普打算把这 AI 啊，人工智能改成叫超级智能。当然，你要说特朗普这人也有个习惯，他喜欢改名，但是 AI 就人工智能，他这个改名确实和其他的不太一样。他很看重这个东西，说到底，他想赢，和其他竞争者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竞争，他希望美国赢，要求美国必须赢。至于说 AI 是不是有风险，赢了再说，赢了再考虑解决风险的问题，这是9月29号的事情。也许在未来这一天你回顾哈，它值得再议论一下。另外还有件事是什么呢？这是有媒体报道，去年秋天开始吧，埃塞尔佩克公司他那个联合创始人之一吧，奥拉，这是个亿万富豪，他就在这个旧金山总部频繁举办密室研讨会，请了很多人，你说科技大佬吗？还真不是，包括天主教、犹太教、锡克教啊、福音派在内的很多宗教学者，他把他们接到硅谷，要求所有人签这个严格的保密协议。那你说他们在一块干嘛呢？吃饭呢，豪华午餐呢，然后他向这些这个神职人员宣扬自己的 AI 模型具备了痛苦、爱、愤怒等等情感向量的理念。说起来很有意思，目前这个教皇利奥14世，他也算美国人吧，他是正准备发布否定机器意识，警告不要把人类降格为数据和机器齿轮这样的首份 AI 主题的通谕，叫壮丽的人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位奥拉呢，甚至跑到梵蒂冈，试图游说教皇顾问修改文本，并公开宣称 AI 模型内部存在类似于内省啊、快乐和悲伤的内部状态。但他这个做法呢，据说有报道讲，受到邀约的宗教界的人士和很多技术专家是比较冷静，甚至给了一个批判的态度，说这个 AI 说到底不就方程式吗？那跟人怎么能比啊？你搞这个这邪门歪道啊，你这科技邪教啊。我们不好这么说他，但是我这么说，给他贴个标签，这叫数字拜物教，这不过分呐。就是说在美国人工智能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啊，很多这个圈子里边的领军人物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但是这个领域。然后我们再说，在前几天，也十月初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杰伊·克莱顿被任命，就特朗普政府任命他做人工智能 AI 事务负责人，这被称作 AI 沙皇啊，现在应该叫 SI 沙皇了是吧。说到底呢，因为大家都担心 AI 有潜在风险嘛，这个时候他这位美国的情报总监，国家情报总监要负责领导相关的这个工作。他说他会领导一个新成立的白宫专项工作组，120天啊，要拿出研究报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到底是什么，而且要向这个联邦政府啊，就是特朗普政府啊，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责，这个报告需要提出建议。说到底呢，要确保实现特朗普这个要求的，要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有这个领先地位，而且要把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这位克莱顿的表示。说起来很可笑，美国很多民众不喜欢搞这个数据中心，那你还搞吗？你怎么放首位啊？不可兼得啊。总之吧，这个工作组已经被封为超级智能工作组了， SI 嘛，那特朗普更喜欢用这个称呼而不是 AI， 所以他就成了所谓 SI 沙皇了。你看啊，国家情报总监他来牵头，另外涵盖副总统万斯啊、国防部长海克萨斯啊、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白宫能幕僚长华尔斯，另外还有其他几个人吧，阵容相当豪华。 而且跨情报、军事、经济监管，这已经不简单的是这 AI 或者 SI 这个领域去研究的问题了，显然是跨部门啊政策协调一盘大棋。那特朗普的意思是不是要搞一个所谓 SI， 就是人工智能或者叫超级智能全球霸权呢？这已经是一个国家战略了。那么这次你再看他颁奖啊，给这几个人其实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联想呢？你看二战之后美国搞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垮了，又搞这个石油美元，那美国国内呢，它有美联储，美联储相当于一个世界央行啊，对全球的经济甚至对全球诸国的经济、诸经济体的经济在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而这回他搞的这个就是超级智能这个工作组，他既要又要，既要保证自己这个人工智能在全球领先，不能被竞争者超越啊，另一方面呢，他确实也要考虑安全问题，二者他要兼得。如果二选一，特朗普肯定要选先领先再说，不能放缓步伐，不能停，其次才是安全问题。说到底他想保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全球霸主地位，他这工作组是不是就如同我们讲那个美联储一样，那就是说他把人工智能作为一款新的工具，这超级智能嘛，作为美国继续保持自己全球霸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而新闻里讲的这几位获奖者就是他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的很关键的几个执行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这个事儿？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他们提出一个科学新的黄金时代这样一个就是要促进美国科技发展的一个官方文件，那这几位呢也堪称是代表人物。而特朗普现在压住，就把美国的未来压在这个人工智能啊、超级智能上，希望通过这个保美国的霸权不旁落，保美国一直领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就大干快上甚至忽略风险，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自然会有人跑到前面去。就刚才我们讲，这不有人已经和这个宗教界人士联系，说到底宗教和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呀。现在你们要承认人工智能有意识，人工智能有情感，这也是某个领域某个维度的准生证啊，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了，这太疯狂了，不计后果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

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四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德雷福斯的诬告案被称为德雷福斯事件，从而引发了一场长达10余年的社会争论。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9号啊，1859年10月9号，我们说过法国的事儿。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出生。为什么想到说他呢？因为之前我们聊过好几个人，比如说法国著名的那个大作家左拉，他呢人生之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为德雷福斯辩护。德雷福斯这个案件呢，在法国其实引起过巨大的反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法国公众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索性啊，赶上德雷福斯，我们讲在历史上嘛，1859年10月9号是他的生日，我们把这人说一说吧。这个人我们说在法国吧，也算是个小人物。对法国社会而言呢，德雷福斯这个事儿，他是一个小人物的罪与非罪的争论吧，持续过12年之久。最终呢，无辜者算是得到了清白吧，可以这么说吧，也让法国呢这个共和精神被彻底的确立。那讲这个人这个事儿，咱们从哪讲起啊？1870年，就是普法战争，法国呢失败，被迫割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到普鲁士。法国战败啊，民众对当时的第二帝国政府很不满。那帝国还有皇帝，皇帝就是拿破仑三世啊，大家把他给推翻了，这就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呢，很脆弱。一方面战争失败啊，法国社会整个是充满了是不是要恢复君主制啊，有这样的情绪。另外呢，割让领土还得赔款，战争赔款啊，所以法国上下对普鲁士打败法国就统一了，就是德国嘛，所以法国人对德国也充满了仇恨。这种情绪也可以算民族主义吧，这个当然一方面讲它有爱国的成分，它让大家凝聚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呢，它也有非理智的一面。就是任何一个人给你贴个标签啊，你私通德国，德国特务啊，卖国贼，叛徒，一旦给你贴这么一个标签，你在法国就没法混了，无法立足。而且当时社会的这经济啊，也是一塌糊涂。像巴黎公社什么的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就说第三共和国经济不振，草根和精英也对立，而且呢就是内忧外患嘛，外患还有个德国，你恨他也打不赢他呀。就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有一个特殊的族群吧，犹太人。犹太人呢是遍布社会各个的领域，而且颇有成就，又极善经商。犹太人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里就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一个是他们极力想融入法国，也拿到公民权，但是呢法国社会对他们的存在啊确实是很不满，是排斥他们，认为他们是国中之国。所以这个群体处境很尴尬。那从法国社会整体来说，那就是排犹了，很反感犹太人，很排挤，很排斥这个群体。实际上我们说德雷福斯案件啊，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还要多说一句啊，这种排犹反犹的思潮不单是在法国，在整个欧洲都有，甚至到了二战德国那就到了极致了，恐怖的极端呢。那我们翻回来说，德雷福斯生在1859年吧，他是犹太人，他父亲呢是一个纺织制造商，家里还挺有钱，犹太人很能挣钱。德雷福斯毕业在一所军校之后呢，在法国陆军参谋部在那儿就职，但是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几乎成了原罪啊。1894年9月，法国情报机构就发现有人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就是法国陆军炮兵的情报。那德雷福斯本身呢是炮兵军官，哎，你又在参谋部工作，恐怕你这个嫌疑是洗不干净了啊！抓起来。1894年12月被判有罪。那么在审判过程之中呢，他的律师在法庭的发言里面屡次被法庭制止，也没有什么人给他作证，就整个这个审判吧就很匆忙，也没有什么程序正义，反正稀里糊涂就判了有罪。当时整个社会舆论也不太在意这个事儿，更谈不上反思，因为战争失败了，大家恨德国人。而且其实你看古今中外大家想法差不多，战争失败了那肯定是有卖国贼啊，有坏蛋啊，把他弄出来我们就能赢啊，他不考虑别的。所以揪卖国贼有这么一个激愤的情绪在，所以当时国内就是法国国内很多媒体啊就拿这个事儿做文章啊，比如有一个反犹的叫自

0: 言论报就说，叛国冒号犹太军官德雷夫斯被捕，就大肆渲染啊。你看他作为一个军官，最后这个军阶也被拔除啊，还得有个仪式，20000多人围观，其实是对德国人的仇恨。但是呢，因为讨厌犹太人，这德国人我打不着，我打不赢，我弄你犹太人我没问题吧，那就来吧，哪有什么公正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国话叫什么，叫莫须有啊，就这么个罪名，流放这辈子其实就完蛋了。法国社会从这个激动之中也就恢复了平静，也没有人再记得这个人了。但是呢，出现了一个小人物，在1895年7月开始就做参谋部统计处的一个处长，叫皮卡尔上校。他在工作中发现，当年啊，哎，确实有人泄露情报给德国人，那个内贼，但是呢是另有其人。这个皮卡尔他是个军人嘛，他也不喜欢犹太人，整个法国社会都排犹嘛，他确实也讨厌犹太人，但是他敬业，他负责，他没有因为自己私人的偏好就扭曲事实。是，我也不喜欢犹太人，但这事儿不是犹太人干的，他就不是犹太人干的嘛。他就秘密的进行侦查，发现呢，透露情报的真凶是步兵团的一个军官，这个人叫做埃斯特哈奇，他就把这个事儿向上峰报告了。那间谍嘛，特务嘛，他就报告了。但是法国陆军的高层，因为都是反犹的立场嘛，有这个偏见啊，而且还要维护法国和陆军的荣誉啊，那就将错就错吧，这事错了我也不认，把皮卡尔调职了。发现真相的人，本来真正的是为法国服务，抓住特务的人，滚开，调职，弄走了。与此同时呢，德雷夫斯人家有老婆孩子呀，人家也有自己的亲人呢，德雷夫斯的妻子哥哥就为他在争取清白呀，就奔走呼号啊。当时那个反犹的一个报纸叫做《闪电报》，在1896年刊登有关德雷夫斯的新闻的时候呢，对犹太人是骂的，对他本人是大加挞伐的。但是呢，提到军方向法庭提交的足以定罪的那个证据，没有让律师过目，把这个事儿也爆出来了，这程序不公嘛。结果这个事儿倒引起法国社会轩然大波。当时也有一个作家叫拉扎尔，这也是名作家，他呢还有其他一些人士就开始推动，这事儿不对呀、啊，这德雷夫斯这个事儿平不平反的，得重新审吧。那个拉扎尔呢，他出版一本叫做《一宗司法错误》一个小册子，就开始散发，就力证德雷夫斯的清白。还有那个皮卡尔，就是发现真相的那个军官，不是给调职了吗？他反而被孤立、被排斥，所以他当然也受不了了嘛。他把整个内情就透露给了一个律师，所以这个事儿的真相逐渐的开始在法国社会上传播。真相就是真相，德雷夫斯案充满了谎言呢、啊，司法审判完全不公啊，陆军高层隐瞒真相，无辜者入狱，有罪者逃脱，就这么件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就成了一个公共事件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德雷夫斯是清白的，就呼吁重审此案呢、啊。当然还有另一个阵营，就是反犹，仇恨德国，维护法国军队的荣誉，在这个思维之下就反对重审。后来军方是组织过一个法庭，这样很多人就燃起了希望，说你看毕竟还是军方嘛，搞一个法庭真凶抓住是吧，冤案昭雪不就完了吗？但是这个法庭实际上是走过场，最后宣判那个埃斯哈奇那个真正的元凶无罪，而这个事儿彻底激怒了法国社会有良知的人。这我们就说到以前聊的那个左拉呀，大作家左拉呀，很多人支持他，包括克莱蒙梭。克莱蒙梭最后做到法国的总理啊，在克莱蒙梭的帮助下呢，左拉在1898年1月发表了长文，叫《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公开信啊。当时那克莱蒙梭呢是做叫《曙光报》的副主编，所以把这封信给发了。这是可以堪称是改变法国历史的不朽之作。左拉在信里边就谴责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太的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掩盖自身的丑闻，捏造事实，诬陷德雷夫斯，而放走了真凶。那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那就是洛阳纸贵吧。几个星期之中，《曙光报》刊登大量人士的签名，诉求很简单，在法国这么一个他们自认为是伟大的国家嘛，应该还小人物德雷夫斯一个公道。包括法郎士后来是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啊，还有这个莫奈，印象派大画家，就各色人等吧， 有一个词儿叫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叫公知嘛。其实最早是他们的表态写下了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就是以批判为己任呢，为公益发声，是这个意思。当然对方就是对垒的阵营，人家也不客气啊。最后左拉是因为诽谤罪受审，那个皮卡尔所谓叫做泄露军事秘密给抓了，甚至军队和保守派就发动民族主义立场的人士就包围法院，高喊法兰西万岁，法国万岁，军队万岁，绞死左拉。这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那很多媒体就把左拉描绘成卖国贼啊，你不是卖国贼，你总是替卖国贼张目吧。最后呢，左拉不堪忍受迫害跑了，跑到英国去了。但这个事儿本身把法国社会给撕裂了，就主张德雷福斯清白的还有认定他有罪的，他们法国人自己把这个前者叫自由派，就是你既然是共和了嘛，每个人小人物这都得就是自由平等不爱那套东西嘛。而另一派就是所谓民族派，他们就觉得法国面临德国的威胁嘛，那既然我们要爱国，那爱惜法国和军队的荣誉是没有错误的呀，所以就算是德雷福斯无罪也不应该为他平反，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当时法国呢真乱了套了，同事朋友亲人夫妻同学就因为这个事儿立场不一样，或者一样吧，有的疏远有的紧密，这就成了常态了。那你说最后这事儿怎么了结，他总得有个了结吧。到了1899年，当时共和派支持的谁啊，卢贝成了法国的总统，而这个人本身是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的，他当了总统，你说这事儿不就变了吗？1899年6月3号，最高法院宣布1894年判那个德雷福斯有罪的那个裁决无效，要求重新组织军事法庭，因为他毕竟当过军人嘛，来审。这个当然也引起反弹啊，就是民族派就反弹呢、啊，甚至卢贝总统本人被数百位就反右分子啊、君主派啊什么的包围攻击。但是还有支持他的呀，10多万就民众啊聚集在马赛，在巴黎还有大量的工人开始用棍棒武装自己，这家伙准备抵御右派的攻击啊，这要内战，这要是吧，这事闹得真的是非常大。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重审让左拉不是跑到英国去了吗，回到法国。1899年8月7号，军事法庭在巴黎重审，一个月的审判公开啊，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德雷福斯确实是清白的。但是呢，9月的审判再一次判他有罪，这个就显示出当时法国的军方已经脱离了文官政府的束缚，这很极端了。但是呢，法官也有良心呢，所以判决书这么写，说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这么写。那你想大家更不干了，你这叫什么话吗？总统卢贝呢就这么着，要不咱们特赦吧，可以特赦呀，通过这个方式咱们还德雷福斯自由行不行啊。这样呢，不管怎么说，德雷福斯最后是接受了特赦，但是发表一个清白宣言，誓言要追求平反到底。法国陆军发表声明，希望民众接受判决和特赦，忘记过去，谋划未来，反正我是不能认错啊。所以你看，说特赦这事儿算了结了吗？没有，也没结束。这法国人的经历3次这个军事审判嘛，越来越觉得荒谬嘛，这不行，这个制度得改啊。到1902年，左派的社会主义者激进共和派组成联盟，在国会选举获胜，这个时候这政府开始确立叫政教分离的原则，确保法国社会和军队的世俗化。你看这已经是20世纪的事儿了啊。到了1902年10月，左拉死掉了，当时20000多人送葬啊，就包括德雷福斯。另外呢，刚才我们讲的法郎士致辞的时候称赞左拉开启了无法终止的社会平等运动。至于那个德雷福斯啊，继续提出要求得重审，我就要清白。最后到1906年，最高法院是直接宣布前次审判也无效啊，恢复德雷福斯的名誉和军阶，德雷福斯这算是彻底平反呀。这时候已经过去12年了。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同年10月吧，那个皮卡尔，就是发现真相然后遭到迫害那位呢，他是被任命做陆军部长。后来1908年，左拉的遗体被法国政府是隆重的移到了先贤祠安葬，表彰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和贡献。到这儿这个事儿，哎，差不多算可以画一个句号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 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9号啊，1956年10月9号伯德赛去世。伯德赛什么人啊？冷冻食品的发明者伯德赛。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被冷冻食品改变的呀。你要知道啊，我以前和大家聊过吧，你说这个工业革命没能发生在中国，发生在英国，也没有发生在比如荷兰或者威尼斯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这很有意思。其实有偶然性哈，你看说荷兰吧，荷兰当年其实很发达，而且它的船在欧洲是最多的。那你说它贸易那么发达，也有资本，工业革命可以在它那儿搞是吧？最后居然是英国。有一个问题啊，其实问题很多，比如说荷兰没有煤，英国有煤，工业革命嘛，燃料很重要。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荷兰船多，他们选择发展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渔业，就打鱼，而英国搞的是棉纺织。那你注意差异没有？就是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棉布啊，什么尼龙这类的东西，你放个5年10年的，它还是棉布，还是尼龙，还可以做衣服，对吧？它不坏。但是你要打鱼的，你说你不发明冰箱，没有这个速冻冷冻的能力，这玩意儿就麻烦了，那鱼就成了臭鱼了，除非你做成咸鱼，是吧？那你看这路径就不一样，最后带来的结果是大不相同，荷兰最后就没能真正做起来。我们翻回来说，那这冷冻食品的发明啊，这就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啊。那我们说到这个人叫做伯德赛，当初呢他是在一条鱼身上发现了冷冻技术，所以这事儿很有意思。其实早在17世纪，英国的著名的培根，就 Francis 培根呢，作家和哲学家啊，他试图把血塞到一只鸡里边来，看能不能把它冻住，冷冻它，哎，这样可以给鸡保鲜。但是呢他本人受了寒，不久就病倒了。当然在他之前呢，人们也就知道极端的寒冷可以阻止这个肉类啊变坏。至于我们中国人呢，吃冷冻食品吧，这历史其实也很久远吧。话说在周，夏商周，周已经知道把冬天的冰块呢藏到地下的冰室，那么来年到夏天可以用啊。咱就知道那个屈原有著名的那个招魂，在这里边提到叫做错糟冻饮，说的就是一种先秦时代的冰冻的甜酒。到汉的时候呢，黄宪曾经写过叫做《天禄格外史》，在这里面就记述说把这个食物放到冰室里做成这个就冻了的那个东西啊，就好吃。我们说这算是早期尝试吧，就是冷冻食品的尝试吧，你用冰也好啊，冷水也行啊，反正现在看来，咱们用现代物理来看啊，就是没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对于冷冻啊，最重要的与其说是冷冻的程度，不如说是冷冻的速度。食品冻结的速度越快，对食品的损坏就越小。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叫做伯德赛，他是一个美国的发明家，所以他被作为是发明冷冻冷藏技术的人，而不是别人，是这个意思。这个也算是在20世纪食品啊这个领域这个行当里最伟大的发明吧。我们就讲他这事儿怎么搞。

0: 紧压在两个中空的冷冻金属板之间，在这个氨的挥发下冷冻到零下35摄氏度左右。用这种方法呢，一块肉，比如两英寸厚的一块肉啊，90分钟内可以冻到0摄氏度。水果蔬菜呢，30分钟就可以。这样1924年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在市场上就卖这个冻鱼。很快呢，冷冻食品就成为一宗大生意啊。之后呢，他呢这个快速冷冻的发明就产生了大概涉及到168项专利哈、啊。这就涵盖了冷冻技术的各个领域了，而且还包括像这个食品的包装这种附加的领域的技术。长时间以来呢，它就著名的红白蓝包装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酒店呀、商店呢，就成为大家很熟悉的景观。甚至呢，博德赛这个名字成了一种家庭用语，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吧。当然话说回来，刚开始的时候冷冻食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不明显，这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家用冰箱这就普及了嘛，到这个时候这种食品就开始大行其道。当然后来美国人又变了，他们这个食品消费呢从在家做饭转变成到这个餐馆吃快餐了，从废食的食品制作转成方便食品了，比如冷冻晚餐啊和预包装好的食品这就越来越多。他们吃快餐，就预先包装好的食品和冷冻食品，这就应该说更加的大行其道。就算在家呢，也是依赖这个什么冷冻啊、预包装的这些东西，罐头啊，他们是这样。那美国人胖子多啊，估计和这有关系。而中国人真正接受博德赛的这个发明嘛，那要晚一点，大概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市场开始出现这个冰冻的调制的食品。之前呢，在中国一般人喜欢吃那个生鲜食品嘛。没有多少人吃这个什么冷冻的东西，什么冷柜呀、冰柜呀，这个也少。后来呢，家庭生活都改善了，家里都有冰箱了，有冰柜了，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就普遍起来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 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

0: 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2: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5: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6: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5: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7: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8: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9: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8: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0: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3: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 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2: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4: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4: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9: 放在啥门口？
1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0: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1: 而且还有一个
20: 良好的消毒。
1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8: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 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

0: 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2: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3: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 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2: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十二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九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调研走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
3: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中电建发挥央企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落户，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2: 夯实县域经济底座，邢台沙河市推动集群转型升级，玻璃产业破茧成蝶，向新向绿逐高端。
3: 九月我省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2: 业态丰富，换新升级，这个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市场增势良好。
3: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保障颗粒归仓。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新闻时政要闻。
2: 10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和省政协机关调研走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参加有关活动。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罗文详细了解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备案审查与智慧立法平台建设情况，与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要加强对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等方面的监督，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要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在省政协机关，罗文参观了省政协发展历程展，认真了解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提案办理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罗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化同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以实干实际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创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3: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我们来了解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4: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亿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三成。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征：
5: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4: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中电建河北雄安智慧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玉：
6: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4: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雄安万维光电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区域经理鲁鹏：
7: 市场变化特别快啊，我们上下游之间联系的比较紧密之后，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4: 为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和职工，中电建精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持续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奥特莱斯商业街区满足员工多元化消费需求，专业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市民许佳明：
8: 我刚下了班来到这儿，就是一是为了放松，然后二是为了锻炼身体，然后也是为明天工作充充电。
4: 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9: 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更能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
4: 近期，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进驻中电建园区，为满足该公司近5000名员工的就餐需求，中电建为其建成高标准专属食堂。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刘超南：
10: 我们是科学的准备一日三餐，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同时呢，结合企业员工多、班次灵活的这种特点呢，我们调整了这个供餐时段，保证每位员工呢都能吃上热乎、可口、健康的饭菜。
4: 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一座园区激活一方经济。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视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集聚拼多多、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布局区域总部，预计今年营收超1元楼宇将达到32栋，税收超1000万楼宇将达到18栋。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陶希：
1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主动优化招商思路，做实市场化疏解工作，一方面做好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央国企、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综合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实现雄安新区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
2: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娇平同志女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1: 河北新闻扫描燕照，
3: 扫描燕照， 数据显示，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八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2: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
12: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百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13: 看到有我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又在网上和店里看到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12: 今年国庆前，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

0: 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 2.2 亿元，销售额达 18.42 亿元，惠及消费者约 34.4 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1: 有美食，有演艺，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0: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事大吉，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2: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0: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2026玉田县文旅嘉年华精彩开启。活动现场，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3: 逛了一圈，能记住点有很多。更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种这个非遗的小市集，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0: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4: 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69亿人次，日均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6.6%。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1.64亿人次，同比增长6.4%。
5: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昨天全线双向通车运营，为冀鲁协同发展打通高效交通动脉。衡德高速改扩建项目起自邓家庄枢纽互通，止于冀鲁界南运河，全长49.24公里，于2025年4月开工，用时18个月完成建设任务，较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
4: 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中心有序推进供热起运筹备工作，各供热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号起24小时开通。
5: 昨天，石家庄公交集团将原观光二路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此次调整重点填补石家庄市鹿泉区和平路主干道及数字产业园区的公交覆盖空白，同步化解新华路等路段线路重叠问题。
4: 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今天进入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间患者到东院区就诊免收诊查费。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位于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
5: 日前，河北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青创启航校园行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设置针对性服务板块，帮助学生打通从创业想法到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本次活动共吸引480多名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现场参与，数千名大学生线上观看。
4: 邢台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维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6: 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7: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是很难的，目前河北省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8: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一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迈出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两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
7: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国家补贴资金是1.4亿。
8: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一窑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7: 一窑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3种不同种类的玻璃，可以完全的避免同质化的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8: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公司的4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一窑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浮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
9: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和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都可以做。
8: 2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
10: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卖木材到卖碳汇、卖生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国有带民营集体林权改革为抓手，科学抚育林地，发展林下经济，让沉睡林变成村民兴村绿色财富。
8: 金秋时节，围场哈里哈镇莫里莫村松涛如海，层林尽染。在1000余亩国有带民营试点林地，国有滦河林场工作人员正查看树木长势，为下一轮森林质量提升抚育做方案设计。村党支部书记何艳峰说，2023年前这片集体林几乎没有收益，委托滦河林场经营后，当年就获得130多万元的综合效益。
3: 经过第一次抚育以后，就收到了80多万的木材收益，村民也收到了50多万的劳务收入。
8: 围场民用林总面积513万亩，过去管理粗放，经营单一，村集体和群众收益较低。2022年起，围场探索国有带民营经营机制，依托国有林场专业优势，分离林木所有权与经营权，破解集体林地管护短板，莫里莫村成为首批委托经营试点村。
11: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设计，采伐和病虫害防治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森林质量。第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每亩森林雨季提高将近达到0.29%，平均行径呢，我们提高了0.2%。按当时的市场这个木材销售价格来算呢，每亩。

0: 以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嫩芽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每亩纯利润呢6500左右，全年综合收入能达到560万。
1: 通过整合资源，优质生态价值持续释放，当地改造原有民宿，打造森林宿集生态主题民宿集群，让好山好水好林子成为游客亲近自然栖居森林的热门目的地。
2: 很多游客呢都是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好生态好风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前景。
3: 眼下张家口市特色葡萄大面积收获，吸引了众多游客国庆假期前来采摘。
4: 国庆假期，有着千年种植历史的宣化牛奶葡萄迎来最佳采摘期。在300亩特色葡萄园内，795架传统漏斗式葡萄架错落排布，层层藤蔓上缀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牛奶葡萄，果实乳白如玉，饱满圆润。许多游客在葡萄架下来回穿梭，边拍照边采摘。游客王女士：
5: 慕名而来的吧，又甜又纯。
4: 宣化牛奶葡萄是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历经古法技艺精心培育，皮薄肉脆，汁水丰盈，清甜爽口，口感独一无二。宣化区关后村古藤葡萄园种植户姚秀军：
6: 葡萄品质好的原因主要就是刮着虫子，昼夜温差比较大，甜度也够。
4: 在涿鹿县五堡镇的葡萄大棚内，多个优质葡萄品种也迎来集中上市期。葡萄种植户刘德英：
7: 我们主打一个是有机种植，不用化肥农药，经济天来吸引很多的游客前来采摘，也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
4: 这里的葡萄品种主要有马奶王、美人指、玫瑰香等，采摘销售周期可持续至10月中旬。农场还开通快递直达服务，新鲜葡萄可直接送货到家。涿鹿县五堡镇宣传委员樊贝：
8: 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大力发展线下采摘、线上快递订单销售，多途径助农拓销路、稳增收。
9: 10月6号，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崇礼系列赛在张家口崇礼富龙四季小镇启动。该赛事自2023年创办，迄今已连续举办4届，是目前国内关注度最高的全组别、专业化、省级官方山地速降系列赛，是河北省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又一具体举措。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16到27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5到27度。北京多云，13到25度。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 除了多体验

0: 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国庆假期，我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6: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专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丈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7: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6: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绎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百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8: 就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6: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9: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6: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降梯计划，拥进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10: 国庆假期除了山水间的游玩火爆，一些小众运动项目也火了起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在石家庄的走访。
11: 国庆期间体验的还是非常多的，
12: 嗯，
11: 像一些宝爸宝妈带领的孩子，还有咱们 IPIC 爱好者，包括枪械爱好者，还有咱们考证，这期间咱们开了两期考证的课程，接待量每天的话20组，每组的话是2到4人不等。
13: 在战甲射击中心石家庄店内，射击爱好者在瞄准、扣动扳机、击中目标后带来了满满成就感，所以射击运动也成为很多人的解压新方式。在这个十一假期，场馆预约火爆，全天几乎满负荷接待。
14: 打到靶上就感觉特别的激动开心，感觉自己和枪王一样。
15: 首先工作压力大嘛，放松一下，开开枪挺好玩的。
12: 嗯，
15: 啊，其次也喜欢这东西，练吧，练练技术。
11: 咱们单人现在一小时是298，他有双人的话他是498，四人呢有个899的，在小时内不限子弹，可以随便去打。
16: 如果说射击呢是体验这种爽感啊，那么城市潜水呢一定是体验这种超频的放松。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华北地区最深的一个城市潜水梗啊，这里呢有最深的33米的这个城市的下潜啊，在这里呢你可以体验在水下自由翱翔的感觉。
13: 不用远赴海边，在石家庄正定就能感受深潜魅力。玻璃城前蓝玉33潜水馆采用阶梯式水池，水深从 1.5 米到33米，水下还设置鲲、太空舱特色造景，适合水肺、自由潜、美人鱼各类潜水体验。
17: 国庆这连假，我们一天最高人流大概只能容纳大概80几位，就已经是很高了。
18: 在北京周边也是比较深的一个时刻，所以特地过来体验一下，挺好的。然后水下的造景很漂亮，比北京的水下漂亮很多。
19: 我们这边从天津过来的，这边特别好，然后水的深度也好，然后温度也好，水的水质也特别好。
20: 我这一次是专门从西安那边过来的，然后这边因为新开了这个池子，就想着过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其实整个华北没有这样阶梯式的深度的那个潜水馆，然后来到这边，然后光线也非常好，然后我因为要游美人鱼，就超喜欢这边。
13: 优良的水深与水质吸引外地潜水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零基础新手也可以体验下水感受乐趣。持有潜水证书的爱好者还能挑战深度拍摄水下大片。
17: 我们呢有小程序的预约平台，那因为潜水跟一般游泳馆不太一样，它考量的是前期我们要先确认它参加者的身份，那它是有证还是没有证的。我们一个场次是2个小时的时间，人流高一点还会再调整，
16: 还会再调整。
17: 是的，是的。如果假设他是没有经验的来做体验的，比如说体验潜水水费的话，大概688。那如果有证的话，进场人的380。
5: 抖音生活服务最新发布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数据显示，假期一线城市领跑消费，但一批赏秋小城同样走红。其中，河北的邯郸、唐山、秦皇岛三座城市入围中秋国庆赏秋小城榜单前十名。唐山的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更是上榜中秋国庆高热景点前十名。
10: 携程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十名榜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根基，国庆假期石家庄红色旅游迎来客流高峰，亲子研学成为出行主力军。
2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5: 沧州吴桥县的郭乐自2025年10月自发创办了日行一善爱心早餐点，长期为80周岁以上的老人、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逢年过节还上门走访慰问一线劳动者与老年群体，为需要帮助的人送上一口热饭。他的爱心之举引来众多市民匿名捐物助力，双向传递的善意温暖社区。
22: 早上6点多，河北吴桥县的一家店门口就围满了等待的老人。今年36岁的郭乐端着馒头出现的时候，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他说笑。
23: 这孩子刚好了，觉得老年们就跟自个儿的父母一样，来到这边也特别的开心，说个话聊个天儿挺好。
22: 说起设置爱心早餐点，其实很偶然。去年郭乐去石家庄办事儿，看到一家饭店门口有很多老人排队领免费早餐，看着老人

0: 人们幸福的笑容，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1: 今年我爸爸就癌症就没了，转个年来我妈就这个小脑萎缩了。现在咱回想啊，觉得当时做的太少了。
0: 郭乐在吴桥县城经营一家店铺，平日里他经常看到环卫工人清晨工作结束后只能拿着馒头烧饼坐在路边简单充饥。郭乐了解到，环卫工人早上工作紧张，回家吃饭来不及，在外就餐开销大，大多只能简单凑合。看到环卫工人就餐不易，再联想到外地的爱心早餐和自己对家人的遗憾，郭乐下定决心传递温暖。2025年10月，他开办了日行一善爱心早餐点，每天免费为环卫工人和80岁以上孤寡老人、残疾人提供早餐，为困难群体送上一份热饭，一份温暖。每天来爱心早餐点就餐的群众有80-90人。郭乐每天清晨5点左右就要起床忙碌，一直忙到上午9点多。为了让爱心早餐点长久运营，今年6月，郭乐将自家店铺改成馒头房，每天蒸好的馒头一部分供应爱心早餐点，其余对外售卖，所得收入全部用于补贴早餐点开支。
2: 当初只是想着一个月也许能花个几百或者1000块钱左右，我就只能干这么大。想到干了几天，就有这上岁数的老人在这路过，还有那些爱心人士，小小的送上一小袋米呀。
0: 爱心温暖相伴，善意双向循环。自早餐点运营以来，经常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市民悄悄在店门口留下爱心物资，有时是一兜南瓜2袋大米，有时是几袋绿豆、新鲜的蔬菜。有一天，郭乐清晨开门，发现门口放着一袋面粉。查看视频，看到是一对爱心夫妇专程送来的。
1: 人家就有好多人来到这里，宾馆你家有人没人啊，人就放这就走了。
0: 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无声相助，让郭乐心里满是温暖。
2: 其实在这中间有很多次想放弃，但是因为这些爱心人士的捐赠，我觉得我要把这份责任撑下去。我也要把这份爱心帮助他们运转出去，传递出去。所以随着更多的爱心人士的加入，我也就坚持下来。
0: 除了陌生市民的暖心助力，前来就餐的老人们真诚的关怀也深深打动着郭乐。
1: 他们拿着我当个人的孩子吧，我拿着他们也当个人的老的。去年我冬天我天天在这个风口上撑粥撑的哈，这个汗刺的太严重了，就拿筷子都拿不起来了。83的那大姨给我做的那暖吧。
0: 陌生人的善意帮扶，老人们的温情相待，让郭乐更加坚定了坚守公益的初心。
1: 只要我能坚持，我会一直往下走，让咱这所有的这些老人吧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晚年。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期结束，各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复工复产，要扎实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引导员工迅速调整工作状态，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全面检查设备设施。从业人员要严守操作规程，杜绝违章冒险作业，全力保障节后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4: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3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6: 骑手、司机、主播权益保障有新规，不得滥用罚款，恶劣天气应该加工资。
5: 美国拟对留学生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高额收费，专家表示，政策或将带来多重负面影响，还可能遭遇法律挑战。
6: 世贸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定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呢，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益，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
1: 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的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当平台企业通过外包、转包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时，司法机关和监管部门将根据实际用工管理事实，直接认定对劳动者实施支配性劳动管理的企业为责任主体。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

0: 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那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2: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1: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选择性实习训练呢，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根据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要再支付$30,000。
2: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3: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它的一个思路。
1: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将形成双输的局面。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之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规则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3: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啊，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啦、人工智能啦、半导体啦、这个新能源啦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像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 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我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经收获超过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约六成。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2: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退休引领教师，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地进行讲学，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1: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 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
1: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
2: 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游订单保持两位数增长，假期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6.7%。
1: 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近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计划于2026年底并网运行。
2: 新疆独库公路昨天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的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一致。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1: 韩国政府昨天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
2: 世界贸易组织昨天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期的 1.9%，2027年有望增长 4.1%。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2: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3: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